0: 小个不高，长得黑不溜秋的，肉作坊。伙计用手一指，就这仨人。宋江啊，在人肉案子上躺着，把着边儿，俩借差在里边一边一道的躺着。等来着这主接过火把，仔细一照，哎呀，撬开宋江的牙关，慢慢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宋江明白过来了，抻抻懒腰，揉揉眼睛，是翻身坐起呀、啊，好睡好睡。这宋江往寺内看看，一瞅站着不少人，回忆了回忆，哦，刚才我吃酒，对对对，我心里清楚，中了麻醉药了。怎么我又明白过来了？面前站立这个黑面大汉，满面陪笑，冲着宋江一抱拳：“请问您是哪位啊？”“小可家住山东运城县宋家庄的人，尊姓大名？”“在下姓宋，宋江是也。”“哎呦我的大哥，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趴在地上咚咚咚，可响头，把宋江闹懵了。宋江赶紧双手相搀，壮士不可多礼，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我的大哥耶，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在下我姓李呀、啊、我叫李俊，人送绰号混江龙，我就在浔阳江靠着打鱼为生。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住的柴家庄，就是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我是从他那块认识哥哥的。别看咱没见着面，柴的官人没少向我介绍，您是当世头一位豪杰。我听着这信儿之后，恨不能赶奔运城县拜会哥哥，弟兄及早相见，但是琐事缠身，未能如愿呢。前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从济州来，说您贪了人命官司了，官府已经做出决定要发配江州。我一想要上江州，必须得在我这儿路过呀，这可有机会见着哥哥了。因此我领着我俩结拜的弟兄天天上这儿接呢，接了十几次也没遇上，今天总算见着哥哥了。你们俩还不过来给大哥行礼？他身后站着那俩小伙子，长得也倍儿棒，虎头虎脑的，也给宋江磕头。开酒馆这伙计冒了汗了，扑通一声也跪下了：“我宋押司，不知者不怪呀、啊，我千不该万不该，我给您下了迷魂药，我罪该万死。”宋押司，您饶了我吧。
1: 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都起来。
0: 谅宋江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各位如此抬爱呀、啊、肩膀头齐都是弟兄，大家不必客气。宋江回头看看那俩借差没了，一问这伙计说了，还在人肉作坊呢。
1: 啊，
0: 能不能把他们放了？那当然能了，你稍后片刻。去了几个人，把俩借差拖出来了，照样灌的解药。时间不大，俩人明白了，揉揉眼睛，全都坐起来，往寺外看看，也有点发懵。宋江乐着向他们一解释，哎呀，俩人也后怕的不得了。这要不是遇上熟人，

仨人早都交代了。这时候呢，开酒馆的伙计赶紧准备了一桌酒宴，给大家接风，也表示祝贺。席前不得报报名吗？黑面的大汉叫混江龙李俊，他带来那俩把兄弟，一个叫童威，一个叫童猛。开酒馆的这个伙计叫催命判官李立，跟这李俊呢还是远方的亲戚，人称二李，彼此都做了介绍。这时候催命判官李立的那说，可您跟常人不同啊，您是罪犯，要到了牢城营免不了得吃苦受罪，要听兄弟我的，把这俩借差呀收拾了，您就跟我们在一块干吧。别看我们这地方不大，吃喝可不愁，哥哥您就做我们的头领。宋江笑了一阵，先帝呀、啊、多谢盛情，我谢谢你们在座的各位，我不能干了。说句话你们别过意，我在路过水泊梁山之时，天王晁盖各位弟兄苦苦挽留，我都拒绝了，我还能在你们这干吗？宋江刀伤人命，犯罪之身，理应伏法呀，我绝不能做离鬼的事情。再者一说，我家李俊说好吧，如果说哥哥非要上江州，那么离我们这也不远，您呢有什么困难需用什么，尽管派人给我们捎信来。浔阳江上使船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事情，我是尽力而为，多谢多谢。宋江跟俩借差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人起身。混江龙李俊绝够意思，拿出文银100两，催命判官李立觉得对不起宋江，也拿出文银100两。宋江说不必，我身上的钱花不了的话，带的都吃力，这银子我不能要。哎，哥哥你要不要，那你是撅我们的面子，没瞧得起我们哥俩，无论如何这点薄礼您得收下。宋江一看这几位急了，好吧，让两名借差把银子拿过来包到包里头，他们随身带的东西人家都给找来，有人给拎着家。就这样宋江两名长剑跟众人告辞，安下他们哥几个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说宋江心说快走啊！到了江州牢城营，一切的债务就了了，我就是欠账还账，到了那儿我心就静了，好好的干活，迟早有一天我会被放出来的，回到家中跟我的老父一家团圆。此刻的宋江就是这么一种心情。等过了山岗往前走10里地，进了个大镇店叫揭阳镇。我这镇店还不小呢，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他们走到十字街一看呢，这围着不少人，交通都堵塞了，不知道看什么。这两名长剑

岁数也不大，这玩心呢还挺不小。两个人就站住了，跟宋江说：“咱等会儿再走，看看这是干什么的。”三个人站在人群后头，拔着脖往里头看，一瞅啊，是打把是卖艺的。就见卖艺的这个主穿的破衣啰嗦，蓬头垢面，面似姜黄，满脸的愁容，腰都直不起来，看这意思大病初愈，可能有病刚好，太憔悴了，在地上放着个破包，包的什么玩意不清楚，还有不大一个笸箩，笸箩是空的，连一个大鞋也没有，旁边还戳着一条哨棒。另外呢，在笸箩边上这还摆着三贴膏药。就见这个主白活的顺着嘴牙子冒白沫，还在那说呢：“各位，我是外乡人，初次来到贵宝地，不怕众位笑话，我欠下了电饭账，我走不了了，没有办法街头卖艺呀、啊。但是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样，也变不了钱花，那怎么办呢？我卖点膏药，我这膏药是祖传的秘方，专治各种跌打损伤，哪位要不信当场试验，如果不好使唤，我赔您钱，您看好不好？那么没卖膏药之前，我先练趟拳，然后再练一趟哨棒，我在各位面前献丑了啊。各位大家往后退一退啊，别把你们碰了。人们呼啦朝往后一退。再看这个主站到正中央，走行门迈过步，把身子往下一杀，嗨、哎，

0: 练了一趟五花拳。一开始宋江啊看不下去，可是越看越来劲儿。哟，宋江一瞅这位啊有真功夫，不是一般的走江湖的人，确实受过名人的指导，高人的教授啊。再看伸手抬腿干净利落，别看他有病，身子骨倒挺麻利，双掌挂风啊。宋江是越看越爱看。等这主练完了，满脑门都是汗，蹲在地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用袖子把汗结净，然后把哨棒又拿起来。咱说话算数啊，我再练趟棒，请各位指点，中外别碰打，我说练还就练。练了36路哨棒，可把宋江给吸引住了。好，好功夫！这俩借差还真是外行，扭回头问宋江：“亚斯，你怎么叫好呢？”“
1: 果然好，
0: 拳脚哨棒都有独到之处。”“
2: 是吗？要好的话，我们俩也叫好。”“
0: 好，好。”“你说这多没意思。”等这主练完了，累得嘘嘘带喘，把哨棒放下了。“哪位买？哪位？哪？”再看看日

看到这些人都像木头棒子差不多少，面无表情，一语不发。这位拖着三撇膏药转的六圈，没人理他。一看这膏药恐怕卖不出去了，干脆收起来吧。这主乐了，既然大家都不需用膏药，是喜欢我练武艺，那么我再练练，看各位瞅着我不容易，就赏给我几个大钱，我感恩不尽。这位说完了开始练，先练了一套弹腿，练完之后马不停蹄又练了一套南派少林拳。宋江是大惊失色。宋江和两个借差进了个大阵殿，叫揭阳阵。他们走到十字街一看，这围着不少人，三个人站在人群后头，拔着脖往里头看，一瞅啊，是打把是卖艺的。一开始宋江啊看不下去，可是越看越来劲儿。哟，宋江一瞅这位啊有真功夫，等这主练完了，累得嘘嘘带喘，把哨棒放下了，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没说嘛，我练的这玩意拿不出手去，也不值钱，主要我靠着卖膏药，每位赏脸买贴膏药。你就是现在没受伤，一旦将来有受伤的时候拿出来就用，或者送给亲戚朋友，这也不算不值个啊。十个大钱买一贴，不好使包换。各位有赏脸的吗？哪位买？哪位？那再看看热闹，这些人都像木头棒子差不多少，面无表情，一语不发。这位拖着三撇膏药转了六圈，没人理他。一看这膏药恐怕卖不出去了，干脆收起来吧。这主乐了，既然大家都不需用膏药，是喜欢我练武艺，那么我再练练，看各位瞅着我不容易，就赏给我几个大钱，我感恩不尽。这位说完了开始练，先练了一套弹腿。你这弹腿这玩意厉害啊，过去有那么句话，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那是清真贵叫躲皮儿的真活呀，一般人还练不了呢。练完之后马不停蹄又练了一套南派少林拳。这一个给钱的都没有，有心说两句难听的话，不是那么回事，算了，收拾东西就想走。宋江一看于心不忍了，壮士且慢。这位直起腰板的回头一看，人群之中出了一位配军，因为宋江脸上站着字儿呢，一看就是配军。这主就愣住了，宋江来到他近前：壮士，好功夫，好武艺，佩服佩服啊！我自幼就喜欢刀枪棍棒，也爱使用拳脚，但是比起壮士来差的多的多。您这是真功夫啊，真功夫，不是花钱能买到的。看来你是遇见一定的困难了，我身上没带

银子，这有文银20两，望其笑纳，拿着吧。这个主把银子接过来，胡同给宋江跪下了，恩公，我这怎么感谢你？那位说值当这样吗？那分什么时候？宋江这叫学礼送炭，正在这个主需要钱的时候，给了这么多的钱，他上主天下主地，横着膀子望，帽子戴到后脑勺。两名借差赶紧把宋江扶起来了。宋江就问壮士：“你因何出手伤人？我打死你！你装什么大尾巴灯？我告诉你，我们揭阳镇这块的人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好财买脸。要说周记这卖艺的，我们有的是钱，为什么没人给钱呢？就因为他妈拜义的这小子不懂事儿，他没拜望大爷我，他要先拜望我，要什么有什么。那这小子吃生米儿的，他不懂得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因此我事先下了通知，不准给他钱，不准买他的膏药。你装什么大尾巴灯？你有多少钱？你个贼配军，你想人前显圣沽名钓誉啊？就冲这手我就揍你啊！宋江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这主说着过来了，抡拳就要打。卖艺的那主在旁边站着呢，那能不管吗？这位过来把双臂一伸，把这主给拦住了。妈，我朋友哦，怪不得我求不下钱来，卖不出药去呢，毛病都出在你身上。我咱俩无冤无仇，你这何苦呢？我没说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了贵宝地，猫不着门路，我就有心拜会你，我不知道你家大门出哪边开呀、啊？哎，看来我犯你的小人呢、啊。这个事咱先不说，就拿方才这位来说，他怜悯我，给了我20两银子，难道说这犯法吗？不犯法。你口出不逊，伸手伤人，你也太野了，看得出大概你是本地的地头蛇吧。我告诉你，你要伤他，今天我可不答应。俺兔子孩子，咱俩这笔账还没算呢，你不答应，好了，那你就替他接拳招拳、嗯、一个通天炮猛击卖艺人。卖艺的这个主咱们说了，人家会真功夫，那不是一般江湖上大把式卖艺的，练些花架子花而不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主一看拳头来了，哎，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躲空了，双掌一合，把身子一撤，使了一招叫双撞掌，也叫老君关门，奔这大汉的花盖穴和肋衫就拍来了。这人往往个子要太大呀，他不灵巧，所以呢他收不住招了，也躲不开了，打了个结结实实，啊，哭的，把这主打出1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幸亏后头啊有些人把他接了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脑袋就震到地上了。这主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一咕噜神在地上站起来，好小子，你敢打我，懵了，把他蹬倒之后过去把他刺。

0: 的脚底就是抡拳便打呀！我叫你横，我叫你不讲理，爷爷专打这不讲理的。掌拳，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打，你打的小子，你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爷爷天生就不怕打，啪啪啪啪，让这主给造的鼻青脸肿，顺着嘴角鼻孔往外淌血。宋江一看别打了，这要贪了人命我就更倒霉了，本来我这官司就没了结呢。宋江赶紧过去把卖艺人拦住，壮士留情，别打了别打了，这小子实在可气，他是找揍。宋江说虽然如此，点到为止吧。把卖艺人拦住，宋江两个借差。宋江心说到了揭阳镇没有熟人啊，人生地不熟，别找困吃，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连那卖艺人他们也离开十字街了，找了条背巷，卖艺人再次给宋江施礼谢恩。恩公啊，您要不为我，您能惹这气吗？我觉得于心不忍，我看这银子您拿回去。
1: 哎，
0: 我出手的银子怎么能往回拿呢？卖艺人，你贵姓啊？
1: 啊，
0: 在下免贵，姓薛，我叫薛勇。因为我呀长这模样就像闹病人似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病大虫。您叫什么？宋江是呀。哎呀，久闻大名啊。那住店吧，到店房里头，伙计和掌柜的看愣愣，三位高升一步吧，我们店房不敢收留，要收留你们三位，这店我们没法开了。我们接着通知了，不敢留，你们惹祸了。你说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可见刚才被打的那个大汉手眼通天，颇有势力啊。磨蹭来磨蹭去，宋江他们就离开揭阳镇了。天快黑了，俩借差也着急了。我宋押司，要说您这人呢是真不错，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但是好心不得好报，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呐。你看一片好心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到现在饿着肚子，连投诉都找不着门呐！你们仨人不都得受罪吗？宋江说：“别着急，镇里头不行，咱们往外边走一程，找个宽敞的住户不也可以吗？那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他们离开揭阳镇五里，往道边上一看。在密林之中有一所宅院，大院套，看得出是有钱人家。你要投诉你就上这儿来。哎呀，大尊求赏个方便，我们在这儿住一晚上，明日加倍给钱，不知意下如何？
1: 哎呀呀，
0: 我是当奴才的，做不了这个主，稍后片刻啊，我请示请示庄主。
2: 书点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到屋休息吧。啊，明日如果闹天气好，一看一切都完事儿了，伙计说：“三位早歇着吧。”啊，我走了，倒带房门走了。俩借差呀，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宋押司。”我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是吧。

要都歪脖子横狼的，这世界就乱套了。宋江说，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那个歹人毕竟是少数，让一条鱼搅得满锅腥啊，好人还是多的，休息吧。三儿躺下了，各有心事，他睡不着啊。宋江啊，就在那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心里开锅，先想他爹。我走那会儿，我爹送行，老人家含着眼泪呀、啊，当爹的心里得多难过呀。凡是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希望我当个官啊，骑匹马呀，发个财呀，娶个好媳妇，生活得过，老人这看着才高兴。哪知道他儿子犯了法了，现在成为配军了，当爹的心什么滋味？我爹不定哭了几回了。苍天哪，但愿苍天睁眼，菩萨保佑，让我爹身子骨硬硬实实的。我到江州好好干，争取提前释放，回到家去好侍奉他老人家。一会儿又想水泊梁山，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等等众人都出现在面前，迷迷糊糊还没等睡着呢，就听有人敲门的声，可不是敲他们这房门，敲大门。外边进来那主谁呀、啊？正是挨打的那个大汉，拿药布包着脑袋。哎，你别管，你儿我投诉还跑他们家来了。哦，招待我们那老者闹了半天是他爹。当爹的有不像着儿子的吗？只要他一说实话，把门窗一堵，我们仨全得归位。哎呀，咋搞咋搞咋搞？可人家就堵着门在这说话呢，想跑也跑不了。就听那老头说：“冤家，冤家，你净给我惹祸呀！我不是给你支罗锅。”那四个人他怎么不打别人专打你呢？哎，为什么瞅你不顺眼？还不是因为你找信人家吗？你自己找揍吗？儿啊，听爹的话拉倒吧，千万别惹事，你待着吧。你挺大岁数，你嘚吧什么玩意儿？你嘚吧，这事儿谁说也了不了。我找我哥哥来了，我哥在哪呢？让我哥起来帮我们的忙，我找不着他能找着？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这四个小子掏出来，不然的话我咽不下这口气。老头说，你怎么这么混呢、啊、孩儿啊，你又说扒人家的皮，抽人家的筋，

0: 来的时候，那么多人看见了，一旦跟这大汉说咱住在这儿，把门一堵，咱可就完了。
1: 是啊，那咱们快走吧。
0: 三个人商议一定，把包围到腰里，俩借差把腰刀挎好了，公事包背上，手擎水火无情棍，宋江拎着夹子，拎着应用之物，仨人轻骑。
1: 在这边，
0: 三人回头一看，火把晃动，灯笼摇摇晃晃，这人呢追上来了。宋江一瞅，我的个妈呀，快跑快，说快跑腿不得使唤，往往这个腿呀、到了紧张的时候跟人作劲儿，你指挥他往前迈他就不爱迈。仨人六条腿腿肚都转进，走几步一个跟头，走几步一个联系，越着急越不出路，仨人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出了树林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跑过开阔地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围塘，他就钻进围塘去了。这时后边追的人就离着挺近了，
2: 在前边呢，我眼尖，我看见了，进了围塘了，
1: 扇子面形的，你们这我在这边，你们在这边，都
2: 他没地方跑了，就是抓住他们。
0: 宋江他们听得清清的，哎呀，可吓死！往回跑，后边有追兵啊！他借差蹲那哭开了，
3: 我们家里的都有老人呢，上有老，下有小，这回都见不着了。
0: 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荡江摇橹的声音，嘎啦嘎啦，哎，仨人眼前一亮，站起身来观看，在这水岔子里边荡悠悠飘着一只小船，现在能救他们的就是船，要把他们摆到对岸，那就能平安脱险了，这个机会焉能错过呀。宋江扯开脖子就喊呐、船家，船家这厢来，我们要过江啊，船家请到这边来，我们多给银子。俩借差一喊，快过来，我们有的是钱，过来。借着水音传出多远，摆船的人听见了，先是一愣，可能是琢磨琢磨，而后小船一掉头奔宋江他们来了。
2: 哎呦，把宋江他们乐的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踩着水踩着泥到了船边了，也没经过人家允许，他们就爬上小船啊。使船这个人是个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穿着油裤，大半截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腰里扎着带子，手里拿着篙。这只船说小，要带十个人还真不费劲儿。这使船的瞪眼看着他们，等仨人上了船了，这位就问啊，我张大哥，你船上那仨小子是我们的仇人，可不能送他们过江，来来来，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必有重谢。使船这组一听就不摆的这只船，
3: 宋江一看坏了，哎呦大哥呀，大哥行行方便吧，别凭他们的，

0: 他是要我们的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把我们送过江去吧，我们求求您了。哎呀，真叫我为难呐。好吧，我说二位啊，对不起啊，我最近买卖不太好，好不容易揽了一波买卖，能给你们送回去吗？啊，我要把他们仨送过江去，我就能发笔小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可走了。船只一掉头，接茬走。宋江三人放心的，岸上这些人可不干了。拎鬼头刀，这哥俩跳脚骂：“我说张大哥，你真不讲义气，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平常我们对你可不错，你少上我们家吃饭了吗？啊，我们少给你酒喝了吗？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你能不能回来？要多钱我们给多钱。不行不行不行，有前来有后到，人家三位都说好了，我能言而实信吗？对不起对不起啊。”宋江一听无限感激，看来这位是鼎鼎的好人呢。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航，把篙放下来，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他也来大祸。宋江和两名借差爬上小船，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航，不走了，把篙放下来，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哼，这玩意儿笑的叫人心里发毛啊。”宋江就站起来：“我说船家哥哥，你为什么发笑？
1: 我怎么不笑啊？我要发财了，我当然是要笑了。不是三位，方才光是那么一说，这价钱还没讲呢。我要把你们仨人送过江去，怎么报答我？给我多少钱呢？
0: 你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1: 哼，我要多少？不是我猜黑，我看明白了。我是想打家劫舍，也就是说我是劫道的。把钱都给我领领，衣裳都给我脱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这俩借差一听，大鼻涕一甩，接茬哭啊：“完了完了，失指望有救了，没想到还是活不了。”
2: 哭也没用，听大老爷们你甩什么大鼻涕，
1: 我告诉你，我这人心还硬，你就把嘴唇磨破了我也不带动心的。你们仨说吧，啊，两条道路快选择。
0: 这俩借差还问呢：“亚夫，你说他选哪条道好？”
1: 宋江一听，哪条道也活不了，选什么？干脆磨蹭跟他说好的吧。那个时候宋江那能耐跑哪去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讲究武艺最次的就得说宋江没多大能耐。你看平日的飘飘毛病了啊，点拨点拨张三李四了，这才行。真要动武不超，就把他吓没了。那俩借差两条船靠在一处，来的这仨主往宋江他们这儿看了看，我怎么什么好买卖？嘿，我劫了仨人，带着两个沉甸甸的包袱，我发财了，兄弟也有你一份。等这主仔细看，看着宋江了：“哎呀，这不是宋哥哥吗？你这事儿呢？
0: 拉倒拉倒。”

是一家人。哎，宋江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眼都吓花了，用袖子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死不了了。来这仨人都认得，在一块吃过饭，在一起吃过酒，就是路过揭阳岗的时候认识那位混江龙李俊和同威同猛。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个催命判官李立想叫宋江入伙，宋江拒绝了，分手。宋江起身遇上运城宋江及时雨，那是当时的英雄，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儿？这位就是你羡慕已久的宋哥哥，你怎么还截他的道，还要叫他吃馄饨和板刀面呢？这怎么回事？是吗？哎，我也不知道，你这事儿闹的。再看这条大汉倒在船板上，磕头眼塞金钱碎米给宋江磕头。宋江后怕呀，前后心都湿透了，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不知不怪呀。哎，心说娘哎，又算过了一道鬼门关呢，真悬，妈吓死人。同威同猛也到这只船上了，宋江就问三位，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哥哥，就是为您呢，我们留您入伙遭到拒绝，老实说我们仨人挺扫兴，您起身之后我们跟着就起身了，我们打算到江州啊去访个朋友，让这朋友给您打点官司，给您帮帮忙，及早从江州牢城营好把您放了。我们知道您到这人生地不熟，要受了委屈，对不起哥哥，为这件事我们要过江。你看在这相遇了，哦，原来如此，不认识吧？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就把劫宋江这大汉叫过来了，这位姓张啊，叫张恒，因为他是使船的出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船火儿张恒。我宋大哥，这张恒是一般般，他有个兄弟可了不起呀、啊，你千万要记住，他兄弟就在江州那边谋事，江湖宋号叫浪里白嫖，叫白了叫浪里白嫖，姓张叫张顺。哎呀，他兄弟那可了不起呀、啊，满身的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水性出众，要在这大江里头他能待七天七夜，那是当今的一条好汉。另外汉岸上人家有两下子比张恒强，兄弟超过哥哥啊。宋江也记住了，江面上不是谈话之地，那小船什么也没有。李俊和张恒一商议，这么办吧，赶紧咱们还回去。宋江说别回去，帮伙张恒赶紧给拦住了。慢，我二位兄弟，你们要作死吗？你如果把话说清楚再动手还不行？你别拦着，我们非宰了这个黑鬼。哎呦呦呦呦呦，二位贤弟呀、啊、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是谁也不行。哎呦，这位就是山东运城的宋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们杀吧，随便。对了，你说他是谁？宋江啊，咱宋大哥。

这哥俩一听啊，傻眼了，稍微迟愣一下，扛两两两两两，把两柄刀扔了，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便拜。大哥，大哥，我们是浑人，恕我们无礼，有眼不识泰山，哥哥原谅，我们这请罪了。宋江赶紧用手相搀呐、啊，二位英雄，请起，请起。然后他问李俊。这二位是谁呀、啊？李俊说：“都是我的好朋友，住在前边不远的穆家庄。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叫梅哲兰穆红，兄弟叫小哲兰穆春师爷，穆家哥俩。哦，是是是是。”这会儿言归于好了，穆氏弟兄在宋江一边一个不住地说小话。大哥，您看这误会闹的，您怎么不早报名啊？你要说你是宋江，哪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以小反上，我们不是东西，我们的确不是玩意儿。到这大伙都乐了，这俩人啊不知骂自己什么好了，上哪儿去、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哎，穆家哥俩说这么办，离我家不太远，干脆都到我家聚一聚吧。就这样留下几个伙计看船，愚者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宋江接到穆家庄。这穆家庄咱们说过了，就是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在这投宿的那家。老头一看俩儿子回来了，投宿的那人也回来了，老头还不知道是谁呢。经过介绍之后，穆太公点点头，哎呀，原来是当代的名人，请进请进。老头也陪着，就在这草厅盛开宴宴。这宋江啊就跟穆氏弟兄说，你看我也是好心，我看打把式卖艺的那个人呢太困难。宋江这才知道薛勇已经被拿了，时间不大，俩人架着一个人进了屋了，一看正是打把式卖艺的薛勇。干什么架着？你想想多长时间了，在马棚吊着，胳膊腿都不好使唤了。薛勇来到里边，看见了宋江，明白都是自家人，心才放下。活动了好半天，胳膊腿才听使唤，赶紧过来拜见宋江。穆氏弟兄离席拉住薛勇，我这位老兄原谅原谅啊，不打不相识，全怪我们哥俩粗野，让老兄你受了罪了。来来，请来上座。就这样一天云彩满载，各位英雄重新归座。这穆红和穆春对宋江是赞不绝口啊，我宋哥哥这么跟您说吧，您也许不相信，我们哥俩早就发了誓了，要到运城看望哥哥，可家里边这烂摊子太大，总说去总也没脱开身，没想到哥哥天赐良机在此路过，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那甭走了，我们也看得出您跟这俩借差住的也不错，干脆他们哥俩也甭走了。

0: 在我的木家庄。麦栓神，我理应伏法，我是非上江州不可呀。这会儿我留下算怎么回事？嗯，不服法律的约束，那要受重责呀。况且我家中有老父，不能让我爹操心呢。各位，算了吧。穆氏弟兄还想劝，李俊捅了他们一下，那意思多余。我都劝过数次，人家都不听。东营那是鬼门关呐，你要把他们得罪了，那活不了。不知里边有没有熟人？宋江点点头，我那还有个熟人，也是经朋友介绍的，叫神行太保戴宗，我怀里带着信的。
1: 哦，
0: 认得一个人还不太好办，这么办吧，我再写封信。我兄弟叫浪里白票张顺，在江州有一号，他是打鱼的，也可以说凡是打鱼的人都归他管，他是个头头，四官两面，手眼通天。如果哥哥到那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张顺。我呢给写封信，你也带着。这船伙张恒也是热心肠的人，借来纸笔刷刷点点给兄弟写封信，那还用问吗？介绍了宋江，叫兄弟关照，写完之后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递给宋江。宋江是千恩万谢，可依宋江的意思啊，第二天就走，大伙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挽留宋江在穆家庄住了三天，到第四天头上，宋江是非走不可，众人摆酒要一醉方休。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这穆家哥俩对宋江是赞不绝口啊。我宋哥哥，这么跟您说吧，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那甭走了，就住在我的穆家庄，何必上江州受那份洋罪？哎，哥哥留下吧，怎么样？宋江一乐，各位呀，承蒙关照，我是铭刻肺腑。不过我已经跟李俊李贤弟说的清楚，交代的明白，江乃犯罪之身，我理应伏法。各位算了吧。穆氏弟兄还想劝，李俊捅了他们一下，那意思多余。我都劝过数次，人家都不听。那水泊梁山的天王晁盖想留都留不住，你能留得住吗？穆氏弟兄就不往下说了。可依宋江的意思啊，第二天就走，大伙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挽留宋江在穆家庄住了三天，到第四天头上，宋江是非走不可，众人挽留不住。大伙说这么办吧，咱们送一程吧。船伙张恒、混江龙李俊、穆氏弟兄薛勇把船只准备好了，送宋江和两名借差一直坐着船把他送到大江的对岸，这就是江州了。大家还想送，宋江一摆手，各位留步吧，送君千里。那个病大虫薛勇，也就是打把式卖艺那个主，也跟着穆氏弟兄先

鬼鬼木家庄，他们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和两名劫差到了江州城，马不停蹄先赶奔知府衙门。江州的知府衙门那可气派，看得出比一般的知府衙门还要大，又排场又讲究，门前一对大石头狮子，斗拱翘檐，金碧辉煌。两名劫差陪着宋江来到衙署前面，把行家都给带好了，醉衣醉裙都穿上。这无非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不把任何人摆在眼里头，专横跋扈。今天升了堂了，先处理了处理公事，最后有人把宋江这案子案卷往桌上一放，太久知府过了过，书中代言要按规定，这家从家上开始不准打开。起戒的时候有封批，哎，到了地方才能起这封批，才能开家。但是话虽然如此，那个年月一般花上钱就好使唤，这家也一般都给打开了，你没钱讲不了。蔡九知府这一问，两名劫差赶紧往上叩头，词儿早编好了，回府台大人，因为沿路之上多雨的季节呀，封批都浇坏了，故此没有封批了。哦，蔡德章也没法深究，本来嘛叫雨浇完了哪有封批呢，所以他点了点头，大笔一挥，把案子了结了，让两名劫差和本府的人把宋江送到城外牢城营。按现在的说法，牢城营呢就是劳改队。就这样他退了堂子。本府派了俩人再加上俩劫差压着宋江出北门到牢城营。哎呀，这牢城营也不小啊，外边挺高的大围墙，围墙的外边挑了一道大沟，防止犯人逃走的。正中央高大的门楼，就好像城门相似，旁边还有个角门，门前还有一溜房子，专门呢来人接见犯人的，在这会面的，是准备这个用的。可两名劫差到这一投递公事，府衙还派俩人来，牢城营的人不敢怠慢，马上办了手续，把宋江收监。刚来的都得住单号，把宋江锁在里头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一走剩您一个人了，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捎信儿。宋江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二位啊，我没什么事儿，此事呢我初来乍到，你们身上多带点钱，一百两银子，那是在自己那堆拿出来的，告诉他俩，你俩明天走，今天帮着我打点打点，哎，交给我们了，您放心吧，有钱好办事儿，不然怎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百两银子上下这一打点是皆大欢喜呀、啊！差伯也乐了，管营也乐了，上下的小牢头也乐了，凡是管事的都得了银子了，知道宋江是财神爷，另眼看待，告诉这俩借差，你们放心，宋江受不了委屈，还得给他找个好差事，肯定累不着。第二天两名劫差见宋江

0: 磨心一沉，装模作样的。我说你就是配军宋江，
1: 偶染风寒，身体不适，现在正在病中。
0: 你看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你有病。算了，太祖武则皇帝遗训上说的清楚，有病者免打，先给他记上账。另外，宋江啊，听说你在郓城县做过押司，
1: 正是。
0: 那一说你学问可不浅啊！这样吧，我们这陆氏房少一个陆氏，把你派到陆氏房当个抄录先生，你意下如何呀？
1: 多谢管营大人关照。
0: 我赵差伯按我的意思办，把他送到陆氏房去。
1: 是是是，
0: 陆氏房啊，那是牢城营里头最享福最清闲的差事，就是耍耍笔杆子，一般的小牢头还赶不上他呢。虽然说不管饷，但是吃的喝的行动自由各方面啊都是不错的。自己住个小单间，外屋是办公的地方，每天牢城营需要买多少菜，买多少米，有多少进项，有多少花销，都经他这给录事记录在案。你说莫名其妙当头一棒，宋江这脸就变了色了，把笔放他呀最有名了，连我们管营见着他也惧怕三分呢。这位姓戴，名叫戴宗，乃是两院的阶级，是咱的正管啊。江州的罪犯都得听他的，连我也得听他的。
1: 哦，宋江一听戴宗，把心放下了。
0: 因为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梁山的军士吴用对宋江介绍过，说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叫神行太保戴宗，在江州身为两院阶级，专管罪犯，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你带着我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会关照，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现在宋江这封信还在身上带着呢，为什么这些日子没见着呢？因为宋江刚来摸不着头绪，到现在也没见着戴宗，没想到戴宗主动来了。所以宋江往椅子上一坐，哎呀，赵差伯，你不必惊慌。的确，我花了不少钱，我谁都打点，我就不打点这个戴宗。
1: 哎妹，那为什么呢？
0: 我瞅他不顺眼，我听他的名别扭，所以我就不给他钱。哎呀，宋押司哦。你正说的相反呢，他现在在草坪等着你呢，非得找你的茬不可，你可要受罪呀、啊！到了那时，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不必，我现在就去见他，
1: 好吗？那走吧。
0: 宋江一回身，把包裹打开，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起身去见戴宗。等进了草坪一看，正座上坐着一个人，大个，但是白脸膛黑胡须，能有三十左右岁吧，二目如电，穿着一身官服，两旁边还站俩小打。赵差伯紧走两步，一躬到地，
1: 院长，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姓宋的犯人来了，
0: 小子进来。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

掏出来，迈步来在里边，躬身施礼，罪犯参见戴院长。这个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管他叫院长，这也是一种尊称。戴宗手捻徐然往下看看，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哎，可见你没少花钱呐，你是上下运动左右疏通，你才得了这么个美差。根据你所作所为，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你怎么能得这么个美差呢？哎，可见你是个刁民呐、啊！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宋江不慌不忙，乐呵呵往旁边一站，赵差伯赶紧退出去了，不敢听啊。我说戴院长，莫名其妙，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点的呢？哎，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这还用问吗？什么事情我不清楚？宋江闻听此言，往前凑了凑，戴院长一言难尽。宋江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起身去见戴宗。等进了草厅一看，正坐上坐这人，大个，戴着白脸膛，黑胡须，能有30左右岁吧，耳目如电，穿着一身官服，两旁边还站俩小打。赵差伯紧走两步，一躬到地：“院长，嘿嘿，您不是要见那个？”

0: 叫院长，这也是一种尊称。戴宗手捻徐然往下看看，哟，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哎，可见你没少花钱呐，你是上下运动左右疏通，你才得了这么个霉胎。根据你所作所为，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你怎么能得这么个霉胎呢？哎，可见你是个刁民呐、啊！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宋江不慌不忙，乐呵呵往旁边一站，赵差伯赶紧退出去了，不敢听啊。我说戴院长，莫名其妙，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扁的呢？哎，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这还用问吗？我在这个地方混了十五六年，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不花钱你找不着这样的美差。哈哈哈哈哈！我的确花了不少钱，难道这还犯法吗？当然，你贿赂工人呐、啊，这还了得吗？罪加一等。宋江闻听此言，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这声啊，只能是戴宗能听见，旁人听不见。戴院呐，我的罪名再大，能比得了你吗？你私自沟通水泊梁山的折扣，你该犯什么罪？戴宗闻听，这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一句话点中要害，他脸就变色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戴院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找个方便的地方吗？那可以，你说在哪吧？饭馆，咱俩饭馆去谈。好吧，既然人家宋江现在出入完全自由，想上哪上哪去，没人过问，到城里溜达溜达就溜达，到哪散心就散心，晚上回来住就行。所以宋江请客出门没人管，何况他请的又是院长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牢城营，找了一座大饭庄子，俩人坐下了。这饭庄子楼上楼下，正好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还挺多。他们到了楼上，包了一间单间坐下了。这戴宗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宋江吩咐一声，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伙计都排摆上之后退出去。宋江一笑，戴院呐，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介绍，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在衙署做过押司，宋江师爷呀。
1: 你，哎呀，闹了半天，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
0: 正是在下。我为什么敢那么跟您说话呢？开个小玩笑，我身上带着吴学究一封亲笔信，请院长过目。宋江把吴用写那封信拿出来递给戴宗，戴宗赶紧把书信展开从头至尾一看呢、啊、乐了。哎呀呀，哎呀，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日子我没在家，前天我刚回来，听说牢城营来个姓宋的杀人犯，我做梦没想到是哥哥您。哎呀，这！不怕您笑话，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

养家全小，就得勒着脖子敲竹杠。这牢城营里头都这样。我这阵手头挺紧，我打算到那勒点大脖子，弄点零花钱，没想到勒到哥哥身上了。哎呀，真是死罪死罪，哈哈哈哈，不知不怪了。这俩人一见如故，就这封信搭桥，就好像多年的好朋友相似。戴宗说：“哥哥放心，你到江州牢城营到了家了，我没有权利放你，但是关照你我说了算。你想怎么自由咱就怎么来，你想怎么干我听你的，何况还有吴学究这封信呢。”边吃边谈，越说越投机。彼此这一谈呢，宋江才知道戴宗这人可不是大老粗，有一定文化修养，不光能甩词儿，人家说出那个话来讲的那个道理非常透彻，尤其讲的当时的朝廷，戴宗深为不满呢，认为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权臣当道苦害百姓，普天下一片黑，官逼民反，所以这国家才乱成这个样子。难怪英雄好汉各霸一方啊，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也是走投无路，绝大多数都是英雄好汉。哎，这么一谈两个人越来越近乎了。正在这时候，就听楼底下开的锅了，哇哇哇哇哇哇，噼啪，哇哇歇着哇，哎我的妈，噼啪哇，哥俩就一愣，心说怎么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饭馆的掌柜的提着袍子上了楼了，来到这单间里头，一眼看见了戴宗，哎呦，戴院长。戴院长救我，戴院长救我，您快点给帮帮忙吧，楼下打起来了，有人非要拆我的酒楼不可。宋江插不上话就得听着，戴宗一看这掌柜的姓任，这饭馆叫任家楼，他也经常上这儿吃饭来，他就问这掌柜的怎么了。哎呦戴院长啊，您手下有一个佣人，这人姓李，叫李铁牛，今儿也不怎么喝醉了，跑我们酒楼来撒疯，吃完了之后把盘子都给摔了，这还不说，非逼着我要借50两银子。你想那是50两啊，我怎么拿得出来？我刚说一个有困难没有钱，他举手就打，你看把我脖子都打红了，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的话把我脑袋给我揪下来了，现在他声言要砸我们酒馆，你看这怎么办？戴宗一听气得把脚一跺，又是他又是他，喝点酒他就耍酒疯。掌柜的别怕，我去看看。大哥你先吃着，我去去就来。宋江点头，在这等着戴宗跟掌柜的下了楼了。过了好一阵，楼下鸦雀无声，可能这仗不打了。又听见楼梯响，戴宗在前，后边还跟了一个主，来到单间雅座。宋江闪目观瞧，在戴宗身后上了一个黑的个，这家长得肩宽背厚腰大实围啊，一张大黑脸蛋子，黑里透亮，亮里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塌鼻子，大嘴叉，厚嘴唇，连臂乐腮的胡子茬，凝劲儿往上长的压耳毫毛，一服无整，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

你看这人长得这么凶啊，五官之中透出厚道。宋江是好交朋友的人，一看这条大汉，从心里往外就喜欢他。出江州，到那时候你可别后悔。那也不怪我呀，我借俩钱我还给他，我答应还给他利钱，他为什么不借给我？他呸！人家借给你是人情，不借给你是本分，你还逼着人家吗？哎，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人家说不借给你，你要砸人家酒楼啊？你说个什么东西？你太有点不讲理了。我看你这样，这酒没少喝，喝完酒你就耍酒疯，往后你给我戒酒。别吵着。宋江一看戴宗气的那样，赶紧解劝：贤弟啊，这位是什么人呢？跟你什么关系？哎呀，我们俩根本不认识，什么关系也没有。说这话三年前，他流落到江州城内，专门在街上打仗，动不动抓到官府就坐大牢。你把他放出去啊，他没脸。他还打仗，抢切糕夺馅饼，他什么事都干。后来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一瞅他手底下还有点五八钞，还有把子力气，我这才把他收留。名义上是我个徒弟，是我个手下人，实质上我们俩没交情。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到牢城营里了，当一个临时的牢头，当个小禁足，混碗饭吃呗。你得好好干呢。你看他可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手里头有俩钱就不是他了，连北都找不着了。出入赌场不是喝醉的耍酒疯，就是靠赌场输钱，把他积存那俩钱全输光。我为他呀，我光白银损失了能上百两。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位英雄好汉叫什么名？绰号叫李铁牛，姓李，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哦，李逵，黑旋风。说到这儿，咱给介绍介绍。李逵啊，是易水县的人，家住百丈村，戴宗所介绍的完全属实。这戴宗跟宋江一介绍，宋江挺高兴。李逵啊，看这意思你没有我大，我管你叫声兄弟吧。来，坐下坐下。你是谁？在下宋江，长得黑不溜秋的。戴宗气得把桌子一拍，掉。我说你是不是又冒虎话了？人话你不会说。宋江一拍手，本来我长得就不白，他说的也是实话，这算什么？来来，坐下坐下。李逵一吐舌头，你怎么回事呢？我一张嘴就不说人话，连我自己都生气。逗得戴宗也乐了。宋江让他们都坐下之后，三个人推杯换盏，尽情畅饮。宋江跟戴宗说：我说戴宗贤弟啊，我看李逵挺讨人喜欢的，你还别烦他，这种人早晚必有大用。我宋亚四，宋仁兄，你要喜欢他，我就把他交给你。那万我叫他听你的，你就知道我说话是真还是假的。哈哈，咱们两个人管束他也未尝不可。这一会儿李逵吃饱了，二位哥哥，我有点小事求你了。你们身边谁带着银子呢？我欠了账了，你债主逼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答应这阵给人钱，你说我说话能不算数吗？我说你们哪位带着银子能给我几两？戴宗一笑：李逵，你是不是在赌场输了钱了？对。

0: 我妈倒霉，手气不好，我把我那点积蓄又全输光了。哎呀，我劝过你多少次，那个地方去过的，你就是家产万贯也得输光了。哎，何况你是个黑旋风。李逵走了之后，戴宗晃晃脑袋埋怨宋江：宋大哥，你的确挥金似土，我服你，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给他这么多银子，这银子打水泡还有个声呢，给他就完了，他这大坑你填不满呢。此话怎讲？又赌去了，又赌去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还十两银子的债，那十两银子一转眼就得赎没。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腰缠万贯，你也搭不起呀。哎，宋江说：“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这玩意儿你强劝他，你劝不了。到一定的时候，都撞了南墙了。哎，你叫他赌，他也不赌了。”再者一说，初次见面，我怎好驳他的面子？日子长了呢，我再规劝也就是了。哎，没出息，这种人一辈子不太好的。吃完饭，宋江汇了钱，哥俩离开任酒馆。宋江说：“这样吧，我呢要回牢城营。哎，我戴宗说我送你一程，哥哥，到江州之后。”溜达过没？宋江说：“还没有。”“没有啊，我陪您溜达溜达，咱江州不错。哎呀，等有时候出了城，到江边您再看看去，那美极了。就城里安观寺院也有十八处，有很多的名胜古迹，我陪您溜达溜达。”戴宗陪宋江溜达咱不提，单说李逵欢欢喜喜揣着二十两银子出了饭馆，一拐弯进胡同，先进赌场，真叫戴宗猜着了。哎呀，这里头歪猫淘气卡杂杂的溜屁都在这儿呢，这些赌鬼能有好几十啊。一看门一开，李铁牛进来了，都乐了。管李铁牛叫财神，这位每个月都跑这送俩钱来。这些歪毛淘气儿啊，不说全靠他养活也差不多少。一看是李逵，全站起来了。李哥，李哥，来来来，哈哈，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发财去了？李逵往正中央一坐，小子，别他妈耍贫嘴，爷爷家里头有聚宝盆，要多少银子有多少，是吗？今儿个要带多少了？带多少？李逵一伸手把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给我张三儿，有个小子叫张三儿，赶紧过来了，来了来了，我是不欠你十两银子啊，给清账啊，从今以后别他妈再纠缠我了，谢谢李哥，谢谢李哥。大伙一看还有十两呢，李哥还想玩吗？玩啊，不玩行吗？我谁陪我玩？张三见钱眼开，李哥，我看别人都别参加，就咱哥俩一对一的，咱哥俩玩怎么样？我这小子，你认为我手气不好，还想赢我呀？今儿这十两银子，一个注，就分的高低。哎，行了，来来，把骰子拿来，把骰子拿来，大碗擦干净了，两只碗往一块一扣。张三做宝哗啦一晃问李逵：“你猜大是小？”李逵合计合计：“小，我压小啊，这十两银子一注，你就给我揭开碗吧。好了，小啊，现在我可就亮底了，你上眼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齐国远站在庙门前面，抬头往上一瞧，说了一句话：哟，没见过这样的庙。这个功夫，秦琼啊、李如辉啊、王伯党、谢英登他们等人随后也就跟上来了，同时站在庙门外边。这李如辉就说了：哎，我是齐爷，你说什么？没见过这样的庙啊？那上面那是个匾呢。是啊，那匾上有字儿啊。齐国远说：就是啊。李如辉说：那上面字写的什么呀？我不认得。李如辉说：你不认得，你怎么知道没见过这样的庙呢？齐国远说：我说没见过这样的庙，当然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庙。我记得一般的人庙啊，那匾上都是仨字儿。哎，你瞧这庙，哎，这匾上他娘的六个字儿，我不认得字儿，但是我会查数啊。啊，你说这六个字的庙，这是什么庙啊？王伯党在旁边一听就乐了。王伯党也知道这齐国远不认字儿，但是他一看匾，居然能提出来没见过这样的庙。王伯党一看，果然这个匾是新挂上去的，匾上泥金大字写的什么呢？上边写的是成福寺报恩祠。王伯党一看，这庙里边是俩神仙，一个叫成福寺，一个报恩祠，看来两尊神仙都在这一个庙里。王伯党说：这个庙啊，这可有了年头了，当年我在长安的时候往外出行，经常在这庙前经过，那个时候这个庙已经是坍塌倒坏、断壁残垣了。你看最近这庙修起来了。王伯党一看，这个庙的院墙包括庙的大殿，房顶上新铺的琉璃瓦，这个琉璃瓦在阳光映照之下是闪闪发光。王伯党说：是谁出资把这个庙又给重修了呢？王伯党说：我记得原来这个庙啊就叫成福寺，没有报恩祠，怎么现在又出来个报恩祠呢？既叫报恩祠，报谁的恩呢？啊，这咱就不知道了。齐国远说：你看怎么样，还是吧，连王伯党这都是当过武状元的人都不知道这庙怎么回事了吧。啊，哎呀，不管那什么庙吧，我这嘴干了，上里边要点水喝。这齐国远走到这个台阶上头一推庙门，这庙门就开了，齐国远迈步就进来。齐国远迈步往里这么一走，旁边过了一个小道士，这小道士过来单答几首：无量佛，施主你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是走道的，走到你们这儿啊渴了，哎，想喝点水，有水吗？给咱们来点。
0: 哦，施主你稍后。这个小老道啊就往旁边鹤轩里边给他滴了水壶去了。这功夫，齐国远站在这庙门里边，瞪着俩大眼珠子往这个院里边一看，这院里边停着一辆车，旁边还拴着几匹马。齐国远一看，哦，看来这有远路来的人在这正在降香拜佛呢。嗯，这小老道一会儿提了着壶，拿着一碗出来了，给齐国远倒了一碗水递给齐国远。齐国远把这水咕咕咕咕咕喝了，再来碗您的。又倒了一碗，他一连喝了三四碗，像印牛一样。喝完之后，齐国远不渴了，一扑了肚子，这才想起打听事儿来。哎，我说小师傅，我问你，这院里边又有车又有马的，是不是有外地到这来降香的？
2: 施主正是。我们这个庙啊重新修造起来的，有很多远路的香客到此来降香。
1: 是吗？哈哈，好啊。你们都供的什么神呢？
2: 我们这里呀，我们这供的是三皇。
1: 三皇？哎，三皇。哎，我说，
0: 他一回身朝着庙门外边喊：
1: 几位进来呀，看看。
0: 你看到了庙门口了，还不烧尊香吗？拜拜佛呀。

0: 秦琼等人跟着稀里糊涂的就全进来了，把这马呢就拴到庙门外的树上。他们进来之后，齐国远就说了，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这是供的什么吗？供的是三皇。这三皇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王伯当说，齐爷你说这三皇都是什么呢？三皇你们不知道了吧？三皇就是仨神仙啊，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这是哥仨。
1: 哦，
0: 王伯当听着就点点头，咱看看这黄氏弟兄。哎，走。说着话，这弟兄几个就奔正大殿，顺甬路往前走，顺台阶登上了殿前月台，在月台上又往里走，到了正大殿。正大殿上边塑着三尊神像，这三尊神像就是三皇五帝那三皇，天地人三皇，伏羲氏、轩辕氏、有超氏。这三皇在上边重新塑的金身，让人看上去是非常鲜艳，金翅金鳞。这齐国远进来之后一看，旁边啊那有香烛，齐国远花俩钱就买了一点香，旁边有一个老道在那卖香火，点燃了香，他往香炉里一插，齐国远跪地下，这就磕头。李如辉在旁边跟着也跪地下磕头，这弟兄几个随后都拜了拜，拜完了之后都站起来。李如辉就问这齐国远，哎，我说齐爷，这三皇，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你怎么知道的？哎，那怎么我不知道？这仨神仙，这他祖上跟我祖上都不错，像这黄老大，这是黄大爷、黄二爷、黄三爷。王伯当说，齐爷别胡说八道好不好啊，我告诉你，天地人三皇，三皇五帝的三皇，不是什么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啊，不是那个。嘿，我说的呢，我现在祭见三皇肯定是老黄家哥仨，不是那个。那行，咱往旁边溜达溜达。哎，我说那边那还有一跨院，那还一个庙呢，咱们那边瞧瞧。说着话，由打这个正大殿下来，顺着旁边一条甬路，透过一个月亮门，又串到另一个院来了。这一个院里边也修了一个殿，这个殿比那个三皇殿呢稍小一点。这齐国远好事啊，溜溜达达就进了这个殿。进这个殿之后，往这个殿里边一瞧，齐国远扭向回头，冲那几位说了，哎，几位看看，这就哥一个，这没哥仨，我瞧这个啊。齐国远一看这里边塑的这神像，头上戴着一顶繁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看这个人身背后背着一对锏，长得长发脸，面色姜黄。齐国远拿眼睛写的呢，上边写的是恩公穷武之位。感情这个大殿的门口也挂了一个匾，匾上面写了三个字，穷武堂。王伯当说，穷武堂这怎么回事啊？啊，王伯当正在这愣着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好几个人。王伯当往旁边一撤身，一看为首的这个人年纪在二十几岁，头上戴着一顶公子巾，身上穿着一件三蓝牡丹花袍，这是穿的便装，腰中系着丝绦，肋胯一口宝剑足蹬着薄底的缎靴。此人长得四方脸，面如美玉，剑眉秀目，鼻正口方，气质非凡。这个人进来之后，身后边带着一帮仆人随从，这随从手里面拿着香。就看这个人进来倒在穷武堂里头，有人把这香点着了递过来，这个小伙子把这香插到香炉之内，跪到这个神像的前面，蹦蹦蹦磕了仨头，嘴里边叨念了几句不知道说的什么，然后这个人就站起来。

站起来转身要往外走的时候，王不挡有点好事。王不挡心想，我听说过这有三皇殿，我也听说过有太上老君殿，有元始天尊殿，有五帝庙，怎么我就没听说过这个琼武堂啊？旁边立着牌位，还写着恩公琼武之位，怎么还恩公啊？这个人到底是神呢还是人呢？王不挡就冲着这个小伙子一抱腕，哦，这位壮士请了。刚刚烧完香转身出来，这小伙子马上还礼，哦，不，请了请了，你有什么事吗？王不挡说，我跟您打听一下，里边供的这尊神像是什么神呢？这尊神呢、啊、是琼武大仙呢、啊、琼武大仙他是哪个朝代的？就是本朝的，就是本朝的啊。王伯党说，这个神像是谁给塑的？这个您不知道啊，塑这个神像的乃是当朝的唐国公，现在太原府的总镇唐公李渊给塑的。不光说这个神像是唐公李渊塑的，就是包括旁边的那城福寺那个大殿也是唐公李渊给塑的。王伯党一听，哦，唐公李渊给塑的，这琼武您说是本朝人，他是干什么的呢？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也说不太清楚。实不相瞒，这唐公李渊是我的老岳父。我的老岳父把这个庙修建起来之后，让我每年到这里要祭奠一次。我呢今年要上长安城去一趟，所以我上长安城去，路经此处，我先到这里烧香朝拜。哦哦哦，那么他为什么绣这个神像你应该知道一点。是啊，我知道一点。当初呢我的老岳父上太原府上任的时候就走在这个地方，此处叫临潼山茶树岗，碰上一伙强盗劫道，眼看着这伙强盗就要取胜占上风了，我老岳父携带着他们的一家人坎坷要被强盗们给劫持杀害。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位勇士，他跨起一匹黄骠马，手中使一对佛通双锏，帮助我的老岳父打跑了强盗。当时我的老岳父问这位勇士的姓名，这位勇士扭向回身就说他叫琼。后来我老岳父又问他说，你叫琼什么？他又伸出五个手指头，我老岳父理解为就是琼武。所以说我老岳父说，这是我们家的救命恩公啊，不可忘记呀、啊、说不定啊他是哪位神仙来到人世上帮助我们，可能就是琼武大仙吧。我们说要叫琼武大仙也无从查考，那么就叫恩公琼武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因为这位琼武恩公才重修了这个城福寺。因为呀、啊、这个琼武救了我们全家之后，我们就在这个城福寺这个地方，我的老岳母啊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从这两点来讲，我老岳父就把这个庙宇重新给翻修了，同时呢又修了一个报恩祠，就是为了报答琼武大仙对我们全家的救命之恩。这人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站在旁边的秦琼秦叔宝一听，秦琼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前年的事儿，这是啊，秦叔宝押解着差人够奔山西潞州天堂县，走到这里碰上一个官员被劫，秦琼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疏通锏打跑了这伙贼寇，救了那个官员。秦琼心想，我多的说我叫琼武了，是那个官员在后边紧着问秦琼，回头说我叫秦琼，可能那个琼字说重了，那秦他没听着。
那官员还问，秦琼一摆手说：“你别问了。”这官员当成武了，给安一个穷武。秦琼就想啊，我说我这两年老倒霉了啊，潞州天堂县又当检又卖马，造礁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你说我这活人受香火，我能好得了吗？把我跟三皇摆在一块儿，在这老给我烧香，这谁盯得住啊？秦琼可就忍耐不住了。秦琼过来了，这位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这小伙子说，唐公李渊是我的岳父，我姓柴，单字明少，字思昌。哦，柴大官人。哦，不敢当不敢当。秦琼说，您知道这琼武是谁吗？柴少说，不知道啊。秦琼说，你里边这个塑像啊，塑的还真不错，我真不知道令尊岳父是怎么塑成的这个像。柴少说，哎呀，塑这个像费了不少的劲呐、请来能工巧匠，先是画图，画图的时候让我老岳父看，我老岳父说这个地方差点，他应该是这样，那个地方又差点，最后几次修改，修改的像了，这才又按照那个图像又来塑金身。秦琼说，是，倒是不错，你看看我跟这像有相似的地方没有。秦琼一说这句话，这柴少才定睛看秦琼，哎呦，哎，您跟这像可真有点相似。秦琼说，行了，这个琼武啊，快把这个大仙你给我拆下来吧，别让他受香火了。实不相瞒，三年前在临潼山茶树岗救你岳父唐公李渊的就是在下。秦琼一说这句话，柴少柴子昌又重新从上到下审视了一下秦琼，是吗？秦琼说，这个一点错都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不知道我所救的那个人是唐国公李渊。秦琼就把当初怎么着押解差人路经此处这个事情经过从头一说，一说这个经过跟柴少所知道的情况完全相符，这就证明秦琼所说的不是假的。尤其秦琼点出来那个日子，前年就是七月前，一说这个日子，这柴少信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您的，您是叫琼武吗？秦琼说，我不叫琼武，我叫秦琼。秦琼把当时的情况一讲，大家伙一听就笑了。齐国元在旁边听，嘿嘿，这好啊，我说秦大哥，这您活人受香火，这回您就成了，您就成了神了。秦琼说，得，正因为受香火，所以我这两年一直走备孕。把这个事情说开之后，这柴少柴子昌向秦琼重新施以大礼，替他的岳父感谢他们家的救命恩人呐。秦琼秦叔宝可不知道啊，当时他救了唐国公李渊，唐公李渊的夫人就在这个成福寺的庙里边生下第三个孩子，生下的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李世民呢还小呢，到今年算这才算是三四岁。所以秦琼把这个事情说透了，柴少对秦琼这一感谢，这互相就叙谈起来了。这一叙谈起来，柴少说，这我得领您到太原府去一趟。秦琼说，你把我带到太原府干什么？柴少说，我的岳父啊，经常叨念起这个恩公啊，总觉得恩公这个恩没有报，同时对恩公这个人是个不解之谜。今天我在这见着你了，你得跟着我上太原府见见我的老岳父。秦琼说，现在我可不能跟您去。柴少说，什么时候能跟我去？你说。秦琼说，我现在有公事，我要到长安城中给越王杨素去送寿礼。柴少说，好了，既然咱们在这相见了，那我就不能马上跟您离开，我跟着您
到长

三城东去送寿礼，您送您的寿礼，我跟您在店房等着，您把这个公事办完了不得往回走吗？我跟着您往回走，然后我领着您到山西太原府，怎么着也得跟我岳父见一面。秦琼一看这还不好办了，这个柴少说什么要领着秦琼上太原府见李渊。秦琼说，如果这样的话，您要愿意跟着我去长安，那您就跟着我去长安，咱把这个寿礼送完了，然后再够奔太原，这行吧？柴少说行，你要不跟我去太原，我就不离开你。秦琼说好了。所以就打这跟柴少两个人由此结识。齐国远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功劳吧，你说我要是在道上不跟你们说，我要是口不渴，我要是不要水喝，我要是不发现这庙，我要是不找着这个穷苦大仙，你们都不知道这事儿吧。王伯当说，行了行了行了，齐爷你就别说了别说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当下柴少柴子昌就把他带来的这些个仆人包括马匹车辆让他们都先回去，同时立即就在庙里边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写给唐国公李渊的，就说呀，我在这里已经见到了我们的这个恩公了，不日即将恩公领回太原和您相见。书信写完了装到信里边，告诉手下人给带回去了。但是他可并没说这恩公就是秦琼秦叔宝，他为什么没写呢？这柴少有意的要让李渊有个格外的惊喜啊，所以把这个书信交给手下人，手下人回去了。柴少柴子昌跟秦琼他们这弟兄几个人一起骑着自己的马下了这个报恩祠，临走之时，这秦琼就告诉这庙里边老道了，说快把我那牌位给我撤了，把我那个塑像给我拆了，你要再不给我拆了，我说不定还倒什么霉呢。这个事就交给老道了。秦琼跟着柴少等人下了临潼山茶树岗，就进了巴水长安城。秦琼等弟兄几人一路行走来到了长安，说是到了长安城，并不是说已经进到长安城内了，因为越王杨素的这个生日啊是正月15，他们这些弟兄呢到在长安城的时候刚到年根底下。秦琼一想啊，我们呢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为什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呀？秦琼知道长安城内许多的招商旅店现在都已经客满了。怎么都客满了？呵，到这个时候都是给越王杨素到这来送礼的，同时呢还有全国各地要到长安城中观灯的，也有长安附近的各州城府县想看热闹的人，所以这阵要进城找旅店都不好找。秦琼就在长安城的明德门外有一个王家老店，这些弟兄们就在这个王家老店住下。隋朝的长安城四面城墙10个城门，有三面各有3个城门，另一面只有1个城门。所以秦琼这些弟兄就在王家老店住下之后，店里掌柜的自然是姓王啊，这个店还真不小，距离明德门不远。秦琼说呢，咱们在这店里边就算过个年，过了年之后等到了正月15，我们给越王杨素把这寿礼送到了，领了回条，然后咱们在这城里边逛逛灯就回家了。在这个时候，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柴少、柴子昌，再加上秦琼带来的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一共是10个人住在这店里了。这10个人就等于给这个店房里边包了一溜房子，这一溜正房这10个人住下了。见了这王掌柜的呢对秦琼这哥几个照顾得非常周到。秦琼看出来了，这个王掌柜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也就在50多岁，
王掌柜的老伴呢，也跟着忙活招待宴请。王掌柜还有个女儿叫王婉儿，这姑娘今年18岁，长得非常漂亮。这姑娘有时也出来帮着她爹妈干点活，当然这店里边也有几个伙计。你想他们一住这儿，又从这个店里边过了一个年，就跟这个掌柜的一家人混得非常的熟。这王掌柜呢，一听说秦琼，王掌柜啊还有耳闻。怎么有耳闻呢？哦，他不光说是那个能耐大呀，这是活神仙，知道吗？出了长安城，走出几十里地儿，那有个灵通山，那还有个茶树岗，那上面有一庙，那庙里边有个琼谷大仙，这琼谷大仙就是他。我这秦大哥，你看长得像平常人一样，这神仙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500年，后知500载。秦琼说：“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啊！”王掌柜一听：“真的吗？您真有那么大本事吗？”秦琼说：“别听他胡说，您不知道这里边的详情。这齐国远憋得真难受，老吵着要进长安城。秦琼呢，不进这明德门。秦琼为什么不进明德门？要没有齐彪和李豹他们俩，也许秦琼就领着弟兄们往里边转悠。正因为有齐彪和李豹这哥俩，秦琼就生怕这二位进了长安城闹出什么事儿。他知道这是两位山大王，绿林中的豪杰，这二位好管闲事。秦琼心想，别让他们两个到长安城中惹出事儿来，惹出事儿来我回去不好交差。所以就在这过了一个年，眼瞅着快到正月十五了，齐彪、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秦大哥，我跟您说啊，明儿可就14了，您这个寿礼什么时候送？”秦琼说：“我明天就去送寿礼。”“您送寿礼是不是上那越王杨素府啊？”秦琼说：“是啊。”齐国远说：“我在这陪您在这待了半个来月了，憋得我呀特难受。我晚上睡觉一摸这肚子见骨，估计这半个来月起码说能长个7-8斤。李如晖说：“得了，齐爷，你这半个来月能长7-8斤呐，看来你比那年猪长得都快。什么话呢？我是人，能把我当猪比吗？那你怎么长那么多肉啊？他那吃饱了什么事都不干，光在这店房里边蹲着，那能不长肉吗？”秦琼说：“我明白你说话的意思，明天我上越王杨素府里边去送寿礼，你想跟我一块去？哎，对了，就这意思，您让我呀出去溜达溜达，我散散心。”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明天你跟我去。你跟我去可是跟我去，咱们得把丑话说到前边。您说什么丑话？”秦琼说：“越王杨素府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越王杨素那是当今皇上的朝中重臣，可以说大隋江山千斤重，他自个儿肩膀是担着800斤。这个越王杨素在朝中说一句话，就可以是哪个官上任，就可以是哪个官卸任。所以到了那儿，那是有规矩的地点，你要跟我去，你就得一切听我的。”“啊，行，当然我听你的了。秦大哥说话我能不听吗？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还不能乱说话，你别想说什么说什么，顺嘴就扔出话来了，把人家得罪了，责怪起我们来咱们可承担不起。咱们是连外小地方来的人，到在京都这大地方处处都得小心。”“哎，我明白明白明白，您放心吧，我明儿跟您去，我就装哑巴，有人要问我您就替我回答，这行不行？”秦琼说：“好吧，你就多加小心就是了。”“行了，就这么定了。”转过天来，秦琼领着齐国远，李如晖没去。为什么？秦琼心想，他俩凑一块儿啊，这毛病就更大，让李如晖在店房里边待着，带着齐国远，带着王伯党，还带着柴少、柴子昌。谢英登主动提出来不去，为什么？在店房里边他好陪着李如晖呀。王伯党和柴

到齐国远秦桥，他们这几个人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让这四个人把这几个木桶驮着，牵着马就奔越王杨素府来了。来到越王杨素府的府门，这一看呢、啊，这是早饭后来的。到这一瞧，这府门外边这热闹，好家伙！先是越王杨素府这府门，就比所有的官员那个府门显得都大，门楼也高，那是13凳的汉白玉台阶，两旁边那个石狮子也比别人那石狮子个儿大。大门对过是一个影壁墙，平素影壁墙上写的是一个大福字，今儿个影壁墙上新改了一个大寿字，这说明越王杨素要办寿了。明天是正日的，今天是正月十四。门口早已经把彩灯都挂上，两溜拴马桩，上马石下马石也是两大溜。门口那轿就停着好几乘，马拴着无数匹，而且给越王杨素送礼的今天都集中到这儿来了。据说从昨天就开始往这儿送，今天在这往这儿送礼得站牌，门口等着。秦琼到这一瞧，哎呀，都说侯门深似海呀，你看今儿个越王杨素这府地，我们山东济南府那个地方哪见过呀？啊，在这站牌吧，站着牌，把那木桶都弄下来，换成扁担，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四个人在那挑着等着。好不容易挨到大门这儿了，门口就出了一个管事的家丁，这管事的家丁穿着一身紫缎子的官衣，头上戴着一顶方巾，出来之后往外边一瞧，撇着拉嘴，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哎，往前走，往前走，那边那边，你是哪的？前面那个说了，我是河北的。你是哪的？轮到秦琼这儿，秦琼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好，从你往后打住，你们这会儿完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家丁领着秦琼他们就进来，进来之后进了这府门，到前院东配房，这东配房是一大溜，东配房穿堂的房子，一溜春灯，到这里边之后全都坐那儿。秦琼一看，感情是外边站完了牌呀，到里边还得站牌，坐在春灯这儿。这个家丁就说了，你们都在等着啊，招呼你们谁谁上里边去，你们把这个礼单拿着到里边给你们登记造册，然后呢再请你们回去给你们写回条。哎，是是是是，这些人都应着。秦琼在这坐着坐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外边进来一个，哎，那个济州的，走走走走走，出去了。再待一会儿又进来招呼，哎，我说那个湖北的，走走走走走，待会儿又进来了。哎，我说那河南的，走走走走走。哎，秦琼一看，怪呀，我们这山东济南府的我们早就进来了，坐这春凳这儿怎么不招呼我们呢？秦琼往旁边瞧了瞧王国党，又看了看柴少，因为柴少那是官场中人呐。秦琼说，咱们比那河南的来得早啊，咱早就进来坐这春凳上了，怎么不招呼咱们呢？柴少说，为什么不招呼啊？你等一下啊，我给您问呢。柴少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柴少转身回来了，往这一坐。秦琼说，怎么回事？柴少说，您别忙，一会儿就招呼咱了。秦琼说，为什么？柴少说，为什么？很简单呐，秦大哥，看来您在官府中混了这么多年了，这大隋朝官府中的事儿您还不知道。越王杨素府啊，你看手底下这些差人出来进去，你看那个傲慢，你看那狂妄，你看那神态，这都是干什么的？这都是张着嘴吃人的。哦，吃人啊？为什么那河南的先过？

得给钱，得递红包。我刚才出去了，我给他们上头下头两份都给完了，一个十两，一个五两。您放心，一会儿就招呼咱们了。是啊，嘿，秦琼心想，这越王杨素甫天子脚下的重臣，他手底下这些个奴才就这个样子，这个大隋朝还能好得了吗？刚想到这儿，外边进来了，哎，山东济南的，来来来来来来。秦琼一看真好使，红包递上去，马上我们就进去了。秦琼让张转英和李继和回挑这东西往里走，在这个家人带领之下，绕过了前院，进到左边的一个跨院。说越王杨素甫究竟有几个院子，那秦琼根本就看不明白。这个大王府侯门深似海吗？这是大四合院套着小四合院，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弄到旁边这个院子是专门收礼的。这个院子呢有一个账房，账房里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位账房先生拿着笔正在这记账。秦琼就过来，秦琼来到这先生跟前，

0: 这位壮士从哪儿来？
1: 山东济南。
0: 请问尊姓大名？
1: 姓秦，名琼，字叔宝。
0: 哦，久仰久仰，就是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的秦琼吗？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正是在下。
1: 哦，好啊，好啊，好。
0: 这话刚说到这儿，齐国远又打后边跟进来了。为什么？齐国远在那屋里边坐的时间太长，他别扭。他一看秦琼跟着进来了，齐国远心想：这越王杨素甫里边什么样？咱看看，开开眼。所以他在后边瞄着影子跟进来了，跟到这帐房里边，一看秦琼跟那帐房先生正说话呢，齐国远就过来了：“哎，大哥，怎么着？弄完了没有？”秦琼一回头：“哎，你怎么跟来了？”嘿，我在这憋着难受。嘿，我跟别人不说话，我跟您说话还不行吗？秦琼说：“倒是啊，你回去等着吧。
1: 我不用，我就站在这儿，我看着。
0: 嘿，
1: 我这位先生，您给记账。”
0: 这位写账的先生看了看齐国远，足下贵姓？
1: 哎，我姓齐。
0: 哎，叫哎，我这名说不说？他问秦琼。秦琼心想：有这么说话的吗？哎，你说吧。
1: 我叫齐彪。
0: 哦，久仰久仰，
1: 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在哪听说过？
0: 把这先生问的没词儿了，人家是客气话，他当真的了。我早听别人说过，
1: 是吗？
0: 哈哈哈哈，秦琼一捅他，那意思少说话。齐国远一看，
1: 好，哎，我说先生，我跟您说，这越王杨素这一个生日收老钱了吧？
0: 啊？秦琼一看，有这么说这话的吗？秦琼一捅，你出去吧，
1: 出去，回去等我
0: 啊！
1: 哎，好，我会等您。
0: 这齐国远转身出去了。记账的先生又看了看秦琼，秦琼，刚才这位是干什么的？秦琼说：“他是跟我一块来的。”
1: 哦。
0: 秦琼说：“请问先生贵姓？”记账的先生一笑：“我姓李。”单字明镜。
1: 哦，
0: 您叫李静。
1: 哎，
0: 我呀是在这临时帮忙。不过秦琼，你是有名的壮士啊，此次到长安城中把这个寿礼交完了之后还要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准备要回去了。
1: 那是再好没有了。
0: 我劝你呀，最好交完寿礼立即回家，此地不可久留，如若待长，弄不好恐怕要招惹灾祸呀。秦琼说：先生，您何出此言呢？
1: 何出此言，我是看到你刚才这个兄弟，我想到的这件事情。
0: 哦，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位管账的先生叫李靖，李药师。唐朝年间有个风尘三侠，李靖就是这个人。那么今天他怎么在越王杨素府里边给他管账？李靖在杨素府里边管账，这是权宜之计。其实他是在杨素府里边另有所图。李靖今天提起笔来把这个账给写完之后，然后又写了一个条交给秦琼，拿着这个条到旁边那个账房里边去领取100两银子。这是越王杨素的规矩，各地到京城里送寿礼的都赏赐100两纹银。秦琼一听，哦，那好，谢谢了。秦琼拿着这个条就到旁边的账房，到旁边的账房屋里边就领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啊，看来人家早就打点好银子包了，100两一包，100两一包，是个布口袋。把这布口袋交给秦琼，秦琼提了这布口袋转身出了这小账房，刚走到院子里边，想到前院里边找那几个弟兄的时候，身后有人说话了：哎，济南的。秦琼一回头，哦，秦琼一瞧，这也是这院子里边一个管家，身上穿着莺歌绿的花袍，头上戴着莺歌绿的纱巾，长得是高颧骨、左腮帮、姜黄脸、小圆眼、秃眉毛、稀稀疏疏。

0: 子有几根狗蝇胡。什么叫狗蝇胡？这胡子都稀了巴登的，就像那狗身上落那个苍蝇一样稀稀疏疏。这个人一捋这小胡，看了看秦琼，我说济南的怎么着就走了。秦琼一回头，秦琼心想，这肯定是府里的管事的，到人这个地方咱们就是啥也不知道嘛，可能还有什么规矩要给我们开导开导。秦琼就过来了，哦，你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吩咐吗？这一百两银子领了？
1: 领了。
0: 领了就这么拿着走了？
1: 秦琼说，哦，这个不拿着走还有什么说道吗？
0: 哎，山东济南府按说这地方也不小啊，在黄河边上的那也是大地方，在黄河边上住着，不知道那黄河水怎么流吗？秦琼那是聪明人呢，一听这话说的这里边有棱子有刺儿啊。秦琼说，哎呦，我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头一次到越王杨素府里边，这是大地方，求您多指点。
2: 给你一百两银子，你往回来走这路上能花了这么多吗？啊，我们府里边这些个人上上下下的，我们这些个赏赐都在这一百两里头呢，你得把我们的份儿给留下呀。
1: 哦，秦琼说，您说给您留多少？
2: 留多少？三七分。
1: 哦，那好。
0: 秦琼一听三七分，马上把这银子包打开往外一倒，没等着没秤，大腰嘛，30两呗。秦琼就倒给有30多两来，把这30多两银子手里托着，给您
2: 干什么呀？打点要饭的呢？你怎么不明事儿呢？你们山东的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啊，怎么也出糊涂虫呢？
0: 三七分，你要三，我要七。一伸手，嘣，把秦琼手里边这70两那包他给拽过来了。秦琼一瞧，啊，给我们100两银子，你要七，我要三呐。秦琼心想，这大隋王朝黑暗到什么程度啊？秦琼气得脸都变色了。拿着这30两银子掂了掂了，秦琼一回身，得，这30两啊我也不要了，我都给您夸，也扔给这人了。这人一瞧，呀，你怎么都给我了？秦琼说，我一两不要。你一两不要，一两不要，那我就都收着。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到越王杨素府里边送寿礼，临走的时候人家给了100两银子的路费钱，结果让那管家给克扣回去70%。秦琼一生气，把那30%也都给他了。秦琼我不要了。秦琼回来之后跟这几位弟兄一说，走吧咱们。他们收拾收拾就出了越王杨素府了。出府之后，秦琼就把在府中所经历的这事情跟他们一说。这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4: 天哥，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0: 这叫什么呀？
4: 这就叫皇宫里的太监三品官，宰相府里的狗都肥，挨着大树好乘凉，挨着贪官好盖房，明白吗？
0: 秦琼一听齐彪、齐国远说的这个话也不无道理，
4: 弟兄几个就回到了店房。回到王家老店之后住下了，转过天来可就是正月15了。正月15这长安城这灯节那是非常的热闹，齐国远、李如圭、王八党、谢英灯、柴少、秦琼这6个人准备要到长安城去逛灯节。那么带来的这些个仁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等人呢，让他们自由行动，他们不跟他们一块走。秦琼这6个人为什么在一起走？秦琼有自己的想法。秦琼心想，这齐国元、李如圭这2个人呢，他得别离开我。这2位 身上带着很多毛病，到了长安城大邦之地，说不定他们能惹出什么祸来，我得监视着点他们。所以转过天来，正月十五他们老早的就进了长安城了。一走在这大街上，一看长安城这热闹，那就甭说了。这隋文帝杨坚登基坐殿之后，为了要向人们展示他大隋王朝的歌舞升平、国泰民安，所以降旨上元节放灯三天，而且各个部门那什么各个买卖铺户啊，都要在门口张灯结彩，所有的老百姓到这一天差不多就都出来逛灯了。据说隋朝这个上元节这天那是热闹非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尤其是年轻的出来的最多。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封建社会呀，尤其这女人平素当中是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到了这年节假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出来了。虽然说有家人陪同着，但是他们可以到街上走。这年轻的姑娘和少妇往街上一走的时候，这么年轻的男子就也愿意出来。平素当中在大街上走看不着的那些个女人们，今天他们就都看着了。所以说这也是男女相会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灯节呢，青年人出来的最多，每个买卖铺户门前都挂着灯。尽管说那年头没有电灯没有电，但是这蜡烛就足够用了。为了做灯，做出来各种类型的蜡烛啊，长的短的方的扁的，什么样的都有，适合这个灯用。所以长安城一到傍晚的时候，整个大街小巷一看就是一片灯海呀。正所谓是月正圆时月正新，满城灯火亮如银，团圆月下灯前盏，烁烁灯光月一轮。有女如云，男男女女在街上这么一走，摸肩蹭背，这人流是越来越多。秦琼弟兄几个人在街上走啊，他们想着奔午门那儿看看，其实他们不知道通往午门的这条路是人流最多的。走着走着这步都迈不动了，就得跟这个人流那么一点挤挤挤往前挪。齐国远那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东撒撒西看看，哎呦，你瞧这灯，哎，那老虎带眨巴眼的，哎呦，你瞧那鱼，哎，那鱼鳞还在山窟的，哎，那什么呀，那怎么还转呢？台上说你不知道啊，那叫走马灯。他这走马灯他怎么自个儿转呢？这里边啊有一个道理，冷热空气交流他自个儿就转。这冷热空气它怎么就交流？才知道这个一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就先看吧。齐国远这么看，李如圭怎么也瞧，走着走着一看前边有一个芦席棚，这个芦席棚上面横写着几个大字，猜谜有奖。你说这有奖猜谜是现代的事儿吗？隋朝早就有了。一看猜谜有奖，齐国远说，哎，这地方是怎么着打灯谜。王八蛋说，对了，这个地方打灯谜，瞧见没有，拴着好几条绳子，这绳子上面都挂着纸条，每一个纸条上写的是一个谜面，你要是猜着，旁边那有领钱的地方，那钱呢就是奖，是吧？哎，咱看看咱看看。秦琼他们几个人就进了这个西棚，进到西棚里边一看，这上面挂着很多纸条，那上边都写着字儿，每一个纸条上是写着一个谜面。打这头往那一瞧一看，一物像狗，近看似牛，打一动。这边还写着一个字儿的辈儿，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一边怕水一边怕虫，这是什么呢？再往这边一看，李字去了木，莫当子字念，

0: 这都什么呀？齐国远呢，认识点字儿不多，笨笨磕磕的。齐国远说：“哎，咱来一个，来一个弄串钱，弄两零花。”李无归说：“就是啊。”李无归瞪俩大眼珠子，你看看哪个能猜着？齐国远说：“这什么？一物像狗，近看像牛啊！这个玩意儿我猜着，你猜着了？”齐国远来到那个发钱的那桌子跟前，我说：“这个我猜着了。”“
1: 哦，
0: 您猜着了？您猜那是什么呀？”“你说你打一什么动物？”“这我不能跟您说呀，我一说不就告诉您了吗？”“一物像狗，近看像牛。”“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这狗啊，让牛给误了，生出来的二椅子，对不对？”这位一听扑哧就乐了，哎，您这猜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说这是什么？不能告诉您。哎，我给你钱你告诉我行吗？这位一听乐了，你瞧我们这儿有奖猜谜，您给我钱那也行，您要给我钱我就告诉您。齐国远又打兜里边掏出一串钱来，给你，你告诉我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呀，这是牛犊子。啊呸！齐国远气的闹了半天，牛犊子！你看您说嘛，一物它像狗，近看像牛，远了看跟狗大小差不多，近了一看它不就是牛犊子了吗？哦，这会儿王伯党就到上面带些个纸条来，这个字儿我猜着了，哪个呀？就是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一边怕水一边怕虫。说这是什么字啊？王国党说：“这是个秋天的秋字，秋天的秋，这边一个禾木，那边一个火字，火是红的，庄稼苗是绿的，所以是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这么禾苗喜欢雨露，这个火呢喜欢风势，一边怕水一边怕虫，火怕水，庄稼怕虫子，对不对？”哎，您猜着了，给您一串钱，王国党来一串钱。李如圭在旁边瞪着眼珠子一看，得这东西猜字儿啊，咱没这本事，咱往旁边咱往那边瞧瞧，看看还有没有不猜字的地方。秦琼说：“咱们往那边瞧瞧吧。”又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到旁边又有一个大戏棚，这比猜字儿那个戏棚子还大。一瞧这个戏棚子横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无字猜谜打灯虎。哎，打灯虎怎么意思？秦琼说：“咱们进去瞧瞧，你就明白了。”弟兄几个进来了，一瞧这儿啊，周围是一圈长条桌子，在那长条桌子上摆着一些东西，摆着东西的前面都陈列着一个纸条，告诉你打什么。一瞧这边把头这儿啊，有一个江米面捏的面人，旁边放着一把刀，还放着一杯酒，撂了一串钱。这个纸条上写着呢，打一俚语，就老百姓常说的话。再往这边一瞧呢，挂着一个灯笼，灯笼下边缀着一个纸条，打一古语。这边呢有一个小孩玩的那个唱戏的用的那个假脸儿，也放了一串钱，条上写的是呢打一俗话。那边还有些东西，都是每件东西前面放的一个条，告诉你打什么。哥几个站在那一瞧，就在那犯琢磨。柴少瞧了瞧这灯笼，柴少说：“这个呀，这个我能猜着，这灯壶我卸开了。”齐步远说：“你卸开了，你卸一个我瞧瞧，我看看怎么回事。”柴少说：“你瞧着。”柴少冲那边一招手，管事的过来了：“怎么着你？”柴少说：“这个我猜着了。”“您猜着了？这是怎么回事？”柴少走到这个灯笼的跟前，一伸手就把这纸灯笼吃拉，这边撕起一条子来，吃拉在那边又撕起一条子来，吃拉在后边又撕起一条子来。撕完了之后，柴少转身就走，走了几步之后一转身就问这管

我猜着没有？您这个还没算猜着，您得说出来。您说这叫什么？柴上说，这叫三思而后行。嘿，您猜着了。马上提了一串钱交给柴少了。齐国远一看，嘿嘿，挺有意思，这边这边好玩啊。哦，三思而后行啊，对对对。哎，我说谦儿哥，您来一个。秦琼就看着把头这个，秦琼说，弄不好这个我也能猜着。管事的在旁边就过来了，您能猜着？您说这打一俚语，您说什么？秦琼一伸手就把桌子上放这刀拿起来，拿起这刀来之后，朝着那个江米面的那面人砰一刀把脑袋砍下来了，端起酒杯来咣把这酒喝了，伸手把钱拿起来，秦琼转身就走。管事的说，您留步，您说这怎么回事？秦琼说，我这个叫酒后无德，手持钢刀，图财害命。对，你可真说对了。好，给您一串钱。这串钱给他了，一看秦琼也赢了，柴少也猜着了，这齐国远跟李如圭两个人瞪眼珠子瞧瞧。我说咱们哥俩就这么笨吗？啊，咱哥俩就猜这个。他往里边一点，那放了一个假脸，放了一串钱。齐国远伸手把这一串钱拿起来了，揣怀里了。李如圭一看他把那个假脸拿起来了，两人转身就走。管事的说，您留步，您二位这是猜的什么？齐国远说，这不是老百姓的俗话吗？啊，老百姓俗话，我喜欢钱。这不行，喜欢钱这不算什么老百姓俗话，我见钱眼开。您见钱眼开也不行，您这拿这假脸的怎么回事？李如圭说，我拿这个他怎么回事啊？那钱让他拿去了，就剩这玩意儿了，那这就归我吗？啊，这我这叫贼不走空。哼，我们没有这个内容。那怎么回事呢？这个你们想听吗？齐国远说，想听啊。怎么回事？告诉您，您拿这钱走了，您拿这脸走了，其实您二位拿的这东西呀、啊、这是一个灯虎。您这叫要钱不要脸，他这叫要脸不要钱。齐国远一听，哎、对呀、啊、我要钱不要脸，哎，有钱就行。李如圭说，对，我这个人讲脸面，哎，我要脸不要钱。这算我们猜着了。这个不算，您二位根本没猜着，是我们告诉您的。您把这玩意儿放下，我们待会儿改变改变再重新出题，得咱俩白忙活。行，这两个人把这东西就又撂这儿了。撂这之后，秦琼说，行了，咱们走吧，别在这一个地方待着，咱们还得看更多的灯呢。于是他们由打这个灯虎棚子里边就走出来了。哎呦，这阵儿啊，随着夜色降临，这长安街这个人呐、啊，简直是挤挤叉叉就走不动了。秦琼说，咱们别顺这条街走，这条街是主要街道，往前走据说通午门。咱们上午门干嘛去？咱呢从这胡同穿出去，穿出这胡同到另一条街看看，也兴许那条街上要比这条街还清静一些。王伯当说，对，咱们往那边走。这哥几个一拐弯就穿了胡同了，由打这胡同里边穿进去，由打另一端又走出来，果然这边是另一条街道，而这条街道还真就比那条街清静不少。哥几个来到这条街上呢，长出了一口气，哎呀，那条街人太多了，咱在这儿看看，这条街上灯也不少啊。他们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前边的大街上围着一帮人。哎，这是干什么的？瞧瞧，哥几个就都凑过来了，来到人群外边，敲着脚往里边一看，一看这人群当中围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一棵一篓粗的大槐树下头。这个人身高足有一丈左右，戴着一顶黑缎。

身上穿着黑缎子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风不同大扣，足下蹬着矮腰的靴子。这个人长了一张贴青脸，两道抓底的眉毛。什么叫抓底眉毛？这眉毛长得好像那大皮狗一样，这眉毛斜着直通鬓角，压入天仓，到眉峰这个地方就突然加重，就像那个提走的那个笔头似的，这么样的眉毛，一对大环眼。什么叫环眼？就这个眼珠子一瞪起来之后，黑眼中在当中劲儿悬着，周围都是白眼睛，所以这叫环眼。高鼻梁，大鼻子上，厚嘴唇，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据这胡子推断，此人年龄不大，但这胡子长得非常坚硬，瞧那意思，要拿手摸一下都能把手指头给扎破了。这个人在那站着，往旁边瞧，在那大槐树下边立着一张弓。这是干什么的？是打靶似的，是卖艺的。齐国远特喜欢看热闹。哎，二哥二哥，咱站着，咱瞧瞧，咱瞧瞧这小子干嘛的。他们在人群外边一长身子往里边瞧着，就看这个人就在当中间冲着周围作了个罗圈揖。懂位，我是外乡人，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是太行山的，农村里的种地的，但是从小呢喜欢练把式，喜欢练武艺，有一膀子傻力气。听说八水长安城的上元节非常热闹，长这么大没来过，今天是头一回来到了长安城，想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看看这个灯节是什么样。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长安城我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也不认识，到这来怎么办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呀，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么我到长安城这儿来呢，就想会会朋友。或许您说了，你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哪来的朋友啊？嘿嘿，我跟您说呀，这爹妈只有一个，不能再认。这朋友可是越多越好，不认识的见面之后，咱们就可以成朋友啊。我这回一来呢，虽然是在长安城没有朋友，但是我带了一个引荐人来，有这个引荐人，我就可以说在长安城能交不少的朋友。这个引荐人是谁啊？就是他。说到这儿，就看这个大个子往回一转身，就在这大槐树跟前把这张弓就拿过来，把这弓往地下一戳。众位，看见这弓了吗？这是我自己亲自花钱打造的。花了多少钱跟您说，大概您也不信，但我绝不是扯谎，一共花了500两银子。也许您说了，您见过很多的弓，多贵的弓也值不了500两，可是我这弓它就值500两。您仔细瞧瞧，认真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弓，我这张弓是铜胎铁背宝雕弓，我这弓弦是钢弦加鹿筋，我的弓背是铁，不是一般的铁，认真打造带有韧性，两头是铜的，这铜是风磨铜的，不带长锈的，随风刮是越刮越亮，所以我的弓这算一件宝兵器。那么怎么说他是引荐人呢？这个弓我可以把它拉开，我把这个弓立到这大树底下，请长安城的众位您瞧着，您看着，我知道长安城这儿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武林高手比比皆是，我想会访一下武林中人。哪位朋友如果说履历过人，敢下场能把我这弓给拉开，你又能拉3个码，我这弓就送给你了。这可价值500两的弓啊，送给你之后，咱们两个就算是朋友了。如果说你进来之后这弓拉不了这3个码呢，拉不了3个码也没什么，咱们俩就算认识了，认识了咱们也算朋友了，怎么样？同位，有没有下场拉我这弓的？拉完这弓，这弓可就给了你了，这弓可价值500两。
就这位在当中间一说这一番话，秦琼他们哥几个在外围瞅着，就看有年轻小伙子就下了场了。我来，我试试。那20多岁的毛头小子愣头磕脑袋下去之后，就把这弓拿过来了。第一个下去把这弓刚一拿过来，还没等拉呢，让弓把他压一定堆儿，坐下之后爬起来了。行，这我拉不了，你这弓怎么那么老沉呢？这玩意儿真是铁的。还有几个有劲儿的下来了，把这弓接过来了，较了较劲，一拉这弓弦儿，那弓弦儿啊连打弯都不打弯，又立那儿了。3-4个人下去，没有一个能拉开的，别说拉开的，连拉动了的都没有。这齐彪、齐国远在外边看着，他觉着是个事儿。哎，我说，谦儿哥，我下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可别惹这事儿。”哎呀，你看他那个跟我这个差不多，我们两个胖瘦也差不多，他能拉开，我就能拉开。闪开，我来了。说着话，齐国远一扒拉众人就走进当场。在长安城的街头上，齐国远一看卖弓人拿的这张弓，很多年轻人下场都拉不开。齐国远那是个好事的人，他一扒拉众人，他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齐国远冲这个卖弓的一抱腕：“哎，哥们儿！”你好。这卖弓的黑的个看了看齐国远，你瞧齐国远跟他的个头差不多，一瞧这身块也差不多。这黑的个冲齐国远点了点头：“哎呦，这位老兄，您要拉我这张弓吗？”齐国远说：“对了，我要拉你这张弓，不过我得问问你啊，这弓你拉得开吗？”啊，这位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要是拉不开，我能把这弓立到这儿以弓防友吗？哦，你能拉得开。齐国远说：“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我信不着你，当着众人的面，刚才你这话说的可也不小，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下来这弓都没拉开，我心里不就犯合计，你这弓啊可是够分量，要拉这张弓得有把子力气，你先得把这弓拉开之后给大伙看看，证明你能拉开这弓。你刚才讲让别人下场拉3个码儿，你能不能拉3个码儿？你要能拉3绑满弓，那么别人再来拉也就佩服你了，拉不开的就更服你了。好，看来你这位朋友是久创江湖的，心眼不少。哎，照那话说吧，哎，你拉。好，就看这黑大个来到这个大槐树的跟前，把这弓拿在手中。您瞧着，我开始给您拉这弓。嗯，请给人拉吧。瞧这黑大个把这弓拿在手中，右手拿着这弓把，左手搭住弓弦，2绑一较劲，骑马蹲裆式往这一杀身子，他喊了一声：“哎，嘎呀嘎嘎嘎嘎嘎嘎！”这张弓让他拉开了，拉成的圆形，正所谓弓开四满月。这一绑弓拉开之后，他这一松手恢复原状。您再瞧这第二下，嘎呀呀，第二下又拉开了，紧接着又拉了3个满。3绑满弓拉完了之后，把这弓往这大树那一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怎么样，朋友，看你的。齐国远一瞧，心想这黑的个真他娘的有劲呐、啊！他爹准是打铁的，要不然他怎么这么大劲呢？齐国远想，我能不能拉开这弓？嗯，

0: 齐国远是练过武艺，自个儿平素当中在山上当寨主的时候，一般手下的喽啰兵可都没有他劲儿大，但是他可没拉过硬弓，今儿个是完全属于自己一时激动，他下了场了。齐国远想，这周围这么多人围着看着，这弓我要是拉不开，我跟他一边高一边大，我可丢人丢面子。哎呀，齐国远心想，不该下来，他到这阵后悔了。他瞧着这黑大个，哎，我说朋友，我请问尊姓大名啊？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您叫什么名字？这黑大个一听，哦，您还要问我的名姓？好啊，我姓熊，双名阔海。哦，你叫熊阔海，对。朋友，你叫什么？
1: 我姓齐，单字名彪，号叫国远。
0: 哦，齐兄，哎，不敢当，不敢当。哎，我说，熊阔海，你看见没有？咱们两个可是一般高的个儿，瞧这胳膊没有？这胳膊咱俩可都一般粗，瞧这腿没有？这腿咱可都一般壮。哎呀，就这弓你能拉开，你琢磨琢磨，我就拉不开吗？啊，我也能拉开。所以说咱们两个呢，既然是交朋友，是吧，好朋友就不让好朋友为难。你说我要是把这弓给你真拉开了，就显不出你本事大来了，对不对？哎，我看呢，就这么着吧，这弓啊我也甭拉了，我要拉的话呢，也就跟你一样，咱们两个就算认识了，行不行？他说到这儿转身要走，这熊阔海一听，哎，慢着，朋友，你空口那么一说，我这弓你就能拉开了。那么你说我这弓你能拉开，我刚才有言在先，谁要能拉开这弓，我就把弓得送给他，这弓我送给你不送给你？齐国远说，那就看你了，你要愿意送给我，那我就拿着，你要不送给我呢，就在这儿立着，哎，我还不贪这小便宜。周围这些看热闹的，尤其那有年轻的后生，他起哄，哎，你拉一个我们看看，来，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哇，还得鼓掌的。这齐国远一看，他娘的，看热闹不怕乱子大啊，你们非得要让我拉不可。哎，这个熊阔海说，没别的，大家伙都在这鼓掌呢，欢迎你拉，来吧，哪怕你拉两个码呢，那也行啊。我说咱俩可都一边高，我知道，别看个头一边高，胳膊一边粗，这人跟人可不一样，那筋骨不一样，功底不一样，力气不一样，是不是？嘿，你非得要让我在这露这脸不可。外边啊，王伯党心想，这齐爷呀，他今天非得要找这麻烦，咱们瞧着吧，看他能不能拉开。齐国远一看，骑虎难下了，过来伸手把这弓就拿过来，在手里边一掂量，齐国远心想，他娘的，这弓怎么打造的，这么重分量。哎，好，既然如此，我拉给你看看啊，你瞧着。齐国远在这一站呢，一杀身子，他也来了个骑马蹲裆式，把这弓立起来，右手拿着弓把，左手一搭弓弦，嗨嗨啊啊！齐国远这声可倒挺大，劲儿使的也不小，可是这弓弦啊，刚刚的打了点弯儿。哎，我说熊阔海，你这弓是不是带锁呀？熊阔海说，我那弓没有锁，你看哪头有锁，这弓你没锁，怎么你能拉开，我怎么干拽它不动它？熊阔海说，这就叫力量，拉呀。行，这周围大家伙鼓掌，好，哪是鼓掌啊，这是叫道好。随着这一阵掌声，有的小年轻的起哄就喊着了，这个真不小啊，对，

大，要子松那是苇子，空膛的竹竿子，是不是？哎呦，他跟人一边高，那劲儿可不一边大的，就是、哦、这一哄哄，这齐国远脸上可有点挂不住了。齐国远心想，丢人了，栽面了，今儿个我在这儿当着众人的面前，我一丢这个人，我可是后边跟着哥好几个的啊，将来都得成了他们的口舌，将来他们走哪一说你齐国远在哪在哪，非要下去拉弓，你没拉开，哎，这不老得扒着我呀。得丢人呐，要丢咱大伙一块丢，我让你们一个个全下来，我估摸着你们呢大概谁也拉不开这弓。齐国远冲着外边一摆手，各位你看我下来我的劲儿不行，我有个兄弟那比我劲儿大，冲着李如圭一招手，哎，李豹，哎，李豹，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你来试试你来试试。这李豹一看，嘿，李豹心想，齐彪啊，咱哥俩的劲头差不多呀，你拉不开我照样也拉不开呀，你这不成心丢人找伴吗？啊，哎呀，好，李豹下来，李豹来到跟前，把这弓掂量了掂量，我说齐彪，你估摸着我能不能拉开？齐国远说，我估摸着你拉不开。李豹说，呸，你估了我拉不开，你叫我进来干嘛？齐国远说，咱们不是哥俩吗，要丢人咱找一块儿。豹说，行，丢我就丢给你一看看。李豹一抓这弓，哎，照样这弓弦刚一打弯，大家哇又一鼓掌，齐彪又喊上了，别看我们哥俩不行，我们外边还有人家，外边哪位进来？这齐国远呐，除了他不敢喊柴少之外，他谁都敢喊，因为他跟柴少不太熟，对秦琼呢心里边有份尊敬，所以他冲着王伯党谢英登在那招呼，哎，你外边谁进来？王伯党一看今天是在树难逃啊，这齐彪李豹他们俩下去丢了人了，非得把我们哥几个都叫进去不可。王伯党说，别等他招呼了，我下去试试。王伯党一扒拉众人，王伯党就进来。王伯党别看长得是白净脸，看上去有点文质彬彬的气质，但是这位可是武艺高强，曾经在大隋朝夺过武状元。王伯党进来之后，王伯党说，这位壮士，我来献献丑，我瞧瞧您这张弓我能不能拉开。熊广海说，好吧，小伙子你拉一下我瞧瞧。王伯党伸手接弓在手，这手一搭理弓弦，王伯党先从内弓较劲运足了丹田之气，两膀一晃，骑马蹲裆时往这一蹲，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张弓啊他拉了一个半码，就说比齐彪李豹要强一块，拉了个半码，再想使劲拉可就拉不动了。王伯党一松手，腾，这弓弦回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弓弦一崩，王伯党脸一红，壮士神力，这张弓啊我拉不开。熊广海一看王伯党这个人跟齐彪李豹那俩不一样，那俩属于二百五那一伙的，进来之后咋咋呼呼还说跟我一边高，就想不拉，就想自个儿就胜利了，人这位较为谦虚。熊广海说，小伙子你把我这张弓能拉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功夫齐彪心想，我们这伙人呐，谢英登招呼他进来也白给，干脆招呼秦二哥吧。秦二哥，秦二哥，哎，您进来您进来。秦琼自个儿心里明白，心想齐彪李豹非得把我鼓捣进去不可，秦琼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冲着熊广海一抱腕，壮士刚才又在外边看见了您这张弓，一般的力气是拉不开的，嗯，那您试试。秦琼说，我也在这献献丑吧，我们这弟兄几个是一块来的，他们都拉不动，我就也跟着拉一拉看看怎么样。秦琼把这张弓接弓在

左手一搭弓弦，双膀一较劲，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您还别说，秦琼把这弓啊，第一膀他真给拉开了。这一膀弓拉开之后，周围是热烈的掌声，哇，好，好力气，好，这个行啊，人家这也大个，人这是食堂的，刚才那是虚的，还八十七过远呢。秦琼这一膀弓拉开一松手，再想拉第二膀，自个儿知道没那劲儿了。秦琼一抱腕，壮士，这弓我再拉不动了，甘愿败北，壮士真乃神力也。熊阔海说，您呐，能把我这弓拉一个码儿，不客气来说，我把这弓打造好了之后，还是遇见的第一人，没有一个能拉一个满的。秦琼说，惭愧惭愧，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跟您说吧，冲您把这弓拉了一个码，我这弓以弓防友算是开了张了。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到巴水长安来呀，说是以弓防友，会武林之交，这是表面上的话。我专门要访一个人，遗憾的是这个人我见不着他。哎，众位，周围看热闹的，哪位要知道可给我带个信儿，给我传个口音儿，让他到我这儿来，我要以公会他。秦琼说，你要访哪位？熊阔海说，我跟你说吧，我听说大隋国朝隋文帝杨坚驾下有一位战殿将军经营殿帅，胸前挂着一面金牌，上面是杨坚御笔题字，写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此人辅姓于文，双名成都。这个于文成都挂这个牌子太让人讨厌了，横勇无敌将，就说全天下他横扫，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他口气太大了。我在太行山早就听说了，听说有这么一个横勇无敌将，所以今天我带着这张弓特意来到这里，我是会他来的。可他人是当官的，又是经营殿帅，又是战殿将军，所以我见不着他。长安城里边哪位要知道他家在哪儿住，哪位要认识他，给我带个信儿，就说我以弓是访他来的。这位壮士，你把我这弓能拉开，我从心里边也佩服您。熊阔海说这话可是一点不假。熊阔海是不是金顶太行山农村的人？不是，这位啊，是金顶太行山上的大寨主，总瓢把子，手下拥有两三千名喽啰。这个熊阔海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属不属于单雄信那五路绿林英雄豪杰里的呢？不属于，因为当初单雄信建立这个五路绿林英雄豪杰联络网的时候，曾经写书信请过他，让他也加入这里边来。熊阔海不参加，熊阔海说，你要让我归属你可以，你到我的太行山来，咱们两个跨着马手中兵器比武较量，如果你赢了我，我就归属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被我把你给赢了，那你还得归属我呢。有人把这个信就带到单雄信那儿去了。单雄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生气，想要跨马带着弟兄到太行山会见熊阔海，但是被他手下人给劝阻住了，说您跟他置这气干嘛呀，这全天下绿林豪杰比比皆是，乱如牛毛，您总得形成五路人马就不错了，他在太行山那是一方的土皇上，不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让他在那就在那吧。所以单雄信就没来找熊阔海。熊阔海这个人果然是天生的力气大，

0: 在太行山上众喽啰兵的队伍里面，谁也没有他的劲头大。为了显示他自己的力量，所以他打造了这么一张弓，这张弓可是按着他那个力气来的。熊过海曾经跟这些喽啰兵们说过，我这个力气你们说在这京景太行山乃至在周围几百里地之内有超过我的吗？喽啰兵给这寨主就打溜须啊，哎呀没有超过您的。忽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喽啰兵跟熊过海就说了一句，说您这个力量啊是在我们周围几百里地之内为尊了，可还有一位在全国为尊。熊过海说在全国为尊的是谁？这喽啰兵就说了，说隋文帝手下有一个战殿将军叫宇文成都，那是丞相宇文化及的儿子，胸前挂着一面金牌，是皇上御笔亲写赞的上面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人家号称横勇无敌，就全天下谁也打不过他。熊过海一听到这儿，这火就上来了，他吹牛，武林中练武艺的还有敢这么说话的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你横勇无敌，我会会的。所以熊过海就带着这张弓就来到了这里，长安城大街卖弓，说是以弓会友，更主要的他又会着宇文成都。熊过海今天一看秦琼把这弓给拉了一个码，再他不敢拉了。熊过海就跟秦琼说，说我主要会的是宇文成都，遗憾的是这宇文成都没在这儿。朋友，你能把这弓拉开，我觉得你这个力量就敢跟宇文成都抗衡。熊过海没见过宇文成都，他也不知道宇文成都有多大的力气。熊过海把这话说到这儿的功夫，秦琼说，不要拿我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我跟您比我就差着一大截子呢。秦琼那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人，绝不在那儿虚吹虚捧。恰恰在这个时候，就听在大街上有人喊，闲人闪开，闲人闪开，闲人闪开，闪道闪道闪道闪道，经营殿帅宇文成都到。这一声喊，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个个全都兴奋起来了。哎，说曹操曹操到，他要找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来了。这家伙这人就越聚越多了，这条路简直往前就走不了了。是不是宇文成都来了呢？真是宇文成都来了。宇文成都这职务是经营殿帅，经营殿帅就是京都留守营的元帅，这是个重要职务。隋文帝杨坚让他担任这个职务，看得出来杨坚对他非常器重。这个职务要和我们现在说，就是首都卫戍区总司令，负责皇城周围的安全的人。宇文成都这个人是宇文化及的长子，宇文化及有三个儿子，宇文成都、宇文成龙、宇文成祥，这三个儿子属宇文成都最好。宇文成都不光说力大过人，而且武艺超群，在隋朝典籍立业的各个战斗当中，宇文成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今天是正月十五上元节，宇文成都要把长安京都城都得安排好了，所以他带领着200名官军，跨着马，手中提着一条奉旨鎏金镋，各个大街上串，哪里有事他就在哪里解决。可走来走去就走到这个地方了，大伙一喊闲人闪开，齐无远先喊了，嘿，我说熊过海，你要找的人来了，你快会会他，我们看个热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长安街头，正当熊过海卖弓访友的时候，宇文成都带领着官军巡街到此。人们前面这么，他让这些盗队来到这条街上往前行进，前边围着这么一帮人，其实是熊过海在

卖弓，于文成都呢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告诉开道吧，看看前面出什么事儿了。头前开道的有这么几个官军，手里边提溜着鞭子，一边喊着一边就过来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么多人呢？啊，看什么呢在这儿啊？他这么一喊的功夫，有的老百姓就往旁边闪，往旁边一闪呢，就露出胸阔海来了。有的这个老百姓好事啊，就跟这开道的官军就说了，哎，这有一个卖弓的，他正好要访于文成都，访于文将军呢。什么什么什么卖弓的啊？哎，我说你干什么的？这开道的官军提溜着鞭子来到了熊过海的跟前，用手一点呼他。熊过海看了看他，我呀是太行山的，我是一个农村的农民，但我是练武术的，我叫熊过海，我带了一张弓，我听说你们长安城中有一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叫于文成都，我特意到这儿来会会他，来访访他，我看看他能不能把我这张弓给拉开。如果说这个于文成都能够把我这张弓给拉开的话，那我就佩服他，他胸前挂金牌，名副其实。如果他要拉不开我这张弓，那没有别的，让他把胸前那个金牌摘下来，以后就别挂了。我听说你就是于文成都手下的人吗？啊，今天他来了吗？让他过来拉我这张弓。这开道的官军一听，什么？你要见见于文成都，要见我们于文将军？哦，太行山的农村的土了咖，你还想这儿要扒这个大门口，要闪闪光露露脸，什么弓啊？啊，就这张弓，我瞧瞧。这开路的过来了，伸手一摸这弓，就这弓啊，就你这弓还用我于文成都将军拉？我就给你拉开了啊，拿过来。这开道的小子拿过这弓来，一摸这弓弦，拽了两拽，温森没动。呀哈，哎呦，这玩意儿是挺劲儿挺大呀！啊，哎，我说，你小子在这儿等着，你别走了。这开道的几个人过来了，来到于文成都的马前。于文成都跨骑了一匹昏红马，这匹马别名叫赤炭火龙驹，端坐在马上。头上戴一顶凤翅金盔，身上穿着黄金甲，外罩织锦战袍，腰中扎着穿珠带，足下蹬着高腰战靴，全副武装啊！因为今天这是办公事，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凤翅鎏金堂，手里边拿着一条打马的丝鞭。于文成都这个脸色，面如熟蟹盖。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就那色儿，两道浓眉，一双阔目，五官端正，20多岁，海下无须。于文成都在马上端然稳坐，是不怒而威。几个报事的来到马前，启禀将军，这前面啊不是有人闹事，是有一个人啊以公会友，他就把熊阔海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跟于文成都一说。于文成都一听，哦，还有这种事吗？玉带住缰绳，甩蹬立南下流坐骑，把这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扔，让手下人看着马。于文成都提溜这马鞭子，倒把着手就走过来了。于文成都往前一走，两旁边跟随他的这些官军给他护卫着，驱赶着老百姓，躲开躲开躲开，闪开闪开。

此行，看看这于文成都是什么样，尤其是瞧瞧于文成都对这张弓他能不能拉得开，来一个找于文成都以弓会友的人。他们都在这注目观看着，于文成都来到了雄阔海的对面。是你在这儿卖弓吗？雄阔海说，不叫卖弓，我这叫以弓会友。请问您就是于文将军吗？正是。我听说怎么着，你要让我把这弓给你拉开。哎，于文将军，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会访您来的。听说您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您这金牌在这挂着，您要挂着金牌，您得把它挂牢靠。今天这张弓在这放着，我已经会了长安城所有的高人了，没有一个能把我这弓拉开的，所以我想请您拉拉我这弓。如果你能把我这张弓拉开，那么您这金牌就得胸前挂的当之无愧。如果这张弓你要拉不开，没别的，于文将军，就请你把这金牌给我摘下来。哦，那么我要拉得开呢？拉得开，不光说您继续挂着金牌，这张弓我就送给您了。跟您说，我这张弓是精心打造，花钱500两。哦，这钱真没少花呀。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拉了你这张弓。于文成都说到这里，把这马鞭子往回下一递，旁边早有一个官军过来把这马鞭子接过去。于文成都摸了摸自己的两个袖口，来到他这张弓的跟前，伸手把这张弓就拿起来掂量了掂量。就这张弓啊？对，就这张弓，你要能拉3个满，这弓就送给你了。而且我佩服你，你应该挂着金牌。好，于文成都把这弓交到右手，右手抓住这弓把，左手一搭这弓弦。你看着，于文成都并没有来什么骑马蹲裆式，只是把两脚岔开，双膀一用力，好了，这一个马儿拉开了，唰松回去了，这是一个了吧？你再看第二个，吱呀呀呀呀呀呀，又拉开了，这是两个了吧？你再看这第三个，吱呀呀呀呀呀呀，拉开了，没松回去，这弓还在这圆着，在这绷着。这3个满拉开之后，周围掌声已经起来了，哇，好好力气！就秦琼、秦叔宝等人在旁边看着，也心中暗自佩服，这于文成都力气真大呀，这么重的弓拉3个满，看他那个样没费多大劲。这个时候雄阔还在旁边，这个脸色可有点不太好看，多少带点尴尬。雄阔海一抱腕，好，于文成都，我佩服你，这张弓就算送给你了。于文成都这弓还在那拉着呢，怎么着，你送给我了啊？我用不着你这张弓。说到这里，就看于文成都把左手一翻腕子，往外一推这弓弦，哎，插吧，把这弓啊给拉断了，嘎巴一断，啪把这弓往里一扔，闪到。于文成都一回身，接过马鞭子，裸过四枪，翻鞍震荡，乘花坐骑。官军们把鞭子一举，闪开，闪开，闪开，别在这聚着，走走走走走。雄阔海这哥们那个脸，别提有多难看了。为什么？于文成都就这个举动，就好像给雄阔海一个嘴巴子一样。雄阔海说，你拉3个满，我把弓送给你，人家说我不要你这弓，一分把这弓给拉断了，不但说力气比你大，而且没把你当回事儿。雄阔海心想，

于文成东，你栽我的面子，你往我脸上抹黑，你力气比我大，我承认，但是力气大不等于功夫深。熊阔海是带着兵器来的，有一条冰铁棍现在就在店房里边放着。熊阔海想，这弓是动力气的，拉硬弓，举盾子，耍样刀，举石锁，这是基本功，武艺如何那还得看你的真本事。要是双方作战打起来，不全凭力气，武林中讲究是有的是一力降十会，有的是一巧破千斤。熊阔海想，我这弓没把你叫短，我要看看你武艺怎么样。熊阔海冲着于文成都一抱腕，好，咱们待会儿再见。转身熊阔海走了。他怎么说了个待会儿再见呢？熊阔海想，我回到店房里边，我把我那冰铁棍拿来，你不是老在这巡街吗？在长安街上咱俩今天还能见面，再见着面的时候，我拿着冰铁棍跟你大战三百合，给拉断了。我们那个力量要跟于文成都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啊，秦琼注目一瞧，这谁？哎呦，秦琼一看认识，正是他们所住的那个店房王家老店里边的王掌柜。这个老头非常的忠厚老实，特别厚道。秦琼心想，这老爷子怎么的了？今儿逛灯来了，干嘛这样了？哭了。秦琼说，老人家您别着急，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您跟我说。是啊秦爷，我没想到在街上能碰见您呐。秦爷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您说什么事儿完了？哎呀，我女儿让人家给抢走了。你女儿是婉儿吗？对呀，就是那婉儿啊，让人家给抢走了。秦琼知道这婉儿，这婉儿是王掌柜的一个女儿，十七八岁，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这姑娘还特别勤劳。秦琼他们住在这店房里边，他们这弟兄几个所有换下来的衣服都是这个婉儿抱着走给江喜，浆洗干净了，给熨好了，又给送回来的。问问问我的老婆，她能说清楚。秦琼说：“走走走走。”于是弟兄几人跟着这王老头就往前走。走不多远，前面到了一个地方，感情这个地方是个大衙门口，吏部府。吏部府啊，那就是专门管官的那么一个地方。吏部府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什么这个，或者是组织部啊，说是这个人事部啊，就这样的重要机关。这吏部府的门口高大的一个灯彩楼，灯彩楼两边有柱子，当中间还有横额，都拿灯光闪烁着。这柱子上面贴着还有一副对子，正月十五啊，看来这个对子是从春节时候就贴上了。上联写的是江山处处皆春色，下联配的是百姓家家庆安祥，横批四个字国泰民安。就在这百姓家家庆安祥的这个祥字旁边，那老太太在那坐着正哭呢。老王头把秦琼等人领到这里之后，秦琼认识这老太太，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了？老太太一看秦琼这几个人，这是住在他们店里边的店客了。哎呦，秦爷呀，秦爷，我活不了了。怎么的了？您说出什么事儿了？我女儿婉儿啊，让人家给抢走了。秦琼说：“您说让谁给抢走了？”我跟您说呀，我呀领着婉儿来逛灯。您知道我这孩子啊已经许配给陈秀才了，我说呀这是他今年在娘家剩下最后一个灯节了，领着你呀出来逛逛街。我那孩子可是规矩人呐，你们竟敢如此无礼。结果那个坏小子就说了，他说天子脚下又怎么着啊，天子脚下都得听我的，我对你的女儿

摸一把碰一把的也碰不掉皮，你这女儿谁让她长那么漂亮了？我想娶她当媳妇儿。我说我这女儿已经是有主的人了，嫁给陈秀才了。她说什么陈秀才新秀才的，新的陈的我全不管，今儿个我要要她。我说你们要她，你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怎么着？她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就往旁边一努嘴啊，在旁边过来那么些个恶奴家丁啊，有一个恶奴家丁啊，拿着一个黑布口袋，一下子就套到我这婉儿脑袋上。他们把我往旁边一扒拉呀，架胳膊的架腿的，就整个活脱拉的把我这姑娘就给架起来了。架起来之后抬着就走了。我往前冲啊，我想救我这婉儿，让他们把我一扒拉就扒拉的坐地下了。我这老头子也冲不上去啊，这人这么多，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不着他们了。你说我这闺女要让他们给抢走了，给糟蹋了，我就不活喽。老太太说到这儿咯楼过去了。秦琼等众位弟兄一看，哎呦，这老头又在旁边过来抱住老太太，扑了前胸，捶到后背，又掐人中。老半天的功夫，老太太这才把这口气儿又喘上来。哎呀，没有好人活的路了。秦琼说：“老人家，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跟我说，说清楚了，我给您要这孩子去。您跟我说，他们往哪儿走了？往哪儿走了？我也看不清楚，就顺着大街往前走了。”往前走了，这个人他是谁家的？您说这个坏蛋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我哪知道他叫什么呀？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是谁家的我也不知道啊。哦，哎呀，秦琼看了看吏部府门前这副对子，秦琼说这副对子，还说百姓家家享安详。想什么安详？还国泰民安？什么国泰民安？我看这国也不泰，是民也不安。天子脚下呀，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秦琼信口就说了一句：长安城中抢男霸女无人管呐。这柴少那是有文化的人，柴少在旁边看了看秦琼，钱二哥，您这句话说得很好，这就是一个上联，我应该再给您配一个下联，这个下联就叫天子脚下恶霸横行谁敢拦。他一说这个，齐国元在旁边说了，哎，我给您二位得配一个横批，这横批他这不是写什么国泰民安吗？我看我这横批四个大字，上下一堆混蛋。王八党说你这是四个大字吗？啊，你再查查啊，上下一堆混蛋。对，我这是六个字，六个字他不也行吗？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秦琼说问问那个人在哪吧。老太太说不知道他跑哪去了。秦琼一看旁边有一个卖元宵的老头，拿着勺正豁了那个元宵锅呢。秦琼说：“老爷子，刚才那个人抢亲，您看见了吗？”老头是山东人。老头说：“你说那个小子抢亲呢？我看着了，在吏部府的门前开店的王掌柜，他的女儿被人家给抢走了。”秦琼弟兄几个人赶到这里之后，一看那个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说他这个女儿要是不回来呀，他就活不了了。但是被谁抢去了不知道。秦琼问旁边这个卖元宵的老头，这老头五十多岁，是山东人。老头说抢人的这个公子他看着了。秦琼就问了，大爷的，您是亲眼目睹他们把这个姑娘抢到哪儿去了呢？这老头说顺着大街走了，就往前走，一直到人们看不着的那个地方。秦琼。

0: 老爷子，这个公子他是干什么的您知道吗？他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这个小子他是专门枪打姑娘的。我跟你说吧，这个枪打姑娘不是这一回事了，同年呢也是上元节，在这广灯节啊，他也是领着这一帮人来了，也是这一帮人呢，好几十啊，到在这里啊，同年了，在这一个地方抢走了四个，四个大姑娘都让他给抢跑了。秦琼说，那么他是谁家的公子啊？啊，这您知道吗？他呀，他是谁家的？他是谁家的？这个事儿俺知不道。王伯当在旁边看着这个老头啊，好像是耐口不愿意说。王伯当说，老爷子，这个事您要知道您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弟兄几个好到他们家里边把这姑娘给要出来，要不然的话您看这老太太坐在这儿哭得死去活来呀，姑娘一没了，这老太太命搭上，老太太的命搭上，旁边老头那命也得搭上。您这是幸好积德的事儿，您要知道就跟我们说。这老头一听，我要知道啊，我要知道，我也不能替你说。瞒不挡说，为什么呢？我不敢说呀。你知道这个小子他是哪里的吗？啊，他们家那个势力大了，我在这里是个卖元宵的，我这个平民老百姓就在这个地方摆个小摊儿。他要是一知道这个事是我给说出去的，派他手底下的人来到我这里把我这个摊儿给踢了，我这个买卖做不了了，那是小事，弄不好啊把我给抓起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有句俗话讲啊，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了头矮了垫。这老太太跟那老头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我们就住到他们这个店房里。现在这老两口子眼睁睁的自个的女儿被他们给抢走了，他们两个马上命就搭上了。你目睹这一切，没有点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吗？哎，您要是知道这个小子跑哪儿去了，您就告诉我们，我们去把这姑娘要回来。老头一听，你们这几个小伙子想着去把这个姑娘要回来呀？我告诉你，你要不回来。秦琼说，为什么？为什么呀？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个小子家里势力大了。秦琼说，他什么势力啊？俗话讲，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们家就是再大的势力也大不过礼去。嘿嘿，你们这几个年轻的还是真年轻啊，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呀、啊。这个势力要是一大喽，就没有礼了，什么礼都得听他的，都得听势力。齐国元在旁边说，哎，我老爷子，您甭管他有多大势力吧，您就告诉我们他是谁。秦琼说，您还放心，我们绝不能对他们讲是您告诉我们的，这还不行吗？老太太在旁边瞅着这老头，我说，这位大兄弟，你就快告诉我们吧，他到底是谁呀？你要不告诉啊，我呀就活不了了，全当救我一条命了。这山东老头一看，好，我他娘的也喝出去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不，隋文帝杨戬当今皇上，家下有一位重臣呐、啊，是宰相又是太史，复姓于温，双名化及，相亲的这个小子就是于温化及的儿子。跟你们说，这个于温化及他有仨儿子，第一个儿子叫于温成都，第二个儿子叫于温成龙，第三个儿子叫于温成相。枪这个大姑娘就是他这个三儿子叫于温成相啊。这个于温成相那成了不是东西了，我跟你们说， 我在这里买院小，年年上院街，我在这里摆摊儿。他是年年到这里逛的，瞅见谁家那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马上告诉手下人弄个黑布往脑袋上一套，抬起来就走，就回了家里。秦琼说：“那人家就不告他吗？告他，上哪里告去？啊，他爹是当朝的宰相，告得动吗？啊，我看见了，有多少个大姑娘被抢走了，就没见着说能够要回来的。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这几个说，最好啊，这个事儿你们也别管，你们管也管不了。”关先生，老不是啊，老太太在旁边说：“那他们要不管我，那女儿不就回不来了吗？”哎，我说，这位大姐，你也别着急，这个孩子要是到他府里头啊，那就是肉进了虎嘴里了，他能不能回来，就看他那个命大小了。
1: 秦琼说：“老人家，您告诉我，这个于文丞相他们家在哪儿住？怎么着？”
0: 我告诉你，他们家在哪住？你们几个还敢上他家里要人去？啊，我们敢去。你们敢去？我奉劝你们一句，你们要往他家里去，我跟你们讲，他家那个大门，你们是连边儿都傍不上啊！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太师府啊！你到人家他们家的大门口那个里里外外的都是岗啊！你进休想。就你们这几个呀，你们在这里看着人不少，好像有五六个，可是到人家那个府里，你知道他那府里多少人吗？就刚才抢这个大姑娘的时候，他带着二三十那几个家丁，人家身上带着铁尺啊，带着钻刀，还有带着绳子。你们到了那里呀，一进那个府就被人家把你们都绑起来了。我劝你们呐，还是别这么着吧，这个事儿啊不好办呐。行了，我别跟你们说了，我这个元宵都成了粘住了。老头过来光顾跟他们说话，你看元宵锅都煮烙了锅了。
1: 秦琼在旁边说了：“老爷子，您这锅元宵算我们哥几个买了，掏出十两银子撂这桌上，这十两银子包赔您这锅元宵，谁让您跟我们介绍这个情况了呢？”哎呦，我说你这个小伙子，你可太讲理了。这十两银子我用不上。秦琼说：“您就收着，您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
0: 好，我跟你说，顺着这个大街往前走，前面有个十字大街，到了十字大街往右拐走不多远，你就会看见了，那是一片青汤瓦舍呀，那是宰相府，又是太师府。你倒在那里，你一瞧，你一问，没有不知道的，可就一样，你们进不去。秦琼说：“进去进不去，这个您就甭管了，您只要告诉我们就行了。”
1: 秦琼扭转身来看了看坐在地下的这老太太：“您呐，别着急，您也别上火，就在这吏部府的门前坐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弟兄几个去给您找寻您的婉儿。”告诉老爷子在这儿关照着点老太太，老两口在这儿等着。秦琼等人顺着这个卖元宵的老头所指引的这个方向就走下来了。长安城那阵街上看灯的人是人来人往啊，非常热闹。当他们来到十字大街往右拐往前走不多远的时候，果然看见了一片青堂瓦舍。这片大宅院，这是太师府，又是宰相府啊。太师是授予的虚衔，宰相是他的实职。秦琼来到这个府门外头，老远的往那一瞧，是正如那个卖元宵的老头所说的，府门外站着很多岗哨，有七八个带刀护卫，别人傍不了钱，贴不了边。秦琼看了看王八胆和柴哨，秦琼说：“看来这个大门咱们不能进呐，咱们看看它两边有没有道路可以翻墙而过。”柴少说：“对，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于是他们往旁边走，发现这个府门的两边啊， 顺着这个院

墙走到头，这个院墙边上就是一个胡同。他这座府两头跟老百姓的民房全部接着，两边有两条胡同。秦琼他们弟兄几个顺着右边这条胡同就走进来，一看这个院墙很高大，心想要从这儿翻墙而过还真有点难处，没有抓手，没有灯手。可是往里边走了一段路之后，他们忽然发现他这个院子里头贴着墙根有一棵大树，一棵银杏树。这个树啊，有一个大树枝子支到了院墙之外。秦琼一看这树枝子，柴少在旁边就说了，这个地方就能进去。说到这儿，柴少把身上的丝绦就解下来了，解下来之后他往这个大树杈上啪一扔，扔过去，那个手把他拽起来，蹬了蹬这丝绦。柴少说，咱们就从这儿扯着这个丝绦上个那个树枝子，搬上墙头，翻身跳到院子里边，这就行了。秦琼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柴少解下丝绦来搭到那树枝子上，他们弟兄几个人扯着丝绦搬上墙头，一个一个相继都跳进了院落之中。跳到院子里边之后，柴少呢把那个丝绦扯下来了，又重新扎在自个儿的身上。倒在院子里头注目定睛往四周一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个堂堂的宰相府中，今天晚上院子里边显得格外的宁静，好像没有什么人行走。按说往常可不是这个样子，前前后后的丫鬟婆子、家奴院工，包括打更的更夫，老不断人。今天为什么这个人少了呢？今天他们这哥几个跳到院子里边，因为今天这个宰相府里边有一个特殊原因。首先第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这于文化及呀没在家。于文化及上哪儿了？去找杨广去了。今天夜间上元节正月十五的晚上，在皇宫内院里正在发生一件惊天动地争夺政权的斗争。所以于文化及没在家，他那三个儿子又都出去了。长子于文成都经营殿帅，带着官军在那巡街查哨。他的二儿子于文成龙带着自己的姬妾上街上看灯去了。这三儿子于文成祥领着一帮恶奴家丁上街上抢大姑那小媳妇去了。所以这主人都不在家，家里边这些奴才们呢也就放松管理。这些奴才们今天有的也上街逛灯去了，有的呢就在家里边扎到各自屋子里边干自己乐意干的事儿。秦琼跟这几个弟兄就说了，说咱们呢有打前面一间房一间房的咱们查看，看看他们把婉儿藏在什么地方，发现婉儿之后咱们立即把婉儿救走，尽量的不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有人拦挡，咱们可以把他打倒，千万别出人命。齐不远说，那要是到时候不出人命咱们就走不了呢？秦琼说，你干嘛非得说这话呀？尽量的不出人命，出了人命就不好交代。好好好，齐国远说，听您的听您的，走。于是这弟兄几个人分头行动，先从前边的院子里边挨着房间的看。他这个院子那是大院套小院啊，小院旁边还有院。你想这个宰相府这里边住着多少人呢？那房子多少间都没数啊。弟兄们从头里往后边一间房一间房的排查，往这屋一瞧，一瞧这屋有几个小子在那坐着正喝酒呢，喝得醉不刀枪，还在那划拳呢，俩好六六全到了啊，喝你喝你喝你个火火爷。再往这个屋一瞧，这个屋里啊在那赌博呢，正是押宝呢，弄俩碗扣着

0: 在那咣啷咣啷咣啷直摇。齐国远又到第二层院子，进到这个院子里边一看，就有一间屋有灯光，别的屋那灯都黑着。齐国远来到这间屋子的窗棂外头，伸手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听着屋里没什么动静。齐国远往里不看还好，往里这一看，哎呦他娘的，这里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俩人正在这幽会呢。齐国远一看，这女的不是那婉儿，这女的是他们府里的一个丫鬟，那个男的呢好像他们府里的一个仆人，两个人在那抱着一块正在那啃呢。齐国远心想，他奶奶的，我今天呢不急情撞上这么一件事儿，这要不是为了找婉儿，我非得给你们搅了局不可。齐国远一转身又出来了，往后边找，前面所有的院子都找了，各个房间里边有的有人有的没人，但是就没有见到婉儿。他们越过了中厅，越过了客厅，一直来到后花园。一看后花园，这有一座楼房，这楼房上边横挂着一个匾额，上写着三个大字玉屏楼。这楼上边窗户纸灯光映照，人影摇摇。秦琼说，这楼上有人，很可能就在这个楼上，咱们大伙上楼看看，放轻脚步，别惊动他们。好，这弟兄几个人顺着楼梯就上来了。上来之后来到窗户外边一听，这屋子里边可正有人说话。王伯党呢把这窗户纸捅一个小窟窿，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他们这几个弟兄在外边听着，一瞧这屋子里边全是女的。王伯党冲着秦琼一摆手，那个意思，您瞧瞧，人在这儿呢。秦琼来到窗户根底下，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看，果然见婉儿就在屋子里边床头那儿坐着呢。现在这个婉儿啊，也没捆着也没绑着，但是脸上带着泪痕。这姑娘在那儿低头不语，旁边有四个三四十岁左右的老娘们。这四个女的看来是专门劝婉儿的，其中有一个是主讲，在那冲着婉儿正说呢，我说你这姑娘啊，哎，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可跟你说呀，作为我们女人求个什么呀，哎，就求嫁个好男人，吃香的喝辣的马上来叫上去，有吃有穿一辈子，这就是前世积下的福分，祖上落下的阴功。你说你这姑娘啊，长得这么漂亮，你要是跟了我们这位三公子，你就享福去吧啊。听婉儿在那说了，我告诉你，我是嫁了人的人了，我眼看着就要出嫁了，我有男人，他是陈秀才。呦呦呦呦呦，还陈秀才，好大个官儿，秀才，秀才算个什么玩意儿啊，啊，连这个官味儿还没闻着呢，他得赶考，他得考上才能当官呢。你像我们家这三少爷，不当官则已，一当官就得四品以上，啊，他那个秀才，卯大进，也就是弄个七品官，那算不错了，还得在连外当官。姑娘啊，别跟那个陈秀才了，干脆呀跟我们这位少爷吧。你们这个少爷是什么东西？嗯，他家中妻妾成群，那怕什么呀？哎，现在一妻二妾三房四小，人之常情。人这少爷家里边有的是钱，有的是势，你当妾小怕什么呀？哎，你当妾小，这少爷喜欢你，你就算是第七房第八房，只要他喜欢你，你就跟第一房一样，不是这么回事吗？婉儿听到这里瞧了瞧这个女的，我告诉你，你既然这么说，你为什么不嫁他？我，哎呦哎呦哎呦，姑娘啊，你可真抬举我呀，你让我嫁他呀， 我何尝不想嫁他呀？我想嫁他，人家要我吗？人家要说要我，我在家里边翻八个跟头，我不用叫，自个儿就跑来，我带着铺盖来。可是你让人家看不上我呀，我都多大岁数了？我今年都38了，我要像你这岁数啊，我早想法嫁到这院里来了。姑娘，你现在正是好时候啊，17、18岁一朵花啊，千千万家都寻他呀。你要到了27、28，那就花寻人了。你想寻人，人不闻呐。姑娘，我现在啊是挑水的回头，过了井了。要不是过了井啊，我真得跟这个三少爷想法搭个搭个，看看他能不能看得上我。有时候我对镜子瞅瞅，我这模样差点，脸太长，眼睛太小，我没有你那么漂亮。我要有你那么漂亮，我早想辙了。姑娘啊，答应了吧啊！一会儿三少爷回来之后，就在这玉屏楼上，哎，给你们摆上合进酒，你跟他喝两杯，然后你就在这儿跟他过夜，过完了夜，转过天来，你就要什么有什么呀，啊，这是好事啊。婉儿听到这里哭了，你们放我出去，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要回家，我找我的父亲，找我的母亲。哎呦哎呦，这孩子一点不懂事啊，找你父亲，找你母亲，找你父亲，找你母亲，能怎么着啊？你们是平民百姓，能进得了这个院吗？今天把你抢到这个院里边来，你得是福分，没有这个福分都进不了这个院。婉儿说，不管怎么说我不答应，你要不放我走，我就死在这儿。你死在这儿，我告诉你姑娘，你死不了，我们四个人在这看着呢啊，想死没那个事儿。少爷回来之后我们怎么交代呀？你琢磨琢磨。旁边这个也说了，哎呀，想开点吧，姑娘啊，还是啊嫁给这少爷好。秦琼听到这里在外边喊了一声，婉儿不要害怕，我们救你来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07集，灭掉群狼会。文东会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地盘全部接收过来。群狼会的地盘并不大，只有一条街区。方天画不满足现状，很快就把目标瞄准到附近的街区，不时带着手下众人到其他黑帮的地头上找麻烦。如果对方忍了，他会再想其他办法。如果对方没忍和他动起手来，方天画立刻招来大批兄弟对其展开毁灭性的打击。刚开始啊，他还算比较收敛，后来见谢文东对他的扩张持纵容的态度，而其他黑帮也没来找自己麻烦，渐渐的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连续平掉周边的几家小黑帮，使其地盘扩大了好几倍。谢文东对方天画的所作所为是了如指掌的，不过他并没有阻止，也乐意见到己方的势力在昆明快速扩张。不过他并不是毫无行动的，而是一直在帮方天画擦屁股。方天画每灭掉一个社团，谢文东都会找老鬼出面去安抚那些本地的大社团，而且每一次他都能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来。各大黑帮一开始不愿意管文东会的事情，可当他们想管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文东会已经在昆明打下了一片大大的区域，人员激增，其中一部分是从东北调过来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在本地增收的。这个时候他们再想管已经是管不了。文东会已在他们各扫门前雪的态度下形成了一股实力极强的势力。 在文东会大肆扩张的时候，只有黄天彪四处奔走，找到各大黑帮老大，让他们联合起来抗衡文东会，不能任由他们在昆明把势力做大。一旦那样的话，昆明本地的社团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黄天彪的说辞和老鬼的安抚，让昆明的黑帮老大们举棋不定，不知道该听谁的，该信谁的。不过从内心深处来讲，他们还是不想也不敢向文东会发难的。所以真正响应黄天彪的没几个。谢文东放手让方天化去扩张，另一边呢，他开始着手进攻南红门在云南的最后一处要地曲靖。他派出文东会的一名颇有组织能力的头目，让他带领200兄弟去曲靖，但并不要求他能打败那边的南红门势力，只要能给己方打下一块立足点就行。那名头目领命而去，临走的时候啊，还觉得东哥给自己的这项任务太简单了。要知道文东会进入云南以来一直没遇到太大阻力，各场战斗都打得顺风顺水，就是陆寇率众偷袭的那一仗打得比较惨烈，但是最终还是己方获胜了。在文东会众人看来，南红门也不过如此，其战斗力甚至不如一些稍强一点的黑帮。这名头目也不例外，他是打心眼里头看不起南红门。他带着一干兄弟，连隐藏行迹的举动都没有，大张旗鼓的就去了曲靖。可是还没到了室内呢，在郊外就遇到了南红门的伏击，跟他想象中的南红门完全不一样了。这波南红门人员的战斗力极强，作风也非常彪悍，加上准备充足，又是出手偷袭，只把他带队的文东会帮众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很快场面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局势。那名头目见势不好，急忙下令撤退，可是没退出多远，又被一波南红门的帮众伏击了，把他们的退路给堵住了。这一战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那名头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冲出重围，直奔昆明方向落荒而逃。他出来的时候带着200号兄弟，可回来的时候身边的兄弟只剩下20几号，而且个个身上都挂了彩，只差一点就全军覆没。看着垂头丧气脑袋上还缠着纱布的小头目谢文东，也没有太多的指责他，让他回去休息。表面上谢文东没有多说什么，可心里头又是气愤又是恼怒。随即他看向周围的众兄弟，就问谁还愿意再去一趟曲靖呢？他话音刚落，楚伯和方天化一起站出来：“东哥，让我去。”谢文东想了想，对方天化说：“天化呀，昆明这边的场子都是由你来打理的，这边离不开你，还是小楚比较合适。”方天化暗说一声可惜，不过他自己也明白，手边的那些琐事不是说让别人接手就能接手得了的，而且南红门的主力都聚集在曲靖，这一去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完成任务。他点点头，冲着楚伯一笑说：“楚兄弟，这趟差事就交给你了。”楚伯的嘴角挑了挑，只是轻轻的点了一下头。 谢文东又给楚伯派出了200兄弟，并派出以刘

0: 波为首的案组人员从中协助。第一次谢文东分出去的200兄弟大多都是在昆明临时增收的人员，战斗力确实是不强，遭遇了人家的伏击，被打得大败，他也无话可说。现在分给楚伯的这200人可都是从东北调过来的社团老人，单兵作战能力毋庸置疑，这一回他算是下了血本。已经有了一次教训，楚伯可是小心了许多。他把200兄弟分成了几批，化整为零，向曲靖市里边混。文东会的人是成功的混了进去，但是在市内汇集到一处的时候，被南红门遍布全市的眼线发现，没等楚伯做出任何举措，大批南红门帮众倒是先杀了过来。双方经过短暂接触，见南红门人员太多，无奈之下，楚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带着一干兄弟又退出市内，直到郊外才算是扎稳了脚跟。想不到对方的消息这么灵通，硬拼又拼不过对方，楚伯是一筹莫展，他找到了刘波商量对策。那么刘波这一块儿，他也没什么好主意，皱着眉头想了半晌，他说根据下面兄弟的探查，南红门在市区的西南部有一处据点，不大，但里面的人员也不多，距离我们还很近，如果能打下来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南红门在曲靖的眼线太多，一旦我们出动大批兄弟，肯定会被对方的眼线所察觉。刘哥，你告诉我确切地址还有里面的详细情况，我带小谷兄弟过去。什么？小谷兄弟？你打算带多少人呢？带10个人。小楚啊，那处据点南红门的人虽然不多，可是也有数十号啊，你只带10名兄弟过去能打得下来吗？波哥，没问题，我离开昆明的时候特别带来了10名曾经在望月阁受训的兄弟，这人是不多，但是战斗力可不弱，应付几十名南红门帮众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是这样，或许还能打一打。南红门在曲靖西南的据点位于城市近郊，地点十分偏僻，一座半荒废的小工厂，虽然不是南红门旗下的产业，但是却被南红门长时间霸占。这里既是南红门的据点，同时也是他们的一处地下赌场，虽然没有设备，但由于安全，有一大批固定的赌客。案组把这一处地点调查得十分详细，并绘制出了草图，把南红门的明哨暗哨都标注得清清楚楚。由于是地下赌场，南红门的暗哨特别多，而且遍布的范围也非常大，安插最远的暗哨竟然达到2里开外的地方。这倒不是为了防止其他黑帮来偷袭，而是为了预防警方的突然袭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晚上过了凌晨2点，楚伯带上10名兄弟坐车悄悄前往南红门的这处据点，担心己方的行迹啊被南红门眼线发现。他们在距离据点还有1里多远的时候，楚伯就让司机把车停下来，然后带上住

人步行前进。按照刘波给他的草图，楚伯等人成功躲过据点外围的暗哨，神不知鬼不觉的前行到据点附近。他们躲藏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就向据点里边观望。远远的，隐隐约约能看见两条黑影在工厂的大门口晃动。最醒目的是他们叼在嘴上的香烟。在黑漆漆的夜里，两只小红点格外的刺眼。楚伯一边观望，一边对照草图。等了好一会儿，他把手下众人聚拢过来，点着草图，他低声说：“这两处地方有暗哨，得有人先去把他们解决了。伯哥，我去，动作要快，下手要狠，别暴露。明白。事成之后，打我的电话还我一下。去吧。”两名青年答应一声，随后双双猫腰跑了出去，分别向南红门的两处暗哨就跑过去。论起伏击的本事，文东会绝对是有一套的，而且文东会也正是靠着这个起家的，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两名青年走了以后，没过十分钟，两人的电话分别打了回来。楚伯看过手机来电，确认无误以后，向另外的八名兄弟一甩头：“走，出发。”说着话，他率先走了出去，直奔工厂大门。工厂大门的外边站着两名南红门的守卫。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三点钟，两名守卫都是无精打采，靠着院墙，眼皮子向下耷拉着，两人的脚下也都是满地的烟头。等楚伯他们走近的时候，两个人并没有发现，不过楚伯倒是先低咳了一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这声咳嗽是格外的清楚。那两名南红门的守卫都是一激灵，原本垂下去的头马上抬起来，惊讶的打量着楚伯他们。今天有局子吗？楚伯一边往上走一边问。这是赌场的暗语，就是问今天有没有设赌局。一听这话，两名南红门的帮众还以为来了熟客，低头看了一眼手表，皮笑肉不笑的说：“嘿，有是有，不过老兄，你来的可真是够早的，现在已经凌晨三点，算起来真是够早的。”楚伯年纪轻轻，后边却跟着一群彪形大汉。这两名南红门的守卫也不觉得意外，因为这是地下赌场，赌局开的也很大，又是在晚上开局，每名赌客来的时候身上基本都带着百八十万的现金，身边跟着保镖那是常有的事情，他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了。哼，少啰嗦，开门。楚伯没好气的嘟囔了一声，见他岁数不大，架子可不小，一名守卫不满的挑起眉头，刚要回敬几句，他的同伴把他拉了一下，示意他别惹麻烦，随后呢，从口袋里边掏出钥匙，把院门的大锁头打开。刚想让楚伯他们几个进去，他突然又想起什么来，向楚伯一伸手，我说：“
把你那卡拿出来让我看看。楚伯先是一愣，然后马上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了，那是在要自己的会员卡。可是他的身上哪有南红门的会员卡呀？不过他还是装模作样的把手伸进口袋，冷冰冰的说：“这儿呢。”楚伯说着话，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那名守卫低头一瞧，他拿出来的那根本就不是会员卡，而是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他先是一愣，随后意识到不好，刚想后退，可是楚伯已经箭步上前，一手抓住他的肩膀，另外一只手把匕首深深的插进了那个守卫的脖根子。随着一声闷哼，那个守卫两眼翻白，软绵绵的倒了下去。见到这样的场景，另外那名守卫大惊失色，正想尖叫，站在楚伯身后的几名大汉一拥而上，有人把他嘴巴捂住，同时六七把匕首在他胸前和小腹就扎了起来。没有任何的声响，两名守卫眨眼的功夫就死于非命，让手下兄弟把尸体拖到墙角，然后楚伯大步流星走进工厂。里面的人根本不知

双方相距不远，碰了一个正着。这三名白衣汉子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的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楚伯反应很快，几乎想也没想，他就说：“出来上趟厕所。”出来上什么厕所？里边不是有吗？里边没人告诉我呀。里面的家伙干什么呢？哼，妈的，都睡着了吧。跟我来吧。他倒是热心，带着楚伯等人来到库房的小门前边，伸手把门推开。这库房在外边看是乌黑乌黑的，可是里边却别有洞天呢。只见里边灯火通明，亮如白昼，不是很大的空间，却挤了三四十号人，烟雾笼罩，其中一大部分都是赌客，另外还有十来号南红门的帮众，以及五六名穿着暴露的年轻小姐穿插在人群当中，不时为提出要求的赌客端茶送水。由于库房的窗户已经被南红门封死，所以里边虽然亮，但是在外边却什么也看不见。见自己这边的兄弟带着一群彪形大汉走了进来，以为是他带来了熟客，只是瞄了一眼，并没有多问。他们两个的漠视也让白衣青年真以为楚伯他们是从这儿出来的。他不满地看了一眼门口的那两个人，什么话也没多说，伸手向库房里边的墙角一指：“喏，那边呢？”楚伯很聪明，见两波南红门人员的态度各异，他立刻就明白对方啊，这是误会了。这样倒也好，能混进来动手，总比强攻进来要好得多。多谢多谢了啊。哎，没事儿。那个白衣青年随口答应一声，转身刚要离开，可又把脚步给收住了。他沉思片刻，冷声说：“你们俩是木头啊，客人想找厕所，你们不能说一声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啊？让他们到外边瞎逛，万一产生误会怎么办呢？”哎呦，我说哥们儿，你说这话啥意思啊？想找茬是吧？我们什么时候让客人出去瞎逛了？哎，那个白衣青年给气笑了，事实就摆在眼前，这两个人竟然还敢嘴硬不承认。他伸手一指楚伯：“那他们怎么出去的？穿墙出去的，还是挖洞出去的？”一听他们的对话，这楚伯暗说一声不好，看来事情要败露了。两名南红门的帮众满脸茫然，他们看着楚伯：“这他们不是你带进来的吗？”什么？那个白衣青年愣住了，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楚伯向身旁的几名兄弟使个眼色，紧接着几乎在同一时间，众人齐齐拔出身上暗藏的片刀，猛然抡起来，对着两波南红门的人员恶狠狠的就砍了下去。当这两波南红门帮众意识到不好的时候，再想格挡和退让已经是来不及了。楚伯的刀最快，刀势如风，瞬间在那白衣青年的脖颈上划过，只听刺的一声，当他把刀收回来的时候，那个白衣青年的脖子上的血才喷射出来，另外两名白衣青年和两名守卫也纷纷在文东会众人的快刀下死于非命。

0: 们这边一动起手来，哼哼，这整个赌场啊顿时就乱了套了，人仰马翻，尖叫声不断。里面的十几名看场人员纷纷拿起家伙直向楚伯他们这边跑过来，他们不来楚伯还得找他们，对方主动过来倒是省去他不少麻烦。他冷笑一声，手持钢刀把那十几个人给迎住。楚伯的枪法过人，身手也是出类拔萃的，与对方接触上以后，先是低头闪过迎面砍来的一记片刀，然后脚步不停，直接从对方的腋下钻过去，接着手里的刀向前边一刺，刺中了第二名南红门人员的胸口，随之立刻把刀抽出来向上边一提，他挡住了横砍过来的一刀，同时下边猛地一脚把对方给踢退，急步跟上前去。没等对方缓过口气，他的刀锋已经从那个人的喉咙上抹过去。他从南红门阵营的前端一直杀到对方的最后，这一走一过，有五名南红门的帮众倒在他的刀口下，再也爬不起来了。剩下的几个人无不骇然，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迅速下手又这么狠毒的高手。楚伯站稳身形，侧头对身后的兄弟说：“杀，不能放跑一个，快点！”他话音刚落，八名文东会兄弟冲杀上前，与南红门帮众站在一处。双方的实力啊，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现在人数相当，南红门帮众又先被楚伯吓得心底生寒，再打起来哪是人家对手啊！双方争斗时间不长，剩下的几名南红门帮众也纷纷步了前面同伴的后尘，被砍杀的浑身是刀口，倒在地上直抽搐。楚伯甩了甩刀上的血，环视四周，见再没有一名南红门帮众，他这才松了一口气。看着这些被吓得脸色苍白哆哆嗦嗦的赌客们，他眼珠子转了转，这儿没你们的事儿，带上钱赶快给我滚蛋。此话一出，赌客们如释重负，这个时候他们哪儿还顾得上钱了，听完楚伯的话纷纷尖叫一声，抱着脑袋就往外跑。楚伯暗笑，他向手下兄弟甩了一下头。赌场遭遇了偷袭，距离库房不远的厂房里的南红门帮众听到消息纷纷跑出来，为首的一位正是南红门在这个地方的负责人，一名三十来岁的凶恶的汉子。他上身赤裸，拎着片刀，穿着裤衩就出来了。到了库房前边，没等往里边进，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先被人从里边撞开，接着从里面跑出了无数的赌客。谁他妈打我的场子？他们人呢？他伸手抓住一名慌忙逃命的赌客，那个赌客又惊又吓，回手向库房里边一指，在里边呢。
1: 妈的，兄弟们，给我杀进去，别他妈放跑一个，听见没有？
2: 是。
0: 由于房门狭窄，里面的赌客都一窝蜂的往外跑，南红门帮众想进去也进不去，只能在房门两边干等着。那个凶恶的汉子又急又怒，站在门旁骂不绝口。正在这时候，一名跑出来的青年重重撞在他的身上，对方的速度很快，力气大得出奇，那个汉子毫无准备，踉踉跄跄倒退好几步才把身子稳住。
1: 你他妈瞎了眼了，你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突然觉得自己肚子不对劲儿，低头一瞧，脸色顿时就变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肚子上多了一把匕首，整个刀身已经没入他的肚子。

0: 只剩下刀把留在外边，血顺着匕首的血槽噗噗的往外喷射着。不看还好，这一看，汉子的脑袋嗡了一声，体内的力气也随之消失，他哀嚎惨叫，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地上，片刀脱手，双手放在肚皮上，也不知道他是想把伤口给捂住，还是想把匕首给拔出。撞他的那名青年呢，不是旁人，正是楚伯。这个汉子肚子上的这一刀，也是楚伯借撞他的那一瞬间刺出去的。楚伯头脑灵活，应变能力也强，知道自己偷袭完赌场之后，肯定会把工厂里边其他的守卫给引出来，自己个这边从里边向外打不划算，不如借这些赌客们做掩护，悄悄的混出去，杀对手个措手不及。如果这个汉子不骂，楚伯还注意不到他，听对方骂声不断，楚伯也没管他是谁，就先给了他一记阴刀。要害中刀，这个凶恶的汉子很快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周围的南红门帮众纷纷惊叫着围拢过来，定睛一看，他的伤口都傻了眼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名青年反应过来，大声的喊着：“不好了，敌人混出来了！”可这个时候，他们反应过来已经太晚了。随着青年的叫声，楚伯等文东会众人纷纷亮出片刀，如同下山的猛虎，直向他们猛扑过来。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楚伯只带着十名兄弟就顺利打下了南红门位于曲靖西南的据点。消息很快就传到陆寇那儿，听完以后他暗吃一惊，睡意全无。由于西南据点比较偏远，又是地下赌场，他在那里安插的兄弟并不少，怎么突然之间被文东会给抢占了呢？文东会的人是从哪儿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陆寇想不明白，可是也没耽搁，立即派出两名心腹兄弟赶过去救援。可是当南红门的大队人马赶到的时候，刘波带领文东会的200兄弟已经进入据点，双方于凌晨4点多钟在小工厂内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火并。双方人力相差不多，实力相当，但文东会这边属于守势，打起来要相对轻松一些。这场激战从凌晨一直打到天边泛起鱼肚白，见久攻不下，天色又渐亮，南红门头目被逼无奈，只好选择撤退。这一战双方受伤的人员都超过30-40号，打的是疲惫不堪。终于熬到天亮了，刘波提醒楚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等到入夜南红门一定会再来进攻，现在应该马上给东哥打电话，让昆明那边派出更多的援兵过来增援，否则的话他们这10-来号人恐怕很难熬过这一晚。楚伯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暗赞刘波心思周密，说得很有道理。等刘波说完，他立即拿出手机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让谢文东增派给他更多人力。谢文东一听楚伯那边已经在曲靖打下一处南红门据点，连犹豫都没犹豫，立刻同意，又向曲靖增派300兄弟，同时把受伤的兄弟替换下来。 刘波的预料一点错都没有。当天晚上深夜，南红门果然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扑，人员之多，接近500，声势非常的浩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看着工厂外围白花花一片的南红门帮众，楚伯暗暗的咧嘴，他心里头那是一阵后怕。如果没有刘波提醒自己，只靠手下包括受伤的兄弟在内的200人，哪能顶得住这么多南红门帮众的冲击呀？这一回，文东会和南红门又打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攻坚战。由于文东会人力充足，人员的实战经验丰富，南红门虽然发动了几次全面猛攻，结果都被他们一一击退。打到凌晨2点的时候，精疲力尽的双方终于告一段落，南红门首先退了下去。可是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南红门去而复返，又开始展开猛攻，双方打打停停，一直持续到早上6点，南红门才彻底退了下去。那么这一战双方伤亡的人数就更多了，都超过100余号。昆明那边的谢文东又派过来100多号兄弟把受伤的换下去，他现在不怕这样的消耗战，而且他有足够的底气能够消耗得起，他反倒是担心南红门不敢一直和自己这样耗下去。事实确实如此，这种敌伤1000我损800的仗，陆寇他打不起，也不敢再打下去。他手边的兄弟就那么多，想从总部或者其他地方得到增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他打没一个兄弟就少一个兄弟，连续2晚的恶战已经让他伤筋动骨，心痛不已了。连续2晚争斗过后，南红门对该处据点彻底的放弃了，再也没组织过反扑。那么这样一来，文东会也终于算是在曲靖强行占下一处落脚点。见形势逐渐稳定，谢文东开始把手边的兄弟大批向曲靖这边增援，同时呢，他又再一次从东北调文东会的兄弟，另外又让方天化加速在昆明本地招收新成员。现在文东会在昆明的事务已经完全由方天化在打理，谢文东也有意放手让他去做。一名得力的人才不是只会带人打架就可以了，毕竟社团大多时候都是太平的，能打天下也得会守天下，管理社团的事务可不是那么轻松和简单的。方天化打起仗来生龙活虎，称得上是一流，但管理起社团的事务就稍微显得弱了一些。不过好在有谢文东在，他心里边底气十足，每遇到自己不懂或者拿捏不准的事情，他都会主动向谢文东请教。最近一段时间，方天化把周边的一些小社团都清扫一空，再向外扩张，将要面对2个实力强盛的大社团，南边的是昆帮，东边的叫天海帮。这2个黑帮地盘大，人手多，尤其是昆帮老大名叫李大鹏，曾经是黄天彪的门徒，也颇受黄天彪照顾，在昆明的众多社团当中可以称得上是既有威望 又有实力，

孙邦所占的地盘位于市中心，所看的场子也是全市最好的，规模大，人气旺，每月仅仅是保护费就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这让方天画眼红不已。他有心对昆邦下手，可是他的心里边也明白，昆邦和那些小帮派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干掉的，而且一个不好还可能引发当地黑帮对己方的围攻。为了这件事情，他特意去找谢文东询问他的意思，如果能得到谢文东的支持，方天画也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现在谢文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曲靖那边，而且近期就准备亲自前往。听完方天画的询问，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说，我把昆明的事务已经交给你了，只要你认为可行就去做。谢文东对他的重信和重用，让方天画的心里倍感受用。他沉吟片刻，口气略带疑虑，东哥，李大鹏是黄天彪的门徒，我对他下手，那个老家伙肯定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去联合其他的黑帮一起来对付我们的。天画呀，那些碍眼的人可以先解决了吗？东哥，黄天彪威望那么高，我们干掉他不会引起众怒吗？要怒早就怒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当你解决那些小社团的时候，其他的黑帮没有一个站出来说句话，这是为什么呀？说明他们对我们心存顾虑，干掉黄天彪既是解决一个绊脚石，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今天是9号，我准备明后天就动身去曲靖，那个时候昆明的事情就彻底由你负责了。先干掉黄天彪，如果能引来昆帮为他报仇，那就再好不过了，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们解决了。如果他们不来报仇也没什么，你可以随便制造一个借口向他们发难，以我们在昆明的势力干掉昆帮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昆帮一垮，其他黑帮就会有唇亡齿寒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向外边扩张吞并，这个时候要对外宣布，只要肯臣服我们，文东会愿意跟各个帮会和平相处，如有不从者，接下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以后，方天画暗暗打个冷战，原来东哥早就把一切都计划妥当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09集。听完谢文东的话以后，方天画暗暗的打了一个冷战，原来东哥早就把一切都计划妥当了。他顿了好一会儿，连忙说，是，东哥，我明白怎么做了。黄天彪并不知道谢文东要对自己下手，他从来也没往这方面想过，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是昆明黑道的元老，德高望重，文东会再猖獗，对自己还是会有几分顾虑的。这几天文东会把周边的小黑帮都消灭干净了，

0: 老头子更加卖力地奔波行走，他希望能把昆明所有的大黑帮联合到一处对付文东会。其中最支持他的有两名老大，一名是深受他提携的昆帮老大李大鹏，另一个就是天海帮老大严飞。他们两个之所以大力支持黄天彪，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地盘和文东会相邻，有这么一个虎视眈眈的邻居，两个人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压力和威胁。不过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其他的响应者却是寥寥无几。这天一大早，黄天彪又早早的出了家门，约好跟一名黑帮大哥共吃早茶，顺便也谈谈文东会的事情。他刚出家门，坐车没走出五分钟，在行过一处十字路口的时候，被突然冲出来的一辆面包车撞了一个正着。在震耳欲聋的巨响声里，黄天彪所坐的轿车足足被横推出了好几米，重重撞在道路中的安全岛上。还没等车里面的人彻底清醒过来，那辆面包车里突然跳出两名蒙面的黑衣汉子，急步冲到已经被撞得变了形的轿车前边，往里边一瞧，只见黄天彪满脸满头都是血，倒在车里不知是死是活。那两名大汉没管那些，对着昏迷不醒的黄天彪连开了好几枪。这几枪啊，几乎枪枪都是要命的。打完以后，两个人掉头就跑，飞快地钻进不远处的一条小胡同里边。直到这个时候，十字路口的交警才反应过来，当他们坐上车去追的时候，人家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现场只留下一辆毫无线索的破旧的二手面包车。黄天彪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暗杀，这在昆明的黑白两道可以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明白人都清楚，以黄天彪的为人，几乎没什么仇家，何况他早已经退出江湖，真正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文东会。方天化拜托血杀人员干掉了黄天彪，这并没有引来昆明各黑帮的群起而攻之，反倒是让各个黑帮对文东会更加的畏惧。有一个人是个例外，那就是昆帮的老大李大鹏。身为一名大帮派老大，他的头脑不简单，他看得出文东会杀死黄天彪就是在为灭自己的昆帮铺路，就算现在他不站出来，文东会早晚也会找到他的头上。在黄天彪出事的当天，李大鹏就找到了天海帮的老大严飞，两个人的关系本来不怎么样，由于地盘相邻，之间常有摩擦。现在出现文东会这个共同的敌人，让他们俩倒是摒弃前嫌，联合到了一处。见面之后，经过简单的客气话，李大鹏直接主题，他说今天早上黄老爷子被人暗杀这件事儿，严兄你已经知道了吧？
1: 对，俺是听说了，这件事儿肯定是文东会干的。
2: 严兄啊，
1: 文东会扩张的势头那么猛，早就已经把你我兄弟给瞄上了。这次暗杀黄老爷子，就是为他们除去一个绊脚石啊！我想用不了多久，文东会
0: 就要对咱们下手了。严飞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等李大鹏把话说完，他的脸色还是一变，他低下头沉思半晌，苦涩着说：兄弟呀，文东会虽然进入昆明的时间短，但是实力摆在那儿，比咱们可是强多了。如果他们针对咱们下手，我们根本就抵挡不住。可不是吗？连黄老爷子那么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都敢下毒手，还有什么事儿他们干不出来？如果只靠你我的力量，确实不是文东会的对手。但是如果能把整个昆明的帮派都联合到一处，那我们不仅能挡得住文东会，或许还能把他们赶出昆明去。李兄啊，现在世道上这人心惶惶，都是各顾各的，哪是那么容易就能联合到一处的？严兄，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团结，大家就只能一起等死了。你我分头行动，去找各个帮派的老大讲明利害关系，只要能拉上几个关系交好的老大，其他老大们自然也会跟着咱们一起干了。对李大鹏的计划，严飞根本就没有抱太大希望。不过伸头是死，缩头也是死，还不如奋力的去搏一下，弄不好还会有一线生机。他点点头说：现在也只能这么干了。严兄啊，咱们也算是从大风大浪里过来的，这个时候如果不尽力，以后想尽力可都没机会了。你我兄弟能不能在昆明混下去，也就在此一举了。李大鹏和严飞密谋，各自联系与其关系亲密的黑帮，打算联合到一处抗衡文东会的扩张。谈完以后，李大鹏先走了，去找其他黑帮老大商量。严飞呢，在房间里边琢磨了一会儿，正打算动身出门。这时候，一名手下小弟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他低声说：飞哥，文东会的方天画来了。
1: 什么？对方来了多少人呢？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兄弟？飞哥，这方天画只带了五六个人，看样子也不像是来打架的。
2: 哦，原来如此啊，让他们进来。不过你多找些兄弟过来，以防万一啊。
0: 虽然方天画只是带了几个人过来，但严飞仍然觉得心里没底儿。而且文东会目前在昆明的负责人就是方天画，他亲自找上门来肯定不简单。时间不长，方天画和几名文东会小弟从外边走进来，到了房间里一瞧，呵呵，好嘛，满屋子都是人，至少也有二三十号。方天画微微一笑，毫无惧色环视一周：
1: 哪位是严飞，严老大呀？
2: 我是严飞。
0: 这严飞从人群当中走出来，他也算是比较年轻的社团老大了，只有30多岁，其貌不扬，但是身材十分壮实。从上到下打量他一番， 方天画笑呵呵的走上前来，他伸手说：“

0: 叶老大，兄弟冒昧来访，没打扰到你吧？听对方说话客气，不像是来找麻烦的。燕飞暗松口气，连连的摇头。
1: 哎，怎么会呢？我对方兄可是仰慕已久了，想请都请不来。
0: 今天方兄大驾光临，是兄弟的荣幸。说着话，他跟方天化热情的握了握手，又是简单的客套几句。方天化突然话锋一转，他含笑说：“我听说昆帮的老大李大鹏刚刚来找过严老大。”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方天化干掉黄天彪以后，一直在紧盯着各个帮派的反应，尤其是对昆帮和天海帮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李大鹏找上严飞，他确实知道，而且闭着眼睛也能猜出来李大鹏的目的。他肯定是要联合天海帮与自己抗衡。方天化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昆帮和天海帮真的联合到了一处，又找上各自关系亲密的黑帮做呼应，那自己想灭昆帮就很困难了，何则离之？他来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分化严飞和李大鹏之间的关系。严飞闻言暗暗咧嘴，
1: 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0: 他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方天化的时候，方天化又笑着说：
3: 严老大，李大鹏来这儿应该是想联合你一起来抗衡我们文东会的吧？
0: 听方天化这么一说，严飞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周围他的手下也都是一惊，有些人干脆把手摸向衣服下边的武器，只要一有不对劲儿，可以马上抽家伙动手。话已经说开了，严飞也无法隐瞒，他点点头说：李老大来找我确实是这个目的。方天化挑起眉毛，他就问：那严老大答应了？
1: 这个我，哎呀，我正在考虑呢。
0: 方天化看着他，别有深意的笑了笑。
1: 哎呀，严老大呀，
3: 我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就没什么好考虑的。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底，可以说是实底儿。我们文东会就是要吞并昆帮以及他旗下的厂子，至于其他的社团并不在我们的目标之内，包括你的天海帮。当然了，前提是你肯向我们文东会表示臣服，这对严老大你来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失，只是个名头罢了。如果严老大执迷不悟，执意和李大鹏一起干，那可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弄不好最后还得落个

0: 帮毁人亡的下场，你说呢，严老大？方天画说出去的话像是刀子，字字都扎在严飞的心窝里。他拿出茶几上的小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同时借着这个空档，仔细琢磨着方天画的话，考虑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把毛巾放下。方兄说，贵帮没有把我们天海帮视为吞并的目标，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方兄，你这么说不是在有意的安抚我吧？哼，我说严老大呀，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把我方天画当成什么人？何况我们这么大的文东会，会因为这么点小事自毁名誉吗？听方天画这么一说，严飞的心里苦笑起来，这对你们文东会或者真是小事，但是对自己而言，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他能马虎吗？方兄，我没那个意思，更不敢怀疑方兄你的话。我对贵帮那是既仰慕又尊重，能以贵帮马首是瞻，得到贵帮的提携，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反对呢？说着话，他拿出手机，当即表态：“我现在就给李大鹏打电话，拒绝他提出的联合计划。”我看严老大就不要打了，让李大鹏自己去搞吧。他搞的动静越大，我就越容易找到对他下手的机会。哈哈，这个方兄怎么交代，我就怎么干啊！很好，只要严老大肯配合，我们文东会不仅不会秋毫不犯，而且灭掉昆帮以后，少不了给严老大的实惠。严飞表面上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心里边却暗暗的感叹。只要文东会不吞并自己，就谢天谢地了。至于其他的好处，自己可是不敢要啊。李大鹏本已经和严飞商议妥当，谁知道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方天画的到来让严飞的态度来了一个彻底的转变，从答应跟昆帮联合，一下子又转而投向了文东会那边，这是李大鹏始料未及的。得到方天画的口头承诺，严飞把他跟李大鹏的约定忘到脑后，转而投向文东会。另一边的李大鹏还在四处奔走，游说跟他关系交好的黑帮，让他们跟自己联合，共同对抗文东会。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0集。李大鹏还在四处奔走，游说跟他关系交好的黑帮，让他们跟自己联合，共同对抗文东会。可是方天画呢， 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当天晚上，以方天画为首的文东会就对昆邦的厂子展开了进攻。没想到他们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昆邦即便是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都未必能够抵挡得住。何况现在根本就是毫无防范，一夜之间，昆邦连丢了三条街区，十多家厂子，旗下帮众受伤的多达数十号人。这个时候，李大鹏可是真急了，他给严飞以及跟他约定好的那些老大们打电话，请求他们速来支援。结果严飞以需要人力防范好自己的厂子为理由推脱了，而其他老大正在增援他的只有两个，而且派过来的人那是少得可怜。第二天晚上，李大鹏组织手下兄弟东拼西凑，算是集齐二百来号人，想把己方丢掉的厂子夺回来。结果去进攻的时候，与方天画为首的文东会主力正碰个正着，双方在大街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火并。由于两边人数相当，这场厮杀也拼得异常激烈。文东会这边大多都是新招的会员，战斗力不是很强。双方在打斗大约半个钟头的时候，警方闻讯赶到，最后没分出个结果，各自撤退。等警方离开以后，双方继续恶战。这一回方天画把家底儿都搬出来了，他从后方调来100号文东会的老兄弟。这波人可都是东北的，骁勇善战，打起仗来下手也狠。这一下昆邦抵挡不住了，只被打得落花流水。只此一战，昆邦的主力帮众折损大半，再也无力向文东会发起像样的反击，开始被动的全面防守。方天画作战以勇猛见长，他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何况现在他们还占有绝对的优势。第三天晚上，他又向昆邦的腹地发动进攻。这一回昆邦已经毫无还手之力，败得一退再退，成片的地盘和厂子被文东会抢占了去。这个时候李大鹏已经没了主意了，一副欲哭无泪大难临头的模样。他的心腹手下还算冷静，向他建议，现在己方惨败已成定局，其他黑帮也没有要来增援的意思，再留在昆明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先出去暂时避一避，等过了这阵风头再想办法回来。李大鹏心里清楚，再回来哪儿那么容易啊，自己如果一走，恐怕就再也没机会回昆明。可如果不走呢，留下来又能干什么呀？等着文东会砍自己的脑袋。思前想后，他长叹一声，哼，我交了那么多朋友，可到了生死关头，一个为我出头的也没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呢。李大鹏准备逃离昆明，他带着一干心腹手下回到家里，把金银细软凡是能带走的全部带走，然后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坐上汽车，直向乌加坝机场而去。就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李大鹏一众遭遇了文东会的袭击，他的一干心腹连同他自己在内，一个都没跑，要么战死，要么被擒。好在方天画为人很归狠，但还有心软的一面， 没有为难他的家人，把他们都放走了。随后带着被擒的李大鹏回到堂口，什么话也没问他，直接下令处死。偌大的昆邦在文东会的全力打击下，没撑过三天就土崩瓦解，其社团老大也是死于非命，连尸体都没找着。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啊，在平灭了昆邦以后，方天画对外扩张算是告一段落，接着开始大张旗鼓的威逼昆明各大小黑帮对其臣服，每月上供。现在的昆明黑帮一提起文东会都有谈虎色变的感觉，要他们做文东会的附属帮派，他们是打心眼里不愿意，不过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毕竟人家的实力摆在那儿呢，他们招惹不起呀。文东会刚进入昆明的时候，众黑帮漠视不理，对其嗤之以鼻。当文东会灭掉南红门的时候，他们心有余悸，暗暗惊叹对方的实力。当文东会吞并群狼会的时候，他们暗自庆幸文东会没找到自己头上。当文东会大肆扩张的时候，他们心存顾虑，一再妥协，暗暗祈祷只要文东会别找上自己就行。而现在呢，文东会已经欺负到了他们头顶上，他们也拿文东会再也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的受着。这个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心态所酿成的恶果呀。方天画在昆明的行动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可是谢文东在曲靖那边的作战却不怎么顺利。谢文东到了曲靖，跟楚伯会合以后，立刻开始着手向南红门的其他据点展开进攻。刚开始的进攻还算顺利，没有经过太多波折。可是到了后来，南红门把人力都集中在剩下的几处据点，这个时候再去打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容易。另外陆寇已经下定决心，就算拼死也要死守曲靖，他都是这种心态，下边兄弟自然也不含糊，一个一个斗志极为旺盛，亮出了跟文东会拼死一战的架势。目前文东会就被卡在城西的一处据点，这处据点并不大，但其中南红门帮众却集中了200多号。文东会的两名头目对其发动了两次进攻，结果全都是无功而返。后来楚伯带领下边兄弟又发动一次猛攻，结果仍然是没打下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如果说前面两名兄弟能力不强，倒也可以理解。那么，楚伯亲自上阵都毫无建树，那就太令人惊讶了。谢文东感觉莫名其妙，亲自带人到了南红门城西据点前来查看，那是一座不大的土楼，没有院落，一楼二楼的窗户上都镶着粗粗的铁栏杆，想进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土楼的大门，那里也聚集着南红门非常多的人员。那么这座封闭的小土楼想抢行打进去是不太容易的。谢文东一边看一边琢磨， 对他身边的楚伯就说，如果强攻不行，咱们可以换一种方法，想个主意把里面的人引出来。东哥，怎么引呢、啊？我也正想呢。谢文东有一点很可取，就是无论面对多么困难的情况，他都会表现得从容不迫，毫不急躁。这直接影响到他身边兄弟的情绪。听完他的话以后，本不苟言笑的楚伯忍不住乐了，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尴尬也减轻了许多。这时候谢文东转过头去问孟寻，小寻呢，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对方引出来呀、啊？东哥，对方现在处境艰难，防范心理自然会很强，想把他们从据点里边引出来恐怕不大容易啊。我看呢，不如这样，我们绕过这处据点，直接去进攻南红门的堂口。南红门在曲靖本来没有堂口，但是随着陆寇带领南红门在云南的主力到了这里以后，便把以前的最大据点临时改成了堂口。听完了孟寻的话以后，谢文东没表态，楚伯抢先问，如果我们在进攻对方堂口的时候，这处据点里的南红门人员突然从我们背后杀出去怎么办呢？我说小楚啊，这样不就恰恰把里面的人员给引出来了吗？孟先生高见。东哥，我看孟先生这个主意不错，咱们绕过这个地方直接去攻打堂口，如果对方不来增援，我们就一打到底，如果对方出来增援的话，我们就让他们出来的人有来无回，接着再打下这个据点，消除我们的后顾之忧。这个主意实在是高啊。那好，就按小寻的意思办，咱们先绕过这里，直接去打对方的堂口。南红门的一处据点已经很不好打了，而有陆寇亲自镇守的堂口就更难打了。里面的南红门帮众比据点里面还要多，也要精锐。谢文东让手下人做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结果遭到南红门的迎头痛击，险些连带队的小头目都没撤回来。看出对方的防守很强，谢文东没有下令再攻，而是让手下兄弟先去休息，等到凌晨以后再做行动。凌晨三点，夜深人静，这也是整个城市最安静的时候。谢文东把他身边能动用的兄弟全部都用上了，向南红门的堂口发动了全力的猛攻。看得出来，南红门那边早有准备，从容应战，双方在堂口内外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火并。文东会在正面的进攻由楚伯带领，后边的进攻由江森带领，两边的进攻都可算是非常的犀利。

前后左右都是人，楚伯无法躲闪，只能横刀招架。挡完这三刀以后，立刻又有更多的片刀呼啸的砍过来。在这种双方人员众多又异常拥挤的战场上，再好的身手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大。楚伯顶到前边时间不长，身上就刮了彩，衣服上被划开好几条口子，又打了一会儿。楚伯见对方的抵抗依然顽强，己方难以推进，只好无奈的退了下去。双方激战了半个钟头的时间，文东会这边不仅毫无进展，反而人员的伤亡比较大。谢文东见状，下令疲惫不堪的手下兄弟暂时撤下来，同时呢，又安排人手把受伤的兄弟送往医院，休息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文东会这一边再一次发动猛攻，双方的激战又宣告开始。现在南红门已经算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只能死扛到底，根本就无路可退。绝境的压力激发出南红门帮众最大的潜能和斗志，顶在前边的人员即使身中好几刀依然继续战斗。反过来看，文东会那边的意志没像南红门这么强烈，在前边作战的兄弟们伤一批撤一批，渐渐的文东会的人力开始暴露出不足。观战的谢文东明白，现在自己这边很苦，可是南红门那边呢更苦。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耐力，谁能多坚持一分钟，谁的胜算就多一分。人手不足，无法对南红门造成足够的压力，会使对方得到喘息之机。谢文东就问身边的孟寻，现在我们还有没有人手了？孟寻摇了摇头，他说能用上的我们都已经用上了，如果再需要人力，只能从昆明那边调了。谢文东摇头，他说来不及了，我现在就能用。说着话他眼珠一转，我们不是还有一批兄弟留在对方的城西据点吗？他说的没错，文东会确实还有一批人员埋伏在南红门的城西据点，那是为了预防据点里面人员增援南红门堂口而特意设下的埋伏。如果在文东会进攻堂口的时候他们敢出来增援，那些文东会的伏兵既可以对其展开伏击，也可以趁机攻占城西据点，消灭这个埋伏在自己身后的钉子。东哥，如果把那批兄弟抽调过来，对方据点里面的人如果趁机从我们背后杀出来，那我们可就要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了。这个道理谢文东当然明白啊，可是现在他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琢磨了一会儿，对刘波说，老刘啊，南红门城西据点有动静吗？刘波摇了摇头，他说毫无反应。我们进攻南红门堂口这么久了，对方竟然毫无反应，看起来他们是心存顾虑不敢出来。既然对方不出来，我们把那么多兄弟安插在据点附近那也是浪费，还不如调过来继续强压堂口。孟寻低头沉思，过了半晌以后，他小心翼翼的说，东哥，这样做或许可行。见孟寻表示赞同，谢文东不再犹豫，当即给埋伏在城西据点附近的兄弟打去电话，让他们立刻赶到自己这边来增援。他是老大，他的命令谁敢不听啊？接到他的电话以后，据点那边的文东会人员没敢耽搁，立刻向南红门堂口这边赶

0: 谢文东的做法是很冒险，但是富贵险中求这句话让谢文东尝过不少甜头。这一回他打算再次冒险，一旦赌赢了，他不仅能顺利拿下曲靖，还可以一举擒下陆寇。当这批文东会的生力军赶到以后，文东会对南红门堂口的进攻立刻又充满了活力，攻势变得更加凶狠。这个时候堂口里的南红门守卫开始有些抵挡不住，看着前方一步一步向南红门堂口推进的兄弟，谢文东是喜上眉梢，只要把南红门的堂口拿下来，对方在曲靖的其他势力根本就不值一提。正在他暗暗庆幸自己冒险又再次成功的时候，他身边刘波的电话响了，后者接起来一听，脸色顿时就变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1集。正在谢文东暗自庆幸自己冒险又再次成功的时候，他身边刘波的电话响了，刘波接起来一听，脸色顿时就变了。谢文东在一旁看得清楚，眼中的喜色消失，眉头微皱，只看刘波的表情，他就已经把电话的内容猜出一个大概。等刘波放下电话以后，谢文东目视前方战场，悠悠地问老刘啊，是不是据点里边南红门的人从我们背后杀了过来？
1: 是的，东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谢文东的心里暗叹口气，看着前方兄弟节节胜利，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南红门的人从自己身后杀出来，还能怎么办呢？谢文东苦笑着摇头，他说这仗打不了了，让前边的兄弟撤退。虽然这个结果很难让人接受，但也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再耽搁下去，等南红门的援军到了以后，跟堂口里的敌人联合到一处，那个时候再想撤都撤不下去了。很快撤退命令传达到前方，以江森楚伯为首的实战人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还是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带领各自兄弟撤了下来。见到谢文东以后，拼得浑身是血的他们两个异口同声的就问东哥，南红门的堂口眼看就顶不住了，怎么这个时候要我们撤退呀？谢文东的心里头更是心烦意乱，他随意的摆了摆手说，别问那么多了，带着兄弟们先撤了以后再说。文东会撤退，原本在堂口里面死守的南红门帮众反而冲杀出来，在文东会的屁股后边开始追杀。见到这样的场景，文东会众人无不大怒，还没等他们向谢文东去请战，这个时候又杀出一波南红门帮众，这批人正是城西据点赶过来的援军呢。侧面有敌人，背后还有敌人，这一场仗文东会彻底打乱了。谢文东倒是临危不乱，他当机立断，留下格桑等小批文东会精英断后，大队人马则向己方攻占的据点里面撤。由格桑断后，这是最佳的选择。格桑勇猛，也适合与

0: 大批敌人作战。他带领数十名文东会精锐人员堵在大街上，南红门那边的几百号帮众竟然死活冲不过去。挡了十分钟以后，格桑接到谢文东的电话，让他马上撤回来。他这才带领一干兄弟边打边退，回到己方据点。这场争斗由一开始的攻坚战转变成了追击战，双方谁也不是赢家，都是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在据点里面稳住阵脚以后，谢文东清点一下己方的人数，基本上已经折损过半，现在大多躺在医院里边。这一仗啊，打的那叫一个窝火呀，文东会众人都是脸色阴沉，一个一个垂头不语。谢文东环视众人，他扑哧一声笑了，陆寇很聪明啊，竟然能算到我们在他们据点附近埋伏了伏兵，当我们把伏兵抽调过来，他又能抓住机会让据点那边的人员过来支援，从我们背后进攻。陆寇的头脑固然不简单，这也和南红门遍布在曲靖的眼线离不开关系。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大家伙纷纷叹息，看着笑呵呵的谢文东，不知道他现在还怎么能笑得出来。南红门的堂口和据点都安排了很多人力，呈犄角之势，相互呼应，攻击一处，另一边就来增援。而文东会现在的人力又无力对两处地方同时发动进攻，这一仗把以谢文东为首的众人都给难住了。这时候江森说话，他说，东哥，我看呢，还是应该从东北抽调更多的兄弟过来。谢文东点点头，他说，抽调兄弟是一定的，只是这段时间里面南红门的人力可能也会有所增加，争斗拖得越久就越不利。说着话，他垂下头去，眼珠子乱转，考虑该用什么办法能使己方速胜。问题的关键还是在陆寇的身上，只要陆寇一完蛋，南红门的心气和斗志也会彻底垮台。可是陆寇憋在堂口，怎么才能置他于死地呢？谢文东思前想后，想破了脑袋也没想出一个合适的办法来。怎么才能除掉陆寇呢？大家伙互相看看，谁也没有接话。陆寇是南红门在云南的负责人，又是南红门的八大天王之首，身边的保镖随从非常多，现在又在堂口里面不出来，想杀他简直太难。即便是以暗杀见长的江森和楚伯，都是双双摇头，表示不太可能。这时候，刘波突然开口，他说：“东哥，我倒是听说一个消息，不知道有没有用处。”“
1: 什么消息啊？赶快说来听听。”“东哥，我听说陆寇的身体不好，好像有旧伤，还没有完全痊愈呢。自打到了云南以后，身体就更差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他肯定会有去医院的时候。只要我们能抓住机会，就有可能把他干掉。”
0: 闻言，谢文东的眼睛一亮。哎呀，可不是吗？上一回张居峰的暗算确实把陆寇伤得很重，差点连命都没了。本来他还觉得奇怪，陆寇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原来啊，他是带着伤来云南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南红门和己方的几场关键之战都没看到陆寇的身影了。
1: 老刘啊，这个消息准确吗？东哥，这个消息啊，是从被我们抓到的南红门的小弟嘴里知道的。至于准不准确，这个暂时还无法确定。嗯，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落实了。
2: 好的，东哥。
1: 嗯，
0: 谢文东眼珠子乱转，琢磨这个消息的准确性究竟能有多大。如果陆寇真的有旧伤在身，自己又该怎么去做呢？这一战以后，文东会暂时没有再发动进攻，南红门更不会主动的攻出来，双方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表面上是风平浪静的，而实际上文东会这边可没闲着。谢文东一边从东北继续抽调人力，一边从昆明调集兄弟来曲靖，另外暗组也在紧盯着南红门的一举一动。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几天来，陆寇始终没有出堂口，倒是南红门的帮众们经常出来，或是买些日常用品，或是买些吃的带回堂口。刘波暗暗的心急，他抓不到陆寇的行迹，就确认不了他是否有伤在身，而东哥那边还在等自己的消息。这要是一直拖下去，自己该怎么交代？这天下午，刘波接到手下兄弟的电话，说是南红门的人呢又出来购物了。刘波兴趣缺缺，他对这些出来买东西的南红门小弟没兴趣，就算是把对方给抓住，也得不到确切情报。他答应一声，刚要把电话给挂了，下边兄弟又说：“刘哥，他们去的是药店。”刘波的心里一动，暗暗的琢磨，经过一场恶战，南红门的伤员肯定不会少，伤重的肯定送进医院了，那么伤势有些轻的可能继续留在堂口需要药品，这很正常。不过止血药、止痛药，南红门应该准备很多才对，何况争斗都过去好几天了，怎么还出来买药啊？想着想着，他急忙说：“把他们盯紧喽，查明他们买的是什么药，然后给我打电话。”暗组兄弟答应一声，把电话给挂了。时间不长，那位兄弟又打来电话，说是南红门的人买了大量的纱布，另外还有一些止咳药。刘波的眼珠转了转，随即他就说：“先把对方给制住，我马上就赶过去。”南红门每次出来购物的人都不多，一般不会超过5个，这一回也不例外，只有3个人。他们开着一辆普通的小货车，在药店里买了2大包纱布，另外还有2盒止咳药。刚出药店大门，鞋子里突然

0: 出一名大汉，穿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一把把其中一个青年手里的纱布包给抢走，随后飞快的向前边跑。这三名青年被吓了一跳，愣了一下以后，随即勃然大怒。这东西虽然没几个钱，但是身为黑道中人，竟然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抢劫，脸面上太过不去，回去也没办法向上面的头头交代。那名被抢的青年怒骂一声，随即甩开双腿快速追了下去。另外两名小弟也是满脸气愤，也跟了上去。远远的，那名大汉钻进路旁的一条小胡同，冲在最前面的那个青年想也没想，立刻就跟了进去。可是他们刚刚跑到胡同口，突然间迎面打来一记重拳，这一拳来得很突然，那个青年毫无准备，正打在他的面门上。只听啪的一声，青年的鼻口窜血，掩面而退。他的身子往后一仰，对方一把把他衣领子给抓住，往回一带，硬是把他拉进了胡同。没等他把身子站稳，胡同里边又窜出两名大汉，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拿着麻袋，顺势套在青年的脑袋上。那个青年被几名大汉轻松的制服，他的两名同伴也跑了过来，见青年脑袋上套着麻袋，倒在地上直哼哼，周围还站着几名黑衣汉子，两个人立刻就意识到不好。可这个时候他们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那些大汉手疾眼快，几个箭步就窜到他们二人身后，堵在胡同口，把退路给断了。见到这番场景，两名南红门的青年冷汗都流了出来。其中一个说：几位大哥，这是一场误会吧，我们之间可没有什么恩怨。没有人回答他们的话，几名黑衣大汉脸上表情一致，都是阴冷深沉。胡同里面一名大汉扭了扭脖子，什么话都没说，从衣服下边抽出一根圆圆的木棍，另外几名大汉也把随身的棍子抽出来。没有人说话，几名大汉不约而同的急步上前，抡起棍子对着两个青年就是一顿乱拍。这顿棍子下去，只把两名青年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时间不长，双双陷入半昏迷状态。几名汉子互相看了一眼，把手里的棍子给扔了，其中一个出了胡同，向外边招了招手。时间不长，一辆集装箱大货车就开了过来，几名大汉提起三名青年向集装箱里边一扔，然后纷纷跳上车走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前后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两分钟。其配合之默契，经验之丰富，可见一斑。这几名大汉正是刘波手下的案组兄弟。货车开出了几条街区，在一处相对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接着副驾驶座位上的一名汉子跳下车，身子靠着车身，悠闲地抽着烟。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在货车的不远处停下来。那个抽烟的汉子看起来很悠闲，但眼睛却尖得很。看到轿车以后，他脸色一正，立刻把手里的半截烟给扔了。轿车车门一开，刘波打里边走出来，先是向四周望了望，随后走到货车近前。那名大汉深深的点了一下头，随后有节奏的拍了拍集装箱的大门。 他低声说：“刘哥，人在里边了。”刘伯答应一声，没有多说什么。集装箱大门打开，刘伯一手抓住门棱，然后纵身就跳了上去。随后呢，他把门关好。这集装箱经过专门的改造，里边有电灯，也有通风口，既不显得昏暗，也不闷热。这时候里面空荡荡的，没有放着其他杂物，只有那三名被绑架的南红门小弟和几名暗组大汉。刘波先是瞧瞧自己的兄弟，随后走到坐在地上的三名青年近前，一一把罩在他们脑袋上的麻袋给扯掉了。这三名青年满头是血，被拿掉头罩以后，惊慌的环视左右，见自己被关在一处封闭的空间，而且周围又都是陌生的汉子，一个一个又惊又怕，脸色苍白。不用担心，我不会为难你们，不过前提是你们得配合我。这三名青年没有答话，不过目光一起集中在了刘波的脸上。刘波看了看他们身边装满纱布的大包，就一声问他们：你们堂口里的纱布不够用了吗？那个青年相互看了一眼，听对方话的意思，好像知道己方是南红门的。其中一个人壮着胆子低声就问：你们是谁？他话音刚落，一名暗组汉子抢步上前，抡起巴掌对准那个说话的青年的脸就是一记耳光，啪！随着脆响声，青年的面颊顿时就肿起好高，血也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来。你回答你的问题就行了。那个青年手脚被捆着，动不能动，感觉自己的半张脸已经麻木了，耳朵里边嗡嗡直响。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兄弟不是每回下手都这么客气的，明白了吗？
1: 这还叫客气？
0: 看着同伴的脸都快肿成猪头了，另外两名青年暗暗的打个冷战。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12集。看着同伴的脸都快肿成猪头，另外两名青年暗暗的打个冷战。靠边的那名青年咽口吐沫，他说：堂口里的纱布还有很多呢，但是用的太快了，老大让我们多准备一些。你们老大是谁呀？
1: 是兵哥，韩冰。
0: 刘波暗暗摇头，他不记得南红门里有这么一号人，想来应该是底层的小头目。问完无关紧要的问题，刘波开始切入正题，拿起他们买的止咳药在三人面前晃了晃。这个药是给谁买的？
1: 不知道啊。
0: 刘波最讨厌听到的就是不知道这三个字，他挑起眉毛嗤笑一声，接着倒退两步。周围的大汉们立刻会意， 随手从集装箱的角落各抓起一根钢管，一步一步

0: 将三名青年围拢过来。他们三个立刻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一个一个急得面红耳赤。大哥，我们真不知道啊，这药是老大让我们买的，我们也不知道给谁用啊。他们的话没说完呢，几名大汉手里的钢管已经恶狠狠地落了下去，劈头盖脸，不管是脑袋还是身子，就是一顿乱砸。这三名青年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声，可惜他们的手脚都被制，连闪躲和防护的机会都没有。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三个人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神志都有些模糊。刘波向大汉们摆摆手，接着又走近他们三个，告诉我实话，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除非你们想死在这
1: 儿。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们真不知道这药是给谁用的。
0: 见几名青年的表情不像是在说谎，刘伯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的话锋一转，最近陆寇的身体怎么样啊？这三名青年都是一愣，随后左右两边的青年双双看向中间那位。刘伯的心里一动，也向正中那名青年看过去。后者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隐瞒，那自己真的会被活活打死在这儿。
1: 寇哥，自打到了云南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也不经常露面，像我们这些小弟，就平时根本就看不见他，
0: 是吗？那你又是怎么知道陆寇身体不好的？
1: 我是个司机，我经常开车去接一名老中医给寇哥看病。
0: 哦，刘波眼珠子乱转，暗道一声，原来如此啊，难怪一直听说陆寇身体不好，却始终查不到他外出看病的消息。原来南红门一直都是把大夫接回来给他看病。想着他拿起那盒止咳药来仔细的查看，很快他就发现，药盒虽然很精致，和西药差不多，但其成分可都是甘草、羚羊角等中药，想来这个药也应该是给陆寇买的。查了一大通，直到现在才算是有点线索。刘波暗松口气，他又问，你去接的那个老中医在曲靖吗？
1: 是，他就是曲靖本地人。
0: 告诉我他的地址。那个青年不敢隐瞒，把老中医的地址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旁边的案组人员立刻把青年说出的地址、姓名一一记录下来。等他说完以后，刘波点点头，笑着说了一句很好，接过下面兄弟记录的纸条以后，他转身向外走去。见刘波要走，那三名青年马上就急了，那个司机就说了，
1: 大哥，我可是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就放了我们吧。
0: 刘波什么话都没说，连头都没回，打开车锁跳了出去。 到了车外边，等在门口的那名汉子走了过来，低声问刘哥里面的人怎么处理。留下他们就等于是给我们作战的兄弟增加了三个敌人。现在先不要动手，等确认了他们给我的消息以后再把他们干掉。明白了刘哥。给陆寇看病的老中医曾经是市中医院的老大夫，现在呀已经是退休在家了，不过人可没闲着，时常到各大药房去坐诊，每个月下来也能赚到不少的收入。在案组人员的调查下，刘波很快就把老中医的家庭住址以及现状查得清清楚楚，随后立刻转告给谢文东。听完刘波的调查结果以后，谢文东精神大振，这陆寇果然是有伤在身，这对自己来说可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立刻找来江森，在他耳边细细的叮嘱一番。江森一边听一边点头，等谢文东说完，他微微的一笑说，东哥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了。江森做事谢文东一向很放心，他含笑点点头说，这件事情能否成功对我们至关重要，速度一定要快。第二天江森接到刘波的电话，说老中医又去药房坐诊了。挂断电话以后，江森片刻也没耽搁，带上几名兄弟没去老中医坐诊的药房，而是直接去了他们家。这个老中医叫周福来，儿女早已成家，现在家里边只有他老伴儿一个人。周福来坐诊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只是在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但由于他的医术高明，慕名而来的人非常多。今天呢也和往常一样，忙完了一上午，诊治了七八个病人以后，老头子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打道回府。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虽然只是忙了两三个小时，但药却没少开。他在药房坐诊，除了坐诊费之外，还有一项更多的收入，就是卖药赚取的提成。老头子心情不错，出了药房以后，先到市场上买了一些菜，然后步伐轻快地回到家里。刚进家门，周福来就看到三名陌生的汉子坐在自己家客厅的沙发上，这房间里边还飘荡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儿。周福来一愣，在他的印象中，他从来没见过这几个人，他们是怎么跑到自己家里的呢？他带着满腹的疑问就说，
3: 你们是？
0: 老先生就是周大夫吧。坐在沙发上的三名汉子纷纷站起身来，正中间那个汉子身材不高，但是十分壮实，冲着周福来就问。
3: 我是，我们认识吗？
0: 嘿嘿，以前咱或许不认识，但现在我们就认识了。我叫江森。说实话，这个汉子向前边近身，把手伸了出来。周福来茫然的跟江森握了握手，在跟他握手的时候，他能清楚的感觉到对方的掌。

0: 心和手指都布着一层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干体力活的手。不过看对方的穿着，都是西服革履，衣料考究，怎么看也不像是农民工或者是其他的工人。周福来正奇怪的时候，他的脑袋灵光一闪，马上意识到这些人不简单，很可能是在黑道上混的。他行医多年，接触过的人又多又杂，各行各业都有涉及，所以只和江森握了一下手，就把他的身份给猜出了一个大概。请问江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听说周大夫正在接待一位病人。周福来皱起眉头，他每天接诊的病人很多，不知道对方指的是哪一位。没等他问话呢，江森继续说，那个人姓陆，叫陆寇。
1: 没错，我是为陆先生做过护理。
0: 护理？周大夫，你能详细的讲一下吗？
1: 我们行医的呀，也有行规和职业道德。关于病人的病情以及个人的信息呀，是不能外传的。希望江先生能够理解。
2: 周大夫啊，这万事啊都有个例外，
0: 这一回呢，您就应该例外一次。说着话，他慢慢的解开衣襟，露出别在腰里的枪来。不需要多说话，他的动作已经把他的意思表现得很明白了。看到枪以后，老头子面露惊色，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来者不善，他向四周观望，想找到他的老伴儿，可是看了一圈也没找到老太太的身影。江森看出他的意图。
1: 周大夫啊，您呢别担心，周夫人现在在里屋，有我的兄弟在照顾她呢，肯定没事儿。可如果周大夫不打算跟我合作的话，那周夫人会不会不小心从窗台上跌下去？哎呀，可就不一定了。
3: 你们究竟是谁呀？到底要干什么？
1: 您不需要知道的那么多，只需要回答我的话就好了。
0: 陆寇的病情怎么样？你为他做的什么样的护理？哈哈。周大夫咽了一口唾沫，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江森。过了好一会儿，他暗叹口气说：“
1: 陆先生的伤啊，也没什么，只是以前的伤势太重了，元气没有恢复过来。但他长途跋涉到了云南，水土不服，引发了旧伤，加上他遇到不少难事儿，急火攻心，这伤势就变得更重了。我为他做针灸治疗，过一两个月也就没什么事儿了。
0: 你给他配药吗？
1: 是需要用药辅助的。
0: 那很好。说着话，江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往茶几上一放。
1: 周大夫啊，下一回你给陆寇配药的时候，把这个加进去。

0: 周来福的脸色变了，他急忙走上前去，把小瓶子拿起来一看，他身子一震，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急忙又把小瓶子放了下去。这是氰化物。他虽然是一名中医大夫，但也知道氰化物是剧毒，不需要这么一瓶，只是0.1克就能致人死亡。而且氰化物这种东西致人死亡的速度极快，甚至只需要10秒人就没救了。周大夫，下一回给陆寇配药的时候，你把这个瓶子里面的东西倒进去就可以了。
1: 不，不行，你是让我去害人，去杀人的。
0: 我既然找上周大夫了，就没给你多余的选择，你只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不然的话很多人都会死。说着他拿起摆在一旁的相框来，那是周福来的全家福。他手指在上边连连的点着，同时江森说，也许是他，或者是他。周大夫啊，我想你应该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吧，何况你的小孙子小外孙年纪都还很小呢。
1: 你混蛋。
0: 周福来再也忍不住了，直向江森冲过去，想把照片抢回来。在江森左右的两名大汉先一步把他挡住，其中一个人只是轻推了一下周福来，这周大夫就站立不住，噔噔噔连退好几步，险些摔倒在地。江森看着脸色苍白的周福来，他说，周大夫，我让你做的事情并不难办呢，你只需要稍微的动一下手就可以了。说着话，他把手枪掏出来，往茶几上轻轻的一放，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放在手枪的一旁。周大夫，死路还是财路，你自己选吧。一边是赤裸裸的直接威胁，另一边是诱人的金钱，这是谢文东最常用的手段。文东会的人呢，早已经学会了他这一套。不过，这种一面天堂一面地狱的手法，也向来管用的很，几乎是无坚不摧、攻无不破的。看着茶几上的手枪和支票，周福来的冷汗顺着额头就流了出来。他虽然喜欢钱，但也从来没有因为钱而去害过人，更何况现在要他去杀人。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鬼影神魔沈春燕的道笔，就讲述他以往的身世。咱们说活报应夏侯山认识他的，两个人交往甚密，而且夏侯山年公差月公米，使这魔女啊十分的感激。他曾经表示过，如果老剑客有用我之处，尽管打招呼，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 这夏侯山呢也是放长线钓大鱼，没有用的时候一般不用。这回黄三泰跟窦尔敦要比武，他忽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怎么想怎么应该叫这魔女出头，利用她的身法和武功把窦尔敦置于死地。但是他一个人觉着心里没底，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神眼纪全说了。他们爷儿俩处的不错，纪全一听眼睛就一亮，真的，哎呦老剑客，您这嘴可够严的，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是啊，人家要求我保密，我哪能信口雌黄，不是这特殊的情况我还不说。我说你看看这事儿可行不可行？当然可行了，太好不过了。也可以这么说，您30年前准备的这个人30年后果然有用了。我看您呢就应该跟他打招呼。那我怎么打招呼？怎么办呢？你给我出个主意。纪全说这么办，离着李嘉林呢不远儿，有一座李家祠堂，这祠堂破旧不堪，我过去去过，都说那地方闹鬼，什么人也不敢去。您呢就把这魔女接着送到李家祠堂，给他准备吃喝，跟外界隔绝，谁也不知道。但这个事儿必须在3月3之前你做好了准备，用他的时候随叫随到，叫他听信儿不就结了吗？嗯，这是个好主意。那我一个人分不了身，最好咱爷儿俩分头行动，你上李家祠堂去做安排，我去请人。他们约会好了，夏侯山抽时间到了观音洞，见着沈春燕把这事儿说了。他说你呀、帮我个忙，去刺杀一个人，这个人是至关重要。他没想到沈春燕呢心还挺细，居然就问他，你叫我刺杀谁呀、是个什么人？此人姓窦，叫窦尔敦，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是什么人？哎，你就不必细问了，总之窦尔敦是我的仇人，我是非要他死不可，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帮忙。这沈春燕本来不想这么干，心说平白无故我去刺杀人干什么？但是夏侯山又是自己的恩人，有言在先，不得不答应。最后这魔女就点了头了，好吧。过了几天，夏侯山领着他离开观音洞，到了河间府李嘉林的李家祠堂。纪全早给安排好了，就让他住在这儿了，与外界隔绝，让他在这听信儿，什么时候下手提前通知。那么夏侯山纪全都走了，魔女就住在李家祠堂。他一天无所事事啊，除了吃喝之外干什么呢？他就练太阴掌。老师临死的时候交代的清楚，老师没完成的事儿由他来完成，他是日夜练苦功。咱这么说吧，这些年来功夫没白费，太阴掌大有长进。这个东西又叫百步神拳无影掌，据说在百步之外一扬手发力，对方就挨打，但他距离这个要求相距甚远。不过在1丈2丈之内能把灯打灭，这倒是事实。 看来这

0: 功就没白练，他白天就睡觉，晚上深更半夜起来练太阴掌。可最近这个时期啊，他的心情很不好，心情烦躁，老要杀人，不杀人他不过瘾。偏俺有两个大胆儿，打赌上李建林来了，看看有鬼还是没鬼，结果把他气坏了，把那俩人他给掐死了。结果整个河间府都轰扬动了，说李家林闹鬼。哪来的鬼呀、啊、就是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今儿晚上偏赶遇上冰猛和窦尔敦。沈春燕这个人也比较直性，毫无保留跟毕凤莲一五一十都说了。毕凤莲平完了脸往下一沉，
1: 哎，这么说你是答应夏侯山了？
0: 答应了。
1: 让你刺杀窦尔敦？
0: 是啊。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也没主意了。过去我不知道窦尔敦是什么人，今儿晚上相遇，我一看人十分了得，而且是个大丈夫，我又不忍心下手了，不下手又对不起我的恩人。我老姐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那你就听我的吧。我可告诉你，夏侯山也好，黄三太也好，都他妈不是好东西，这叫借刀杀人呐、啊、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你跟外界很少很少接触，谁也不知道你是个谁，你又没有门户，又没有派别，就即使你干了这个事儿，上哪儿找你去？哎，好像跟他黄三太、夏侯山毫无干系，这就他们毒辣之处啊！既然你也发现窦尔敦是好人，那你就听我的，此事绝不可行。你就当夏侯山放了一顿嘟噜屁，你从哪儿来你还回哪儿去，最好找地方去练你的太阴掌，这梁子说什么也不能结。
0: 老姐姐，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老姐姐这么说，我遵命照办就是啊。我这世上怎么这么混乱，人心怎么这么叵测，看来我隐居山洞就对了。老姐姐，是非之地我不可久留，现在我就告辞了，青山不老，咱们是后会有期。走了。这女人真古怪，说完之后干净利落，把小箱子收拾收拾，东西拿着，头也不回就消失在夜幕之中。窦尔敦师徒愣愣的在这等着呢，时间不大，摸山老母从树林的深处走出来了，见着窦尔敦，他也不隐瞒，他也是直肠子，把方才跟那魔女所谈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窦尔敦。窦尔敦一听，是吗？夏侯山呐、啊，你真不是个人呐、啊！你敢这么办事情，真想暗箭伤人。要不是遇上魔山老母，今天还非栽跟头不可。毕凤莲就说：“窦大侠呀，尔敦，你听见没听见？这黄三太绝不是个省油灯啊！你现在退出比武还不迟晚。”真要伸伸手追悔莫及呀、啊！我看算了吧，回你的山东跟他扯什么蛋呢？老人家，我话已出口，也有更改之理，明知是个当，我是非上不可了，这事儿不能改变。罢了，你这个倔强劲儿啊，真叫人佩服。

0: 雨转河间浮，走不远天亮了，一个个是人困马乏呀。路上春宝石宽就责备丁猛，你看看你，不因为你能使大伙一晚上没睡觉吗？比武在即，你不让老师省心，看来你也太不听话。丁猛还不服劲儿呢，
1: 怎么的，都赖我呀？我犯什么错了？嗯，都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那就不许我看个新鲜吗？
0: 窦尔敦说：“算了，不要斗口了。这个事儿也不怪丁猛，坏事也是好事。估计我能遇上两位高人吗？这件事儿绝对保密，不准外传。”简短接说，到了老王家了。金刀王顺不放心啊，就在大门口等着，一看窦尔敦等平安归来，这心才放下。进了厅堂，他问一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窦尔敦一看他还比较老成，没必要隐瞒，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儿。金刀王顺听完了，狠狠瞪他儿子王能眼，就是你白活的，你不白活，丁猛能去吗？丁猛不去能引出这些麻烦吗？王能也知道自己错了，低头不语。窦尔敦说，从今天开始谁也不准出门，好好练功，因为比武在即，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是这么讲的。哎，没想到外头人们进来送信儿，有人求见。窦尔敦就问谁呀？不认识，是个出家的小道士，说非要见窦大侠，有话说。那么就请他进来吧。
2: 是。
0: 时间不大，进来个小老道，说小老道不太小，20岁左右吧，干净利落，白脸膛，笑呵呵的来到里面，送法号无量天尊。哪位是窦大侠？窦尔敦欠了欠身，不才，我就是窦尔敦。哎呦，窦大侠实敬实敬，今天得见尊严，三生有幸。道士不必客气，坐下讲话，谢座。小老道坐下了，人们一看不认识，不知他什么事儿。窦尔敦就问，请问道长找我有事儿吗？无量天尊。窦大侠，我家师祖想要求见窦大侠。你师祖他是哪位？哈哈，我师祖自幼出家，云南昆明府八卦山铁瓦观，福姓诸葛，双名山珍呐，江湖人称铁牌道人。窦尔敦一听这个名儿，就是一愣，谁不知道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在三侠剑那套书，咱不止一次提过此人。三侠剑主要的书胆是圣婴，圣婴师兄弟哥六个，大师兄就是大头剑客夏侯伤元，二师兄就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呐，圣婴是老三。这诸葛山珍据说能掐会算，武功盖世，那是爱莲池老剑客得意的门徒。这老头子现在起码来说得90岁挂零了。哦，他也来了。窦尔敦心说，他派人见我什么事儿呢？所以他就提高了警惕了。请问道士，但不知老剑客现在何处？是这么回事，我们老门长啊 也到了河间府了。

0: 准备在春香楼招待窦大侠，请大侠务必赏光。老剑客要见我，对，派我呢跟您打个招呼。如果下午窦大侠有兴趣，最好到天香楼一会。好吧，我届时一定到天香楼，请道长回复一声，先给我带好。
1: 是是是，
0: 窦大侠，有话见面再说吧，小道告辞了。小老道说完了走了。华文龙一听，
1: 是否
0: 看着没来了，比武之前的事儿还真不少呢。我想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他这一露面肯定有勾勾心的，他跟黄三太是一世啊。您想想，圣婴是诸葛山珍的师弟，黄三太是圣婴的徒弟，但跑不了，他们都是一圈的人呢。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 老师不应该去。
0: 哎，文龙啊，你说错了，咱爷们儿没有可怕的事儿，来了就不怕，怕了咱不来。诸葛山珍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是刀山油锅，为师也不惧呀。再这一说，我都答应了，不去等于怕他。
1: 师父说的对，要那样我们都跟着。
0: 对，我们跟着，我们跟着，我们都去，都去，看他能怎么的。丁猛一听来了兴趣，
2: 师父我也别跟着，
0: 老杂毛要没安好心，
2: 我把这脑袋拧下来。
0: 窦尔敦一摆手，不，这又不是打仗，又不是比武，你们都跟着干什么？听我安排。春宝，
3: 谢师傅在，
0: 你一个人跟着我就得了，其他人留在家中看家。
1: 师傅你就这么定了，不必多说。
0: 窦尔敦有威信呢，一句话做出决定。傅春宝高高兴兴，我老师就带我一个人，证明我能干。挎好了宝剑，换了套新衣服，在院等着窦大侠。窦尔敦全安排好了，跟春宝两个人赶奔天香楼。
4: 不认得在哪儿？
0: 这事儿就是王府派了个书童引路，这小书童就本地人，哪儿通哪儿他都知道。到了街上拐弯抹角，走了也就是二里多地吧，这小书童用手一指，窦大侠您看见没，路西的那楼就是天香楼。
1: 哦，好吧，没你的事了，请回吧。
0: 窦尔敦还给他点钱，小书童连窜带跳高高兴兴走了。窦尔敦带着傅春宝来到天香楼下，一看还真阔气呀、啊！河间不愧是个老城，也不愧是府治的地方。你这茶楼多气派，金字牌匾。他刚到门口，方才去给他捎话那老道在门口等着呢。老道一看，赶紧过来了。无量天尊，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我们师祖就在楼上恭候大驾，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师徒二人让进天香楼，顺着楼梯来到二楼。这二楼都是雅间啊，也就是那单间。走到三号，他把茶帘撩起来了，窦大侠里边请。窦尔敦、春宝一前一后进了雅间，抬头一看，屋里十分宽大，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正中央一张圆桌，转圈是几把高脚椅， 上的铺着星星红的坐垫，再一看上吹手坐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道士，这老道看不出太老了，站起来平顶身高九尺挂铃，长得是圆背风腰，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手执拂尘，往脸上一看，通红瓦亮的一张脸，没有多少皱纹，一步隐然飘洒前行，鬓角全是白的，黑针针两道利剑眉，一对丹凤眼，看得出这老道年轻的时候漂亮小伙，就这么大的年纪看着也那么干净利落，眼角眉梢上傲骨英风。窦尔敦心说甭问，他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了。他是一进来小老道做介绍，师太，这位非是旁人，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窦大侠，这就是我们的老门长诸葛道人。窦尔敦多会来事儿，恼在心里，笑在脸上，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前辈在上，窦某有礼了。诸葛山真赶紧打稽首，无量天尊，不敢当啊，不敢当。窦大侠，大驾光临，幸会幸会，哈哈哈哈哈哈！诸葛山真说着，拉住窦尔敦的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一口气看了72眼，打量的那个仔细，一般人呢都看化了。这窦尔敦觉着也不自在，哈哈哈哈！窦大侠，请坐。窦尔敦说了声谢座，坐在客位上，春宝垂手站在背后。窦尔敦心说，这屋里没外人，老道把我找来，所谓何故？
5: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带着二弟子傅春宝在天香楼会见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屋也气派，人也不多，非常便于谈话。茶罢歌盏，窦尔敦抱腕当胸，前辈，把窦某唤来，不知所为何故，请道长明示。你看这窦尔敦呐，念书虽然不多，会说话，叫人听着悦耳动听。无量天尊，窦大侠呀，你我虽然初次见面，你的大名贫道早就知道了，要说像五雷轰顶那有点过分，你的名气的确不小啊，正可谓长江后浪催前浪，尘世新人换旧人，你堪称武林界的后起之秀，你的所作所为贫道尽知。唉，所不幸者，你跟三太之间发生了不睦，虽然你们两个人没有正面发生冲突。

0: 但是下边的事儿已经发生几次了。那么做出这种事儿来，是亲者痛，仇者快，贫道有些不忍呐、啊。别看我隐居在云南多年，有人给我捎了话，我是心乱如麻。这次不远千里来到河间府，就是给你两个人解合而来。你听明白了，贫道绝无恶意，给你们双方解合。我想黄三太属于上三门的门长，德高望重，品行端庄，一步俩脚印，堪称武林魁首。多年了，这个我敢打保票。你又是武林界后起之秀，现在又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一个英雄，一个豪杰，你们何必这样争斗呢？咱且不说怪谁，那都是小事一段，关键往前看。不知我给你们两个人想打打和，窦大侠可愿意吗？窦尔敦心说，明白了，看了没，这是黄三太使出来的，他们惯用这种手段，软硬兼施，收买、拉拢、打击、排斥、杀掉，什么手段都有啊。这诸葛山真来做和事佬来了，窦尔敦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赶紧就抱拳，县长我求之不得啊。好，痛快痛快，既然这样，咱边吃边谈。来呀，白燕，试了没来？有人答应一声，排摆酒宴，咱可交代清楚了，一桌上等的素菜。诸葛山真不吃荤腥，天香楼就这手好处，荤菜素菜做的极其拿手。别看都是素菜，哎呀，做的极其香美。有人在这服侍着，窦尔敦和诸葛山真对面坐好，诸葛山真情杯在手，窦大侠，今天我开开荤，高兴也喝他三杯，为咱们的乡试，请满饮此杯，多谢多谢，干干，这杯酒喝尽。小老道过来又给两个人满上，诸葛山真一挥手让他们退在一旁，和颜悦色地说，窦大侠，方才贫道说了个开头，我想你跟黄三太之间都是人中之杰，世外的好汉，我提议你们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你可愿意？你两个人要携手共创武林，那是太好不过了。他德高望重，你武艺高强，另外还德才兼备，你们俩要携手共进，盖世无双啊。不知窦大侠可愿否？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明白，来了啊，拉拢利用，让我给黄三太做附庸，那肯定他是正手，我是副手，由我来辅佐于他，想的倒美，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这个人绝不是不服人，分什么人，像黄三太这种人他不配，我们俩是冤家对头啊。窦尔敦心里这么想，嘴绝不能这么说，假装高兴，老人家您说的当真啊，真的，发自肺腑，这么说你愿意了。老人家，窦某求之不得，哈哈哈哈，好，太 要这样就不必比武了，你们弟兄之间亲如手足，比什么武啊？归根结底，山东八大处十三省总镖局乃是一家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说慧贤呐，慧贤是那小老道，赶紧过来了。老人家有何吩咐？去吧，到李家店告诉三太众人，就说窦大侠愿意跟他结为金兰之好。
1: 是，
0: 慢。窦尔敦伸手把小老道拦住了。道爷，我话只说了一半，还没说完。诸葛山真一听又是一愣，心说窦尔敦说话莫非不算数，顿时把脸就沉起来了。窦大侠什么意思？老人家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还是那句话，窦某是个粗人，我能巴结上十三省总镖头，这是我的荣幸。经您介绍，我能跟黄三太冲北磕头，我求之不得。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要能满足了我这个要求，我说话肯定算数。
1: 哦，
0: 那么请问什么要求？嘿嘿，老人家，屋里没外人，出我的口入您的耳，咱可有什么说什么，这叫坦诚相见。正是如此，正是如此，你说吧。县长，黄三太名义上是十三省总镖头，是保镖的打官，是做买卖的，实际上他是干什么的我不说，您比我更清楚，他是朝廷的鹰犬，半拉官人啊，他替朝廷办事啊，平山灭寨，专门跟绿林人作对，您说是也不是？假如县长能劝说黄三太痛改前非，真正是个做买卖的人，我就跟他磕头。这一点做不到，恐怕我也万难接受。
1: 你
0: 诸葛山真听完此话，脑筋蹦起多高啊！啊，他这才看出来，面前这个中年人志向远大，他说话不是一般般的，我都没想到他能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当今皇上有看法，对清政府有抵触。老道想到这儿，脸就沉起来了。窦尔敦呐，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县长，我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说做买卖就是做买卖，何必效忠朝廷，给朝廷做鹰犬呢？我还用怎么说？皇家丢了灯，他给找灯；皇家丢了什么东西，他给找什么东西，俯首贴耳给人做忠顺的奴才。我还得怎么说？圣婴这一生平山灭岛干了多少坏事啊？试问九龙山石海岛是他平的不？萧金台、萧玉台、萧凤台、莲花湖、白云山等等等等，是他平的不？他杀了多少绿林豪杰好汉啊？这种人我怎么能跟他磕头？虽然说那是圣婴干的，但是黄三太属于帮凶，而且是一等一级的帮凶，他要不改掉这些，我绝对不能跟他磕头。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窦尔敦呐， 你别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当今的朝廷谁敢反对？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有这种能耐吗？李自成如何？张献忠怎样？郑成功又如何？哪个能动得了当今朝廷？而且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有道的明君，这是天时啊，非是人力能扭转得了的。年轻人，别忘了，以卵击石者绝没有好下场。你看看咱们今天谈这个事儿，你说的太离题了吧。哎，好吧，既然这样，贫道就不往下说了。窦尔敦呢也觉着一时悸动，有点失口了，也有点后悔。县长，话我说了，您愿意报官，你怎么的都可以，我在这请着。这窦大侠，你猜错了，贫道乃出家人，也是化外之人，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只是提醒你多加注意也就是了。既然你跟黄三太合不来，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来啊，送客，谈判决裂。窦尔敦、春宝下了偏香楼，回老王家。他这一走，那叫慧贤的小道士问诸葛山珍：“老人家，就这么把他放了？太爷便宜他了。”你懂什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跑不了他。冲他所说，就是咱不收拾他，官府也饶不了他。造孽，造孽呀！俺且他们怎么说，咱不说，单说窦尔敦率领着春宝回转金刀王顺的家。大伙一看老师平安归来，特别高兴。进屋，华文龙就问师傅：“您见着诸葛山珍了？”“见着了。”“怎么回事？”“让春宝介绍吧。”窦尔敦在那闭目养神，傅春宝把腰一叉，摇头晃脑把经过讲述一遍。你还真别说，这孩子脑瓜真好使，一字不落，甚至每个人的表情说的都是淋漓尽致。华文龙一听，原来如此，想要拉拢收买老师。师傅，您拒绝的太对了，不过我总觉着当着这种人，您不应该那么说。是啊，为师说完了也颇有悔意呀。的确我有点失口了，但话一出口，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了。华文龙低头不语。咱这么说吧，眼看迫近三月初三，在三月初二这天，神眼纪全来了。这纪全呢曾经到过泰山，见过窦尔敦，所以这一次呢跟老朋友相聚是一样的，不笑不说话。他告诉窦尔敦，一切准备就绪，明日我们在李嘉林恭候大驾。窦尔敦点头，明天我肯定不会失误，我肯定去。季全走了。当天晚上，窦尔敦率领徒弟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人选。窦尔敦说了，明天我去比武，你们不必都跟着，有的留在家里看家，有的跟着我一块去，留下的也别烦躁， 跟我去的也别觉得有什么好处。窦尔敦说到这儿，用手一指，文龙啊，你留下，丁猛也给你留下，桂山、大猛，你们留下看家，春宝、石宽等跟着我前去比武。好，他这么一说不要紧，乱了。丁猛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师傅，那怎么能行呢？我憋了多少日子了，您不带谁也得带着我呀，我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师傅，不行不行，我得跟您去，您说话不算数。慢说丁猛啊，沉不住气了，华文龙更沉不住气了。老师的安排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华文龙粗脖子红脸，师傅，这合适吗？您想想，同共咱一人九个，您分成两部分，您了显得人单势孤啊，那也太危险了。不行不行，您得改变主意，要死要活咱们也在一起。是啊，老师，就这么地吧，不能分开，不能分开。哎呀，尔等听真，这个安排就这么定了，我早就深思熟虑过，不能更改。华文龙第一次跟老师犟嘴，为什么？您怎么考虑的？文龙啊，还用我细说吗？此次比武凶多吉少啊，人家早给咱准备好了，难道把咱们师徒九个人一勺烩不成？咱一个也不剩，换句不吉利的话说，都死在那儿，连点看家的人都不留吗？文龙，你应当明白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因为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啊。为师一旦要回不来，山东八大处的事情就全依靠你了。丁猛是个混孩子，他太实在的过分，带着他对我大大的不利呀。文龙，不要往下说了，就这么决定了，你听见没有？华文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师傅，那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照我所说，明天参加比武的人把东西家事全带好，留下的把家看好，哪儿也不准去，听没有？我走之后一切都听文龙的，他就代表我，哪个不听我是严惩不贷。谁也不敢说话了。哎呀，大伙是蔫头耷了脑啊，各自回到屋里头，谁也不言语。窦尔敦当天晚上把华文龙叫到没人的地方，开诚布公又详细跟他说了一遍。华文龙眼泪都掉下来了，师傅，您的意思徒儿懂了，但是老师你可千万要保重啊。文龙，你尽管放心，为师这样安排我心里有底，我肯定能回得来，但愿如此。书说简短，一切安排好了。第二天窦尔敦早早的起来，带着石宽、春宝等人收拾个干净利落。窦尔敦把包打开，换了一身僧衣，好几趟呢，月牙金箍勒头，背后背着虎尾三节棍，跟王家父子告辞，起身赶奔李家林。安下华文龙众人不提，单说窦尔敦心头沉重，师徒爷五个甩开大叉出西关，时间不大，来到李家林。抬头一看呢，好，有三四十号在树林的外边等着呢，为首的是个干净漂亮的中年人，正是神眼纪全。纪全一看是窦尔敦，赶忙迎上来了。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各位英雄 已经恭候多时了，跟我往里请吧。窦尔敦点点头没说话，就像众星捧月一般走进李家林。大概能走出一里地左右，前面就是李家祠堂，就是那魔女啊住的那地方。当然这祠堂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祠堂的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周围全是树林。再看在祠堂的周围立着好几个刀枪靶子，刀枪架子，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往正面观瞧，并排一拉溜是十几张桌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椅子上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坐着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人是谁？铁牌道人诸葛山真，红莲罗汉毕坤长老，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欧阳天左，欧阳天右，海底捞月叶成龙，飞天玉虎蒋波方，还有盛奎。居中坐着一个人，窦尔敦仔细一看，这人的年纪不到五十，四十多岁，黑胡须，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梁，宽膀上，头戴鸭尾巾，身穿灰布箭袖袍，背背宝刀是斜挎镖囊，二目如电，稳如泰山一般。窦尔敦心说：“甭问，这就是匹夫黄三泰。”他呀，还真猜着了。正坐这飞翅旁人，真是金彪黄三泰。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带着傅春宝、石宽、王德成和丁奎来到李嘉林，相比之下跟黄三泰的人呢不成比例，人家二三百号，他们孤零零就是师徒五人。尽管如此，窦尔敦不卑不亢，毫不恐惧。这说明窦尔敦呢天生是硬汉子，铁骨铮铮。当时神眼俱全，挨个给做了介绍，最后介绍到黄三泰。黄三泰呀，不愧是大耍人的，一点架子都没有，站起身来绕过桌案，就像没见面的老朋友似的，伸双手拉住窦尔敦。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幸会幸会呀，兄弟，我的好兄弟，您说这从哪儿论的，一张嘴就套近乎。久闻你的大名，轰雷贯耳，小兄早就想见识见识，没想到在李家林幸会，兄弟可好啊。窦尔敦一看，行，黄三泰这人是个耍人的，心说你甭来这套，这叫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我见过这个，干脆咱俩就来个铁拐李，把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想到这儿，窦尔敦一笑，黄三爷，您是什么人物，在下是什么人物，怎敢与总镖头称兄论弟？总镖头一向可好，窦尔敦有礼了。哎，你瞧说的多好听， 再看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呐。黄三太吩咐一声看座，就在黄三太的座位旁边加了把椅子，有人把壶碗准备好了，两个人挨着坐下。黄三太的手始终没松开，抓住窦尔敦的手，兄弟，我早就听说了，你是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啊。是啊，我听说你在五台山文殊院一口气学艺15载，学就惊人的艺业呀，一出世大闹保定府，威名远播。后来又听说你到了山东创办山东八大处，还听说你的达摩36式、螳螂16式绝顶绝伦呐。我早就想开开眼见识见识，无奈总镖局的事儿太多了，万难抽身，今天才得以相见。兄弟，这叫有缘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你说是吗？总镖头所言极是，我也早就听说总镖头的威名远播，跟我不成比例呀。您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圣手昆仑侠圣老爷子的接班人，您又执掌13省总镖局，您交的朋友，您的身份比我高的太多太多的。今日总镖头见招，我能在这儿跟您遇上，说实话我是太荣幸了。好兄弟，真会说话，今天见着你我也非常非常高兴。贤弟啊，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总镖头请讲。哎，兄弟，我打算跟你亲近一步，咱们俩结为金兰之好，你可愿意？这窦尔敦用眼睛瞄了一眼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心说这牛逼的老道在天香楼跟我提过这事儿，被我婉转拒绝，难道黄三太不知道？肯定把话子捎到了。怎么黄三太贼心不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捡起这个茬来了？这怎么说？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总镖头，您说的是真的？当然，发自肺腑。总镖头，您身份太高了。还是那句话，你我的身份相差悬殊，我怎好跟您结拜啊？不，窦大侠，你要这么说，你是瞧不起我。我一生就是好交朋友，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吧？当然，我求之不得。好，相按伺候。其实啊，人家事先都准备好了，桌现成的，大红桌垫、大红桌围、五供、纸马香客都准备了。黄三太一吩咐，马上把桌摆好了，头前准备了拜殿。黄三太站起来，拉着窦尔敦赶奔香案前。贤弟啊，咱说办就办，拜祖师吧。窦尔敦一看这真的了，慢，总镖头，我有下情回禀。哦，有话请讲当面。总镖头，这我跟您结拜，还是那句话，我求之不得。我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得借光，但有一样，我想诸葛道人会把我的话传给您了。您现在的身份是官人啊， 我不怕您挑理，我跟官府的人没缘。换句话说，我见着官府的人我就有反感，这不知道是为什么。您是官人，我是普通百姓，咱俩结拜合适吗？黄三太一乐，贤弟，你这话听谁说的？我是保镖的，我怎么成了官人了？真是以讹传讹呀，真是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根本没有这种事儿，是吗？那么请问总镖头，既然没有这种事儿，想当初你跟着你老师圣婴平山灭岛，有这事儿吧？萧金台、萧玉台、萧凤台、莲花湖、落马湖，当当当当当，是你协助你老师平的不？哎，你们伤了多少绿林的英雄好汉？这不是官府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官府做不到的事儿，你们师徒给做了；官府达不到的目的，你们师徒给做了。那你说你不是官人，又作何解释？你指的是这个，贤弟啊，我不必一一向你详细的解释了。事出有因，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飞天鼠秦游大闹皇宫院，临走之时留下我老师的名字，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我老师怎么办呢？就得捉拿盗宝的凶手，就要把他缉拿归案。结果这小子到处煽动是非，挑拨离间，有很多绿林的朋友对我们师徒有反感，我们再三解释就是不听，只好兵戎相见呐。这实在是事出有因呐。窦大帝不必听信这些话，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就单论。那么咱俩结拜，你愿意不愿意？这宗镖头容某三思。你说窦尔敦说个什么？三思留个退身步，实质上也是婉转的谢绝。刚说到这，旁边有人嗷嗷一嗓。谁呀？在队伍后面站着一条大汉，正是孟广元。这孟广元的兄弟孟广起死在鹿王台，到现在他这口气还没出来呢。他一看总镖头对待窦尔敦太过分了，兄弟长兄弟短，还主动提出来跟他结拜。结果窦尔敦这么不愿意，那么不愿意，还找出种种借口谢绝。这么看，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太掉价了，姓窦的算个什么东西？单对单，各对各，我不是他的对手，但咱这么多人呢，难道惧怕他一人不成？这小子犯了浑劲儿了，嗷一嗓子：“总镖头，我说几句。”扔他蹦到前面来，黄三太把脸往下一沉：“广元，你要干什么？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不，再不让我说话，把我憋疯了。你这生气我也得说。我说窦尔敦，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出身低贱，充其量也是个草莽英雄而已呀。”你算什么正门正户的？你跟我们总镖头怎么比？今天总镖头在众人的面前，这没有办法呀。想跟你套套近乎，想叫你成人，你瞅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还端起来

0: 论呢？总镖头跟你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跟你的仇口到现在没做了结，你还记得吗？我兄弟怎么死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就等着你来呢，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你拿命来。哎呀，说着说着就是个通天炮，猛击窦尔敦的天灵盖。窦尔敦把脑袋一拨了，把这拳躲开了，噌跳出一丈多远去。我总镖头，这怎么回事？这是何意？莫非说这就是比武不成？黄三太真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跳起来就给孟广元来了个嘴巴，啪，把孟广元抽的就地转了俩圈，把脸蛋子一捂，总镖头你滚滚。孟广元呢，这里头有你什么？信口雌黄，还不给我滚了下去。我大伙怕把黄三太气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眼计权神蛋的李武赶紧过来，把孟广元夹到后边去。孟广元不服劲，直不了脑袋，各位怨我吗？这总镖头他别说，总镖头有总镖头的打算，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还用你说吗？今儿把窦尔敦提了来，其中也含有给你们弟兄报仇的意思，你着什么急？你
1: 我看他太软弱了。
0: 行了行了行，推到一边。总镖头要生了气可够你瞧的。孟广元呢，这才不敢言语了。正在这时站起了怪人，再瞅这怪人长得圆背风腰，多少有点探到的脖子，这后背啊形成个弯儿，头上戴着老羊皮的皮帽，身穿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外头罩着老羊皮的皮坎肩儿，下边穿着老羊皮的皮裤，老羊皮的套裤，老羊皮的大靴子，窝窝囊囊，跟个大汉包相似。往脸上看，小脸挺窄，小窄脑门尖下壳，花白胡，鼻梁子上戴着眼镜，光有镜框没有镜片，大酒糟鼻子头，手里头是锃明刷亮铜锅铜杆铜嘴大烟袋，这烟袋锅跟二碗相似，烟袋杆比鸭子还粗啊，上秤称一称能有60余斤。就见他推开桌案，晃着身躯来到窦尔敦近前。呀，窦大侠，南方人跟你说几句可以吗？窦尔敦心说这谁呀？想起来，我听说过去辅佐圣婴有两个怪人，这两个人都是上海人，一个叫欧阳天左，一个叫欧阳天右，但不知道这主是左还是右，看年纪八九不离十。窦尔敦一笑，请问前辈尊姓大名？呀，吾欧阳天左是也。哦，闹了半天是前辈，失敬失敬。我说窦尔敦呐，方才总镖头主动提出跟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以为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因为我家总镖头爱财，觉得你窦尔敦是个人物，这才提出这个要求。我以为你窦尔敦不定多高兴呢，没。

想到遭到你的拒绝，你拒绝也好，但是你说了些旁不相干的话呀，说什么平山灭岛，做了这个事做那事。我问你窦尔敦，那时候还没有你，你知道内情吗？你跟着胡说什么呢？哎呀，真叫吴老人家可发一笑啊。归根结底一句话，我家总镖头有容人之量，跟你套近乎并非给你打溜须。你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八大处的总头领，你就算得了什么？怎么能跟我家总镖头相敌？他做出这个决定，无非爱惜你是个人才。出乎意料之外呀！你是婉转拒绝，看来你这年轻人很自负，你觉得你很了不起，也罢。既然这样，旁人我不管，我欧阳天佐要会你一会。窦尔敦笑着点点头，前辈，能跟你接接手是我的荣幸。我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见高人焉能交臂食之？我今天还真想开个眼。哦呀，好，各位闪开了，真急了。黄三太假意摇头叹息，唉，那意思无可奈何，赶紧归座，其他的人往后一退。就在李家祠堂前边这片空地，两个人就交了手了。那小哥四个站在后头，瞪着眼儿给老师观战呢。石宽、春宝、王德成，包括傻小子丁魁，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就怕老师打败。这要一打败，一切全完。再看窦尔敦，二臂齐摇，身形转动，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不管出手抬腿，那是十分规矩的。欧阳天佐叫大贼魔，要讲正路的功夫，他是一般般，但是他平生所学最拿手的就是轻功点穴和鹰爪力。今天当着众人的面，他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招也抖了出来了。一伸手，再看他身轻似燕，往上一纵，两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围着铁罗汉窦尔敦，忽前就后，忽左就右，七快如飞，把掌中大烟袋舞动的是呼呼刮风啊。那大烟的锅子扣上就够瞧的。窦尔敦没亮虎尾三节棍，就想看看他究竟有多高的本事。两个人一交手就二十个回合呀。窦尔敦边打边想，罢了，欧阳天佐真有独到的本事啊，这回我算开了眼了，难怪圣鹰成名啊，红花还得绿叶配，他就是圣鹰老匹夫的打手和保镖，没想到现在又给黄三太来保镖来了。虽然他不属于黄三太的心腹，但是他也是他的外围，把这种人给打掉，也能打打他的威风，灭灭黄三太的锐气。那位说怎么是四成劲儿啊？比方说窦尔敦有十成本事，存起六成，只使用四成。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出今天的比武绝不寻常啊，压轴的是黄三太呀。如果把劲儿全使完了，把招数都抖了净了，怎么对付黄三太？对付这些外围的人四成劲儿就可以，那六成存着对

0: 十回合就见教了。窦尔敦毫不在乎，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再看欧阳天佐，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欧阳天佐心中暗想：哦呀，难怪姓窦的成名，难怪伊丽撒金前胡景春受挫，难怪夏侯山等人败北。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有两下子，我可要多加谨慎。这边点穴也点不上的，抓也抓不着的，这可怎么办？他这心里头一慌乱，思想溜了号了。打仗就忌讳这手，精力这一不集中，让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一招叫老君关门，双掌并着猛扣欧阳天佐的花盖穴。欧阳天佐无压力一声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打。但窦尔敦没那么做，还是那句话，但能容人且容人呐。他那两掌都摸着他那老羊皮那毛了，结果把双掌撤回，噌，飞身形跳出圈外，一抱拳：“欧阳前辈，窦某得罪了。”
1: 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老太君呐，正和两个女儿说话呢，令公进来了。八姐九妹一看爹爹回来，连忙退出去。老令公强压着火呀，脸色全变了。佘太君就知道是出事了。令公，万岁叫你，你有什么事儿啊？
3: 夫人，都是你生的好儿子。
2: 哟，我那个儿子哪个都好，不信你仔细看看。
3: 哼，还好呢，我叫你看住孩子不许出去，你是怎么看的？
2: 哟，我是令公啊。你说你回到府里没头没脑的这么一说，我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都说明白呀。
3: 哎呀，夫人呐。
2: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杨七郎力体攀报，杨六郎解救七郎，潘仁美金殿告下我，我们家犯了灭门之罪。夫人，都是你溺爱不明，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住。刚才你还催呢，皮子粘过就是，怎么办呢？佘太君听了这话一摇头，要说七郎闯祸我信，我对七郎可不敢保险，可是咱那六儿可最听话呀，办事之深浅，说话知道分寸，怎么能干这个傻事呢？救了老七还报名，你信吗？你别叫皇上一吵吵就糊涂了。杨令公一听也对呀、对，
3: 来人呐，把那几个畜生给我叫来。
2: 时间不大，哥七个都来了，还是少杨七郎。杨七郎不敢起来了。这哥几个往里边一走，一看父亲的颜色，就知道糟了，吓得扑通全跪下了，谁也不敢起来了。令公一看就知道不好，你们几个跪下怎么都不起来了呢？孩儿有罪。
3: 什么罪？
2: 杨大郎不会撒谎，万钱跪爬了几步。老爹爹，您不让我们上街，我们出去了。
3: 到底出去了？
2: 是，我们出去了。你们出去惹什么祸了？爹爹，孩儿不敢撒谎，是在街上走走，因为憋了29天了，实在

0: 太受不了了，就转一圈，什么祸可也没惹呀。
1: 不对，六郎，我来问你，你惹什么祸了？
2: 老爹爹，我连府都没出去啊，因为郡主叫我，我回去说话的功夫再回来，哥几个都没了。
1: 此话当真？
2: 焉敢撒谎？你七弟呢？
1: 这
2: 我七弟睡觉呢，
1: 还睡觉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给我惹祸了？
2: 老人家，惹什么祸了？
1: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又说了一遍。
2: 六郎乐了，爹，您别着急了，那个事儿不是我办的，我没出府，哪来的我救其弟呀？
1: 看来是潘仁美妄告不实，要害杨家将。
0: 别这么说，要是一点影也没有，谅潘仁美也不敢，想必是七郎的身上出错了，怎么能问出来呢？
1: 嗯，令公一合计，咱们家的事儿最知底的是杨红，这几个孩子有什么事儿，他瞒着我和夫人都不瞒着杨红。
0: 去把杨红叫来。
1: 时间不大，杨红来到里边行礼。
3: 令公，夫人，唤老奴有事儿啊。
1: 杨红，你可是我从河东带来的？
3: 是是是是，
1: 我杨家待你如何？
2: 哎呀，老爷，你怎么说这话了？对老奴天高地厚之恩呐，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了啊。
1: 别说这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为我们老杨家，尤其是我这几个孩子你都疼，你为他们操了不少的心，这个我都知道，可是你疼他们不能惯他们呐，对他们要严。
3: 这个老奴知道，这几个孩子都好，哎呀，我看着高兴啊。
1: 不对，杨红，孩子们犯了什么错你可得说呀。
2: 哎呀，令公啊，什么错也没犯，都挺好。
1: 我说什么呢？
0: 不对，
1: 我来问你，杨七郎今天出去没有？
0: 他这个
1: 杨红心的话不但出去了，还把我捆上了。
2: 我别说呀，说了孩子就得挨揍啊。
0: 出去没出去？
2: 没有。
0: 没有。
1: 哎，杨红，我看你言语之污，其中必有缘故啊！你这不是向着他呀，你这是害我们老杨家呢。刚才潘仁美告下我说，七郎皮死潘豹，如果有这事，这个千万别瞒着。我知道之后，好想对策呀。
2: 太君也说，杨红啊，皮死国舅可是灭门之罪，再要瞒可就害了我一家子了。
0: 怎么七少爷惹这么大祸呀？
2: 那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不早说了吗？令公千岁，这回我可不瞒了，七少爷出去一趟。
1: 杨令公把眼一瞪，啪一拍桌子，杨红，那你为什么不来送信呢？
2: 哎呀，老爷你可别怪呀，这不怪我呀，七少爷怕我送信，他把我捆上了，还把我嘴给堵上了呢，他回来才放我呀。要是再放晚一会儿啊，老奴才也叫他堵死了。等我再送信啊，他都杀完人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他杀人了？
2: 他身上有血。哎呀，
1: 老令公一听啊，又心疼杨红，又恨七郎，火没地方发呀，冲着太君来脾气了。
2: 哼，这都是你管的好儿子。
1: 老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今天老令公是真急了，太君也受不了了，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五郎到后宫。

0: 园干嘛呀？去找杨七郎。七郎啊，还眯着呢。哎，七弟，快起来起来！七郎还不动弹。五郎到近前一推，快起来起来！哎，别推别推，我醉了。你还醉呢？找你来了。七郎砰就起来了。五哥，谁找我来了？潘仁美找我来了。五郎一听就坏了，祸是他惹的，不是潘仁美，咱爹叫你。你告诉我爹，我还睡觉呢。你得了吧，快走吧。七郎没办法出来，奔前厅。他一进来，大伙全愣了。杨七郎皮子攀爆，弄一身血，现在满身是血。老令公啪的一拍桌子，畜生，燕丝，你这身血是怎么闹的？
1: 他这个，说实话，我出去一趟，正好潘豹在擂台上折腾了，我就上去了。
0: 那么说是你匹的三国舅，
1: 我也没使劲儿啊。
0: 五郎差点乐出来，还没使劲呢，再使劲啊，连潘仁美也完了。这时候老令公气的说不出话，往后一仰，都背过气去了。七郎忙说：“
1: 爹，我劈完也后悔了，你别生气啊。其实那半拉腿我给撂下了。”
0: 太君气得浑身哆嗦：“奴才，你敢捆杨红，劈死潘豹，给爹娘惹祸，要你何用？”说完一点手，叫七郎往前跪。七郎往前一探身，佘太君啪，这个大嘴巴子打的这个罪魁呀！七郎一动也没敢动，直溜溜的挺着呀。半天，老令公缓醒过来了，压着气儿啊，心里堵得慌啊。畜生，我问你，你被困重围，是你六哥救的吗？
1: 不是不是，那可别取赖好人。是我任大哥任堂会，他报的我六哥的名字才把我救出来的。哎呀，可糟了！
0: 杨六郎一跺脚啊，心的话：任贤弟，你算把我给扔里头了。不过任堂会为谁呀？为老杨家，为救老七呀，不然老七命没了。
1: 畜生，任堂会呢？他取东西上登英楼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0: 好，杨红啊，快派两个家人带200两银子到登英楼找任堂会，叫他速离京城，躲开这是非之地。
1: 是。
0: 杨红把人打发走了，又回到厅房。老令公叫五郎拿绳子把七郎捆上，又叫大郎捆上了六郎。
2: 杨红啊，北马。
3: 哦，老主人呐，奴才多嘴。您绑上七少爷六少爷要干什么呢？
0: 我要绑子上金殿请罪。
3: 哎呦，使不得呀，如果把两个少爷都绑到八宝金殿，那都活不了了，尤其是六少爷冤呐，不是他干的事儿，怎么能叫他顶名呢？老主人不能那么干呐。
0: 令公眼中含泪。杨红，你心疼孩子，我就不心疼了。这是我的亲儿子，但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儿杀了三国舅潘豹，理应抵命。六郎虽然屈，替任秉担罪。任秉抱六郎是为啥？为救咱的孩子，能叫人打罪吗？再说就是把任秉交出来，潘仁美也不会信的，只能让六郎担着。杨景啊，你看如何呢？
1: 老爹爹，理应如此。到今天我就说我救的七郎。
0: 这就对了。七郎不干了。
1: 爹，我没罪。
0: 太君说，你这个畜生杀了人还没罪。
3: 娘啊，那不对呀，潘豹杀的比我还多呢，在擂台上要打死四个，他早就该死。
1: 太君一听啊，儿子真占理儿，你别看傻小子说的是地方，老令公什么话也没说，往外就走。一回头，夫人，我走后把杨府大门关闭，谁也不用管，也不许上殿，天大的祸我们爷儿三个担着，令公多要保重。哎，别说了，老令公绑子上殿。往外一走的时候，杨五郎在七郎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谁也没注意。就这么，老令公领着杨红来到午门以外，令公领着两个儿子奔八宝金殿。到了金殿之上，老令公把帽子摘起来，跪倒丹池，万岁在上，老臣请罪。
4: 哦，老外卿何罪之有啊？
1: 万岁，臣的犬子杨彦嗣天启庙前登台打擂，力劈三国舅潘豹，杨六郎为救他的兄弟闯重围，犯了国法，臣绑死到金殿，现在朝房候旨，请万岁发落。潘仁美告老杨家，西宫娘娘又哭兄弟，宋太宗这火大了，一听说杨令公绑子自首投案，消点气儿，因为有的人呐，孩子惹了祸了还不承认敌赖，有的还嫁祸与人和假装不知，令公知罪带儿伏法还是好的，论理呢应从轻处理。宋太宗传旨叫六郎七郎上殿，一问六郎，六郎把任秉办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认可伏法。又问七郎，七郎一点都不在乎，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两边看，他觉得金殿上什么都新鲜，第一次上殿。皇上一看是个黑小子，粗眉环眼，暗目放光，腮帮子鼓鼓着，别看个儿大，看脸上还有孩子气。
4: 你姓字名谁？
1: 杨彦嗣。
4: 多大了？
1: 17了。
4: 是你批的潘豹？
1: 对呀。你知道不知道，孤王出旨，各府大臣之后不许打擂。
4: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劈死潘豹就应该抵偿罪命。
4: 哟，老黄头还得抵偿啊？
1: 是啊。那不对呀，潘豹在擂台上当场的打死四条人命，怎么不叫他抵偿呢？
4: 啊，他这个他是奉旨打擂，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在擂台上打死不算，乃为误伤。
1: 哦，老黄头，那我也不是在家挤的潘豹啊，也是在擂台上，不也是误伤吗？我怎么就得抵偿对命呢？
4: 我知道了，我五哥刚才跟我说了，潘豹是你亲戚，你向着他，对不对呀？
1: 一句话，太宗当时臊得满面通红，恼羞成怒。哎呀，金华武士将七郎推到下边，开刀问斩。杨六郎一看弟弟被杀，心如刀绞，暗想七弟是老疙瘩，又缺心眼儿，爹娘最疼，真要是被杀，爹娘就得疼死啊。
3: 不行，我得给兄弟减点罪，哪怕是我替他死了。
1: 想到这儿，往前跪爬半步，万岁，七郎劈死三国舅，实是我之过，是我叫他去的，念他年幼无知，望万岁宽恕，臣愿替他领罪。
5: 皇上还没等说怎么办呢，潘仁美大哭，哎呀万岁，杨六郎更为可恨，身为国家命官，知法犯法，劈死我儿是他的主意，又救走了七郎，杀死军兵，望万岁明断。
1: 赵光一听啊，对，出主意的跟凶手一律同罪。
4: 都，杨六郎，你身为骏马，不思报国，
5: 反而害怕。

0: 氏之子，
1: 对去杀。
0: 两旁边武士过来，马金头、龙二被双反口、单反口绑得紧噔噔，然后推推搡搡下了八宝金殿。老令公一听杀两个儿子，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哎呀，万岁呀，真杀我俩儿子！七郎皮死潘豹不假，但是他没有死罪呀。那潘豹打死四个人都没抵偿对命，我儿皮死潘豹一个就得对命不成吗？尤其那六郎冤呐，这件事情我六郎一点都不知，也给杀了啊！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人怎逃？我满以为我绑死上殿前来请罪，万岁看我家恩德从宽处置，想我家顶斗木、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斗皮为大宋朝保江山、保社稷，闹了最后我两个儿子还死在了你的手。不是我八小肠，大宋的江山千金，我杨家可担八百。没想到我儿子惹了这么点祸，你把两个都给我杀了。儿子一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怎么见太君我那老伴儿去啊？哎，我也跟儿子一块儿去吧。想到这儿跪倒磕头，哎，万岁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六郎七郎闯下这么大的祸，实是我杨继业之罪，臣愿伏法，请赏给微臣一条忠孝带，和我儿一路而行。皇上一听就生气了啊，杨继业呀，杀你儿子你心疼了是不是？用情死来吓唬我，那么潘豹死了，老太师多心疼啊，西宫赛花美人差点没哭死啊，我都崩心呐。你呀吓不住我，你请死的不是我要杀，再说我有言在先，十大王爷之后如果打擂犯灭门之罪，我免去你杨家居家满门被杀就够便宜的了。好，赏他一条忠孝带。皇上也是赌气，内使端来一个金漆的盘子，盘子里放着一条忠孝带，把盘子送到令公面前，杨继业把忠孝带拿起来搭在脖子上。万岁，老臣给你磕头了，来世再见吧。说完转身就走。韩人们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把杨继业爷三个都捆上了，要是把他们三个都宰了，天伯杨府非翻天了不可。老杨家准反呢，往外一拉，他们一离朝，大宋朝的江山就归我管了。嘿嘿，我一个儿子换他们三条命，也值得。得快点杀，免得夜长梦多。万岁，臣愿做监斩官，监杀杨家父子，了解皮子之恨，往圣上体贴恩准。好，孤王准本谢主隆恩。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丞相王袍王彦龄。 这叫忠臣爱忠臣呐、啊。皇上一杀七郎，王袍本来着急，但是没法保，因为有人命案。你等杨令公请忠孝带也被杀，王袍可憋不住了。我是朝中的丞相，我不保本，谁来救人呢？所以趁着潘仁美没下殿，高喊一声，潘仁美止住了脚步，因为有保本的就不许杀。皇上压着火，心里也明白王彦龄说话为什么。王爱卿有何本奏？
1: 哎呀，陛下，老臣给令公求情了呀，想那杨七郎提子潘豹，他要杀了倒是有心可原，可是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那是朝中的名将，万万的杀不得呀。而且现在北国打来战表，就要开兵见仗，正是用人之际，万万的杀不得，请万岁三思。
0: 王爱卿免礼平身，寡人并非要斩他父子三人，只是讲杨七郎杨六郎杀死与三国舅敌长对命，怎奈老令公他自请忠孝带有意尽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次杨七郎登台打擂犯的是灭门之罪，他一个人逃死免去全家被斩，这倒是个便宜，姑念他杨家辈辈忠良，饶恕全家，只斩他父子三人，也就算对得起杨家将。爱卿闪在一旁，不可保本。
1: 哎呀，万岁，臣还有话说，杨门父子事事不能斩首，
0: 怎么你还要替杨家说话？
1: 万岁，可曾记得太祖在世之时，他与杨家有君臣之约，当初金锤换玉带，许给杨家挂爵之封，先修天伯府，后请到朝中居官，封了佘太君为乌宁侯，杨家忠心报国，屡次挂帅，南方有了反叛，南方征战，北方有了战争，北方出兵灭了反贼，平了叛乱，保住宋朝一统花仪，四方宁静，赵家江山稳如泰山，宋朝太平，天下稳如磐石，杨家将可称红谷之臣，众石之卿。不用说杨门女将，就说杨继业和这八个儿郎，平定光辉，得诏四顺，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征杀四野，纵横大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名驰中原，威震偏邦。宋朝的江山若有千斤重，杨家可分担分量有八百呀。这样的忠良自古稀少，有几人？而今有了微末的罪过，就要斩首，万岁呀，可对得起奠基开国的太祖皇帝吗？对得起功高盖世杨门挂爵的将军吗？万岁呀，老臣之言你要再思啊，再想。太宗刚要说话，王袍跪爬半步，万岁，如果真杀了杨家将，外边人得怎么说呢？一定说万岁龙目无恩，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过河拆桥，无情无义，使在朝的文武群臣心灰意冷。倘若是偏邦外国闻得杨家将已没了，又得反你大宋的江山，兴师犯境，也许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到那阵儿何人退敌，何人保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付与流水，真到那阵儿，您可就成了败国之君，我等是亡国之臣，黎民百姓定遭涂炭，不堪设想，岂不悔之晚矣？万岁，可能微臣有点严重了，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以微臣之言，还是放了杨家将为师。王彦龄这话说的够狠的，太宗挂不住了， 有心发怒，真怕惹起群臣都反对，强压怒火。王丞相，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功过混为一谈。正因为老杨家有功，孤王才封杨继业为令公，世袭之家，连蛇在花都封为侯爵，与他修府可以说是皇恩浩荡。难道说他有功再有罪就不许罚吗？如果赏罚不明，孤王怎理朝纲？爱卿不要管了，闪在一旁。
2: 啊，万岁，你不准本吗？
1: 定斩不饶。
2: 万岁，还是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吧。
1: 哼，不管是哪家大人，如要是再敢保本的话，也一律通罪。
2: 这王袍一看傻了，这怎么办呢？
0: 说不通。
2: 哎呀，不保了，不保人就完了。
0: 可是再保本，皇上说出去了，谁要再讲情啊，也是死罪。
1: 因为皇上那叫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吐个唾沫如同板上钉钉。王袍一想，怎么办呢？
2: 哎，喝出去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一个生死离别吗？
0: 我就是保杨家保不下来，我真就不活了，我何不讲古比今，说服天子？
2: 想到这儿，二次奏稳。
1: 万岁，容臣讲一辈古人，陛下你可爱听吗？
0: 本来太宗啊不爱听这说话，但是还没法拒绝，心的话叫你讲，讲不对了我也宰你。
1: 你要是讲好的，唐尧禹舜咱没说的，如果你敢把我比成夏桀殷纣，我就杀你。
0: 好，王爱卿，孤爱卿，你说吧。
2: 这叫爱听啊，明明是咬着牙听的。王袍也不在意。
1: 哎，万岁呀，说起来这也离现在不太远的事儿。在登封县有一座嵩山，嵩山有一家住户，没有邻居，住着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此人叫张进忠，年方18岁，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是个独生的孩子。堂前有6旬老母，此人待母最孝，每日靠深山砍柴来度时光。时逢冬月，这天天寒地冻，北风嗖嗖，天上有暗淡的薄云。张进忠肩扛着扁担，别着斧子，锄进深山。刚刚走进山口，突然狂风大作，呜的一声，在眼前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张牙舞爪，奔着张进忠就扑来了。张进忠把眼睛一闭，心说：“我活不了了。”
2: 他说到这个地方不是吗？文武官员都听进去了。赵太宗刚开始不爱听，一听说老虎要把这个孝子吃了，他也着急了。
1: 哦，王丞相，那么张进忠这个孝子就落到虎口了吗？
0: 哎，孤王不爱听这样的故事，好人不该死。
1: 对对对对，
2: 万岁。张进忠闭眼多时没听到什么动静，偷偷睁眼一看，只见老虎跪在他的面前，后身不动，两个前爪按在地上，脑袋左右摇晃，那意思很疼痛。张进忠仔细看，才看见老虎嘴里有一个人头，只露着头发，头发上横憋着亮晶晶的一根金簪，看样子是女人的头颅，虎嘴的嘴角流着血，是因为这个女人的金簪卡住了老虎的嗓子，故此这个东西蹲在了张进忠的面前，正在求救。张进忠惊魂乍定，心想：
0: 这个畜生嗓子被金簪卡住了，叫我救他。我问问他，老虎啊，你是不是叫我把这个人头拿出来呀？就看老虎点点头。哎呀，我要拿出来行，你要是吃我可怎么办呢？此时老虎又摇摇头。张晋忠一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把东西给他拽出来。想到这儿，他放下了扁担，挽着袖子，伸右手抓住这个女人的头发，然后抠住金簪，使劲的身子往后一坐，老虎也一坐坡，果然把老虎嘴里的人头取起来了。张晋忠不忍看这女人的脸面，金簪撸下来，然后擦了擦，带在了身边。因为这个东西值钱，行了，我有这个东西就不用打柴了。哪知道这个老虎陡身来到张晋忠的近前，这可把张晋忠吓坏了，心说完了，老虎准要吃我。再看老虎在地上一动不动，虎眼一眨不眨的瞅着张晋忠。张晋忠忙问，你是不是想要吃我呀？老虎摇摇头，那么你就该走了。老虎又摇摇头。张晋忠纳闷了，那么你不走又不吃我，这是干什么呢？就看老虎把前爪起来，拜了又拜。哦，张晋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感谢我救了你的命，要磕头结拜做干兄弟呢？老虎不但是点头，身子一跳多高，俗话说龙腾虎跃，真不假呀，真是耍花撂蹶子，左跳右转。好吧，即使你乐意的话，怎么办？你是哥哥，我比你小，我就是兄弟了。这老虎乐的又围着张晋忠转了仨圈，然后用爪挠了挠张晋忠的脚。张晋忠挺高兴，又摸了摸老虎的脊背，老虎是一动不动，好像驯服的家畜一样，然后告诉兄弟，你走吧，我要回家看望老娘去了，金簪可就归我了。老虎点了点头，随后进山了。张晋忠回家之后，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遇见猛兽没遭危害，喜之喜得到金簪，这金簪价值连城，又叹了口气，嗨，这是有钱人家的女人死在虎口之内呀。就这么，从这天开始，母子两人再不受亲贫。突然这天老虎又来了，叼了一只美鹿，然后敲敲门，门一开往屋里一扔。张晋忠一看，哟，老虎大哥，你是来酬谢我来，对不对呀？老虎点点头，然后张晋忠又把老虎引见了自己的老娘。光阴似箭，三年过去，这老虎经常来报恩，把叼来的野物狐狸黄羊什么的给送到张家，张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这年冬季，猛然半夜猛虎敲门，张晋忠开门一看，哟，老虎大哥，你冷了吧，进屋暖和暖和。老虎进屋了，老太太见老虎到屋里，开始有点惧怕，后来一眼见，老人也就放心了。本来老虎已经饿到三天没寻着食了，饿得前腔铁后腔，实在没招了，来找兄弟来了。他的意思，你给我弄点吃的，饱了我再走。怎奈张晋忠不知道，娘俩躺在炕上睡着了。老虎真饿极了，实在忍受不了，当的一口把老太太吃了。可是他又怕张晋忠醒来问他对不起呀，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张晋忠也给吃了。万岁，
2: 你说这虎的心肠多狠呐、啊，这是无情无义。哎，这样的孝子落在了虎口之手，万岁！你说这件事儿是怨老虎啊，还是怨张晋忠呢？
0: 他这个嘛，啊，怨只怨老虎，不对，怨那张晋忠，我有眼力，不识真假。
2: 招啊，万岁呀、啊！那么杨家和潘家之事，本来杨家忠心耿耿，可是你偏偏不信那潘仁美心怀歹意，你偏偏要向着他。你和这老虎有什么不同？你和那四足踏地、脊背朝天、横骨不化、吃人的野兽有啥不同？丫头，胆大的王袍，你敢骂孤王？将孤王比成野兽，来呀，把他给我捆上，推出去杀杀杀杀！
0: 何把赵广一气坏，浑身哆嗦呀。有人过来打掉王袍的乌纱，随后马尖头龙二被捆上，往外就推。王袍是一边走一边骂：“我把你个昏君，有眼无珠，不识忠良，保你何用？倒不如一死！”
2: 呸！王彦霖被推出去了，文武官员都吓傻了。最后赵光义把上方天子剑挂出去了，谁要保本就杀谁。潘仁美高兴，又领到旨意，除了奸杀杨令公三人，又杀王袍王彦霖，把旨意拿着来到外边监斩棚上，将圣旨悬挂正当中，然后他做好了，吩咐一声：“来呀，火公子，响炮！”就听着咕哒，头绳追魂炮响了。杨令公爷儿三个被绑在庄阙之上，心中难过呀。就在这阵儿，王丞相也给绑出来了。
3: 令公愣了。哎呀，王大人，你这是怎么了？
0: 令公，我与你父子三人求情，万岁不允。嗯，把我也绑上杀了。
3: 哎呀，是老夫连累了王大人。
0: 哎，别这么说，这样的昏君保他有什么用？死了好。
3: 哎呀，这哪行，我们三个人死就死了，可是王大人你……
0: 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哭：“
3: 老令公啊，令公，少爷，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0: 守法场的军兵花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走进一位老家人呐、啊，谁呀？老杨红。就看杨红眼泪纵横，挤到里边，跪在地上，用磕膝盖当脚走，爬到杨吉业的眼前，放声大哭：“
3: 令公啊，咱们爷三个都被绑上了，难道说都得杀不成吗？”
0: 杨红啊，我们三个死都行，看，为了保本，王大人也被绑上了。
3: 哎呀，快想个法儿！
0: 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没成想保朝廷，保朝廷临死闹这么个结果，又怕杨红过度被杀。杨红，别哭了，哭没用，快回去告诉太君，叫他们祭典祭典。令公的意思，叫太君祭典法场，把三个人成殓起来。老杨红听错了，他把祭典祭典听成极反极反。
3: 对呀，哭有什么用，救不了人。
0: 令公叫我回去送信儿，极反极反。对，我得赶紧回去送信儿，我们老杨家卖命给他挣些锦绣花衣，最后要杀，这还了得，赶紧揭发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哭有什么用啊，救人要紧呐、啊！他连忙往外就跑，一边跑还一边说呢：“
3: 令公啊，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慢点走，小心摔着。”“我知道了。”再看杨红跟头把式的奔天伯杨府啊，生怕把信儿送晚了，人头落地。等他来到杨府的门前，把他累的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带喘，有心跑到里边挨屋送信儿，那不晚了吗？在巨将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我呀打鼓撞钟吧。杨府的钟鼓可不行随便敲啊，那是有规矩的，随便敲犯死罪，除非是外国造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得老杨家点兵派将出马临敌才可以敲。一打鼓撞钟，那府里可就热闹了，不管男女老少，家奴院工丫鬟婆子全变成兵将。当兵的你到后边点兵台下边待着去，当将官的继续迎安殿听候将令，问明白什么事儿，立刻到后院点兵出发。老杨家还有从河东带来的500兵，这是皇上同意私人养兵，这500兵丁啊，哎呦，一个顶10个师。今天老杨红急了，晚一会儿不救不了人吗？所以他连打鼓带撞钟，耳轮中就听着咚。

0: 可了不得了，洋服乱套了，无论男女老少，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谨慎利落，慌慌忙忙够奔铁瓦阴暗殿。连老太君都懵了，不知道谁打鼓撞钟啊，赶紧换好满身的戎装，升坐阴暗殿。再看来了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又来了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翠英，五郎之妻罗氏女，六郎之妻柴俊平，左有八姐，右有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忙问，什么人打鼓撞钟？再看老杨红慌慌张张跑到里边跪倒磕头，老太君呐、皇上龙目无恩，把令公父子三人绑在法场，要开刀问斩。老令公叫我送信儿，急反急反啊啊！太君一听这话，苍眉倒竖，老目圆睁。好啊，他敢杀令公！来呀、打开宝库，取出兵刃，随老身救人，劫法场。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说过，老管家杨红回到吴宁楼天伯杨府，错传了杨继业的话，把祭典祭典说成急反急反，又打鼓又撞钟，聚齐了杨家将。再看少林宫少夫人佘太君披挂整齐，佘太君也火了，告诉准备兵刃去劫法场。佘太君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胯下马掌中刀，万夫不挡之勇，有勇有谋，论武术志在杨继业之上，不在杨继业之下。两口子出征啊，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令公呢得听太君的，刚才听杨红说丈夫和儿子连王丞相都被杀，可就火了，刚往外走，老太君又止住了脚步。不行，老令公是不是真叫我们造反呢、我还真得问问。杨红，
2: 哦，太君，
0: 令公是怎么说的？
2: 他告诉我，叫我回府告诉您，说急反急反。
0: 你听准了吗？一点儿也没错，就是这么说的。
2: 哦，太君一想，也可能为了救王丞相，叫我带人前去抢法场。可不一样，是要三思才能免得后悔。我杨家兵将多少啊，一出去好几百呀，京城贼乱了可呀，黎民百姓不得安宁，岂不是我杨府之过吗？再说抢法场也用不了这么多人。采风啊，
3: 太君，传我的命令，告诉女将在府里等候，不许出去，如果用人再给他们送信儿，听着没有？
0: 是。采风把命令传出去，女将们都生气，怎么乐不得呢？跟着太君到法场抢法场，杀官兵，把人救出来，杀个痛快呢。一听说不让去啊，把嘴都撅起来了。可有一样，太君说话了，

0: 谁也不敢违背，只可眼巴巴的瞧着老太君领着几位少令恭和杨红直奔法场。一边走啊，杨红啊还推呢，太君呐、啊，可快着点啊，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快点。老身知道了，快点走。离着法场不太远了，就看护法场的兵丁围着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噜噜哒哒两声追魂炮响，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呀、啊！这几个少林公啊，眼珠子都红了，这可了得了！尤其杨五郎大枪一摆，哇家的暴叫：“军兵二郎，闪开了！”往里要冲啊！太君一想啊，不行，真就得见着令公问一问再说，先别动手。五郎儿，住手！杨老，再晚一会儿命没了。我们都到这儿了，你忙什么？等一等，带我到里边问问老令公怎么回事，然后你们再进去。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军兵，何人是监斩官呢？
1: 太君来了。
0: 是。潘太师，怎么？军兵一看着杨家将来了，都害怕呀。一个良心上过意不去，老杨家有什么错？为什么背负法场啊？杀忠良，我们给监斩在法场周围，够缺德的。第二个，再看少林公们，全是满身的戎装，带着兵刃，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着，眼睛瞪着，胸脯子肉舔舔的，赤子肉横愣着，这不是要劫法场吗？俺娘哎，可别拦呐，随便抢啊，应该抢，自动闪条道路，还冲着少林公点头哈腰一只牙，真害怕呀。这时候有人已经到监斩棚告诉潘仁美，老太君带儿子来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心想佘太君这个老七婆来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劫法场来了？要是劫法场，我这脑袋可保不住啊。谅他也不敢，这有王法的地方。来啊，传我的命令，问问佘太君干什么来了。如果是祭奠法场，念他们老夫妻临别之时，叫他见上一面。不过把兵刃要放在法场的外边，然后采取进来。
2: 是。
0: 军兵把话传出去，老太君告诉儿子们，把兵刃都放下，马匹兵刃放在一块儿，叫杨红看着，然后领着儿子来到里边。乌宁侯佘太君到法场里看，心如刀扎一样，见丈夫六儿七儿法柳子耷拉着，背绑在庄爵之上，低着头紧闭双睛，身后站着刽子手，怀抱鬼头大刀，就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抬头再瞧，王老丞相也是闭目等死。这就是保国患的呀。王丞相啊，你受我们杨家牵连了。王袍王彦霖睁眼睛瞧了瞧，老太君呐、啊，别说这话，忠臣爱忠臣，英雄爱良将，我陪杨家死我高兴，快见见令公吧。哎，老太君又来看看金刀令公杨吉业。令公，令公。老令公闻听喊声，把头领子啪的一甩，睁虎目仔细的观瞧，再看杨大郎领着兄弟跪倒了一排呀、啊，爹爹，孩儿来了，爹呀！五郎喊上，爹呀，我们救你来了。杨七郎一看乐了，哎，都来来，我早就不愿意在这待了，快先给我送跑。老令公就愣住了，夫人，你们怎么都来了？啊，不是你叫杨红给我送信儿，叫我们来吗？我叫你们来干什么？佘太君一看老令公眼睛瞪得着，有点生气了。哟，不是杨红把话传错了，他临死的人我别惹他生气。佘太君多聪明啊，马上顺着话就过来了。那你是怎么说的？我叫杨红回去送信儿，告诉你来祭奠祭奠。啊，对对，是啊，这不是祭奠祭典吗？哎，
1: 哄我了。祭奠法场要带些纸张和棺材，收敛尸体。你把这些孩子都带来，他们顶盔挂甲，这明明是抢法场啊！五郎说：“嘿，对，爹呀，就是抢法场来了。”啊，夫人，你还要造反不成？太君见瞒不住了，真要是自己把事儿办错，那杨吉业也不答应啊，赶紧说。哎呀，杨红传信儿可不是说祭典祭典呢。哦，杨红是怎么传的？这，来呀，把杨红叫来。时间不大，把杨红叫进来。
2: 老林公啊，我把信儿送到了，都来了，这回咱就回家了。
1: 他还当好事呢。
2: 杨红，我叫你回府送信儿，你是怎么说的？
3: 哎呀，我一会儿都没耽误。
2: 回到府里，我怕送信来不及，赶紧点鼓巨匠。您不是说叫我们急反急反吗？
1: 哎呀，杨红啊，你真是老而无用，哪个叫你急反急反
2: 啊？老林公啊，
1: 那你是叫我说什么来的？我说祭典祭典，祭典祭典。急反急反，差不多。
2: 哎呀，老令公，老奴听错了，罪该万死。
1: 说完跪在地下不敢起来了。老令公有心怪罪又不好意思，为什么？杨红可是千波杨府的有功之臣呐、啊，八岁就跟杨继业在一块儿待，八岁上就给杨继业当书童啊，伺候杨继业念书练武铺床捂被，长大了给杨令公牵马坠镫冲锋陷阵，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后来老杨家归降到大宋，住在京城天波杨府，杨红又随到京城，功劳太大了，对老杨家花费这番心血啊，老令公佘太君都知道。如今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腰也弯了，可有一样啊，在杨府享受很高的地位，官称老管家。杨红不用说是家奴院工啊，就是那些少爷小姐都拿他当老人看，都得尊敬一句老哥哥。吴林侯佘太君和杨继业也高看，说话办事从来不撒谎，有信用。今天把事儿传错了，怎么好意思怪他呢？又是好心为了救人。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哎，杨红啊，起来吧，你错传了一句话，我杨家又加罪了。那潘仁美素闻告我这几个儿子来劫法场啊。
3: 哎呀，老奴该死。
1: 太君说，杨红不要难过，一切罪过担在我的身上。令公，我问你，你身赴法场，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呢？我再问你，七郎杀人，为什么要杀我的六儿子呢？
2: 夫人，六儿是替人旁护，
1: 我是自己挺的忠孝带，乐意死。
2: 哦，怎么，老令公，什么事儿叫你这么伤心，你自己愿意死呢？
1: 哎呀，夫人呐、啊，你比我明白，咱的两个儿子眼看就保不住性命，我能眼看着孩子死吗？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故此口眼一闭，万事皆休。太君，你带着儿女离开法场，等我们死了之后，把尸首给我们承认起来，送到山西池州火塘寨，你领着儿女也要辞官不做，苦守田园，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
2: 哦，
1: 令公，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口眼一闭，什么都不管了，把这套家里的事都撂在我的身上，那么我怎么能看着你们父子三人尸首两断呢？你不忍看着孩子走，我就忍心得看着你们都走吗？既然龙母无恩，不管我们杨家有多大功劳，他无情无义，那就休怪我们杨家不忠了。干脆我与你结党，咱们反

虽然我儿打死潘豹，可潘豹打死四条人命就没罪吗？夫人，咱们不能看当今天子，要看老主赵匡胤对我杨家的恩德。这夫人呐、啊，别忘了老主铜锤换玉带收我杨家，先救天伯杨府，后收我一家老少，当初之约不能忘啊！唉，太君听这话，把头低下了。老令公看看孩子，大概你们都不记得吧？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在世，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一条盘龙棍勇冠三军，东挡西杀，平灭各个藩邦，自立为王。那阵儿他还年轻啊。我父亲火山王杨衮保的是河东北汉王刘贵，老主赵匡胤去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我父亲杨衮出马临敌，两个人交战，只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到最后我父记起走线铜锤要打死老主赵匡胤，老主一看不好，刚想要躲，没想到马失前蹄，铜锤如果要是落下，老主即刻被砸成肉饼，老主爷口眼一闭就等死了。我父亲因为爱惜老主赵匡胤，不忍伤亡，把锤收回来了。老主爷见锤没落下来，战马突然跃蹄，回马给我一副一盘龙棍，如果这个棍要是落下，我父性命难保，因为他念刚才饶命之恩，手下留情，故此棍扫偷窥，饶了我父之命。随后两匹战马落荒而逃，到在无人之处，两人下战马互谢手下留情之恩。老主爷问为什么铜锤不落下，我父火山王杨衮说，看你年轻忠义，深明大义，故此没有答案。另外我是英雄，绝不打败将，你是马失前蹄，所以我不打你。我父亲又问他了，你为何大棍不往下落，要棍扫头盔呢，留我的命呢？老主爷说，我爱惜杨家将，就求你保我。现在大宋朝为大国，为何不能统一天下呢？如果你能保我，老杨家是开国功勋。你放心，只要我登基坐殿，保证不亏待你们杨家将。我父一乐，哎，你不知道，我杨家是忠臣，忠臣不保二主，既保了河东北汉王，就不能保赵家。保了赵家，我怎对得起河东的刘贵呀？老主爷再三相劝，苦苦哀告，我父最后没法，说这么办，我不能保你，但是我绝不反对大宋。我回去可以和北汉王刘贵说，大宋和北汉两国和好，别看我不保你，等我儿子杨继业长大了，叫他既保河东又保大宋，你看如何呀？老主爷赵匡胤大喜，当时高兴，但是他怕将来我父说话不算话，就问我父，空口无凭，将来我以什么来收你的儿子保我赵氏的江山呢？我父亲没法，那么就拿我这铜锤，将走线铜锤赠与赵匡胤。赵匡胤又怕对不起我父，反把玉带解下来赠与我的父亲，就为铜锤换玉带。后来赵匡胤登基坐殿，宋王天子三下河东，疆场之上和我交锋。那老主爷年老体衰，不是我的对手，疆场之上我已经把他给抓住了，当场他拿出铜锤收我归宋，我不归宋，他要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还得叫刘贵向大宋朝称臣，割让国土。刘贵不忍，老主爷说。

0: 说这么办，只要你把杨家将给我，
1: 就用不着进贡了，
0: 不给杨家我就平灭河东。河东北汉王为了保住他的疆土，忍疼割爱舍出我杨家将，当时我跪倒在主人的面前，再三的说，我既保河东又保大宋，愿你们永结盟好。最后老主先到京城给我们修下天伯阳府，然后才接我一家老少归到京都入朝，封我为世袭的爵位金刀令公，封你为吴宁侯一品诰命夫人。老主爷这样的看中我一家，我们怎么能够忘恩负义，最后落个叛臣贼子呢？怎么能够落一个万人唾骂？所以谁反咱不能反，怕的是对不起老主爷呀。令公说到这里，虎目之中热泪纵横啊！太君，听我良言相劝，回去吧。佘太君连连点头，令公，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忘呢？不过当今天子只向着他的老丈人潘仁美害我杨家，我的心堵得慌啊！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我死之后，他将来必然明辨忠奸。好吧，既然如此，就成全令公尽忠吧。孩子们，跟我走。五郎急了，娘老不能走，得救人。父母之命不可违抗。哎，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倒挺行啊，这回好，嘿嘿，回去了。今天特别巧，胡王爷、郑王爷、高王爷、八王千岁都没在金殿，所以潘仁美才得逞了。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哎，祭典法场的快出去吧，到时辰啦。潘仁美吩咐，来啊，点地三声追魂炮。有人拿着信箱赶紧的去点追魂炮，如果一杵上，刀的一响，人头就算落地。这当兵的拿着信箱往上杵，差一韭菜叶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喊，腰带早下留人，八王千岁到。哎呦我的妈呀，把点炮的吓一跳，赶紧把这火扔到地下，撵吧撵吧醉。潘仁美吓得就觉得脊梁沟嗖冒凉气儿了。哎呀，这赵德芳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辰到了呢？这可不好办，有了赵德芳穷搅和，这人就不好杀呀。哎呀呀呀，他亡命金剑厉害，不能揍我呀，我躲。哎，我这么大的太师，上边有圣旨，哼，练他不敢。准兵，八王是怎么来的，在什么地方？
2: 八王爷奔法场了。
0: 如果他要放人，你要给我动静。
2: 是。
0: 八王怎么来的呢？赵德芳有病了，没上朝，等头声追魂炮一响，赵德芳听见了，因为南庆宫离这不太远呢，现身问太监陈琳，朝廷又要杀哪家大人呢？想追魂炮呢？陈琳说不知道，你快派个人去打听打听。陈琳派出人打听回来报信，说杀杨家父子。八王一听啊，病也没了，腾就起来了。怎么要杀杨家将？杨家将犯什么罪了？听说是杨七郎劈了潘仁美的三儿子，六郎和杨吉业都被杀。八王一听就火了，那六郎是他的玉妹丈，这是一。再一个，老杨家多大的功劳，无故要杀呀？来呀，赶紧的准备拘撵。八王千岁换好了官服，坐着拘撵直奔五朝门。离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 自动的左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八王千岁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李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同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左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抬头一看，庄爵之上杨吉业、杨六郎、杨七郎、王袍、王彦霖。哎呀，领公，玉妹让，你们是犯什么罪了？为何被赴法场？杨六郎也没吱声，老令公也没打茬，七郎喊上了：嘿，你还问呢？老皇上龙目无恩，用不着我们老杨家了，向着他老丈人潘仁美要杀我们。令公把眼一瞪：奴才不许胡说。哼，不让说拉倒呗。七郎不言语。八王一问令公，令公就把打擂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杨家该死，可是王丞相为保本被杀，太屈了，望千岁救救王丞相。八王问王袍，王袍是一言不发，诉求一死，劲儿上了。八王说：陈琳呐，你给我看着点啊，没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杀人，我到金殿去保本求情。陈琳说：哎呀，王家千岁，奴婢可看不住啊，监斩官要是传旨杀，嘿嘿，奴婢我怎么能拦得住呢？
2: 哦，
0: 谁是监斩官？哎嘿，奴婢听说是潘国丈。哦，又是潘仁美。对对对对对，好，我正要找他。陈琳，领我奔监斩堂。
3: 是。
0: 八王爷腾腾腾腾直奔监斩堂，潘仁美正坐里边想主意呢，怎么对付八王？八王爷没经人通禀，一步就闯来了。潘太师，
4: 哟，哎呀，王家千岁来了。王家千岁，您到这有事吗？
0: 潘国丈，听说杀杨家人是你的监斩官，
4: 是吗？正是正是。
0: 你好大的胆子，嗯，敢杀老令公和孤王的玉妹丈？哎呀，王家千岁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哎呀，怎么能提起这个呢？
4: 哦，
0: 潘国丈，你真忠心耿耿啊！不敢。我来问你，领光犯什么罪？
4: 他儿子行凶杀人，做父亲的理应处置。
0: 哦，你儿子在擂台上犯法杀人，要把你怎么样了呢？
4: 千岁，我儿天大的罪过，可是已经他死了，死了就不要再提了嘛。
0: 哼，岂有此理！快把杨家父子放了！
4: 这老臣不敢。
0: 怎么？难道你敢违抗孤王的旨意？
4: 不，我这有万岁的圣旨，我是奉旨而来。
0: 什么？万岁的圣旨在哪儿呢？
4: 这不，他抬头往上一指，我是奉万岁的旨意来奸杀杨家将，这个事儿你跟我说没有用啊。
0: 胆大的潘仁美，什么万岁圣旨？明明你是陷害忠良！
4: 说一伸手，他把圣旨拽起来，三把两把，撕拉撕拉，他把圣旨给扯了。
0: 哎呀，八王千岁，你扯圣旨，可有欺君之罪？
4: 哼，我还有欺君之罪？我要打死这昏君呢！
0: 说完，他举起金锏，先要打潘仁美。潘仁美吓得滋隆一下，从八王爷的嘎着窝就钻出去了，吓得他噔噔噔噔噔。奔八宝金殿，八王爷提溜着亡命金锏在后边就撵。再看潘仁美，也顾不得端太师的架子喽，来到了金阙之下，跪倒磕头：“哎呀，万岁救命！万岁呀、啊，老臣冤枉！”
4: 天子赵光义一看老丈人吓得这样，忙问：“你这是怎么的了？”“
0: 哎呀，万岁， 方才万岁叫微臣做监斩官，奸杀杨令公父子三人，哪知道来了八王千岁，愣说微臣害杨家将，我儿死在七郎之手，反说我害杨家人，太冤枉了。八王爷扯了圣旨，举剑要打死微臣，不叫微臣腿快，倒死在八王之手，望万岁做主。赵光一听这话，火腾就上来了。赵德芳啊，赵德芳，这还了得了，敢打我的老丈人，扯了我的圣旨，这不是造反吗？就在这阵，八王爷上来了，把亡命金简举得高高的，那意思连他都想揍，他这心有点害怕了。皇侄啊，你这是跟谁生气呀？
3: 哼，我恨的是潘仁美。
0: 哦，哎呀呀，黄池，你何必和他置气呢？他老耳无用，胡了八都的，看在孤王的份上，算了吧。
3: 嗯，
4: 赵德芳啊，这心呢还平静点儿，消点气儿。哦，看来这我这个皇叔没像他老丈人，这样好办。
0: 德芳啊，你到这有事吗？
3: 万岁，小王在府里养病，听着外边响追魂炮。我一打听，说是要杀杨家将，这还了得？老杨家是功臣挂爵的将军，万岁看在小王的面上，将杨家饶了吧。
0: 哦，你是替杨家求情，对也不对？
3: 嗯，对。
0: 哎，皇侄啊，我也不忍心杀老杨家人呐、啊。难道我不知道我们大宋朝的江山杨家给担了一半吗？可有样啊！杨七郎皮子攀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把他要放了，这国法岂不就是乱了吗？那我再问你，老令公和我的玉妹丈杨六郎有什么罪呢？
3: 哦，
0: 令公他之被处死，是他自己临死，不是孤王叫他死，六郎犯了死罪，如果说皇侄你得求情，看在他是骏马，看在皇侄你的份上，可以饶恕。你可以问问令公，放他放杨六郎，七郎得杀，可以不可以？
3: 好，我问问。
0: 就这么，八方千岁到了法场，问老令公，放两个杀一个行不行？老令公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告诉了，要杀你们都杀，要放都放。我呢还不是以死来吓唬人，因为我的亲儿子没犯死罪，万岁不能宽恕，那么他死我也跟着死，我乐意和我俩儿子一块死。八王说，咱们潘豹死了叫七郎贼长对命还不对呢，我不明白这个套头在哪呀。老令公说了，那潘豹在擂台劈死四个呢，四条人命在身，我儿把他整死，为死者报仇了，一个换四个，有什么不可呢？所以我求万岁，要放都放，要杀都杀。如果你保不下来，王家千岁，我谢谢你了。
4: 八王一听这可糟了，
0: 这边还劲儿上了，愿意死，怎么办呢？不行，还得到金殿找皇上去。
4: 就这么，他又来到八宝金殿。
0: 万岁，刚才我跟令公说了。令公不乐意，叫你都赦，王丞相更没罪。
4: 万岁，那你就都放了吧。
0: 赵太宗心的话，王袍保本，叫我推出去杀，你又来了，拿着剪吓唬我，又把我的太师撵得滋滋滋跑。哦，我就得答应啊，我担不饶，我看你能怎么的。德芳，杨七郎不能饶，如果令公和六郎也愿意陪死，那就一起杀。万岁，你还是放了为妙，不能说。哎呀呀呀，难道说小王保本也不行吗？哼，德芳，你不要得寸进尺。
3: 什么？
0: 皇叔，我得寸进尺？
4: 爷俩相争
0: 正吵呢，便出关启奏，禀我主得知汝南王郑印、铁鞭王胡延藏、老驸马高怀德、东平王高回亮、开国王曹彬道，
3: 好，叫他们随时上殿。
0: 是，皇上心的话，哦，今天都来了，
4: 都为老杨这事儿呗。
3: 好，叫他们都上来。就看汝南王正进，你别看年龄不大呀，才十七八岁，怀抱着大王钢筋，气呼呼的到金殿。郑王爷是谁呀？是赵匡胤磕头的三弟，郑恩、郑子明之后，那叫三千岁之后啊。想当初赵匡胤打天下的时候啊，是老哥仨，一个是柴王，二一个赵匡胤，三一个是郑恩、郑子明。人老哥仨呀、效法桃园三结义，是吧？商量过说咱们三家打天下，将来这么办，咱们呢不复传子家天下，咱们三家轮班儿做。那么就说赵匡胤做完江山应该给老三郑子明，没成，装酒醉桃花宫醉斩三千岁郑子明，把郑子明给杀了。郑子明的老婆陶三春骂殿呐、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老郑家，封郑子明之妻陶三春为养老公陶太君，封郑王之子郑印为汝南王，世袭的有打王的钢鞭，上管军，下管臣，代管三宫六院。这时候老驸马高怀德也到了，太宗明知故问，哎呀，各位亲家到金殿有何本奏？头一个铁鞭王胡延赞，
5: 万岁，我们来保杨家将来了。
3: 郑恩高喊，
5: 哎，皇上你放不放？哎，快说快说，你快说。
3: 他把这打王鞭紧在上边晃悠，八王千岁一看这个乐也太好了，王命金钱也举得高高的。太宗真的害怕了，心想谁给他们送的信都来了呢，都聚在这块呢，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佘老太君一看救不了老令公怎么办呢，忙叫自己的儿子到各府送信儿，求大家保本呐、这些开国的功臣一听说杀杨家，全急了，急忙上马到午门金殿保本。太宗为难了，怎么办？有心放杨家，把宫拉满了，不好收口，这是一。二一个，对不起他的西宫娘娘潘美人，对不起老太师潘仁美。有心不放，要是八王的亡命锏，又是打王鞭在这晃荡，包括胡彦赞，又是开国王曹彬在这攥着拳头，能饶了我吗？可是我也不能叫他们都吓住我，要吓住我叫什么皇上？哦，皇上倒怕王爷。
0: 这个，
3: 太宗急得低头不语。潘仁美在旁边看出门道了，哦，现在十大王九家来保老杨家，看来杀是杀不了了。如果真要杀，八王就敢把这剪给太宗脑袋割上。我何不做个枕人情，把老杨家赶出朝，永不听用呢？对，想到这儿，珊瑚万岁，阿家万岁，臣有本奏。太宗一看他老丈人呐，哎呦，可算拽到救命绳了。老亲家有何本奏？哎，万岁，刚才微臣思而过度，一时的糊涂，金殿动本要杀杨家父子三人。刚才听了八王千岁之言，这是顿开茅塞呀。杨家是功臣呐，向杨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宋朝江山有千金，杨家三八百，如果被杀，岂不是冷了群臣之心吗？再说人死了死了，杀了七郎，我儿也不能活，何必两败俱伤？臣也与杨家求情，放了杨家父子吧。太宗一听这话呀，从心里感激他的老丈人，哎呀，潘太师真通达人情，深明大义呀，给我解围了。如果潘仁美要是不吐口，我这个劲儿还没法松，原告都不告了，我扯什么呢？想到这儿连忙点头，哎呀，难得太师如此大仁大义，哎，这是以国事为重，
0: 不过万岁杀人也不能说就这么放呢，可讲杨家讲大博小，这就错。

0: 心处之。
1: 哦，
0: 所以太师，你看怎么处置杨家为合适呢？皇上的意思，你乐意，我没说的，你看怎么办吧。万岁，把杨家讲大博小，贬出京城，永不听用。还有绑杨继业之时，佘太君领他其他几个儿子到法场，他们是抢法场来了，因为老夫看守森严，他们没敢动手。如果杨继业出京，他这几个儿子非闹不可，那还了得，不如一起贬出朝外。念其太君偌大的年纪，宽恕他。万岁，你意如何呀？
1: 嗯，
0: 对，那么发配哪里合适呢？
1: 他这个潘仁美想啊，离京城越远越好，老不叫他们回来才好呢。
0: 万岁，可把他们发配到雄州。恭王准本，潘仁美真损呐，把杨家男妓全赶出去，剩下女将啊。潘仁美心的话，这就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哼，别忙，起儿子的事儿先撂得着，事有事在，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起的，遇着机会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认认诛绝。现在我还落了个好人。这阵皇上派人给杨继业父子三人松绑，老令公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太宗把眼睛一瞪，咚，非是孤王不斩，乃是潘太师和各个王爷与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令公之职，充军发配雄州为知州，没有旨意招选，永不许回京，可带你的七狼八虎明日离京。
1: 万岁，我和六郎七郎有罪，为何连累了那几个孩子？
0: 哼，令公，你以为孤王不知道呢？佘太君领着儿子要抢法场，没得手，所以和你一律同罪。
1: 朕，万岁，他们是祭奠法场来了。
0: 潘仁美一阵的奸笑，令公，不要巧言遮辩了，祭奠法场为什么顶盔挂甲带兵刃呢？一句话问住了老令公。心的话，杨红啊，都是你错传了一句话，把那几个儿子都给搭理了。可是又一想，狼要吃人还找不着借口吗？抓词儿呗。行啊，免去死罪就可以。杨令公谢恩之毕，又冲文武官员一躬。什么话你说，转身下殿。八王千岁差点掉泪呀、啊、令公变成知州撵出京城了、啊、有心再动本吧不行，不管怎么地，七郎有人命案，向情向不了礼，保住他们的命，等过三过五，我皇叔高兴的时候，我再动本把老杨家招回来。如果能有立功的机会呢，再官复原职，我现在别火上浇油了。所以八王没说话，那几个王爷一看八王爷没吱声呢，也就没言语。潘仁美说，万岁，我儿潘豹一死，此番领兵不知何人挂先锋。他还没忘了掌兵权的茬呢。
1: 哦，老爱卿，你看谁合适啊？
0: 潘仁美刚想动本，便通关来到了里边，报启禀我主得知，边关来了24道折本，因我们没派兵，大辽国元帅韩长韩延寿带领30万兵马已经进犯中原，过了雁门关，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大兵正往前推进，边民百姓正遭涂炭，万岁火速发兵。孤王知道了。
1: 是，
0: 皇上一听就吓坏了，这也太快了，一个月前打的战表，现在的关口都丢不少了。
1: 哎呀，潘爱卿，但不知你何日挂帅起兵呢？
0: 潘仁美一听也害怕了，北国来势凶猛，韩昌韩延寿他久有耳闻，我去能不能行啊？所以他想打退堂鼓，另外我得多要点将官。万岁，臣子潘豹有在，到前敌战韩昌，
1: 不费出一回之力，臣子一死，少名大将到前敌，输赢两可呀。哎呀，爱卿，你得赶紧的想个办法为妙，你可在朝中多挑几名将官，你看谁合适呢？这万岁，如果要想能战败韩昌韩延寿，我保举十大王爷为先锋，如果十大王爷出马临敌，此番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朕好，孤王准本。潘仁美没安好心，十大王爷娶了老杨家还有九家，老的老小的小，有几个能打的，这是一。再一个，心的话，高怀德高怀亮，你还是曹斌呢、啊、你们这些人当初不是保着老杨家了吗？这回好，我叫你们在前边去卖命去，打赢了功劳是我的，我是元帅，打输了你们死在前敌，这些老将死一个了一个，太好了。八王千岁一想，十大王爷都跟着出征啊，老驸马高怀德那么大年岁了，那还了得了。得了，皇叔哎，别人都出去受鞍马劳苦，你别在宫中里待着了，干脆我把你一骨头出去得了，免得你在皇宫待着没事，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今天要有杨继业还有那几个孩子，还用十大王爷出战吗？老的老小的小啊，嗯，叫你也尝尝征杀的滋味。想到这儿，八王奏稳，皇叔，你老人家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何不御驾亲征呢？一来可以鼓舞军卒的士气，二来就北国看看中原皇帝英勇善战，随军出征，谅他们吓得也得望迎而逃。
0: 万岁，龙毅如何呀？
1: 皇上啊，不爱到前敌打仗，因为有危险，他怕死。
0: 可有样啊，说不出口啊，得找个借词儿啊，这不先编还得合计合计不？
1: 他正想编词儿呢，哪知八王赵德芳舌尽春枪，拿话刚他，怎么？你不敢去，你怕死，别人不怕，你怕，为了谁？我皇父老主打的江山，叫你守都守不住，那你当个什么劲儿？拿话这么一咬，太宗没法了，心的话，赵德芳哎，赵德芳啊，你是真行啊，把我也鼓捣出去了，那好，我也不能叫你在南清宫里待着。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太宗没法了。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0: 赵德芳说：“行，
1: 心的话，只要你去就好。”简短接说，调了20万大兵，宅定良辰吉日起兵，带着皇上打仗啊，那可麻烦了，得派人保护他呀。前边是开路的先锋，开路先锋谁呀？这几个人挺硬啊，头一个开国王曹彬，第二个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着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云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儿。一路之上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简短，收服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

0: 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桥，离幽州只有几十里了，请令定夺。韩日美现在啊晕了。
1: 怎么？
0: 兵过之处取守可得城池啊。一合计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在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
1: 好，大兵往前推进。
0: 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
1: 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看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
0: 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子了，哼，
1: 多此一举，神兵天将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斋饭。
0: 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说个不字啊？打呗！一直推到幽州城下，临时安了个帐篷，这边的出马临敌呀。幽州城出了一支队伍，老驸马高怀德、高怀亮两人出马临敌，没战三个回合，幽州大将带伤败进城池。开国王曹彬领人随后追杀，驾云梯攻城，没费多大劲得下了幽州城。报启禀元帅得知幽州城已经得下，请令定夺。
1: 好，
0: 大兵进城，禀明万岁，御驾到城内安歇。
1: 是。
2: 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
3: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
1: 哎，等什么？进城！
0: 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你这个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道道道，咕道咚道多道。潘仁美梦中惊醒，
1: 来人呐，
0: 哪方炮响？探马蓝旗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再探再报，
1: 是。
0: 刚一回身，噔噔噔噔，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营下寨。报，东边也来人了。报，西边现在也安营扎寨呢。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围全是伏兵，这叫伏兵四起呀。众将啊，全吓起来了，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身利落，都在帅厅等候。潘仁美啊，也懵了，连那靴子都穿不上，拎着靴子往脑袋上扣呢。他不害怕，被困幽州城里啊。有人帮着他，可算把衣服都穿好了。老家伙来到了帅帐，众将官随本帅长袍观望，众将都跟着走吧。到了外边上马，奔城马道，随后马道下边下了马，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顶上，登城头观望。可了不得，幽州城下呀，简直跟那火海一样，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各种的灯，蜈蚣灯、沙灯、脚灯，哎呀，照如薄昼。再看番兵番将，瓦战壕条。

脚埋牙叉支帐篷是一阵的忙乱，潘仁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这次大辽国兴兵是兵精粮足，天庆两王先派了四个元帅，头一个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录扫南灭宋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左元帅萧天佐，右元帅萧天佑，副和元帅萧天龙，30万兵马是兵困幽州城。潘仁美不明白，刚开始人一步一步往下撤兵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兵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的这样不打自带，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四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下井了。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潘仁美也害怕了，一宿也没合眼呢，护龙到天亮升作中军保障。就在这阵，八王爷陪着皇上也来了，八王和皇上也听见炮响了，摸不清怎么情况，天刚放亮赶紧到中军保障打听情况。太宗说，哎呀，潘元帅，老爱卿现在城池被围，可有退兵之策？潘仁美假装镇静，万岁不要担惊，休要害怕，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待微臣略施小计就可退兵。他这是给皇上宽心丸吃呢，其实啊他一点主意也没有，说的可挺轻巧。就在这阵，就听城外炮响了，咚咚，大吼大吼大吼，四外炮响。潘仁美刚想派人打探，探马拦起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大辽国军兵在疆场之上讨调阵，叫我们出兵应战，不然要架云梯攻城了。哦，是哪面要阵？四面一块出兵。再探再报。是。八王一听着急了，哎呀，潘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全困到城里了，城小兵多，还有老百姓，得速享良策呀，要不然粮草断绝，你我君臣性命休矣呀。潘仁美点点头，王家千岁不劳分神，本帅这就派兵。然后他看了看众将，众位将官，虽然韩长韩延寿的兵马困住了幽州城，但是我军士气正旺，又有各位老将出征，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今日本帅派将交锋，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为救圣主，脱离险地，要奋勇杀敌。潘仁美啊，嘴里说着心的话，哼，反正这是个险事儿，打仗嘛，就有胜就有败，我儿子他不能出去啊，叫那些老王爷出去，打胜了得说我潘仁美会用兵，打败了怪他们老耳无能，死了更好，死一个少一个，哼，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儿，他抽出一支金皮大吏，开国王曹彬听令。就听着假意子哗啦啦啦吃响，末将在。曹王爷胡须全白了，但是精神特别旺盛，开国的老元勋了，那给大宋朝打江山，南征北战，立下十大汗马功劳，赵匡胤封的官。潘仁美看了看他，曹王爷你辛苦一趟吧。哎呀，元帅有事只管派遣，本帅给你5000兵马，带人马到北城外开兵见仗，只许胜不许败，末将孙立。曹王爷一提于大伟分战群，转身往外走，军政司去点兵去了。潘仁美又派第二路第三路人马，平东王高怀德、东平王高怀亮听令，末将在，末将在，给你们各领5000兵马，从东西两

城门出兵，兵贵神速，速速出征，不得有误，只许胜，不许败，莫将遵令。常胜王石彦超听令，末将在，本帅给你5000兵马，从南城出兵，只许胜，不许败，打了败仗，定斩不饶，末将遵令。四位王爷先后到外边点兵，八王千岁一看呢、心里难过了，怎么这四个人是开国的元勋呐、哪个都年过花甲，四个人200多岁了就大宋朝没人了是怎么的，怎么净用老将出征啊，老胳膊老腿的，伤着可怎么办呢？眼前若有杨家将，何必叫这些老臣出征？还没法拦，你要一拦呢，潘仁美有8句话等着呢，该问了。怎么，你看我派的不合适啊？来来来，你派，你挂帅。所以没法说，只可眼巴巴地看着几位老将军往外走，点点头啊。人老胸襟在，可又一样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哎呀，四位老爱卿可多加注意呀。四个人回身一抱拳，王家千岁请放宽心，静听佳音。说完人家都走了，单说是开国王曹彬来到了外边，点齐了500军兵，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把金皮大令一举，城头的军兵奉了元帅之命，到疆场开兵见战，赶紧的开城门。就听着一声的炮响，开关撤栓，落下吊桥，这5000人马直奔两军阵前。来到两军阵上，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老王爷在东旗之下带住了坐骑，往疆场上一看，早有一哨翻兵翻将等候在前敌。众将官与本王官敌料阵，待敢会斗翻将。说完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带住了坐骑。吁，老英雄闪目往对阵观瞧，只见两军阵前有一员翻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丁丈，面似瓜皮，二目如灯，阔口咧腮，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鸡翎，手擎着锯齿飞镰刀。这口刀好像小铡刀一样啊，冷森森，寒光闪闪，一看就是分量特重，相貌凶恶，加上这口刀往两军阵前那么一站，真是啊，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令人毛骨悚然。老王爷三挺大刀，手中一横，对面的番将姓字名谁，同名受责。这员番将一合锯齿飞镰刀，姚翁满，天庭梁王驾天称臣，韩元帅麾下调遣，官拜后军元帅，姓苏，字天龙。苏天龙，不错，正是本帅，来者宋将，报名受死。老王爷听说有个苏天龙，没见过，一合计，我久经疆场啊，跟赵匡胤、跟赵太宗见过多少的大战，都没把我怎么地。就这么个小子，你能把我如何呀？有点轻敌了，这就误事喽。苏天龙啊，可了不得呀，这次韩昌、韩延寿进犯中原呢，封都督就带了上百员，什么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里德清、乌里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素、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噜多可汗、左元帅萧天左、右元帅萧天右、后军元帅苏天龙，再加上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在这些兵马里，除了韩昌、韩延寿，就得说苏天龙，再就是萧天左、萧天右了。这四个元帅是各据一方，苏天龙守在北门。这小子又横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一心想偷功，早早就等在两军阵前了。

0: 老南蛮，你到底是谁？俺乃是开国王曹彬师爷。
1: 哦，你就是曹王爷。
2: 苏天龙知道啊，大宋朝十大王爷哪个不知道啊？这十大王爷是跟随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路，没有不知道。
1: 嗯，这个老头挺有名，够呛。
2: 嗨，他又一合计，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能怎么的？
1: 嗯，我说陶王爷，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到疆场之上，
2: 意思你这么大岁来干什么？
1: 曹王爷微微一阵冷笑。苏天龙啊，你们这次兴师无名，无故骚扰中原，这是岂有此理。
0: 嗯，什么叫岂有此理？
1: 我来问，想当初老主爷已经封了野绿家了，大辽国的国王天庆梁王既受皇封，就该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无故兴兵犯境，是何道理？
2: 苏天龙哈哈大笑，
1: 老匹夫，我们怎么就该给你们进贡？就不行你们给我们进贡吗？你们皇上困在幽州，该将我们割让土地赔钱封臣才为罪，要不然驾云梯攻到城里杀死皇上，宋朝的江山都是我们的。
0: 胡说，别看我家帝王被困，输赢胜败未定，你就敢说今天你能战胜吗？
1: 嗯，老匹夫不信你就试试，这么大的岁数打什么仗？投降吧！
0: 胡说八道，看刀！
2: 老王爷两脚一踹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顶过梁，战马往前一催，手中的三挺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呜，唰就是一刀。曹王爷是猛将啊，年轻时候了不得，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功劳啊。
1: 人老不服老，不服老不行，
2: 岁数大了，他觉得自己劲儿啊使得还真不小呢。苏天龙一点都没在乎，
1: 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老王爷的刀头离着自己的头顶有两三寸远了，
2: 就这么高，招数变不了了。
1: 苏天龙就来欺负人劲儿了，仗着年龄好力气大，把锯齿飞镰刀举起来，两手抓着刀杆使足了力气，照定曹王爷的大刀一崩，耳轮中就听着砰，崩的劲儿太大，曹王爷的刀啊唰就被崩到一边去，把腰都给闪了。哎，老王爷一岔气儿，刚想抽刀，还没等抽刀，再看苏天龙的大刀往前一堆，唰的一下子就顺水推舟。曹王爷再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听着咔嚓的一声，可了不得了，曹王爷被腰断两截。再看苏天龙战马一学，把大刀的血迹在靴底蹭了蹭，大刀交到左手，嗨，拿个过来。宋朝的将官可吓坏了，偏将副将牙将一拥齐上，干嘛呀？群战苏天龙。这边有军卒把曹王爷的尸体抢回来往城里运，这个仗不能打了，一阵就把主将死了，还打什么呢？收兵回营吧。耳轮中就听着砰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宋兵是抹头就跑。苏天龙一看，太好了，祈祷兵弹，主帅亦没有，剩兵丁白给，三军儿郎冲！军兵哗，辽国兵将一窝蜂将随后就兜过去。可有一样，宋朝的兵将久经大敌，能让他们尾随进城吗？一抹头来，三千名弓箭手冲着辽国的兵将一起是开弓放箭，把番兵哗给射回来了，然后撤进城去，咣当，北城门关闭。探马急忙奔帅府送信儿，潘仁美、八王、皇上全在这等起信儿，谁也没动弹呢。探马蓝旗官来到帅府，单腿点地，
3: 报启禀元帅得知。开国王曹彬阵亡，被苏天龙腰断两截。
2: 有这句话呀，八王千岁、太宗皇帝吓得
1: 手中端的水碗啪嚓就落地下了，
2: 都傻了。潘仁美也吓坏了，
1: 哦呀呀，苏天龙这么厉害。心的话，我多亏没派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要派这哥俩也完了。心里头呢还挺高兴，
2: 嗯，
1: 少了一个是一个，表面还不大。哎呀，军兵，老王家的尸体可曾抢回来了？
2: 抢回来了。
1: 好，赶快缝合，找棺椁成殓起来。刚说到这儿，东门的蓝旗官来报，
2: 报启禀元帅，平东王老驸马高怀德连营三阵。
1: 好，再谈再报。潘仁美乐了，怎么样，本帅会用兵吧？别看曹王爷已故，高怀德连营三阵，万岁，静听佳音。刚说到这儿，另一个探马蓝旗慌慌张张来到了里边，跪倒磕头，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驸马在疆场之上碰见了大辽国的左元帅萧天佐，两个人交手之后，老驸马一时的失神，被萧天佐反背一刀砍去头颅，死尸抢回，停在外边，请令定夺。皇上一听高怀德死了，哎呀，头一晕，哎呦了一声，扑通摔倒昏过去了。怎么呢，高怀德是他的妹夫，赵广义的亲妹妹赵美容给了高怀德了，高琼高君宝的爹。高琼高君宝一听说爹死了，哎呀，父王疼死孩儿了。嗯，他也背过气去了，这屋就乱了套喽。这个窝巴皇上，那个来救高君宝，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快醒醒。高君宝是放声大哭，说死要出去给爹报仇去。大伙连拉带拽，八王千岁心如刀杀一样，这些开国的功臣多少沙场都闯过去了，没成想死在幽州辽国将官之手，众将都掉泪呀。刚想要去祭奠亡灵，探马来报西门外东平王高怀亮阵亡。高怀亮是高怀德的亲兄弟，哥两个都死在这儿。正说着呢，常胜王石彦超拜进城里，再看石彦超这个狼狈呀、啊，头盔也没了，发髻也散开的，脸上有血，也说不上哪伤着了，低着头很惭愧的往这一跪来请罪。元帅，末将清罪，打了败仗了。怎么，出兵的时候说的明白，打败仗回来杀，得宰呀。但不知石王爷你碰见哪员番将了？启禀元帅，末将奉令到南门外开兵见仗，碰见了韩昌韩延寿，那韩昌十分的厉害，差挑我的盔头，扎上了末将的脑袋，请元帅发落。潘仁美啊，本来想找个借口把石王爷给宰了，可是一合计，刚才死了仨，好容易活着回来一个，哦，还把他宰了，皇上也不能干呢。所以表现他大仁大义，君家胜败乃常事，石王爷下去西屋洗去吧，多谢元帅。石彦超低着头出去，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四门紧闭，多加防范，城头之上多加灰瓶炮子滚布雷石，小心敌兵偷城。
2: 是，这个仗我没法打了，那三个死人在那放着呢，办理丧事吧。三个王爷阵亡啊，这军中士气立刻就低落，这要在京城呢得好好的超度超度，在这就不行了，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是全军举哀，皇上亲自参灵吊孝，然后将尸骨存在祭骨寺，等脱险之后再运到京城，好金顶玉葬。天子赵光义因为死了三个王爷，闹了一场病，好了之后每日闷闷不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军中粮食不多了，城里老百姓多一半都挨饿了，芦树叶扒树皮，有牛羊的杀吃了，粮食价上涨，米贵如猪，街上 已经有饿死的暴尸了。幽州

0: 问，能不知道应为什么仇吗？
1: 故意的问。
0: 皇叔怎么不高兴啊？赵光义打了开声，哎，一晃脑袋啥也没说。八王乐了，哦，是不是心里烦闷呢？我陪您下棋，
1: 不下。
0: 看画，
1: 不看。
0: 陪您喝酒，
1: 不喝。
0: 听听歌声，看看舞姿，
1: 不看。
0: 那您要干什么呢？
1: 哎呀，德芳啊，大兵困城，百姓饿死无数，军兵无法打仗，我哪来的闲心呢？
0: 八王心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滋味了，也知道愁了，哼，叫你也尝尝高兵之苦。你要坐在皇宫里养尊处优，你呀还是害这个害那个的，该这回好。
2: 万岁，速想退兵之策呀。
1: 哎呀，德芳，
0: 孤一点办法无有，伤了三员老爱卿，别人更不行了，还派谁呢？
1: 哎，那也用不着愁，就挺着呗。
0: 德芳啊，怕的是我们命都保不住啊，再也回不了皇宫，见不着孤王的子通了。
3: 他还没忘娘娘呢。这让他放心的话呀，我呀真恨不能不管这个事儿，可是又一想，江山非是一个人的，是我们老赵家的。我爹当初打江山很不容易，各位老臣打江山不容易，如果一旦是江山保不住，黎民受涂炭，老百姓受苦还不说，身为大臣也是亡国之臣，滋味不好受，我还得想个法。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叫你明白明白，别老这么胡了八肚子。
0: 万岁，嗨，用不着愁，我有退兵之策。我要保举一个人，这个人来退兵不费吹灰之力。
1: 哦，德芳，你要有退兵之策，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哎呀，你也没问我呀。哎呀，你快说这个人在哪里，速速调来。
1: 嗨，你想调就怕人家不乐意来。
0: 德芳，别转弯子了，快点有主意说孤王准旨。
1: 哟，皇叔，我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就准旨人？哎呀，我着急，你快说快说。
0: 万岁，你要这么着急，我就跟你说，现在谁也不行，就有一个人来到前敌，可解幽州之围，
1: 就怕人家不来呀。
0: 哎呀，皇侄，但不知此人是谁，我可花重金来请。
1: 别人不行，就是那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杨无敌，老杨家爷九个，一口刀八杆枪，可到幽州解围。
0: 哦，杨继业
1: 不错，杨无敌对，他来能行。哎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吗？杨无敌和北国多次打仗了，北国的翻兵翻将真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他要来，万岁就可以安然无恙回到京城。如果没有杨无敌，
0: 嘿嘿，万岁啊，您呐就在这待着吧。
1: 哦，既然是他这个啊，
0: 皇上刚想说既然如此快请杨无敌，后来一合计，不行，怎么杨家父子刚被我贬到幽州，不用人家了，现在我又用人家，就请人家，人能干吗？他也觉得害臊。
1: 德芳啊，令公一家被贬，怕他不能来呀。
0: 万岁，老杨家是忠良，令公为人大仁大义，忠心保国，你是不是还计较被贬之事？
1: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姑实在觉得过意不去。
0: 嗨，老令公绝不会计较，只要你的圣旨一到，杨家父子就能到前敌解围。
1: 好，既然如此，孤王刷旨意，有请杨家将。
0: 得了，皇叔，这么请人家能来吗？当初你是怎么把人家贬出京城的？
1: 哦，太平时候你不用人家，给人赶出朝了，遇难又找人家。
0: 皇叔啊，你是一国的人王地主啊，那话就两头都叫你说呀，你这嘴大呗，也得说得过去呀，你好意思再请杨家吗？
1: 太宗脸上巴掌乖的呀，心的话可也对，

0: 那你看怎么办呢？
1: 万岁，为攀报那么点事儿，你就把杨家给赶走了。要是有杨家，我们那三个王爷能死吗？要是有杨家将，能有潘仁美把兵误领入幽州城，你我君臣被困吗？有杨家将，军卒哪能来城里挨饿呢？有杨家将，老百姓能受这么大的苦，饿死在街头吗？
2: 等着，都是姑一时之错。如果杨家能够来解围，救了孤王，可官复原职，请入国都。
1: 那也不行，你当着我说了，可是老杨家听不着啊，他怎么知道你后悔了你的真心诚意呢？
2: 不要紧，姑在旨意上写明。
1: 不行不行，
0: 哎呀，德芳啊，那你想叫我怎么的呀？难道说我还得亲自请杨家吗？我如果能出城，我就亲自去，姑出不去呀。
1: 用不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能来，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吧，写个血书。
2: 用什么写血书？
1: 为表你的真心，咬破中指写诏书，杨家借血书一定解围。
0: 哦，还得咬破中指。哎呀呀呀，十指连心呐。
1: 哦，万岁，你嫌疼了？三个王爷命可都没了，老杨家要来闯连营胜了好，要是败在两军阵前伤着死了，你说那得怎么样？没血诏不能来。
0: 好，姑就写血书。
1: 哎，这才是有道明君，八王爷拿来白绫给他铺好了，太宗把中指搁在嘴里一咬，他嫌疼了又拽出来了。
0: 哎呀呀，也咬不破呀。
1: 哎，皇叔你使劲啊。
0: 好，我使劲咬。
1: 太宗一使劲，嘎噔，他咬中了，这血哗哗淌。八王说快写快写，一会儿血要没了可麻烦了。哎，你快写。刷刷点点写好了血书，往赵德芳眼前一放。嗯，这回杨家将就能来了。八王一晃脑袋，够呛。
0: 哦，既不能来，你叫姑摇手干什么？
1: 哎，我不是说那意思，我是说这个血书得送出去，得有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文武全才、和杨家有交情的人，用面子卡带有血书，方能请出杨家将。可是这个人找不着啊！
0: 哎呀，难道就无人出去吗？
1: 正说这，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啊，万岁！臣愿前往。”
3: 话音刚落，哒哒，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员老将。见此人身高九尺，项短脖粗，肩宽背厚，面似锅底，浓眉环眼，鼻直口方，两耳有轮，花白胡须，发满胸前，头戴四块瓦的乌金普头盔，上安十一区的簪缨，身挂乌金甲，判甲丝绦五谷拧成，凤凰裙遮住大红中衣，下边是牛皮战靴，肋下佩戴绿纱鱼皮鞘的佩剑，金石剑，金挽手，灯笼穗，威风雄壮。来的是谁呀？铁鞭王胡彦赞。胡王爷啊，是河东的名将，宋朝开国的老臣。这个人心直性耿，对人特别的热心肠，可一个字也不认得。你别看不认字啊，要说打仗，那可是一员虎将，非常的勇猛，就是有些粗鲁，和老杨家交情过命，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宋王天子赵光义一看胡彦王爷到了，可乐了。哎呀，胡爱卿，那你就辛苦一趟吧。王爷说，那叫我上哪去啊？
0: 啊，难道你还不知道上哪去？
3: 我哪知道，我刚来呀。刚才你不说末将冤枉吗？你还不知道，那你要跟着上哪去啊？
2: 嗨，我真不知道。我呀，今天呢闷慌愁啊，外边兵似冰山，将如将领，你我君臣被困在里边，其实我此小事一段。万岁呀，您真若有个马高凳短，大宋朝江山社稷不可一日无主，我着急想来看看你商量商量。正走到门前，嘿，我就听你们叔侄说话，怕没人去，
3: 没合计。

0: 什么事儿呢？没人去，可我就去了呗。赵光一听，苦笑的摇摇头：“父王，真有你的呀！”八王爷赶紧说：“哎呀，老爱卿，你来的可太好了，我们正愁呢。你看，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内老百姓已经有饿死的了。说我们开粥厂救难民吧，哎，我们军中也是无粮，军兵每天吃半饱，怎么打仗？就是吃半饱还能维持几天呢？元帅潘仁美束手无策，所以我和万岁商议怎么办，得请人了，闯营到外边搬请救兵，谁合适呢？想来想去，别人还不行，还得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到幽州就可以杀退敌兵，救出你我君臣。万岁咬破中指写着血书，可是没人撕，谁能闯营？这可得有两下子。胡王爷，你来可太好了，那您就辛苦一趟了。胡王爷一听翻请杨家将，把眼珠子瞪起来了：“什么？请老杨家？
1: 啊，
0: 我不去。
1: 怎么？你不去？
0: 我不能去。万岁啊，咱们老君老臣的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你也别教。我说万岁，你好意思还请老杨家吗？老杨家可是被你亲口贬出京城啊！
1: 哦，
0: 现在你遇难了，又要请人家给你卖命啊！太平年间撵人家，慌乱年头又找来了，人家怎么了？搁我也不干呢，我怎么那么憨脸皮厚呢？”赵光一把头低下来，一言不发，脸通红通红的。八王说：“哎，胡王爷，万岁已经知道过去做的事儿对不起杨家，刚才已经传口旨了，杨家将官图原旨，刚才又写了血书，老令公杨继业见着血书一定能来，你还是辛苦一趟吧。”“
2: 我不去，叫潘仁美去吧。”“
0: 哎，谁不知道潘杨两家素来不睦，潘仁美去哪行呢？再者说了，就闯重围，潘仁美也够呛啊。”“
2: 哎，
0: 这是潘仁美有什么不行啊？当初在京城你们怎么选他当元帅呢？”“哎，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胡王爷还是你去吧。”“
2: 我没能耐。”“
0: 谁不知道你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交情过命啊？哎，金刀令公只要是见着你准来，别人请我可不敢说。再者说了，你儿子胡延辟险不是和六郎杨锦学过枪吗？凭你老面子卡，再有血书，准能来。真得罪了，你还卷万岁的面子吗？”“
2: 哎，我这人呐，就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你这么一说吧，我又不好意思了。我去能行，
0: 准行。
2: 那好，
0: 咱试试吧。
2: 老王爷，
0: 闯翻营可得小心呐，血书千万别丢了。这是你我君臣的命，如果落在番将手，他拿着血书到雄州把杨家给骗了，那就糟了。
2: 太放心吧，我胡延赞怎么那么废物，像潘仁美呢？”
0: 说完把血书拿过来叠好了，放在护心镜里边。这边派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胡王爷要翻兵闯营到雄州。潘仁美啊，满心里不乐意，但是还没法说，因为他没有催兵之法，所以呢只可挺着。这是高琼、石彦超帮着胡王爷收拾。胡王爷整盔斗甲，又戴上了蒙面具，因为怕中暗箭，只露两只眼睛和出气儿地方，把头部都罩上，战马也挂上假叶子，马头上也又用牛皮做的蒙面具给他套上，摘下了马的威武林，把马蹄子全包好了，让他一点声音也没有，等天黑之后偷偷的闯营到雄州搬兵。然后八王千岁亲自请胡王爷吃饭，给他斟酒布菜，再三的嘱咐不管怎么地要把杨家人请来。血书别丢了。
2: 没事，别嘱咐了。

0: 你从哪面走？闯南营。
1: 南营可是韩昌的大营啊，那块把守甚严的。
0: 哎，越看得紧
1: 越好走，
0: 你就放心吧。桥楼之上，
1: 梆梆，咣咣，
0: 二更天了，老王爷胡前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又把马的鞍鞯交还，看了又看，甲胄挂齐了，挂好了冰铁造鹰枪，马上加鞭，偷偷的出城，来到了城下，施压压压，千斤闸脚起，吊桥一落，城门开放，老王爷一马趟翻就出城了。刚出去就听后边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胡王爷回头一看，好嘛，城门关上，吊桥也挑起来了，千斤闸也落下了。嘿，这回好啊，我要是闯不出去也就甭想回来了，城门都关了。哎，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啊，我看够呛。哎，管他呢，妹妹老，今天就闯上韩昌韩延寿的连营。哎呀，往眼前一看，黑压压雾沉沉，敌人的连营，远处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跳一跳的，陶王爷高王爷都死在了敌将之手啊，我真得喝出老命，不要闯连营，雄州搬请杨家将回来，给这些死去的年兄年弟报仇雪恨。想到这儿，挺枪跃马直奔樊营，城下是空地，一马平川呢。尽管是没有声音，樊兵也看见了，因为离得远，人家没言语，已经往里边送信儿。离到气近，岗哨高喊：“哦，该什么的，赶紧站住！”老王爷一合计，离得太远，我先跟你拿嘴对付着。哦，是我呀，我有事儿啊，你赶快站住，要不然开弓放箭了。别开弓，别放箭，是我是我，我有事儿。这军兵呢就犹豫，当官的急了，咱们不认识他，声音太生了，揍他。这边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怎奈太黑了，就是瞎射吓唬人。老王爷可不听这一套，手中大枪啪啪啪，拨打凋零，一口气马到岗哨的近前。等到了近前，这番兵也看明白了，老王爷伸手了，劈着扑着踢着咔嚓，这通揍啊，打躺着好几个，剩下的撒腿就溜。老王爷也不去追赶，直接够奔番兵的营盘，啪，用枪短一扫马的三叉骨，战马疼的心里一声长鸣，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奔番兵的过来。前边是第二道岗哨，无数的番兵番将在这堵截，再看老王爷的战马压在旋风一样唰就到了，这条大枪上边乌龙摆尾，下边怪蟒翻身，左右开弓，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连穿带扎，打在了军兵马到了鹿角压叉，就是战壕的前边。老王爷一看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4: 上文书说到，胡大海到丰县当知县，胡大海他哪懂得县官怎么当？有人说了，您该升堂问案了。行，我问案。胡大海根本就不懂得怎么问案，凭着感觉走。来了，带一个，那边跪一个。你犯的什么案子？回老爷，我犯的是花二。胡大海没听过这词儿，不懂。花二，花二什么案子？说明白。哎，他这么回事，我有个磕头的哥哥，我们两个挺好，我嫂子长得挺俊，我经常到她家去，穿宅过户，我就和我嫂子勾搭一块了，勾搭成奸。后来我们俩一想，怎么能成长久夫妻呢？就琢磨把我哥哥药死了，就在饭里头下毒药，哪知道被我这磕头哥哥发现了，就把我送到衙门里了，上任知县，判了我6年。

0: 我这才待了几个月。
1: 哦，这叫花二啊。
0: 哎呀，这就判六年呢，那可不是怎么的。来来来，你过来过来，我有话告诉你。哎，好，老爷您说吧，什么事儿？这小往前一凑合，胡大还一伸手，在桌底把大斧子抄起来，咔嚓咕噜，脑袋下来。唐人呢，嗡，哎，老爷你怎么他杀了？可气，他跟人家男的磕头，勾搭人嫂子，判六年宰他。蹭蹭血把斧子又放到桌底去，可把师爷吓坏了。老爷，他杀人未遂，没有死罪呀、啊、你把他杀了，他家里人要来找来怎么办
1: 啊？要找啊，找我，有我担着呢，我就这么处理。再带上一个，不一会儿的功夫，二三十个人都给带上了。胡大海啊，不该杀的给宰了，不该放的给放了。他办着案子不按法律条文，不用师爷在那写口供，也不用掌心动刑，他一个人呢全搬了，咔嚓一斧子拉出去。不一会儿功夫，大牢里空了，带没有人了，都完了，利索了。
0: 嗯，好，退堂走吃饭去。才结束了，哎呀，这丰县的老百姓传开了，这县太爷没人脾气，说啥咔嚓一斧子，这哪行啊，谁敢去啊？一年的光景，没人告状。衙门里要是没人告状可活不了啊。为什么呢？穷不起呀、啊、官人想告干啥的，那必须得有打官司告状的。这三班衙役有点外快，谁也不来，师爷闲着一天光在那打瞌睡，请假回家。到了第二年年底，当差的受不了了，老爷，你说也没有打官司告状，你要我们干啥呢？你说你把我们都放了，
1: 别叫。胡大海明白是穷不起了，
0: 没钱了是不是？不要紧，嗯，把那粮仓开着。
1: 哦，衙门粮仓开着，给我留点吃的，剩下你拿家去过日子，过日子。
0: 哎哎，好，把仓打开了，大伙分一分。又过阶段又来了，老爷，哎，还是不行啊。
1: 这么办吧，把这个县衙开，把砖瓦木料卖，就给我这一间房，够我住就行。
0: 那哪行啊，这衙门是门面呢，要把衙门拆了，您怎么升堂问案呢？
1: 反正也没人告状，不问了。
0: 啊，不行不行，
1: 那你想个别法。
0: 行，张头啊和李头俩人一商量，哎呀，二年多没告状的，我们穷坏了，拆衙门不是个事儿，怎么办？这么办，咱们俩假装打官司告状，咱俩这一假打官司引来老百姓都来了，哎，就许有真打官司的，有打官司咱们就有记性有钱了嘛，对不对？
1: 对呀。
0: 张头李头来找胡大海，老爷，我们想个法，咱们俩假装打官司告状，你升堂问案，随便判，老百姓来了到这一看您问的挺明白，就都来告状的。
1: 哦，以假的引来真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好，就这么着了，明天升堂。
0: 第二天他往大堂一坐，衙门呢门口热闹了，老爷升堂问案喽，这一喊老百姓呼都来了，就围在大堂口外边看热闹。张头李头两人大喊冤枉，胡大海装模作样把喊冤之人逮人。时间不大，张头李头都来了，往这一跪，给老爷磕头。
1: 你叫什么名？
0: 张头说，我叫胡脚汉。
1: 你叫什么名？
0: 李头说，我叫汉脚胡。
1: 你们俩为什么打官司？
0: 胡脚汉说，老爷，我呀跟他说，我们说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离人最近，我说呢是早晨呢，太阳离人最近。
1: 你看他说不对，汉脚胡说不对不对，说是晌午啊太阳离人最近。我们两个争论不休，请老爷公断，您说这太阳什么时候离人最近？
0: 胡大海一捋鸭毫毛，
1: 胡脚汉，你怎么说早晨太阳离人近呢？

0: 老爷您想啊，这个不管什么东西，离人越近看着就大，离人远看着就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早晨起来太阳一出来，你看是不是大呀？那就离人近呗。到晌午太阳小了，那就离人远呗。
1: 嗯，有理，你说的对。
0: 汉角湖，那你说，你怎么就说晌午太阳离人近呢？回老爷，如果在您身旁生个炉子，您说这炉子离您近呢暖和还是远暖和呢？
1: 那当然是离着近暖和了，
0: 这就对了。如果说早晨太阳离人近，为什么冷？晌午天为什么天暖和？说明晌午天太阳离人近，天就暖和。
1: 嗯，
0: 有理。
1: 嗯，
0: 你们两个都有理。好了，胡脚汉打你20大板，汉脚户打你10双，好嘛，1人20，俩人被拉去了，轻轻乒乓乒乓打几下，台下哇，老百姓全乐，真好。有理的打20，没理的也20，有理没理都挨揍，谁打官司走啊？全走了，还是没人打官司。胡大还想不行啊，这怎么办？刚想说退堂，突然有人高喊：“老爷冤枉啊！”呀，老百姓也回来了，战场里也回来了，心想：呀哈，这又不怕死的，喊冤的。
1: 有打官司了，躲躲躲躲躲躲躲！
0: 看热闹，两旁一闪，从下边上来个女人。这个女的呀，苗条身材，五官长得特别俊，唯独是少一只眼睛。拉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3岁，长得油黑油黑，跟炭棒一样。哎呀，这两只眼睛毛嘟嘟的，上来盯着胡大海。胡大海没看这个喊冤的，看这孩子好了。
1: 嘿嘿，这小子好哎，嘿嘿，长得像我儿子。
0: 差人差点乐了，心想这县太爷什么玩意儿，什么都说呢，人家孩子像他儿子，你说挠你怎么办呢？胡大海也不在乎，哎，喊冤之人上跪。这个女的拉着孩子往前走了几步，脸朝外跪下了。县太爷，小女子冤枉。
1: 嗯，有什么冤枉事说。
0: 县太爷，我姓李，我叫李月娥，自幼佩服李相成，我的丈夫李相成在霍山王手下当个小小官吏，有一天我们夫妻上坟祭祖，叫霍山王的儿子霍奎看见了。霍奎见小妇人容颜俊俏，顿起淫心，回府之后派人把我丈夫找去喝酒，在酒桌前他说三道四，我丈夫大怒，破口大骂贼子，哪知道那霍奎无视国法，一脚把我丈夫踢死了。随后派人给我送信，说我丈夫饮酒过度昏了过去，叫我去伺候他。我是个无知的妇道，不知道是他们定的诡计，跟着他们到了侯奎家，见我的丈夫气绝身亡，痛不欲生。那侯奎不让我给丈夫收尸，叫我和他当夜成亲，小妇人至死不从，有心和我的丈夫一块儿去，可是我怀揣有孕，眼看分娩，为了给李家留一条后代，我假意应允，并提出两个条件：一，要给我丈夫厚礼安葬；二，允许我在娘家守孝百天，百天之后我必到侯家去，如果不应，我至死不从。侯奎无奈答应，把我丈夫安葬起来。不久我生下这个小男孩，就是他，叫李强。我怕连累娘家，我把孩子交给我的舅父舅母代养，我就到了侯宅。侯奎一看不到百天我就来了，惊血若狂，立刻把这亲朋好友文武大臣都找来准备花堂。在花堂之上，我问侯奎，你为什么偏偏看好我？ 他说你长得太美了，我见着你魂就飞了，所以我才把你娶到家里。我说你看我哪儿长得美，他说你的两个眼睛美勾魂。我说要知道是我的眼睛勾着你的魂，哎，我把眼睛给你呀，何必你要我丈夫命，既然你看好我眼睛，好，我把眼睛给你。就这样我抠出我的左目给他。侯魁火了，一阵乱棍将我打死，拖到荒郊野外，也是我命不当绝。后来苏醒过来，逃到家里，把伤养好了，带这个孩子。三年来我到处喊冤告状，为我丈夫报仇，可是谁也不敢管呢。前几天我听人说丰县县太爷是太上皇进官大三级，我特意来告状了，望县太爷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雪恨。说到这儿，李月娥泣不成声。胡大爷听了是气的虚法结诈，还眼冤征。好啊侯魁呀，你竟敢草菅人命，我非宰了你不可。这一夫人不要难过，我替你丈夫报仇。就在这一阵儿，门口的衙役进来了，启禀老爷，太子侯魁来了。嗯，你说这不死催的吗？这边告诉他来了，干嘛来了？侯魁呀，到各个衙门视察工作，结束了回来来看这个干爷爷，知道干爷爷有能耐，打溜须将来好学点本事，就这么他到了。胡大海一听，好好好，这一夫人你先下去到那边歇着去，叫差人把这娘俩领到一边去。来啊，叫侯魁保门二路。是，有人赶紧出来了。哟，大太子来了。您好，这个县太爷有话叫您保门而入。
2: 耶，侯魁心的话，这干嘛呀？
0: 我这干爷爷脾气势大，别惹他，听说他法术无边，我小心点儿。
1: 皇爷爷，孙儿侯魁到。
0: 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呵，胡大海大脸蛋子瞪着他，吓人。皇爷爷，小松儿给你磕头了。
1: 嗯，侯魁啊，
0: 哎，
1: 我问你点事儿，你为什么要把李向成踢死？
2: 呀，侯魁想，
0: 哎呀，我这个爷爷真是活神仙呐，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他怎么知道呢？怪不得我爹那么怕他，把他请到我们家里，比我亲爷爷恭敬的还厉害呢。什么事儿别瞒他，我得实话实说。皇爷爷，哎，他是这么回事儿，他那个李月娥长得太美了。爷爷，你没看着，你看着你也动心呐。太好了，我看着之后，睡不好，吃不香，我就把他男人找来了，李向成找来跟他商量，你把你老婆让给我，你再娶了得了。他不识抬举，他不干。我一生气一脚就把他踢死了。哎，结果呢，这李月娥呀是个烈性女人，把眼睛抠出来了，然后叫我给打死了。爷爷，事情已经过去了，您原谅。
1: 哦，
0: 好啊，好孩子，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爷爷有话说。爷爷，你说有什么事？他把脖子伸过来了，胡大海一伸手把斧子从桌底掏出来，
1: 走，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咔嚓，咕噜，侯魁脑袋掉了，血噗喷的可桌子。
0: 他把斧子在尸体上擦了擦血，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儿。再看三班衙役啊，全吓哆嗦了。
1: 老爷，
0: 你怎么把大太子给杀了？这还了得，这事儿闹大了。
1: 怎么，有啥大的啊？我是整顿家风啊，不但杀他，我还找他爹呢。
0: 嗯，
1: 你甭管，此事拉下去。
0: 是，三班衙。

0: 把尸体拉出去胆扫血迹，来把那个女人和孩子带上来，一会儿把李月娥带上来。
1: 哎，这一女子我已经把侯魁杀了，替你丈夫报仇了，来啊，拿点银子给他们娘俩回家过日子去吧。
0: 哦，李月娥受感动了，眼泪刷下来。哎呀，县太爷，我替我死去的丈夫谢谢你，就是我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你老人家的恩德，现有一事相求，望老爷恩准。说着又跪下了。胡大海直心眼儿，没听明白什么事儿，说吧。这个女人呢，把小孩推过来了。老爷，我这孩子3岁了，哎，如果你喜欢，就给你当一名义子，望你抚养长大成人，教他本事，将来干点什么，老爷能行吗？胡大海接着孩子，为什么他长黑，这孩子长得黑，特别高兴。哎，那感情好了。他一伸手，李月娥说，快强儿，快过去叫爹爹，这孩子特别乖，噔噔噔跑过去了。爹爹，
1: 好宝贝儿哟，儿哎！
0: 就在这阵儿，就听啪一声，李月娥一头撞死。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二爷胡大海嫉恶如仇，他一斧子杀了太子侯魁，替死去的李相成报仇。李月娥一看，万分感激，把孩子李强托付给胡大海，罗裙蒙面，楚柱而亡。啪的一声，把胡大海吓坏了。好，哎呦，哎呀，好个劫掠的女子啊！两旁衙役一看，觉得也不好受了。胡大海抱着小李强，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哎，这女的太可怜了，我是当差的，给她弄个棺材，把她埋起来，立个碑，做个记号，等着孩子长大了春夏叫她扫墓，哎，好看看她妈。哎，是差人也挺服，胡大海挺热心肠，好吧，给这女人装在棺椁里埋葬起来，做了个记号。胡大海回来一琢磨，我这县官啊当到头了，该走了，再不走侯振山找我，还不把我劈了呀，我把他儿子宰了，走啊，上哪儿去完了再说，反正我有儿子了，嘿，有伴了，怕什么呢？他把东西收拾收拾，盔甲包也包好了，还有这么40-50两银子也包上，把大斧子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行李捆好了，把孩子往怀里一抱，当差了，我走了。哎，老爷，您上哪儿去啊？啊，我找侯振山去，我找他算账去。您什么时候回来？没定，你甭管了，看着衙门啊。哦，再见，再见。来到外边，认灯上马，搂着孩子，哇，打马如飞，这种跑啊，为什么？他怕侯振山追来呀。一口气跑出100多里，一看后边没人，放心了。哎呀，上哪去呢？我还带个孩子，赶着转悠吧。转悠好几天了，一想老这么的不行，我呀，这么办吧，找着我四兄弟朱元璋，实在没有啊，我到襄阳去，那个地方大，好混。要是找不着我兄弟呢，我还捡起老本行，卖牛头肉，对，怎么着也把这孩子抚养大了，心眼挺好，有钱，饿了呢，这爷俩就买点吃的，继续赶路，一路上哄着孩子，因为什么呢？这孩子太可怜了，没爹没娘啊。走到道上啊，爷俩说话，哎，你叫什么？
3: 我叫强。
0: 什么强？李强，姓胡。叫胡强。嗯，胡强。你叫什么？
1: 嘿嘿嘿，
0: 我也姓胡啊，我叫大海，记住，我大海啊，大海，对对对对对对。嘿嘿，这回咱爷俩有事干了啊。

0: 这天呢走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太阳啊要落山了。哎呦，前边呢崇山峻岭啊，也没人家，一看满山之上野花片片，一对对蝴蝶翩翩起舞，那边小脚噔噔喳喳。哎呀，小强一看可乐了，怎么他生长在城市没见过大山呢？哎，这好哎，哎，他渴了。哎，大海，哎，干什么？渴了。哼，你怎么管我叫大海呢？叫爸爸。不，大海。哼，你叫人笑话，听着没有？我管你叫强，
1: 我管你叫大海。
0: 不对不对，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
0: 他就胡闹，你要干什么？
1: 我渴了，
0: 叫爸爸给水。爸爸，哎，对对对，这孩子长大没见过爸爸，就这么把孩子抱下来，一看前面是个菜园子，那块有井，登井台一看是枯井没水，一看那个窝铺，哎，有人没？没动静，进里头一瞧啊，里边有个红色的粗坛子，有半罐水，知道这是看窝铺人呢，人家打的水。崴了一碗，强啊，就喝这一碗，别多喝啊，这水看来挺困难。
1: 哎，好，孩子咕嘟咕嘟喝完了，喝完不走了，
0: 飞跑那山坡要捕蝴蝶。哎，不能去，天要黑了，要是找不着村子咱没地方住，快走吧。
1: 我不猫，我要抓蝴蝶，我不猫。
0: 孩子一哭，胡大海傻了。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他就怕孩子哭，他不会哄。来，爹领你去抓蝴蝶。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哗哗哗哗，来到半山坡，把缰绳一松，给孩子往地下一放。哎呀，这孩子乐来地打滚了，连打滚再抓蝴蝶。胡大海往草地一坐，一看这孩子太矮了，哎呀，这小脸油黑油黑的，跟胡大海一个模样，尤其两只眼睛有点窝口眼儿，这两只眼睛啊像葡萄水一样，像深苔一般，他越看越高兴。强儿啊，
1: 爹爹，
0: 哎，这对了。到襄阳之后啊，啊，爹卖牛头肉，你在前边喊，我背这个箱子可带劲了，好不好？
1: 好。
0: 哎，对，好。俩人玩来玩去，时间长了，小强一扭头，
1: 哎哎，你马跑了，马跑了。
0: 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吗？他那匹大肚子蝈蝈驹啊，跑出老远了。哎，你等等，我把你追回来。等追上那匹马，牵着缰绳，窜，这是什么毛病？走，回来。哗哗哗，等回来，刚才玩这个山坡啊，再看小孩啊，没了。他以为这孩子开玩笑，跟他藏妈妈的。强啊，快出来，跟爹走啊，天要黑了。小强，强，嘿。胡大海吓坏了，一个还没影儿，
1: 哎呀，孩子呢？
0: 他把马缰绳一拴呢，眼睛往周围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就在半山梁呢，有一只猛虎，这只虎叼着小强，蹭蹭蹭上山了。
1: 哎呀，老虎，快把我儿子放下！你放下！
0: 他上马，哗就追过去了。老虎一看后边有追的，不是吗？三窜两蹦，专门跳山涧。这马过不去，得找道啊！三转两转，再找老虎没影了。胡大海咧开嘴，可哭了。哎呀，胡强啊，爹对不起你呀、啊！孩子没爹没娘，你娘把你托付给我了，是说咱爷俩相依为命，想不到我把你害了。哎呀，我真该死啊！他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掉，是真难过呀。他这个马呀，顺着山梁转来转去，梳着腕表，这块是武当山，他不知道。这马可就来到了山顶上，猛然就听着下边杀呀冲啊抓反叛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响，号角鸣。胡大海不哭了，把眼泪擦干了。怎么回事？在马上往下边一看，好，打起来了！只见下边数千名官军围绕。

0: 民老百姓在那交战，中间有大车，老百姓保护车辆，正在拼命厮杀。就在大车前有两个人在交手，一个是马上将，有盔有甲，手擎大刀，很凶；还有个是部下将，手擎宝剑。他仔细一瞧啊，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嘿，他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他要找的四弟朱元璋。这个地方下边正是飞虎峪，朱元璋、梅世祖、华云等人保护车辆要奔渔桥镇，被陈世德等人堵在山口，异常的恶战。胡大海一瞧，嘿，可算找到了，我得下山。他一瞧啊，自己这个地方这是个大慢坡啊，平走得有五里地，要从这下去再到对面山坡啊，那可早呢。可是不这么下怎么办呢？往对面看了看，对面虽然不算太高，中间是山沟，但是这玩意儿也危险呢，他就着急。就在这么功夫，朱元璋的宝剑被陈世德嘡啷一声磕飞了，扑通，朱元璋坐地下。陈世德手举大刀，哎，干嘛要劈朱元璋？胡大海可真着急了，哎呀，不好，给我住手！他一着急呀、啊，不知不觉的下意识的一踹马蹬，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盘，这是告诉马往前冲，他可不是故意的。马一看啊，主人叫我冲我就冲吧，前蹄一起，尾巴一脚，吸溜暴叫，大肚子蝈蝈撅啊，从这山顶上就飞下去了，奔对面飞去。嗷一嗓子，把陈世德吓坏啊！收刀抬头一看，哟，就看从头顶飞过来一骑战马。哎呀，这马怎么能飞呀？吓得他战马倒退数步，仔细观看。胡大海没吓死，完了，我非摔死不可。这从山头往下跳啊，那也不是老虎啊，还不得死啊？哗，真巧，可没跳在陈世德眼前，跳在哪儿了呢？下不是官军队伍吗？密密麻麻一排一排的，这战马呀就落在人群当中了，给踩死了六个。马往前一使前蹄要趴下，胡大海用斧子短一着地儿，嗨，哎，这马前蹄起来了，没怎么地儿，然后战马直奔朱元璋而来。胡大海想，嘿，我这飞马跳山剑我又有吹头喽。是啊，就因为他飞马跳山剑，后来他是五虎大将。他是什么虎呢？是跳剑虎，就这一手。胡大海来到朱元璋眼前，四弟，你可想死哥哥了，哈哈哈，大嘴咧哭开了。朱元璋一看，哎呀，心里热乎乎的，二哥呀，多亏你这一嗓子从山上飞下来呀，不然小弟性命休矣呀。哥哥，你从哪来的？怎么一分手好几年呢？啊，一言难尽，别说了。兄弟，你怎么又和官军打起来了？哥哥，他是这么回事儿。朱元璋就把方才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二哥呀，这位老英雄叫梅世祖，这是金刀泰斗马从容，我现在和马从容的侄女马秀英已经成亲了，你弟妹就在车上呢。这个华云我收的徒弟，这可是员猛将，这叫何二愣，是我外甥，他们一共是十个人呢。我到襄阳外乌梅，他就把如何菊花会提反诗以及武当山真武大帝呀、啊、显圣，说自己是真龙天子，这帮老百姓愿意福保自己杀下武当山。没成想在这个山口子碰见了姓陈的人马，他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的三儿子，叫陈世德。我没有马匹兵刃，险些丧命，多亏二哥你救了我，这就是以往的事情。二哥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嗯，胡大海一听乐，四弟啊，老四，我早就知道你是真龙天子，二哥能掐会算，你知我哥哪来的吗？ 我从丰县，我在丰县当知县呐，县太爷啊，正问案呢，突然耳鸣眼跳，取纸一算，袖吞乾坤，知道老四你有难了，故此我到这来救你来了。朱元璋心里话，二哥你跟别人吹，你怎么跟我吹呢？甭管怎么说，救了我就好。就在这阵儿，有薛仙呢把朱元璋刚才崩飞的宝剑取回来，又交给他了。这口宝剑是他师父高斌给的，这是宝刃呢。朱元璋把他还入鞘内。胡大海说，你等等，这小子叫什么？陈世德，我打。说着推马就过来。胡大海想，好几年也没伸手了，咱可得露两下子，端着大架子过来。陈世德正害怕了，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人长得也凶，是从山上飞下来，这还了得？告诉军兵，来队伍集中，咱就堵住飞虎峪，抓朱元璋。另外你们呢，都给我赏个点，给我让条道啊。官兵说，干嘛呀？一旦是我打不过他，我好跑，你们别把后路给我切断了，把我给堵里头。他真害怕。这阵儿呢，胡大海到了近前，哎，小子，我来了，还不下马投降吗？哎，你什么人？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啊？哎呀，你小子白活呀！哎呀，我要一报名，你小子长得不结实，可就下零岁了。你谁？要问我，说我了啊！听着啊，家住江西湖口县呢，你知道吗？五科厂大破红衣大炮，会过老坨坨，一阵吓跑朱亮祖。我是再造王水龙神胡大海呀。陈世德吓得倒吸口凉气呀、啊！哦，他就是胡大海，胡二法官呢。听说真是了不得，他会邪术。哎，胡大海，你我井水不犯河水，我抓朱元璋，你到这干嘛？你赶快躲开，没你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啊！朱元璋那是我磕头兄弟呀、啊，那是我四弟，我四弟有难，当哥哥能不管吗？啊！我说小子，你呀是凡人不懂，我四弟是真龙天子，上房天神下界，大元江山该灭，江山是我兄弟老四的。你要是明白，下马投降，我跟我兄弟说一说。哎，你弄个王位当当好不好？何必保大元呢？啊，投降吧。陈世德被说的毛毛愣愣的。姓胡的，我四弟陈世昌被朱元璋一脚踢死了，有杀弟之仇，我能投降吗？哎，再者说，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我能降吗？打败我就投降，打不败咱还不定谁怎么地呢。哎呀，非打不可。哦，好了，二法官叫你叫你来吧。上马望天去，他把大斧子可就抡开了。嗨，烧香啊，烧香。陈世德一愣，心想打仗他怎么喊烧香啊，往哪儿烧啊？这阵两匹马马打对头，只见胡大海手中斧子三棱透甲锥呀、啊、嗨，就往陈世德的马脑上一戳。哦，往马脑子上烧香啊，这要烧上，这匹马可就死了。身为大将者，没有战马，如堕双腿，这还了得？可把他吓坏了，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蹬蹬绳，马头唰啦一学，斧转走空了。这边陈世德没等动手呢，胡大海又喊声：“哎呀，还有磕头呢！”呜，大斧子劈下来，瞬时那是快，来得太快，陈世德吓得刚啷一崩，哎，还有钢斧子。胡大海大战陈世德，才有一段渔樵扯旗兵变。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胡大海会战陈世德。胡大海呀、啊，一马四斧子，再多还有这么两招，一共是六招，可是净打胜仗。那位说是撞大运呢、啊？不是。 得说是胡大海有能耐呀、啊，他这几招是自己研究出来的，他自己琢磨我这斧子怎么用的灵，怎么用的快，怎么来得急，怎么唬人。要知道他胆儿大呀、啊，打仗就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胆儿大活，胆儿小就死。另外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他一辈就这几招，反正是赢了可就赢了，要是赢不了那就没辙了。胡大海这几招今天还真就用上了。别看陈世德那么勇，朱元璋不是对手，不是朱元璋没能耐，而是没有战马，没有大枪，光宝剑怎么能行呢？宝剑是短兵器呀、啊，人家是长杆兵，人家够不着人家，只能防身，不能够杀敌呀、啊，所以吃亏了。胡大海今天呢，一名声大，他把陈世德给吓住了；二这几斧子划得太快了，一个刷劈脑袋，他管叫磕头，没有砍着。只见陈世德嗨，用刀杆一封，胡大海就把斧头撤回来了，就在刀杆这左右一大盘，杠斧子，咔咔这么两下，哎呀，吓一愣神，小子还有掏耳朵呢，咔嚓一下子，就这么来的。胡大海力气也大呀，大斧子140多斤呢，咔嚓，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啊。陈世德上半身掉在马下，下了身在马上驮着呢，战马驮着尸体咵咵咵跑了。为什么？马觉得挺轻巧啊，那我就回去呗。哎呀，胡大海乐，把大斧子交到了左手，哈哈，拿个来斩呐！官兵啊，哇，往下就败了。朱元璋一看呢，趁这机会往外杀吧。梅世祖、马从容、朱元璋众人哇往沟口冲，再看官军且打且退。突然倒咚咚咚咚倒倒，炮声一响，官军站住了，而且把队形练好了。为什么呢？这些官军训练有素啊，炮声一响就知道主将来了，赶紧的哗往两旁一闪，列好队伍，扭头一看，前边旗帆招展，

免得措手不及，一时

娘参请。

的怕。

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看起来今天选美

0: 哎呀！
1: 那真瞎烫啊！
2: 咋瞎烫了？
1: 咋的瞎烫？那给太监送的，哪有送那个的呀？
2: 哎哎呀，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呢。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京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3: 刘总关进第二路，瞅都没瞅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
2: 大人若是不赏脸，休怪下官你不周啊！我马上带着女儿往京城过。请皇上亲自出来认手吧，万一我女儿当上皇后，到那时让你下岗去趟那地龙沟啊。
3: 这真是好心他当成驴肝肺，何不顺水来推舟啊，刚才跟你开个小玩笑，考验你中不中。

Please.

来到。

0: 一把鞭，
1: 十月来三天两头，
0: 送你去安南。
1: 太后这一病，
0: 后宫大乱，
1: 忙坏了宫娥。
0: 宋太监呐，小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到圣旨，天下完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便，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禀太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回太

0: 伤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种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这么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你儿男，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也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冒充个皇上？去

与咱们母子关系永远。

0: 狠心地救父，他将我诓骗。
1: 又按我猫在娘肚，随娘入宫，冒着风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次浓软杯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胡虏子，出息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

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娘说的句句为实，苍天可见皇儿你呀、啊。

惶恐不安，这皇位本来就人人想占，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

箭如山，暗中伏兵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太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印，事态严峻去当军。

狠下心再怕被端，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跪倒。

孩儿赔罪疚，不孝之罪还望皇娘赐怜。

能往下咽。

0: 了尘长老、鹧鸪哨和托马斯神父在古墓中被鬼气森森的黑雾包围。逃命中，了尘长老受了重伤，鹧鸪哨丢了一条手臂，但却依然没能甩掉黑雾。鹧鸪哨急中生智，开枪打向了玉门上的机关藤锁。
1: 先前，了尘长老与鹧鸪哨已经探得明白，玉门上的铜锁是连心锁，一旦受到了外力的接触，引发了里面的机关，就会使玉门两侧的门洞中放出暗器。这种门洞型的机关，大敞四开，不会是小型的暗器。以鹧鸪哨的经验判断，应该是滚石流沙一类的大型的机关。目前只有借助外力堵上一把了。如果门洞中放出的是毒烟，那就只好是大家同归于尽了。倘若是木桩流沙一类的，可以利用它们挡住在洞口的黑雾。好不容易逃到这儿啊，总不能最后眼睁睁的被这碰不得摸不得鬼物害死在这墓道里吧。这个时候，子弹击中了铜锁，触动了连心锁中的机关，只听两侧的门洞中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巨响震耳欲聋啊！无数的流沙像潮水一样倾泻出来。说时迟，那时快，从鹧鸪哨开枪击中铜锁到两侧的洞中喷涌而出大量的流沙，总共就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那片鬼雾完全被流沙埋住了。流沙越喷越多，如果这时候是站在玉门前开锁的人，

0: 机会喘口气。鹧鸪哨把云南白药撒在断壁处，多半条胳膊没了，以后别想再到头了。想到这儿，觉得胸口发闷，又想要吐血，急忙又吞了两粒红莲妙心丸，延缓血流的速度。鹧鸪哨最为挂心的是长老的伤势，大家是为了自己在大老远跑到了黑水城，要是连累了老和尚的性命，那罪过可就大了。于是托马斯神父和鹧鸪哨一起把了尘长老扶起来，查看他的伤势。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的后背，谁想到用手一扶后背，见满手都是血迹，他惊叫一声：“
1: 哦，哦天哪！老和尚受伤了！”
0: 从牧师到书经，三个人一路奔跑，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谁也没有顾得上看了尘长老到底伤在哪里。这个时候才看明白，原来珊瑚宝树折断的时候，了尘长老跌在地上，他脚上挂着一具人骨，也一起跌得散了架，其中的一根折断的骨头从了尘长老的后背刺了进去，这下扎破了肝脏，伤得极深，九成是救不成了。鹧鸪哨把身上带的云南白药全都倒在了了尘长老后背的伤口上，那药却立刻被鲜血冲掉了。鹧鸪哨束手无策，心中难过，他止不住垂下了泪。他取出了百宝囊中的北地玄珠，放在了了尘长老的鼻子前，用手指一搓，搓出一点消食粉末，想把了尘长老救醒，凭他的临终遗言。了尘长老的鼻腔被消食一抢，咳嗽了两声，悠悠的醒转过来了。见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都双目含泪在身旁注视着自己，便自知命不久长了。他一把握住了鹧鸪哨的右手，对鹧鸪哨说：“
2: 老衲马上就要舍去这身臭皮囊了，你们不用难过，只是有些话需要记住。”
0: 鹧鸪哨垂泪点头，听了尘长老继续说：“
2: 老衲早已经金盆洗手多年，不再算是摸金校尉了，身上这枚摸金符也一并交付于你。可惜你我缘分不够啊，这焚金定穴的秘术不能传你了。若有机会，可以去寻找老衲已遇的一位同行，他有个绰号叫金算盘，平时做商贾打盘，只在黄河两岸做倒头摸金的勾当，此人最善。

0: 香，风水，术数一类。近代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晚清时期的阴阳风水撼龙高手张三链子。不过张三爷早已经作古了，到了现如今，分金定穴之术除老衲之外，天下再无人能出金算盘其右了。你拿着老衲的摸金符去找金算盘吧，他一定能帮你。另外，这块龙骨上刻有凤凰胆的标记，又藏在西夏藏宝洞的最深处，里面可能有极其重要的线索，说不定可以寻找母辰珠提供一些参考。鹧鸪哨心想，自己的左手都没了，这辈子恐怕别想再到头了。就算知道了木尘珠在哪儿，恐怕也取不到了。眼见了尘长老的呼吸越来越弱，想对他说几句话，却呜咽着张不开嘴，只是咬住了嘴唇，全身颤抖。了尘长老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说：是禁忌啊，绝不可以随便开杀戒。刀斗损阴德，手下需留情。老衲这边去了。说完之后一口气倒不上来，就此撒手西去了。鹧鸪哨跪倒在地，不停地给了尘长老的尸身磕着头，托马斯神父死说活劝，才把鹧鸪哨给拉起来。这树井中不是久留之地，两个人携带着了尘长老的尸身爬回了通天大佛寺的宝殿，就于佛祖宝像的面前把了尘长老的尸身焚化了，这才挥泪离去。从那以后的几年中，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的遗嘱，到处寻找那位出没于黄河两岸山峡之地的摸金校尉金算盘，然而踏遍了各地，全无此人的踪迹。从西夏藏宝洞中带出来的一文龙骨也请很多饱学之士看过，但是无人能够识得其中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当时的世界恰逢乱世，空气间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天下的巨大的战争。鹧鸪哨受到美国神父托马斯的帮助，把亲眷都移居到了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鹧鸪哨心灰意懒，就在美国田纳西州隐居起来，不理世事了。扎格拉玛人本来在40岁之后身体就会逐渐的虚弱，血液中的铁元素逐渐的会减少， 11年后，血液逐渐变成黄色，凝为固态，才会受尽折磨而死。很多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最后都选择了自杀。但是这种症状离鬼洞越远，发作的就越慢。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发作的时间向后推迟了20年。随后的中国战火连绵，再想找凤凰胆、木尘珠就不容易了。而且鹧鸪哨一族人口凋零，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担当大任的人。鹧鸪哨心慢慢的也冷了，心想，大概再过100余年，这最后的几条血脉就都断了。这个古老的部族就完了。这些事后来被鹧鸪哨的女婿、雪莉杨的父亲杨洪威知道了。杨洪威不仅喜欢考古，更热衷于冒险。为了想办法救自己的妻子、女儿，他决定展开行动。杨洪威年轻的时候就研究西域文化，不过他研究的范围是汉唐时期，也就是西域繁荣达到最顶峰的这一个阶段。西域早在4500年前。就已经有若干次文明出现了，扎格拉玛绿洲就是其中的一支。后来发现的小河墓葬群也有着4000年历史的古老文明，所以杨洪威对扎格拉玛山精绝国之前的事所知有限，他估计在精绝国的鬼洞中一定有某些重要的线索。而且，杨洪威是认定科学掌控一切的那种人。这个时候，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兴起了第二波的沙漠科考的热潮。借着这一场东风，杨玄威顺利的组成了一支职业探险队。没想到，自从进入沙漠之后，就从此一去不返了。随后，雪莉杨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父亲，参加了陈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学生所组成的考古队，在黑沙漠穿过黑色的扎格拉玛山谷与精绝古城的地下宫殿的深处，终于见到了无底的鬼洞。之后，陈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为主组成的考古队进入沙漠寻找精绝的遗迹，死在黑沙漠里的那就不说了，剩下口气活着走出来的最惨的肯定是陈教授，受到了太大的刺激，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那是一场噩梦一样的经历。而在当时，雪莉杨还不知道自己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之间有着如此之多的纠缠和羁绊。从沙漠中回来后，雪莉杨带着陈教授去美国治疗。没过多久，两个人背后便都长出了眼球形状的红色的淤痕，而且陈教授的情况比较严重，患上了罕见的铁缺乏症，各个医疗机构对此都是束手无策。雪莉杨在扎格拉玛神山中从先知启示录中得知自己有可能就是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于是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的调查。对过去的宿命了解的越多，越明白无底鬼洞的事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目前对鬼洞的了解 那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雪莉杨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便是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一纹龙骨。上面的一纹没有人能够认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龙骨上刻了许多眼球的符号，那种特殊的形状与在新疆打破的玉石眼球和长在背后的深红色的痕迹，那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玉石龙骨一定是记载有关木尘珠的重要的记录，如果能破解其中的内容，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木尘珠。否则，雪莉杨胖子还有我，将来在临死的时候，都免不了要受那种血液凝固变黄的折磨。而精神崩溃了的陈教授的身上，这种恶疾已经开始滋生了。天晓得这个老头子他能够撑多久？打从陕西回来之后，我始终是心神不安，就是因为不知道背后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从雪莉杨的嘴里头得到的证实，果然是和那该死的鬼洞有关，心里头反而踏实了，也并非我先前想的那么可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反正那种怪病要好多年之后才会发作呢。那个时候大不了我也移民去美国避难就好了呗。不过陈教授怎么办呢？难道就看着这个老头子这么死？有些时候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命运的牵引。恰好我在不久之前曾经在古兰县得知，孙教授曾经破解过这种龙骨天书，天书中的内容绝对保密，孙教授一个字儿都不肯泄露，而且目前掌握天书解读方法的全世界恐怕暂时只有孙教授一个人。我把这些事儿也详详细细的对雪莉杨讲了一遍。孙教授虽然不通情面，守口如瓶，但是毕竟他是凡人，如果跟他死磕，让他开口，应该不是问题。可是然后呢？按照线索去倒头，把那颗大眼球一样的木尘珠给导出来，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说这么容易的。那些搬山道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我们这些人去找，可以说也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而且古墓中的危险实在是太多，搞不好还得搭上几条命，那可就有点得不偿失了。雪莉杨见我在走神，以为我心中对木尘珠有所顾虑，便问我说：“三妈，你害怕了？我只想等有了线索之后，请你把我带到地方，进去倒斗，我一个人就可以。”我打断了雪莉杨的话：“
1: 怎么着？你小看人是不是？真是笑话！你也不打听打听，胡爷，
0: 我有害怕的时候吗？算了，反正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我吹牛。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更何况这里边还有你和陈教授的事情，我绝对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0: 鹧鸪哨没能从西夏古墓中盗出木尘珠，还白白搭上了了尘长老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鹧鸪哨心灰意冷，远赴美国。雪莉杨正是鹧鸪哨的外孙女。听了雪莉杨的讲述，胡八一决定跟雪莉杨一起去寻找木尘珠。
1: 我对雪莉杨说，咱们俩都跟这儿砍一下午了，现在天色不早，胖子他们还在潘家园等着我呢，我回去让他收拾收拾，咱们明天就去陕西找孙教授，不管他说不说，一定要把他的牙给撬开，然后咱们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雪莉杨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哎，你呀、啊，你就是太容易冲动，想什么就是什么，这事儿哪有这么简单呢？你说孙教授为什么不肯说呢？是不是怕泄露天机，给他自己带来危险呢？我对薛立阳说，其实怎么跟你这洋妞说呢？中国人啊，有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很难解释。其实这个孙教授对我连蒙带吓唬带诈唬的，其实啊，我看他没那么邪乎。我心中的打算是先找到孙教授问个明白，要是这龙骨天书中没有木尘珠的线索，那也就罢了，倘若真有，多半也是与扎格拉玛仙人们占卜的那样，终归着落是在某个大墓里边藏着。我呀，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就是要凭着自己的本事倒个大斗，发一笔横财，然后再金盆洗手。否则空有这一身分金定穴的本事没处施展，岂不付诸流水，白白可惜了？眼前正是个合适的机会，救别人也顺便救自己，正好还可以还了欠雪莉杨的人情债。其实就算不欠他的人情，凭我们之间一同患过难的交情，加上他救过我的命，冲着这些，我也不能不帮他和陈教授的忙。我打定了主意，对薛立阳说，好吧，咱们呢，现在先去找胖子还有大金牙，这些事儿啊，少不了要他帮忙，正好呢，我们请你吃顿便饭，北京饭店怎么样？对了，有外汇吗？先给我换点儿。在那儿吃饭，人民币不管用。我带着雪莉杨回到潘家园的时候，胖子和大金牙刚做完一大单生意，我让胖子和大金牙收拾收拾，大伙儿一道奔了北京饭店。席间呢，我把雪莉杨的事说了一遍，说我打算跟他去找木尘珠。大金牙听明白了之后对我说，哎呀，侯爷，我是说句不该说的啊，要是依我看呢，不去找没准还能多活几年。哎呀，现在咱们这潘家园这生意可太火了，是不是犯不上撇家舍业的再去倒斗，这古墓里那可有粽子呀。胖子对大金牙说，
2: 老金啊，这斗我看还得倒，咱摸回几样能压箱底子的名气来，这样做起买卖来那底气才足啊。
3: 啊，
2: 让那些大主过不敢小看了咱们。老金，您呐，尽管放心，你身子骨不行，扛不住折腾啊。

会让你去叨叨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万一要是真有粽子，嘿，老子就枪毙了他。我对大金牙说：“是啊，老金，不要怕打破这些个坛坛罐罐，也不要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啊。” 咱们今天所以放弃这个地方，正是因为我们要长久地保存这个地方嘛。<笑>大金牙听罢，呲着金光闪闪的金牙乐了，这么说：“行，行嘿，我真算服了二位爷了，嘿，拿得起放得下，嘿。” 轻生死，重情义，汉子，真是汉子。其实啊，也不光是我，就是现在吧，就在这潘家园，一提您二位，啊，哪个不是大马哥呀？我见雪莉杨在一边低头不语，满面愁容。 容颜之间很是憔悴，知道他是在担心陈教授的安危，觉得我和胖子大金牙凑在一块说不了正事，说着说着就砍，于是赶紧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好了好了啊，咱们呢也该说点正经事儿了，咱们把今后的任务布置一下，啊，我说这位。” 王凯旋同志，这是高级饭店啊，请你在就餐的时候注意一点点礼貌，不要边吃边用手抠脚丫子，你成何体统啊？嗯，胖子漫不经心的对我说：“哎呦，哎呀，我这不好意思，哎呀，这我爹当年呢，他就喜欢。” 喜欢这样，一边这样一边吃饭抽烟，这不也是革命时代养成的光荣传统吗？今天改革开放了，咱们就更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哎，让脚丫子彻底翻身，得解放。得了，我对胖子说：“你没看见在座的还有美国友人吗？啊，这个是外交场合，我真懒得管你。” 就是块上不了台面的料。雪莉杨见我说了半天也说不到正题儿，他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这才想到又扯远了，连忙让胖子和大金牙安静下来，同雪莉杨详细的商议了一番，怎么才能找到那颗真正的牧尘珠。 别看胖子平时混不吝，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要说起找宝贝摸名器的勾当，他现在比我都来劲。当然也怪不得他，眼睁睁这是真来钱呢。既然去倒斗，不管能不能找到木尘珠，那古墓里价值连城的陪葬品是少不了的。所以，胖子现在也认真起来了。 大金牙呢？那更是格外的热心，又不用他去倒斗，但是既然现在参与进来了，明暗就少不了他一份儿啊。我之所以拉大金牙入伙，是因为大金牙人脉最广，在黑市上手眼通天，几乎没有搞不到的东西。倒斗需要的器材和装备，都免不了要他去上货。 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商量了大半天，最后决定要找木尘珠。要找这个珠子，必定要先从刻满天书的这块异文龙骨入手，拿这个拓片到陕西去找孙教授，死活也要套出这异文龙骨中。
它究竟记载的是什么内容。去陕西古兰，看来是越快越好了。雪莉、杨和我两个人明天立刻就动身，把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这块异文龙骨查得个底儿掉。由于胖子有恐高症，坐不了飞机，所以就让胖子留下来从大金牙采买各种装备。雪莉杨把了陈长老遗留下来的摸金符给了我，我喜出望外。这回啊，这回倒起斗来心里头可有底儿了。而且现在三个人每人一枚正宗的摸金符，看来是上天注定了。上天要我们三个人同心合胆儿，结伙去抖抖了。另外，雪莉杨还把他外公留下的一些摸金校尉的器械也都一并带了来，包括金刚伞、捆尸索、探鹰爪、旋风铲、寻龙烟、风云果、软尸箱、摸尸手套、北地玄珠、阴阳镜、墨斗、桃木钉、黑折子、水火鞋等等等等，还有摸金校尉配置的各种秘药的配方。这些摸金校尉们千百年来依靠经验和技术制成的器械，对我们来说那都是宝贝中的宝贝啊。有很多我只是听说过，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家伙。有了这些传统的器物，再加上让胖子与大金牙置办我们惯用的一些装备，工兵铲啊、狼眼手电筒啊、战术指北针啊、伞兵刀啊、潜水表啊、防毒面具、防水火柴、登山盔、头戴的射灯、冷烟火、照明信号弹、固体燃料、睡袋、过滤水壶、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急救箱、各种绳索、安全栓等等等等，有了这些，不管去哪儿都差不多足够应付了。如果环境特殊，需要一些特殊的器材，那可以再进行补充。工兵铲最好能买到我们最初用的那种二战时期装备德军山地师的，如果买不到的话，美国的陆军的制式也可以。伞兵刀呢，只买苏联的，俄式的我们用着很顺手，因为各种伞兵刀的性能与造型都有差距，割东西或者是近战防身，那还得是苏联106近卫空降师的伞兵刀，那用着最顺手。有了这些办工具、办武器的装备，不需要枪械也没有问题。不过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的失败呢，常常是由于轻敌呀。倒斗这个行当，经验远比装备重要。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胆略，就算你武装到牙齿，也照样得把小命给送了。从黑风口野人沟，到沙漠中的精绝古城，再到龙岭中的墓中墓，虽然野人沟的墓只是个破落的将军墓，精绝古城类似有考古队的人跟着，这些都不能算是倒斗。龙岭中是一处空坟，但是这三次深入古墓的经历那都可以说是极其难得的经验呢。不过大型古墓都是古代特权阶级的人生的终止符，对于古人来讲那意义是非常的。古墓里边往往除了铜棺铁椁，还要除水积沙，那处处可都是机关呐，更有无数意想不到的艰险之处，所以事先的准备必须万全，尽量把能想到的情况都考虑进去。

0: 众人商议已定，各自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分头行动，我跟雪莉杨一起兼程赶到了西安，然后搭车前往孙教授带领考古工作组驻扎的古兰县。然而没想到，在古兰县又发生了意外。孙教授已经离开了古兰县招待所了。孙教授常年驻扎在古兰，负责回收各种有关古文字的出土的文物。他要是不在县城，那肯定是下到农村去工作了。哎呀，要是这样，那想找到他可就难了。没想到这计划的第一步就不顺利。老刘头说，孙教授他们也就是刚去了石碑店半天，这个地方离古城县并不远，但是那个地方很背，没有去过的人不一定能够找到。他说，我找个人带你们去。于是喊过来街上一个约有十岁大小的憨娃子，那个人是他的外孙子，平时跟父母在河南，每年学校放暑假呢，他都来古兰县来玩。石碑店离县城很近，这个小子呢经常去那边玩。于是刘老头招呼那个小孩，
1: 二小啊，别耍了啊，带你叔和你姨啊去趟石碑店，他们要寻那位考古队的孙教授。
0: 这个二小的脑袋剃了个瓜皮头，可能是刚跟别的小孩打完了架，身上都是土，他拖着一行都快流过河的青鼻涕。见刘老头让他给我们带路，就引着我和雪莉杨去石碑店。到石碑店的路果然是十分难走，竟是一些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二小告诉我们说，离得不远，就是路不好走，走过前边最高的那个山坡就到。雪莉杨见这个孩子身上太脏，看不过去，就掏出手绢给他擦了擦鼻涕，和颜悦色地跟他说，
2: 叫什么呀，姓什么？
0: 二小抹了抹鼻涕回答说，
3: 小名叫二小，姓个王，王二小。
0: 我一听这小孩的名字有意思，便跟他开玩笑说，
3: 呵，怎么着，你叫王二小？嗨，你小子该不会把我们当鬼子给引进伏击圈吧？
0: 王二小傻乎乎的对我说，
4: 兄啊，啥叫伏击圈呢？对了，那女子是你啥人嘞？啊，真长得嫩好看呢。
0: 我偷眼看了一眼雪莉杨走在后边，便悄声地告诉这孩子说，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哎，你小屁孩，小小的年纪你怎么不学好啊，她是我老婆啊，脾气不好啊，除了我谁都不让看，你最好别惹她。嗯，雪莉杨走在后边，虽然我说话声音小，还是被他顺风听见了我的后半句话，忙问，
4: 老侯啊，你刚说别惹谁啊？
0: 我赶紧拍了拍王二小的头，对雪莉杨说，
4: 啊，我刚说这小鬼啊很顽皮，哎，这么丁点他就知道花姑娘好看的干活，这现在这帮小孩啊，哼，你就别提了，没几个跟我小时候似的啊，我小时候从小

0: 那就是胸怀大志，富有良谋。
1: 我话音还没有落，突然从山坡后边转出一个头扎着白羊肚手巾的农村的壮汉，他腰里扎了一条皮带，手里拎着一根棍子，对我们喝道：“
0: 站住！是花姑娘的干活，你们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就被他吓了一跳呀。虽然这是山沟里头，但是这光天化日，难道还有劫道的强人？我连忙把二小跟雪莉杨挡在身后，对那汉子说：“
2: 老乡，别误会，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是日军，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 头扎着白毛巾的老乡对我们三个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
0: 啥八路军吗？啊，看你们不像是好人吗？
1: 然后说着就拿棍子赶我们，说这里被民兵已经戒严了，不许进。我心想，这没灾没战的，这戒哪门子严呢？再说了，也没听说有民兵拿着木头棍子戒严的，这家伙是疯了还是怎么着？于是挽起了袖子，打算把他手中的棍子抢下来，以免这莽撞的农夫伤了人。我正要过去放队，想不到这位自称是石碑店民兵排排长的乡民，他竟然认出了我们三个人中的二小。原来二小总跟他的儿子一起玩，这样呢，双方就不再动手了，都站定了，讲起话来。

0: 胡八一决定和雪莉杨一起去寻找木尘珠，他们拥有的唯一线索就是雪莉杨的祖父鹧鸪哨从西夏古墓中得到的刻满奇异文字的龟甲。俩人拿着拓片来到陕西的石碑店，寻找认识这种文字的考古队的孙教授。
1: 这位民兵排长拙嘴笨腮，乡音又重，跟我们说了半天，我才大概的听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啊，这石碑店的名字得自于附近的一座不知名的石碑。这个石碑啊，十分的高大，顶天立地，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遗留下来的。风吹雨打，碑上的字迹早已经是模糊不清了。提起石碑店，最著名的不是那块破石碑，而是村中的一间老字号棺材铺。附近的十里八村，包括古兰县城，都只有这一间棺材铺，因为其余的卖棺材的生意都不如他。传说这间老棺材铺在最早的时候，掌柜的是个做木匠活的好手。刚开始呢，他经营的是一间木工的作坊。有一次，这位木匠师傅给一户人家打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刚做完，还没上漆，按规矩还得给人家走18道大漆。当时这口半成品的棺材就在他的木匠铺里头摆着，晚上坠入

了冰窖一般。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同村一户人家夜里头有人过世，赶来他这儿定做一口棺木。难得一个活没完，立刻又来了新活，木匠师傅心中大喜，但是又不好表露出来，毕竟是给人家操办白事儿打寿材，那表面上呢也得表现得沉痛一点。为了对村邻的故去表示痛心呢，木匠师傅又顺手拍了一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然后收了定金，开始忙活。日头刚升到了头顶，木匠师傅正在赶工打造寿材，忽然又有人来定棺木了。这可真是奇怪了，村里头一年也只不过死十来个人啊，怎么就这一会儿功夫连着死两个人呢？木匠越想越不对了，回忆起自己夜里做的梦，难道这些人死是因为自己用手拍棺材？于是又试着拍了拍那口半成品的棺木，不到天黑，果然又有人死了。这木匠又惊又喜啊，这惊的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用手一拍棺木，这附近就会有人死呢？喜的是这回可是不愁没生意做了。这位木工师傅本来就是个穷怕了的主，这时候哪儿还管得了别人死活呀？难道就因为那些互不相干的人就放着发财的道不走吗？那当然不行。武警一看活太多了，做不过来，连夜呢就去别的棺材，只要拍打两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你就等着数钱。但是也不敢拍起来没个完，谁知道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秘密他从来也没泄露过，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些事儿还是被大伙知道了。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很难说呀，没有证据啊，所以也没办法拿他去见官，只是人人见了他都跟躲避着瘟神似的躲得远远的，所以呢他到老就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前不久这位曾经的小木匠，现在的棺材铺的老掌柜，死在自己家里了。人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那已经是烂得臭气熏天了。这附近只有他这一间棺材铺，店中的寿材都卖光了，只有堂中摆放着那口半成品的棺材。村里人想起了那些风言风语，也都提心吊胆的，但是村委会不能不管呢，总不能任由棺材铺的老掌柜烂在家里啊，这天气正热，万一要是起了湿温，那可不得了。虽然当时实行了火葬，但是在农村土葬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于是村长找了几个大胆的民兵，用编织袋兜了尸体，准备就放在了棺木中下葬。没想到刚把那个棺木挪开，那就发现棺木下边的地面上裂开了一道细缝，这个缝隙很深，把手搁在上边，感觉凉风在嗖嗖的往外冒，下边好像是个大洞。有些好奇的人就把地面的砖石给撬开，发现下边果然是个洞穴，而且里边寒气逼人。民兵排长自告奋勇下去一探究竟，让人用筐把它吊下去。没过一会儿就拼命的摇绳子让人把它拉上来，这一趟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他说下边

是大长青砖铺就，下边有一个石床，上边摆着一个石头匣匣。这个石头匣子不大，又扁又平，上边还刻了很多奇怪的字儿。民兵排长呢，他顺手就把这石匣子给拿上来了。大伙儿把石头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嫣红似血的六尊不知名的玉手。据民兵排长讲，那洞穴的下边好像还有一层，但是太黑太阴森，不敢再进去看。由于有村里的干部在场，村民们表现的觉悟很高，立刻通知了古兰县的考古工作队。孙教授闻信之后知道这次发现可能非常重大，一刻没敢耽搁，立即带人就赶了过来。在这种乡下的地方，一年到头都没什么大事发生，所以呢，一点消息传的就很快，连县城里的人都赶来看热闹啊！这么多人，为了维持秩序，孙教授让村里的民兵拦住村外的闲杂人等，不让他们进去围观，因为这洞穴的范围和规模以及背景都还不清楚，一旦被破坏了，那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民兵，您给行个方便吧，说着我就塞给他5块钱。民兵排长接过钱，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面额呢，忽然村里来人招呼他说，带着考古队来的那个老干部啊，他死了。赶来通知民兵排长的村民说，考古队中的老干部死了。我和雪莉杨闻听此言，我们的脑袋都是嗡的一声。这个老干部怕不是别人呐，多半就是我们要找的孙教授。他要是死了，那我们也要大势去矣。他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在这个紧要的关节的时候死呢？听那村民对民兵排长继续汇报情况，原来考古队只来了两个人，让村民用筐把他们吊进棺材铺的洞穴中看下面究竟是什么所在。下去一个多小时了，怎么招呼也不见动静，村长担心他们出意外，便想选几个胆子壮的村民下去找他们。但是大伙儿都吓坏了，联想起棺材铺的传说，一时间人心惶惶，谁都不敢下去送死。说这个洞啊，那八成是通着阴曹地府，下去就上不来。只有民兵排长这个壮汉曾经下去过一趟，所以村长在无奈之下就派人来找他回去帮忙。民兵排长上次下到地洞之中，他也是硬冲着好汉呢，将屁壤等到别人来救，孙教授必定无幸啊。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民兵排长的手，对他说，连长同志，原来首先下地道的英雄是你呀，此等作为非是等闲之辈呀，能和你握手我实在是太荣幸了。这民兵排长虽然是个糙汉子，但是也挺虚荣的，否则他也不会搞出什么民兵戒严这样的闹剧。见我如此说话，他挺受用的。我趁热打铁，接着对民兵排长说，我知道这种洞哦，任你是铁打的好汉，那时间长了也抵御不了洞中的阴寒的气息。

你既然已经下过一次地洞探险，我们同考古队的孙教授啊，这就是那个快秃顶的那倔老头啊，我们跟他是老熟人呢，不如你带我们过去，我替你走上一遭。当然，我这种举动一是为了救我的老朋友，二来嘛，也是为了深入学习你的英雄事迹呀。这民兵排长听的是稀里糊涂的，他当即就答应我们进村了。我拿了2块钱给了刘老头的外孙子，让他买糖吃，告诉他回去的路上别贪玩啊。我就打发他回家了。我和雪莉杨也不敢耽搁，匆匆跟着民兵排长进了山坡后面的石碑点。往前走不远，就看见一处山坡上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当年我看过泰山上的无字碑，那就觉得已经十分巨大了。这个石碑店村口的石碑，那比起泰山的无字碑也小不了多少。石碑上的字迹早就没有了，远望过去就是像一块秃乌的大石板，碑下边有个无头的大力石兽，看那样子倒有几分像父碑的背隙，不过又似是而非。我和雪莉杨赶着进村去救孙教授，途中见着石碑奇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却又瞧不出这石碑的来历。

0: 是礼器呀，不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即便有，也不会是王侯贵族的陵寝。听那民兵排长说，在村中的棺材铺的下面发现了地洞，里面阴气逼人，第一层又有青砖铺地，中间有石床，而且在下边还另有洞天，那会是什么地方呢？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孙教授的身上了。他在地洞中生死不明，管他下边是什么龙潭虎穴了，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把他救上来。当下雪莉杨，加快脚步，和我一同前行。民兵排长在前边引路，我们来到了村东头的一间棺材铺前，可龙王一怒，就要淹了俺这方圆千里呀。有的人说，那个洞，那洞里是连着阴曹地府啊，如果拖到了晚间还不填死封好，那阴间的恶鬼和幽魂就要从洞中跑出来祸害人了。还有个村里的小学老师，他说的更邪乎了，
1: 你们这些个驴日的懂个甚呢、啊、就知道迷信六四个球的，那下边阴冷冷的，一定是通着南极洲。过一会儿，地球那一端的冰水就会倒灌过来的，淹死你们这帮迷信的驴日的。
0: 这村里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头脑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省里派来的两名考古人员下了洞之后可就没动静了，拉上来的大筐是空的，又没人敢下去探探，回头上级怪罪下来，这实在是难以开脱呀。村长等人正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见民兵排长回来了。这位排长是全村有名的大胆，既然村民们都不敢下洞，正好再让民兵排长给大伙儿带个头。这民兵排长不等着村长发号命令了，就把我跟雪莉杨给引荐出来了。他兵，但是从79年开始，那编制就没满过，满打满算也就7、8个乌合之众，而且都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那既然有上级派来的同志，那民兵就全归你们指挥。我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了，他是要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现在我也顾不上跟他掰扯这个了，我进屋看了一眼地穴，棺材铺堂中的地砖被撬开了很多，下边露出了一条巨大的缝隙，里边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楚究竟有多深。我呢，什么家伙都没带，只凭我和雪莉杨下去救人，十分困难，必须有人帮忙。于是我先让村长派一个腿脚快的村民到县城去搬救兵，不管是公安也好，武警也好，还有医务人员，让他们越快赶来越好。我知道孙教授等人已经下去的时间不短了，真要是有危险，多半早就死了。我只能祈求祖师爷保佑，他们只是被困在下边，这样我们下去的救援还有一线机会，但是欲速则不达呀，这回不能再贸然行动了，而且这些民兵们都是乌合之众，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要是再出意外，那麻烦可就大了。随后让民兵排长集合全体民兵，算上那位民兵排长，一共8个人，都拎着烧火棍、红缨枪，

0: 站成横向一列。我站在前面对他们说，
1: 同志们，我们有两位同志在下面遇难了，我现在要带着你们去救他们，你们大伙都听我指挥，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啊，这下边绝不是什么阴曹地府，有可能是个古代的遗迹，我请你们去救人也不会是义务劳动啊，你们每个人有100块钱的劳务费，把人救上来每人多给100，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决心，敢不敢去啊？
0: 这些民兵刚开始都没精打采的，不想去冒险，但是村长发了话又不能不听。这个地穴呀，至少有2层以上，而且2层之下还不知道有多深呢。孙教授他们可能是想看看下面的一层受空气侵蚀受损害的程度，在那儿他们遇到了什么。由于地下环境盐类、水分、气体、细菌等化学生物的作用，遇到空气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呢每个人都应该用湿毛巾蒙住口鼻，点上火把，火把熄灭就要立即后退。我点头称是，然后让大伙按照雪莉杨的话进行准备，留下3个民兵在上边专门负责升降吊筐，另外让村长带领村委会的人把住大门，不要让不相干的人进来。看差不多准备就绪，我正要当先下去，忽然听见门外一阵喧哗，有个瞎子他趁乱挤进来了。只见此人头戴一副双圆盲人镜，他留着山羊胡，一手拿着一本线装的旧书，另一只手握着一根的竹棍子，他焦急地询问棺材铺里的一众人等，
2: 哪位是管事的？快请出来说话呀！
0: 我不耐烦地对村长喊，不是不让闲杂人等入内吗？怎么把这瞎子放进来了？把他赶出去，别耽搁了咱们的要紧事啊。瞎子听见了我说话的方位，用棍子捅了我一下，
2: 小子无礼呀，谅你也不知老夫是何许人也，否则你怎敢口出谎言，老夫是来救尔等性命的。
0: 村长也赶过来对我说，啊对了，胡同志啊，这位呀、啊、那是县里有名的算命先生啊，哎，你们听听他的话必定没有错呀。我心里头焦躁异常，我急于想知道孙教授的生死下落，便破口对瞎子骂道，
2: 去你的吧，当年我们横扫一些牛鬼蛇神的时候怎么没把你给办了啊？算命那时候你躲哪去了？现在你冒出来装大尾巴狼，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起开，你别跟着碍事儿。
0: 瞎子把嘴一撇，他冷冷地哼了一声，
2: 老夫不忍看这些无辜的性命都被你连累，依法断送在此地呀，所以明示于你，这地穴非是寻常去处可比，若说出里面的，
0: 不，这个瞎子来胡说一通，说的这些民兵们一个一个的又想打退堂鼓了。我气急败坏地对瞎子说，
3: 那好啊，这地穴中是什么所在？

0: 在呀、啊？你不妨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啊！你要是吓不死我，你就趁早给我倒一杯凉快去。
1: 算命的瞎子神色傲然，对我说：“
2: 你看，你看，意气用事了，是不是？吓死了你这小辈，老夫还得给你偿命啊！过来，过来，过来，让老夫摸摸你的面相。”
1: 说罢，也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伸手就在我的脸上乱掐。瞎子边掐我的脸，边自言自语地说：“
2: 历代家传卦术，相术惊奇匪夸。一个竹筒装天机，数枚铜板补万事。摸骨观人不虚言，须知高低贵贱。”
1: 摸到这儿，瞎子突然接着说：“
2: 怪哉，怪哉呀，怪哉呀！凡人舍索灵窍，必有诸侯之分呐！怪哉！看来大人，您还是个不小的朝廷命官呐！”
1: 哎呦，我真被这瞎子给气乐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体户，我就在这儿冒充官，
2: 竟是没有出头之日啊！
1: 你什么意思？说。
2: 小声一点啊，原来姑娘是行里人呐、啊、听你这话，你莫不是摸金校尉呀、啊、老夫还当尔等是官面上的呢，看来你们摸金的最近可真是人才辈出啊。那既然不是外人，也不瞒尔等了，老夫当年也是名扬两湖之地的谢灵力士啊，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去云南倒斗的时候把这对招子给丢了吗？这才流落到这穷乡僻壤，接着给人算命糊口啊，又是孤老，所以呀、啊，想进去分一杯羹啊，换些许三岁银两啊，也好给老夫仙游之时置办一套棺材板子罢了嘛。
1: 薛立阳被这瞎子气的是哭笑不得，看了我一眼，他对我摇了摇头，坚决不同意。这个家伙危言耸听，说到最后，原来他也是个刀兜的。这地穴下不像古墓，再说就算是有名气，也不能便宜了他。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心思活络，对我和雪莉阳的意思他知道的一清二楚，急忙对我们说：“
2: 哎，老夫这里有包子蜜闭眼图啊，尔等若是肯见者有份，把倒出来的名气匀给老夫一件，这部图谱就归你们。”
1: 我问瞎子：“这个图我听说过，是一部地脉图，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好像这世间仅有一部。既然是本宝书，你怎么不拿去卖呢？非要拿来同我们交换呢？多半是假的吧？老头，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
2: 瞎子对我说：“怎么说老夫也是前辈呀？”哼，

0: 就不能尊重尊重老夫吗？一口一个老头逞着口舌之快，岂不令旁人取笑你不懂长幼之序吗？这不，青鸟神徒当年也是老夫拿性命换来的。不过自古风水秘术都是不传之秘呀，除了懂寻龙诀的正宗摸金校尉，哪里还有人看得懂这途中的奥秘？落到了俗人的手中，那祖师爷岂不要怪老夫抱残天真吗？怎么样啊，成与不成，就看尔等一言而决。
1: 我心想，这现在时间可是已经耽搁得太久了，再跟这个瞎子蘑菇啊，对我们没好处，先稳住他。有什么事啊，等把孙教授救回来再做计较。于是我就对瞎子说，好吧，一言为定啊，就按你说的办。下边就算没有名气，我也可以出钱买你这部地图，不过你可不能跟我们下去，另外你还得配合一下我，给民兵们说几句壮胆的话，别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不敢下去，坏了我们的大事。瞎子非常配合，立即把那些民兵招呼过来，对他们说道，
0: 这个地穴是非同一般的，想当年秦始皇出游曾在此洞见到仙人炼丹，故此在山前立石碑遗记此事啊。日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也都在洞中躲避过朝廷的严打呀，那时候他二人皆为布衣啊，只因为进过这仙人洞，日后才称王图霸，平定了天下的大好基业呀。此乃先秦的初计，亡古变游的成规啊。诸位兄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夫看尔等虽是一介民兵，却个个虎背熊腰，是英士狼顾啊，皆有将军之相，不妨下这地穴中一探究竟，日后免不了是飞黄腾达。这
1: 我看差不多了，再由这瞎子说下去那就越来越不靠谱了。我赶紧一挥手，让先前指派的三个民兵备好了吊筐，把我和民兵排长先放下去，后面的四个民兵以雪莉杨再陆续的下来。我和排长点了一根火把，各自持了一支步枪，下到了棺材铺的下面。我举起火把抬头看了看，这个地穴距离棺材铺大概有20多米，那裂缝是自然产生，看不出人工的痕迹。那下边是一个非常宽大的通道，高7-8米，宽10余米，遍地用长方大石铺成，地上都渗出了水珠，深处其间觉得是阴寒透骨啊。古兰这一带水土深厚，轻易见不到地下水，可这里才到地下20几米，渗水就比较严重了，是同石碑店村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盆地本来就低洼，又时逢雨季，所以才会这样。如果这里真是古墓，那地宫里面的器物怕也被水损害的差不多了。

大地的断层非常的明显，除了我们下来的裂缝，地道中还有很多断层，似乎这里处于一条地震带。哦，在这条地道虽然构造简单、朴拙，却非常的坚固，没有塌方的迹象。民兵排长指着不远的地方告诉我，他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就在那儿看见有个石头台子，上面摆着个长方的石头匣匣，有20来斤的分量。拿出去一看，里面是六尊嫣红似血的古玉奇兽。 那套石匣玉兽我没见过，现在正由村委会的人保管。我问民兵排长，再往里是什么样子？民兵排长摇着头说：“石头是在一个石头盖的房子里，再往前就没有路了。但是，石屋地面上还有个破洞。” 那下面很深，用手电往里面照一照，什么也看不见，就觉得里面冒出来的风啊，那吹的身上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就没敢再看，就抱着石匣匣跑回来了。哦，对了，下边有水声。这个时候，后边的人也都陆续下到地穴里了。 我看人都到齐了，清点了一遍人数，嘱咐他们不要随便开枪，一定要等我的命令，先看清楚了，别误伤了孙教授和另一位考古人员。我和雪莉杨，外加民兵排长，带着4名民兵，共有7个人，带着4条步枪，点了3支火把。这人多又有枪。 加上以200块钱的劳务费为目标，众人的胆气就壮了，跟着我向地道的深处走去了。

0: 胡八一和雪莉杨来到陕西石碑店寻找孙教授。这时村民正因为在棺材铺的地下发现了一处怪异的洞穴而惊恐不安。经过一番软硬兼施的较量，胡八一和雪莉杨获准带着几个民兵进入了洞穴。
1: 这条扩大但是并不算长的地道很干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甚至连老鼠都没有一只。我们边走边把手拢在嘴边呼喊着孙教授，然而空寂的地道里边除了阵阵的回声和渗出的水滴声，再没有半点其他的动静。走到了头，果然是像民兵排长说的那样，有一间石屋，与寻常的一间民房大小相差无几，是用一块块的圆形的石头垒砌而成的。门洞是半圆形，毫无遮拦，虽然一看便是人为修造的，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历史上很少看到这样的建筑，难道真让瞎子说着了？这是什么什么神仙炼丹的地方？我问雪莉杨，这石屋子是做什么用的？雪莉杨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屋子，于是我们从门洞中穿过，进到了屋里。这里边除了有一张石

所有。石床非常平整，光滑似镜，不像是古墓中的石床。看了半天，我们也瞧不出什么名堂。石屋的地面上有个方方正正的缺口，是个四五十度倾斜地道的入口，下边很深。我用手电往里边照，看不到尽头。只见有一条人工的缓坡可以走下去。孙教授很可能就是从这儿下去了。孙教授，孙教授，孙教授，我在里边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我只好当先带着众人下去，留下两个民兵守着入口，以防万一。沿着乱石填土垫成的坡道向下走了很久，忽然听见了水声在流动。我担心孙教授掉进水里头淹死了，急忙紧走了几步。大伙儿到下边一看，这里边是个人工开凿的洞，中间有个不大的水潭，在手电光的照射下，那潭水是深黑色的，深不见底，不知是不是活水。上边有几个大铁环，吊着数条沉入深潭中的大铁链子。奇怪的是，这链子是黑沉沉的，不像是铁的，但是一时又看不出是什么材质打造，因为上边没有锈痕。巨链笔直，深入潭中的一端，好像坠着什么重物。我们正要近前细看，那几条粗大的链子突然猛烈的抖动了一下，把平静的潭水激起了串串的涟漪。进入到洞穴的深处，除了我和雪莉杨，还有民兵排长带着的两个民兵，我们都忽然见垂直坠入水潭的链条一阵抖动，都不禁向后退了数步。这个洞里头没有风啊，潭中也没有波呀，这么粗重的链子，它怎么会凭空就抖动呢？难道被巨链吊在水潭下边的东西是个活物？是什么生物？它是什么生物需要用如此粗的链条把它给锁住呢？我看了雪莉杨一眼，他也是一脸的茫然，对我摇摇头。我自问，平生奇遇无数，也算见过千年来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没下地穴之前，村民们纷纷，否则他们就被吓跑了，只剩下我和雪莉杨，那还能干什么事啊？我四下打量着周遭的情况。石碑殿是一个小型的盆地，离黄河不远。我看风水形势从来没有走过远，这里头绝对不会有什么贵族的墓陵。虽然环境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一处神仙洞府，但是地下水太多，不可能有人傻到把墓修在这里。那条宽阔的地道以及地道尽头的石屋也不像是墓室，我只是对古墓很熟，别的古代建筑我都不太懂，但是石屋中的石床又有几分古怪。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一种是摆放墓主棺椁的叫墓床，另有一种是陈列冥器的叫神台。石屋中的那具更像是个摆放东西的神台。

0: 还有个小小堂口的洞穴，在这里就算是到头了，已经没有任何岔路暗道了。那孙教授和另一名考古队员肯定是进了这个洞穴，这里全无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遭到了什么不测，掉进这水潭里了？整个洞都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的痕迹，规模也不是很大，数条粗大的铁链穿过了洞顶，连接着角落的一个窑路，看来是可以升降的。我伸手摸了摸链条，确实是铁的，不过外层涂上了防锈的涂料，显得是黑沉沉的，毫无光泽。我再看，沉入潭中的铁链还在微微的抖动，应该不会是被潭下的暗涌所冲吧，肯定是有活的东西。难道被铁链拴着的是什么巨猿、老龙之类？这种事万不能对那些民兵们讲啊。我忽然想起算命瞎子的话来了，这个老头信口开河，不过对这些村民确实很有奇效，我不妨也照猫画虎，以迷信思想对付迷信思想，反正当务之急是把潭中的东西拽上来，尽快的找到孙教授。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对民兵们说道，同志们，咱们一起动手，把铁链从潭中拽出来。民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对我说，胡首长哎，我的胡大首长哎，拽不得呀，万万拽不得呀，这铁链拴着的黄河老怪呀，这等弥天大事啊，不该随便做呀。说实话，我的心里也没底儿，不过表面上却要装的镇定自若，拿出点首长的感觉。我对民兵排长说，排长同志，你不记得那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是怎么说的吗？啊，你们村那位瞎子先生是古时的姜太公、刘伯温、诸葛亮转世啊，他前至八千年，后至五百载，他说这里是个仙人洞啊，我看没错，因为我在研究古代资料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描述啊，这潭中坠的那一定是太上老君练
1: 命名权。我一听光命名哪行啊，我就接着对民兵同志们讲，
0: 同志们，命名权
1: 你们懂了吗？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
0: 比如说兄弟你叫什么？李大壮。对，那只要你愿意，咱们发现的仙丹就可以叫大壮丹。哎，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把这种仙丹批量生产，造福于人民，那咱们就算是立下了大功啊。另外最重要的是先到先得呀，咱们五个人是先发现的，那每个人就可以先尝几粒啊。这个事儿我做主就这么定了。
2: 这仨民兵都让我给砍晕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
0: 一者在上面的时候瞎子说的话他们都十分相信，二者又爱慕这种建功立业的虚荣，三者
2: 那长生不老的仙丹谁不想吃上一把呀。但是还有一个顾虑没消除，既然铁链下坠着的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那为何这个铁链它会不时的抖动呢？我暗想不妙，夜长梦多，再由着这帮民兵瞎猜，我这谎可就撒不圆了。
0: 我接着说，嗯，这个铁链子啊，它为什么会动呢？对呀，它会动，那是因为这炉中仙丹的仙气在流动。这种吃了长生不老

0: 万病皆除的仙丹，哎，你们以为跟那中药丸子似的又黑又臭吗？啊，这每一粒仙丹都是有灵性的，毕竟不是世间的凡物，对不对啊？
1: 民兵们听了我的话，都连连点头，觉得是这么个理儿。看来这练得栓的东西不是什么黄河中的精怪，肯定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就纷纷的卷起了袖子，准备动手了。这个时候，民兵排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走到我的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了后，笑着对他说：“雪莉杨觉得有点不太妥。” 低声对我说：“老胡啊，我看被这个铁链子拴在潭里的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就这么冒冒失失的拽出来，是不是？”我趁着民兵们过去准备转动摇橹，便对雪莉杨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你尽管放心。” 我和你一样，也只有一条命啊！我岂能拿咱们的安全开玩笑？我看过这么多形势、礼器，从来没有走过眼。纵观这里的风水形势，我敢以项上的人头来向你担保，绝不会是什么古墓，所以呢，就不用担心有粽子。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凶恶异兽。 就算是有，也有铁链子拴着，咱们又有步枪防身，怕他什么？万一孙教授是在下面，咱们迟迟不动手，岂不是误了他的性命？当然，现在动手，怕也晚三秋了，那只能是听天由命吧。雪莉杨说：“我不是对你不放心。”
0: 是你从来就没办法让我放心。你对那些乡民们怎么讲不好啊？啊，你偏说什么长生不老的仙丹面药，我看你呀，哼，你比那算命瞎子还不靠谱。等会儿万一把铁链子真的提上来，没什么仙丹，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我对雪莉杨说：“我可没瞎子那两手。” 那老小子能掐会算，满嘴跑火车。现在我可是没办法了，要不这么说，那些民兵们不肯出死力。我看那绞盘非得有三个人以上才转得动，咱们两个可是玩不转。等一会儿，万一要是没有仙丹，你可真得帮我打个圆场啊！啊，别让我一个人为难呐。民兵排长准备完毕。 在一边招呼我，我和雪莉杨便不再谈论，将火把插在了潭边，各端着步枪，拉开了枪栓，对民兵排长一挥手：“动手！”民兵排长带着另外两个民兵，转动了摇橹，像在井里头打水一样，在绞盘上。 卷起了那一圈圈的铁链子，没想到这绞盘与摇橹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设计的极为巧妙，根本不用三个人，只是一个人，是八成的力气就可以把铁链子缓缓的卷进绞盘。 随着沉入水潭的铁链慢慢的升起，我和雪莉杨等人的手心里都捏了把冷汗。这潭下的东西是什么呢？活物，还是什么别的？马上就要见分晓，这一颗心也不由得跟着粗大的铁链才慢慢的上升，上升。 提起来了，铁链卷起了10余米，只见潭中。

有个黑沉沉的东西从潭水中露了出来。民兵排长大声的叫：“妈的个祖宗哎！”当时的，但可以肯定一点，不是什么水中的动物，而是一个巨大的物品。这回瞧得十分清楚了，只见这是一口大缸，至少外形十分像水缸，缸身上有无数的小孔，刻了不少古怪的花纹。我和薛立阳见过很多很多的古物，这种奇特的东西尚书首次目睹，我实在是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年代、历史、出处全都看不出来，更不知道是什么人大费周折把他用数条铁链吊在水潭里。这口破缸，它值得这么机密吗？

0: 胡八一和曲丽阳带着几个民兵进入了怪洞，洞中有一处水潭，深不见底，一条铁链将什么东西吊在水下，不时的抖动，激起串串涟漪。大家都被这奇怪的东西吓住了，不敢靠近。胡八一鼓动大家拉动铁链，一个巨大的黑色大缸被拉出水面。
1: 一口神奇的大缸被吊出来了，这缸口是封着的，它的盖子是个尖顶，十分厚重，边上另有六道插轩扣死，想打开缸盖，只要拆掉这六道插栓就可以。巨缸四周全是小指头大的孔洞，一沉入水潭，巨缸就可以通过这孔洞注满了水。但是只要用摇橹绞盘把铁链提拉上来，那巨缸中储满的水就会漏光。天底下的水缸都是用来盛水的，但是这口怪缸的功能好像不那么简单。就连民兵排长这等粗人都看出来，这不是什么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他忍不住问我说：“胡首长，这怎么不像是太上老君那装丹药的炉子啊？他倒有几封像我们家里漏水的那口破缸啊。”我对民兵排长说：“排长同志，这就是你不懂了。你家的水缸上面有这么多的花纹吗？你看这许多花纹造型古朴奇特，一定是一件古物啊。你呀，就等着文物局来给你们村的民兵发奖状吧。”啊，雪莉阳看罢了这口怪缸，也是心下疑惑：“哎呀，我看也不像是水缸，我看呢，它更像是折磨人的刑具。”我对雪莉阳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把活着的囚犯装进这漏眼的缸里，浸入深潭的水中，等他快淹死的时候再把缸吊出水面，把里面的水放光。哎呀，这样的刑具倒是有，以前我在电影里看过啊，那反动派就经常用这样的酷刑折磨我们英勇

不屈的地下党啊。不过我看这口怪岗不太像刑具，折磨人的刑具，他干嘛用得着这么精雕细刻呀？你看这缸上的画纹，那奇境精妙之能事啊，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东西。哎，咱们乱猜没用，上去把插销给他扒了，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事物再说，搞不好还真是仙丹呢。民兵排长拦着我说：“胡首长，不敢乱开呀。万一缸里封着什么妖魔，放出来如何是好啊？”我对民兵排长说：“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种地方是不可能有怪物的啊！刚才咱们看到潭中的铁链抖动，那可能是水潭连着地下湖，湖中的大鱼大虾撞到了这口缸啊！同志，不要疑神疑鬼啊！你要是现在还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咱们呢，让事实说话，你们都向后退啊，掩护我就可以，看我怎么单枪匹马去把缸盖把它给拆掉。里面要真有猛恶的怪兽，那也是先咬我。我倒要看看谁敢咬我。”他们拦我不住，只好搭起了手凳，把我拖到了怪缸的顶上。弄不好还真是封着什么鬼怪。打开之后啊，我只看一眼，要是有情况，我立刻就把盖子封上。雪莉杨和民兵们站在下边，仰着头看着我，都替我捏了一把汗，他们不住口的提醒我要多加小心。我拆了两个插栓，抬手向下边的众人挥手致意：“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说完继续低头拆解下一个插栓。这些插栓在水中泡得久了，奇怪的是却没有生锈，用力住了铁链，只听缸中噼里啪啦的乱响着，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使劲的挣扎着。难道是孙教授被困在里边了？他在潭里头泡了这么久还没被淹死？下面的雪莉杨和三个民兵也都听见了声音，就都对着怪缸大喊孙教授的名字，让他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会

了铁链，想用脚踢开那钢杆。正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古时候有一种钢棺，以钢为棺，把死人装进里头掩埋，不过十分少见，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难道这口奇特的漏眼大缸，那就是一口棺缸，里面有死而不灭的僵尸在作祟？我们这次来陕西，只带了两只手电筒，不过都在雪莉杨的包里。我现在爬到了钢顶，我的身上除了摸金符，什么器械都没有携带，连个黑驴蹄子也没有。不过我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对我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非常信任。既然按书中的记载，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那就肯定不会有。娘的，这里要是真有粽子，我回去就把那本书把它给撕了。当下一咬牙，我硬着头皮把钢杆给踢开了。洞里头本来就暗，雪莉杨和三个民兵都举着火把在下头，我此刻人在半空。只见怪缸中黑咕隆咚的，再加上被下边的火把把眼睛一晃，更是什么都看不见。我俯下身，想让下边的人抛来个手电筒，可是刚一弯腰，只闻得一股腥气直冲鼻端，呛得喘不过气。我连忙捂住鼻子，那眼睛向怪缸中扫了一眼。黑暗中只见有一只白色的人手从缸里伸出来，我惊声叫着：“孙教授！”我连忙伸手去握那只手，想把它拉上来，可是我的手一碰到缸里的那只手，就觉得不太对头，那手又湿又硬，那是一只手的骨头，而不是活人的手。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太着急，已经拽着手骨把一具张着大口的骷髅人骨给扯上来了。虽然光线混乱，但是骷髅被我扯出来了，看的却是真切，白森森，水汪汪的。这个事情完全超出意料，吓得我大叫一声，从缸里翻下来，大头朝下摔进了水潭。那深潭中的水冰冷刺骨，我头朝下脚朝上就摔进去了，被那潭水我呛得疼痛难忍。好在自小我是在福建的海边上长大的，不管是军区带跳台的游泳池，还是风高浪急的海边，那都是小时候我和胖子等人游泳的去处，水性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多少次都差点被淹死在水里。这个时候掉入潭中，我心里头却没有慌乱。我在水里睁开了眼睛，没有光源，必须立刻游回潭口，否则就要活活被呛死在水里。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摔下来的时候头都晕了，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在水里又听不到声音，好像

好像已经死了似的。正在我已经绝望了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有人拿着防水手电筒朝我游过来了，不是旁人，他正是雪莉杨。这个堂口上小下大，一旦掉下去，两分钟之内不游回来，你就得淹死在下边。雪莉杨不敢耽搁，从民兵身上抓起了一根绳子，拿着手电筒就跃入了水潭。我知道这个时候再也不能逞能了，我赶紧握住了雪莉杨的手，民兵们在上边拉扯绳索，把我们两个人给拽上去了。雪莉杨们把我拽上来，再给我做几次人工呼吸，我正要再说几句，那口悬在半空的怪缸又发出了一阵阵的声响，似乎有人在缸里边敲大缸的壁在求救。众人一起抬头望向吊在半空的怪缸，心里头都只有一个念头：活见鬼了。我对雪莉杨说，别担心，我再上去敲，倘若我再掉进水里，你记得赶紧给我做人工呼吸，晚了可就来不及了。雪莉杨白了我一眼，指着民兵排长对我说，想什么呢，要做人工呼吸我也会请那些民兵给你做。我对雪莉杨说，你怎么就这么见外呢，嗯，换作要是你掉在水里闭住了气，嗯，需要给你做人工呼吸，嗯，那我绝对是义不容辞啊。我雪莉杨打断我的话对我说，去你的，我发现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那个死胖子，从来不拿死活当回事，什么场合的还有心情开玩笑。对了，问你上面看什么东西了，能把你吓得掉进水里，孙教授在里边吗？我一向以胡大胆自居，可这一问呢，可算接到我的短儿了。我怎么说才能不丢面子呢？我看着悬在半空的怪缸，告诉雪莉杨等人：“这个，我刚一揭开缸盖，里面就嗖嗖嗖射出一串无形的连环夺命金针，那真是好厉害的暗器呀！这就是我的身手哦，一不慌，二不忙。难道这口怪缸中的白骨她是个女子，而且还是没死多久的？那她究竟是怎么给装进这口怪缸的？是死后被装进去的，还是活着装进去淹死的？以钢棺安葬这一点可以排除。中国人究竟是入土为安呢，绝不会把死者抛在水里啊。眼前这一团乱麻般的复杂的情况，果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雪莉杨对我说，老侯，你猜那口缸里是什么东西发出响声的？我说，啊，莫非是骨头架子成精了？中国古代倒是有白骨精这么一说啊，不过那白骨精在很多年以前不是被孙悟空给消灭了吗？难道这又出了新出道的，想让咱们老百姓重受二变苦，再受二茬罪？雪莉杨笑着说，真会联想，不是什么白骨精，刚才我看得清楚，缸里头共有三具人骨，都是成年人，底下还有二十多条圆形的怪鱼，虽只有两三尺长，但是这种鱼的力气大得超乎寻常，

中的潭水被放光了，那些怪鱼就在里面扑腾个不停，所以才有响声传来。没把这口怪缸吊起来之前，咱们看见铁链在水潭中抖动，可能也是这些鱼在缸中打架游动造成的。我说，这可就怪了，鱼？什么鱼啊？他们是怎么跑进这封闭的缸里边的？是死人吗？雪莉杨摇着头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鱼，我想这种鱼不是事先撞进去的，有可能这些鱼本身就生长在这地下洞穴的水潭里，有人故意把死尸装进全是细孔的缸中沉入水潭，没长成的小鱼可以从缸身的细孔游进去。我听了雪莉杨的话，吃惊不小。哦，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说，这是用人肉喂鱼，等人肉啃光了，鱼也养肥了，这大鱼呢，也就不可能再从缸壁的孔洞中游出来了。哎呀！不过这样养鱼有什么用呢？这也太恶心了。

下落不明啊，做官要是丢了印，破灭全家罪不轻啊。韩妹她在花厅坐，绷着小脸假装正经，不用盘问我猜透，大印准落他手中啊。走上近前先施礼，口尊二妹你要听啊，方才咱们两个来说话，你姐妹简单。

0: 要饭吃凉一口热一口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那你一说嗨好嗨呀、
1: 啊、俺们也有肚子疼的病啊，借给我揣揣中不中啊，
0: 这黄铜光管难来他就不管女呀、啊、女的要揣像这个肚子猛劲疼啊，那你一说嗨好嗨呀、啊
1: 手镯呀，中不中啊？
0: 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呀，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啊？打一锤子四下崩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那你说嗨不嗨呀？
1: 莫非说黄铜是我家宝啊？
0: 他跟二哥我连着性命啊，那你说嗨不嗨呀？

0: 井前挖把不停，二姐假如要杀手。
1: 哎呀，不好！这回八府新安公啊，慢杀手啊，慢杀手啊！你要杀手，把我坑了！我说黄铜全是假，那本是爷家印一封，真情实话告诉你呀、啊，愿意扔来你就扔啊！哎哎哎呀，扔吧！
0: 你把我不是黄家印，我父也做过四品亲啊，为二哥你做的官一品呐、啊，
1: 有小八府新安宫啊，
0: 为啥你办了一个花子岭，
1: 登门过府见美，
0: 张灯结彩
1: 鸾
0: 凤
1: 和
0: 明。
2: 法无边呐、
0: 啊，有神养家
2: 一千八百年，
0: 峨眉山有位
2: 白娘子啊，
0: 一转终身
2: 有

0: 鼓动过，
1: 心事不定
0: 不安然，
1: 绣春绣纹
0: 掐指算。

0: 百草花园，白娘子更要把花园进。
1: 转过来，小青把他拦，
0: 我们二人话不投机动了手，
1: 二人大战百草花园。
0: 青蛇看剑。

如意他要下毒手，来了那证人父子把他来吓跑了。帅如意呀、啊，我也长得红，证人父子他把脸翻，他知道我们婆媳双双守寡，非要我们婆媳双配姻缘，哎，他言说老配老来小配小啊，找一对养老女婿过日子要靠晒，和睦般般到没影女，女人父子他把脸翻，那条绳绑个捆儿，足有宾盘当，又要往婆母娘的脖子上拴，婆母娘。

0: 江国，
1: 六
0: 官庙六国七十皇啊，七匹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笑脸羊，九里山前数韩信，

0: 沙，
1: 双头老上
0: 马蹄忙，
1: 顶属绝言武艺强，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花个岸边就擒那王啊，我们这个墙啊，
0: 在我那个墙啊，
1: 那墙有闪出啊，
0: 闪出花巴掌啊，
1: 人身靠一个马嫂子，
0: 猪八戒的儿子小克拉。

了天家家户户那八门关几个七千老婆奔大树我家敲鼓各自方言大路断了金车亮小路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说就一家没关烧香打鼓

今天我越来想越来编，来老吉林省电视台二人转总动员，这个一里边这个父老乡亲来的全，也有老也有少，也有女也有男，有干部有党员有评委小妹乐队，还有电视机的工作人员，在家待着没啥事儿，哼看东北改良的二人转，唱上一段神雕大全呐、啊，哎哎哎哎呀。

我还有十八洞啊，人家也不留去死的鬼，打发二鬼送他回阳城。

关，干娘二世寸也一穷汉呐、啊。

0: 来千金小姐，
1: 我叫马大燕呐。免得挨扇呐！
0: 见台下来位小姐又骂又喊呐，只见她一招打败，谁施不凡呐？暗暗将一腔怒火往下咽，到金钱话未出口，面带笑颜。我说小姐呀，既然是老朽把这座位占。你就不该没老没少乱出狂言。
1: 这老头说话不忌，嘴还不善呢，竟敢在众人面前给我难堪呐！走上前一把推扶，提拔驰援，在模特让你尝尝奶奶的猴圈呐！
0: 周围百姓无心把戏看，
1: 那个小姐胡搅蛮缠太野蛮呐，还上下你骂我嚷，一派混乱呐。
0: 走过来本县令我外号啊赛酒。

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了江东基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易中森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0: 战而降，蜀汉灭亡。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把目光转向东吴，和刘备开创的蜀汉政权一样，孙坚、孙策父子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在江东立足未稳，然而两人却都英年早逝。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他接过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他能不能镇住那些旧臣老将？他能不能发展父君的基业？这在当时都是一个个问号。但孙权不但很快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未尽的霸业发展为帝国，与曹魏、楚汉鼎足而立，建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东吴政权。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1: 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讲孙吴。孙吴之主是孙权。孙权不容易。很多人说孙权这个人呢挺有福气的，小小年纪结过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业，不像曹操和刘备得白手起家自己打江山。其实不然，孙权接班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怎么个困难呢？8个字：年幼、世孤、内忧、外困。先说年幼，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这个说法，还要算未成年人。当然他这个未成年人也非同一般，因为孙权15岁的时候就当了阳羡县的县长。汉代的规矩呢，是大县的长官叫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县长。阳羡县呢，看的是一个小县。孙权15岁就当了他的县长，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他有一个大后台孙策。但再怎么有后台，你15岁当县长也还是很了不起了，现在35岁还不一定当得上，是吧？但是总归是年幼。第二呢，世孤，势力孤单。这话怎么讲呢？《三国志·孙策传》的传末有孙胜的一句话，叫做“夜非吉德之机，邦无磐石之固”。说孙策创下的这个基业呢，不是一个积德的基业，因此他这个政权呢是不稳固的。为什么？啊，因为孙氏政权和刘备在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政权。有些人说这个恐怕不对吧？刘备他是涿州人，就现在我们河北的涿州人，然后南下啊，到了刘表这里，然后又从荆州带着兵到益州，建立蜀汉政权，他当然是一个外来政权。孙坚、孙策、孙权可是吴人啊，他是吴郡富春人，吴人在吴建立的政权怎么是外来政权呢？3个原因。第一，孙氏家族在江东不是世家大族，是寒族。《三国志》就说孙坚是孤为发迹，就是家境是很贫寒的。但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孙家世代世吴，这个说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后人的给这个开国君主作传的时候，他总归要是吧，粉饰一下，说得好听一点。

实际上江东士族是看不起他们孙家的。第二点呢，孙坚发迹也不在江东，孙坚是袁术的部下，孙坚是在江西啊。这个地方还是要交代一下，再交代一遍，就是三国时代的江东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南，这个三国时代的江西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北，包括江苏北部还有安徽啊七七八八一些地方啊，那个叫江西，不是我们现在的江西省那个江西啊。他不是在江东发迹的，他招募的这个将士呢，称之为淮泗精兵，就是淮河和泗水那一带招募的这样一些精兵，这是孙坚的班底。然后孙策继承了孙坚，把这个支队伍拿到手上，从袁术手上讨过来，杀回江东，才建立孙氏政权。而袁术是什么人呢？袁术是一个称皇帝的，因此在江东的士族士大夫眼里呢，这是乱臣贼子。孙坚是乱臣贼子的部下，那么孙策呢，就是叫做乱臣余烈。这样三个原因，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回到江东的时候，江东的父老乡亲、江东的世家大族一致认为孙策这不是回家，这是入侵，不把他看作自己人呢，没有什么江东父老夹道欢迎这种事儿，反而是一种抵抗的态度。抵抗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抵抗的结果

他是靠武力、靠暴力、靠杀戮建立起来的一个不怎么得人心的政权，这叫做夜非吉德之机。对于这一点呢，孙策自己本人其实是心里有数的。我们看他临终的时候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在他的弟弟当中挑一个接班人，大家都认为是要挑一个像他的，结果他挑了一个不像他的孙权，而且跟孙权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南征北战，赤诚疆场，弟弟你不如哥哥我啊，如果说是要得人心保江东，这个哥哥不如你。就孙策也知道不能这样杀下去了。第二呢，就是孙策托孤于张昭，而且跟张昭说了这样的话，说若众谋不认事者，就是我这个弟弟老二，他如果抵挡不住的话，军变自取之，就请先生取而代之。后面还有的一句话非常重要，怎么说的呢？这样的话即便不能成功，缓步西归也没有什么关系。很重要的这样四个字，缓步西归，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孙权在江东立足不了，请张昭先生带领我这个部队回江西去，咱不在江东待了。缓步西归，那个归字是非常重要的，回江西去啊，也就是自己也不认为是江东的嘛，江西才是根据地嘛，所以是事孤内忧。三国志吴主传讲到了孙权接班时的那个形势是什么呢？是边远地区的人民没有臣服，就指的是三越，就指当时江东啊，他一些边远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是不服的。江东士族呢，他这个原话叫天下英豪不在州郡，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江东这些世家大族呢也是不合作的，不支持的。而一些北方来的流亡的那些士人呢是持观望态度的，事实上甚至孙权接班以后有个庐江太守叫做李肃的，他还果然就造反了，他马上宣布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而且专门招降纳叛，要谁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跑他那去他都收留。所以这是内忧，还有外困。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北方袁绍和曹操正在打官渡之战，这一战不管谁赢谁输，对孙权都不是什么好事，不管谁赢了，下面就要来收拾他孙权了。何况孙权的隔壁还有一个刘表，刘表的大将黄祖江夏太守就紧挨着孙权的地盘，孙坚就是刘表的大将黄祖杀死的。所以孙权接班的时候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原有强敌，近有世仇，内存忧患，身无寸功。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嘛，什么功劳都没有立嘛，凭什么做主子？有那么多老将呢？所以孙策去世以后啊，孙权哭个没完，他没有办法不哭啊，因为他实际上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有点像诸葛亮接管蜀汉政权。我讲过诸葛亮接管蜀汉政权的时候，蜀汉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

0: 营战败，地动山摇，是不稳定的。这个话同样适用于孙权，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十六个字：孙氏入吴，鸡主不劳，老大一死，地动山摇，根本就镇不住。
1: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明白，十八岁的孙权接过了兄长孙策留下的割据政权，其实也就是做到了一个火药桶上，稍有不慎，这个火药桶就有可能爆发。孙策之死带来的地动山摇，就有可能变成地裂山崩。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走出困境，如何度过这个危机的呢？谁会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呢？
0: 那么孙权又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小将军要是哭个没完，那是开门易道了。再说了，一个接班人，重要的是继承父兄的事业，把他们发展壮大，而不是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的哭，像个屁夫屁妇似的。打起精神来，然后让孙权换上衣服，亲自扶孙权上马，摆开仪仗队，让孙权出去巡视三军，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个集团有新主子了。然后张昭率群僚立而辅之，率领所有的手下立孙权为主。这是张昭。那么周瑜呢？周瑜从外地赶回吴县，从此留在孙权旁边帮助他。而且因为当时孙权的职务呢，他不过是一个将军，不是君主嘛，所以当时和蜀汉政权一样，也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蜀汉政权我们讲过了啊，三股政治力量，第一个是刘备代表的，或者说刘备诸葛亮代表的荆州集团，第二个是李严为代表的东州集团，第三个是以乔州等人代表的益州集团。他这三股力量呢，是像鸡尾酒一样的三个层面。荆州集团最高层，东州集团是中层，益州集团是底层，这是蜀汉政权的情况。那么东吴政权呢？东吴政权也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这三股政治力量呢，第一种是孙坚、孙策，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这是第一股政治力量。第二股呢，三国志的说法叫做兵旅济御之士，什么人呢？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时候，从北方避难或者避乱到江东的，因为当时这个战场主要在北方嘛，北方是战乱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北方的士人呢就往南方跑，有的到了江东，有的到了荆州，这些人我们称为流亡北士。有哪些人呢？张昭、诸葛瑾、布置、张宏、严俊、士仪，大家看一看，这些人也都不是江东人，但是呢他们是士人。这个士人呢倒是不成集团啊，这在孙权接班的时候他不成集团，他是流散在各地的，但是是一股政治势力。第三股政治势力呢，江东世家大族，简称江东士族。这些士族在江南色的江东士族代表什么呢？前代。

一个政权要巩固啊，这三个子你比如说抓在手上，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缺一个都不行。而孙权本人又是一个18岁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周瑜站出来支持他，啊，作为淮氏军事集团的领袖站出来支持他，枪杆子就到了孙权的手上，这事情就搞颠了一半。然后张昭呢，他是流亡北市的一个代表，他站出来支持孙权，就意味着流亡北市有可能支持孙权。但是我们要讲清楚，这个时候还主要是张昭和张宏，其他人没来。但是张昭他这样做，他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起到了一个模范作用，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所以后来像诸葛瑾啊、布置啊、士仪啊、严峻这些人，哎，陆陆续续也到了孙权的将军幕府，那么笔杆子就抓到手上了。那么剩下的就是蓝颜色的钱袋子，钱袋子能不能抓到手呢？而且我们还要知道，孙氏政权毕竟是在江东建立的，江东建立的政权如果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你是不能持久的。蜀汉政权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得不到本地士族的支持，就益州士族总是持一种怀疑啊、抵抗啊、不合作态度。孙权要在江东站住脚，必须争取江东士族的合作，也就是说用北京大学教授田玉庆先生的话来说，孙权必须实现孙氏政权的江东化。我们回过头来看孙权建国，大家就会知道最后他一文一武，他的丞相和统帅都是什么人呢？丞相是雇佣，统帅是陆逊，全部换成了江东士族。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孙氏最。那么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就知道又一个人的意义了。这个人就是鲁肃。鲁肃呢，是周瑜推荐的。周瑜去跟鲁肃说，啊，这个当今之事，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老板，啊，应该选孙权，如何如何。鲁肃就跟着周瑜到了孙权这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鲁肃的意义。第一是身份，鲁肃是什么人？鲁肃是江西人，这一点他和淮氏军事集团有共同语言，都不是江东人嘛。第二，鲁肃呢也是兵旅纪律之士，就他也是一个流亡的依托于权贵的这样一个士人，他依托的是周瑜，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昭这些人有共同语言。第三点呢，到了江东，我们要知道鲁肃到江东跟谁来的？跟周瑜来的。但是他到了江东以后，他不依附孙策，这点很重要。就按说你是周瑜的人，你就应该跟着周瑜去帮孙策嘛，他不去。有一条史料说鲁肃和孙策见了面，但是这条史料靠不住，已经被历史学家考证过了，应该是没有见面。孙策去世以后，鲁肃不打算投奔孙权，他打算投奔谁呢？他打算投奔一个叫郑保的人。这个郑保是什么人呢？不知道，没传的，可见的不怎么样，不是什么人物。那鲁肃宁肯去投奔郑保，也不投奔孙权，说明当时这个被流亡北市或者兵旅机遇之士这些人呢，不看好孙权，他们是由于观望态度，不急于表达。

0: 派，当然也没有反，就不像江东四族那样反孙权了，是个中坚力量。但是这个时候鲁肃一下子站到孙权这来了，这是一个信号啊。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鲁肃就叫做来得巧。而且来了以后跟孙权大谈什么呢？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跟孙权谈起做皇帝的事情来了。那这个支持力度是相当可观的啊，这是时机。第三呢是途径，就是一般的说呢，兵旅际遇之势进入孙权阵前，也是靠兵旅际遇之势来介绍推荐。比方说严峻就是张昭介绍的，而鲁肃这个第二政治势力的，就是这个黄色人物，是那个红色人物推荐的，这有特别。而且鲁肃进入孙权幕府以后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武职，就当开始还是做宾客了，就当了一段时间的宾客了，后来出任武职。我们知道孙氏政权一般就是说
1: 前四将领和流亡北市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合流，而且更进一步来看，既然流亡北市可以进入更以淮泗将领为主的军事系统，那么江东士族将来岂不是也可以吗？这就是孙氏政权的三股政治势力，淮泗将领、流亡北市、江东士族有了合流的趋势。所以易中天先生认为，鲁肃投奔孙权并最终出任武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那么鲁肃之后接替鲁肃军职的是吕蒙，吕蒙是谁呢？他出任这个职务又有着什么意义呢？
0: 那么我们知道了鲁肃的意义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吕蒙的意义。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呢的军事将领当中最重要的是上游统帅，所谓上游统帅就是把守长江上游的。那么孙氏政权的上游统帅是哪些人呢？第一个是周瑜，第一任周瑜去世以后是鲁肃，鲁肃去世以后是吕蒙，吕蒙去世以后是陆逊，被称为东吴四英将，四大英将，也是四任统帅。那么这个第三任吕蒙又怎么有意义呢？我们也来看他的身份。第一，吕蒙不是江东人，他是汝南一个杂牌军的小头目，这个和淮泗将领他们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说鲁肃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那么吕蒙就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沾不上边。因此我们如果说三股政治力量是红黄蓝三种颜色的话，那么鲁肃和吕蒙就是灰色的，或者说它具有灰的色调，因为一个是都有关系，一个是都沾不上边。孙权需要这样的一个灰色，为什么呢？他在前期他需要由灰色把他政治地图上的红黄蓝三种颜色调和起来，因为灰色是可以跟任何色彩搭配的。那你们会穿衣服的都知道，那灰色好搭配。后期呢，他需要一个颜色实现他政治地图的泛蓝。那么鲁肃和吕蒙刚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看一看孙氏政权长江上游四大

0: 大统帅的这样一个任职的秩序，就可以证明田余庆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孙氏建国的道路就是江东化的道路，由一个外来的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的政权，逐步的过渡到依靠本地世家大族力量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孙权建国的道路。当然这只是我们事后的分析，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觉得是这样的。而在当时呢，在当时也许只不过是一次风云际会，也不过是一次双向选择。我们来看一看周瑜劝说鲁肃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周瑜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是烈士攀龙附凤，职务之秋。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乱世是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的最好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周瑜引用了马援答汉光武帝的一段话，叫做当今之事，非但君则臣，臣亦则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乱的年代，不断君在挑选人才，挑选臣，我们作为人才，作为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选一个老板，那么多老板嘛。而在周瑜看来，孙权是值得选择的。周瑜认为他和鲁肃跟着孙权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那么孙权为什么又值得选择呢？请看下集坐断东南。
1: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传奇在民间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但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却似乎别有演技。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记载这件事情的？历朝历代为什么都有人质疑这个爱情传奇？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历史的真相究竟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王立军读史记之秦角文君。孙权在18岁的时候接手了父兄留下的江东基业，并得到旧臣拥戴，新人辅佐。但孙权的江东夹在了曹魏和蜀汉之间，当时实力并不强大。那么孙权为什么能够坐稳江山并最终称帝呢？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0: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尚未成年的孙权接手了父兄刘东南。
1: 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孙权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像周瑜啊、鲁肃啊这样的人来选择呢？我的答案是，孙权确实具有领袖的素质，孙权也确实是值得投靠的一个人，他也是三国时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辛弃疾在他的词里面是这样描述孙权的：年少万兜鍪，坐断东。

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孙权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在魏蜀吴三国当中，孙权是最后称帝的，而且拖了八九年，而且两次放弃了，反正大汉没了嘛，那曹丕也当皇帝了吗？刘备也当皇帝了吗？那阿 Q 都知道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曹丕当得我当不得，刘备当得我当不得，他也可以当啊。再说了，这个时候大汉已经亡了呀，你不当皇帝你当什么？对不对？你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你不是君就是臣吗？没有第三种道路吗？那你不称帝就只有称臣。那么此刻有两个皇帝了，你向谁称臣呢？孙权的选择是向曹丕称臣，也就是刘备称帝的四个月以后，孙权向曹丕称臣。再过三个月，孙权接受曹丕的封号，封为吴王。这是第一次放弃了这个称帝的机会。第二次呢，是在黄武二年，也就是曹丕魏文帝黄初四年的四月，东吴的这些群臣呢向孙权劝进，说这个大王啊，咱可以当皇帝了吧？孙权说不当，不能当啊。那么他也要让诸葛亮还要劝进一下，但是孙权这刘备在四月份称帝以后，六月份他就带着军队打过来了吗？这个时候寡人不是还没称帝吗？只能称寡人了。这个时候寡人听说北方呢愿意支持我们一把，寡人也知道那魏文帝曹丕他没安好心，他说是支持我，其实是要挟我们，意思说我们要不听他的呢，他一块打啊。那刘玄德他从西边发兵，那魏文帝他从北边发兵，那寡人不就受不了了吗？那寡人就只好忍气吞声啊，向他魏文帝称那个臣嘛。但是大家看看，我现在不是跟他都翻脸了吗？哎，这个话呢一半是实话，但是他只能解释上一次不称帝，他不能解释下一次为什么不称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表，我这里列了一个时间表，大家一看这个时间表就知道孙权是怎么回事。黄初元年十月曹丕称帝，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同年七月刘备发吴，八月孙权向曹魏称臣。这很清楚，他就是怕刘备打他，还要求援。那么到了第二年，就是黄初三年的六月，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大败刘备，这不就翻过来了吗？翻过来以后，孙权就对曹丕的态度呢就不他们恭敬了嘛。一不恭敬的曹丕一发脾气，九月份就派三路大军发吴。于是十一月份，孙权改元黄武，据临江据守，就是跟曹丕翻脸。然后到黄初四年四月，刘备病逝，同时群臣向孙权劝进，说你这时候可以当皇帝了。曹魏那边我们脸都翻了嘛，

0: 刘备那边反正他打败了又死了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了嘛，你为什么不当呢？
1: 道理很简单，以前是只跟刘备翻脸，没跟曹魏翻脸，尚且不敢称帝，现在两家都翻脸了，他还敢吗？
0: 他更不敢了，
1: 他更不安全了。实际上孙权这一生啊，前半生是一直没有安全感，这是他这个政权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安全感。孙权在接受曹丕吴王封号之前，给群臣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值得注意。在这道命令里面，孙权说了八个字：存不忘王，安必虑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他一再提醒他的将领们说，据说你们现在出门身上都不带刀剑，不带随从，这是不可以的。
2: 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孙权总觉得自己很危险，因为魏蜀吴三足鼎立，谁都是想一统天下的，说白了谁都是想吃掉对方。孙权想发展江东企业壮大自己，那肯定会得罪曹魏和蜀汉，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得罪也只能得罪了。但孙权又怕魏蜀两国联合起来打自己，那么江东是招架不住的，所以他又不敢太得罪魏蜀两国。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孙权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1: 他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呢，他总觉得自己危险，但是这两家他又不能不翻脸，那他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又翻脸又不把脸翻到底，他又两边再勾兑一下。你去看一看孙权跟曹丕翻脸了以后，他改元改的那个年号叫什么？黄。黄武是什么呢？就是曹丕的皇叔加刘备的张武，在曹魏和蜀汉的年号里面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叫黄武。好玩吗？这个人。由此我们就这一脱，把黄袍露出来了，然后他说，你看这个，我就是我的黄袍，可直接就称帝了。那么孙权是什么人呢？孙权也是把衬衣当黄袍穿的人，他也没有黄袍，是吧？他也只有一件衬衣，但是他同样把这个衬衣的做成了黄袍，但是反过来穿，他把里子当面子穿。这孙权是这样的人，所以陈寿说他有勾践之奇，就说这个人呢很像勾践，这也是对的。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孙权怎么个把黄袍反过来穿，他怎么个像勾践。孙权的像勾践，我认为可以总结为四句话。第一，沉得住气。近代人一个叫傅玄的，曾经对孙策和孙权兄弟两个有一个评价，他说孙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明果独断，勇盖天下，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孙权的特点是什么呢？趁剑刺隙，兵不妄动。就孙权从来不轻易用兵，他总是找空子，或者是曹操那出了空子，或者刘备这有空子钻，他就动他一下。所以呢，他战少败而江南安，基本上孙权是不打什么败仗的。这打不赢的话，他要打个平手。那么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的关键

0: 孙刘联盟，就孙刘不联盟势必就是另一个结果。孙刘联盟是谁促成的呢？一般的读三国演义的人说是诸葛亮促成的，一般读三国志的人会说是鲁肃促成的。其实现在可以这么说了，真正决策人是孙权。因为大家想一想，刘备兵败当阳逃到夏口已经是惊弓之鸟，手上关羽一万人，刘琦一万人，加起来两万人，根本抵挡不住曹操的进攻。这个时候刘备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孙权联盟。但是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不由他刘备说了算。刘备要能说了算，一下就连了嘛，得人家说了算，人家是强者，你是强弱联盟啊。那么孙权这边谁说了算？鲁肃说了不算，周瑜说了也不算，孙权说了才算。而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孙权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在鲁肃、周瑜、诸葛亮劝他之前，孙权其实已经有了主张。大家回想一下，周瑜晚上去见孙权，孙权是怎么说的？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啊，这个事情我们这边已经讨论过好多回了。子布就张昭嘛，子布他们的这些意见让我很失望。只有公瑾和这个子敬，那就鲁肃，你们两位说的意见和姑想的一模一样。”公瑾要五万精兵，一时半会做不到，告诉你，孤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三万精兵，而且战船、武器、装备、军粮全部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什么意思？早就准备好了呀，他早就想干这一仗了，可是他就是不说，他装成没有主意，好像所有的建议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都是别人要他这样做的，他好像没有主张。其实不是，孙权那时候26岁啊，到处征求意见。先开会，张昭说投降不吭气，孙权，鲁肃说不能投降，对，鲁肃说了他还不算，要听诸葛亮说，诸葛亮说了还不算，还听周瑜说，好像都是听别人说。其实他很清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一定要让人家先说，因为这不是一个人搞得颠的事儿。他们不是提了这个建议吗？姑不是同意了吗？你们干呢？你们的建议吗？不是你们主张联盟，你们主张打曹操吗？你们去联盟，你们去打呀。如果孙权一开始就把这个态度表出来，大家心里头嘀咕怎么办？大家口头同意，心里面不同意，他能好好干活吗？所以说这真是叫做会当领导，是吧？而且孙权他不怕意见多，意见多有什么关系啊？有反对意见有什么关系啊？有主张投降的人有什么关系啊？怕什么？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之前，大家都来发表意见，每个人都表一个态吗？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就显示出来了吗？我从此对你们这些人我心里不就有数了吗？我也不怕时间长啊，孙权他沉得住气。
1: 正因为沉得住气，所以曹丕称帝，孙权上任。 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因为孙权知道以当时孙氏集团的实力和他个人的能力还做不了皇帝吗？他需要韬光养晦，发展实力，等待时机。但当时魏蜀吴三足鼎立，曹魏对江东是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也是不怀好意，光靠沉得住气，孙权还做不到建号帝王，一统天下。那么除了沉得住气，孙权还做到了什么呢？
0: 第二呢，变得了脸。这个孙权前半生你去看，他不是都变了多少回脸？那他和刘备原来是盟军盟友啊，亲密无间啊，还把妹妹嫁给他，嫁了没多久他就去打人家去了。他跟曹操本来是翻了脸的啊，在那个地赤壁之战的时候拔出刀来啊，我与老贼势不两立的时候，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招，弄得这个曹刘两方晕头转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也是懂政治。敌我有，敌我有，谁是敌？曹魏是敌。谁是友？刘备是友。问题在于曹魏这个敌呢，是常常是得罪不起的，而刘备这个友呢，他们常常又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只好洗牌嘛，反正看着你们两家嘛，啊，谁要是这一家大起来以后，我就联合那一家，是吧？看着曹操这边大起来了，刘备撑不住了，赶快联合刘备。后来刘备拿下了荆州，又拿下了益州，拿下了汉中，看着看着刘备大起来了，他联合曹操。他反正不让你另外两家都这个度啊，不让你过度。他就像一个砝码，或者像一个秤上的那个秤砣，他根据这个情况他移过来移过去，而且呢他还弯得下腰。因为你要变脸啊，你不可能变的都是凶脸，还要变笑脸。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弯得下腰，比方说向曹魏俯首称臣，这就是弯腰嘛。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不以为然的，就包括他自己的人，也包括后代的一些评论，都认为孙权在这个时候向曹丕称臣是失节，因为坚持说我就是大汉的臣子，绝对不像你这个篡汉的曹贼称臣。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批评孙权的，其实这是书呆子话。比方说有人就说啊，取义不辱，这是匹夫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比方说伯夷叔齐呀，对不对？多有骨气啊。比方说鲁仲连义不帝秦啊，多有骨气啊。你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能这样没有骨气呢？这个话是不懂政治。作为个人完全可以学习伯夷叔齐吕仲连，你个人行为没关系，你尽管学习他们，你尽管有骨气，你尽管去饿死，我们崇敬你。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不能这样想问题，他想天下大事，想长远利益。这一点连诸葛亮都是这样的。这个孙权称帝，孙权这边派人到蜀汉去说二帝并尊，就什么意思呢？我们承认你蜀汉皇帝刘禅是皇帝，你们也承认我们孙权是皇帝，一个天下两个皇帝，当然我们都不承认曹魏啊，就不承认他，一个天下两个皇帝行不行？蜀汉的群众说那怎么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这天底下就是一个皇帝，就是我们刘禅，别人都不能是皇帝。诸葛亮说还是承认吧。

0: 诸葛亮说我们不能跟东吴翻脸，我们需要他。而且诸葛亮说了非常精彩的八个字，诸葛亮这个八个字是应权通变宏思远义。应权是什么呢？审时度势。通变是什么呢？因时制宜。宏思是什么呢？深谋远虑。远义是什么呢？考虑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不要为一时一地一刻的面子去吹自己什么取义不辱。诸葛亮说不要为匹夫之愤。这有诸葛亮这句话垫底啊，我看那些愤怒的匹夫是可以休息了啊。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描述，我们勾勒出了孙权的几个特征：沉得住气，变得了脸，弯得下腰。有了这几个特征，我们就能够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忽悠得了曹丕。过去他能够称呼曹丕为汉子，现在就能弯腰叫皇上。我们也能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在联合刘备的时候又去袭击刘备。这样一看，孙权似乎又是一个小人了。那么孙权有原则有底线吗？
0: 但是呢，政治虽然需要妥协，但还是要有底线。孙权其实是守住了底线的，比方说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去做人质，那他不送。而且呢，他还公开表明我的臣服你是假的，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去称臣的时候派了一个使节叫赵咨，赵咨去了以后呢，曹丕就问他了，说你们吴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咨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曹丕说有这么好吗？你给我说说。此话怎讲？赵咨说那鲁肃于凡品，就鲁肃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把鲁肃发现了，这叫做聪。他发现了吕蒙，从这个行伍当中把吕蒙提拔起来，这叫做明。他逮住了于禁，不杀于禁送回来，这叫做仁。取荆州兵不血刃，这叫做智。聪明仁智，一个字一个字做解释。最后雄略两个字的解释最妙，赵咨说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陛下是其略也。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吴王骨子里面是虎视天下的，现在迫不得已忽悠忽悠你老人家，屈身一下吧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抬得起头，就他弯得下腰他也抬得起头，甚至他在弯腰的时候他的头是抬着的，就是他表示悲屈的时候他不是这样鞠躬，他是他头抬着的。所以我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投降，弃民不弃时，卖艺不卖身。还是个赵咨啊，这个魏文帝曹丕又跟他聊天。魏文帝呢，我们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啊，他是诗人，他又是理论家，写了《典论》这样的学术著作啊，是划时代的。所以他就趁着喝醉酒就问赵咨，说你们吴王也读点书做点学问吗？赵咨说我们吴王呢很喜欢读书，博览群书。

0: 陛下的力量。不过我们吴国要防御的也有防御的能力啊。那曹丕说，那你们害怕我们大魏吗？赵子说，这什么话，长江汉水，金城汤池，百万雄师，同心同德，我们为什么要怕你？你变得了脸，弯得下腰，抬得起头，终于成功。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啊。在武昌称帝，改元黄龙。你看他这个年号，那个时候是这个曹刘两家都要忽悠啊，都要变脸的时候，一家取一个字叫个黄武，现在叫黄龙了。意思很清楚，朕鲤鱼精跳了龙门了，真龙天子叫黄龙了。那么大家就会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敢称帝了呢？很简单，这个时候曹丕已经死了，是曹睿了。这个孙权那是不大看得起曹睿的。这个孙权有一个评价，就是曹操呢是没有人比得上的，这个曹丕的比曹操呢已经差得很远，那个曹睿比曹丕又差得更远，这个曹睿我们就可以不怕他了。蜀汉这边呢，掌权的是诸葛亮了。诸葛亮是始终主张吴蜀联盟的，非常可靠，不会和我们翻脸。而且呢，内部呢，江东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这个时候陆逊已经是上游统帅，顾雍已经是当朝丞相，什么事都做完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黄袍再翻过来了。不但黄袍可以正穿，而且天下也可以瓜分了。诸葛亮派蜀使到吴国以后，孙权就跟他们商量说，咱们现在就把曹魏的地方分了吧，预分啊，说我们两家预条件下只能先食食物，然后才能成郡爵。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先装孙子，然后才能当霸王。所以孙权是具有领袖素质的，孙权也是具有个人魅力的。但是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仅仅有个人魅力是不够的。袁绍其实也是有个人魅力的，要不然袁绍怎么吸引了那么多人才？但是袁绍他失败，他归根结底一个原因之一是他不会用人呢。一个田丰，一个沮授，那么好的人才，他官的官，杀的杀，贬的贬。那么孙权能够成功，除了他有领袖素质，除了他有个人魅力以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用人。那么孙权又怎样会用人？孙权用人的特点不同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的，又在哪里呢？请看下集《擎天恨海》。
1: 孙权18岁接受江东企业，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辈。在英俗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他的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擎天恨海。孙权18岁接受江东企业，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辈。在英雄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他的这种风格是怎样？

0: 公元200年，历史把一个只有18岁的年轻人推到了群雄逐鹿的风口浪尖。他一手接下父亲开创的基业，并把它发扬光大。这个人就是孙权。从接手江东基业开始，孙权表现出的个人素质和政治策略，让其他军阀都不敢轻举妄动。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的成功要素之一是他胸怀大志，不露锋芒，在关键时刻能够审时度势，能屈能伸。但仅有这些还不能让孙权独据江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还有不同于曹操和刘备的其他魅力，这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是怎么用人的？他的用人和曹操、刘备、诸葛亮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晴天恨海。
1: 大家知道，三国是一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会用人，孙权也不例外。而且在我看来呢，孙权之会用人可能仅次于曹操。那么孙权怎么个会用人呢？他是连别国的人才都了如指掌，连别国的人才他都想为自己所用的。比方说，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孙权就料定诸葛亮去世以后，杨仪和魏延两个会打起来。那么孙权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对费祎说的。我们知道诸葛亮执政以后，就恢复了吴蜀两国的盟好，双方也要互派使节。那么第一次费祎出使吴国的时候，就有一场很好玩的事儿。当时孙权照例大摆宴席招待来使，接风嘛，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是吧？宴席摆好了，孙权就跟大家说，待会费祎进来的时候啊，不要理他，吃你们的东西啊。啊，大家好。那么费祎进来以后呢，所有人都在吃东西，谁不跟他打招呼，只有孙权站起来跟费祎打一招呼，先生辛苦了，先生好。费祎一看，马上赋诗一首，说凤凰来翔，麒麟图哺，驴骡无知，服食无故。就是凤凰来了以后，那麒麟马上就不吃东西了，出来迎接。哎呀，驴子呀，马呀，骡子呀，他不懂事，他照样在这吃草。这下子弄得孙权反而没面子了，是吧？所以诸葛恪就站起来也赋诗一首，啊，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我们栽了一棵梧桐树呢，是迎接凤凰的，啊，不知哪儿飞来一只麻雀呢，它自称是什么来翔。啊，拿一个弹弓一射，把它射走算了，这算是扯平。这个呢，也是当时吴蜀两国啊外交史上经常发生的事儿，就是吴蜀两国盟恢复盟好了以后，他要经常互派使节嘛。但是你仗不打了，武斗不搞了，文斗还是要搞一搞的。比方说有一次，蜀国有一个使节到吴国来。啊，也是态度非常的那个什么吧。那吴国就有一个叫雪中的人，就去敬酒，进到这个蜀国的来使的跟前，就说：“知道你们蜀国的这个蜀字怎么讲吗？告诉你吧，有犬为犊，加一个反犬旁的，就是读繁体的那个犊字。”无犬为犊，没有狗的就叫做鼠。横目狗身，那个目光的目横过来了， 啊，下面的是一个狗的身体，虫入池腹，一个虫虫进去了，这叫你们鼠啊。他们经常要闹一点这种小花絮啊，这个呢只能做译文趣事来听，它不是谈判的正式内容。我相信这个两家谈判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对话，所以孙权对费祎非常的欣赏。费祎走的时候，孙权跟他说，说先生德高望重，德才兼备，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能够鼓功赎朝，你一定能够成为蜀国的这个顶梁柱。这一次先生回去呢，怕是很难再见面了啊，因为他知道费祎是个很重要的人，念念不舍，取出自己随身佩戴的一把宝刀送给了费祎。那这个事情是很重的情分，你知道军人之间互赠武器啊是很重很重的情分。我们有时候看一场战争，两军交战打得非常的英勇，当时一国的元首赠与外国的使臣，何况所赠之物是自己随身佩戴的宝刀，这里面包含着敬重、欣赏、信任很多很多的信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条，看出什么呢？孙权用人的特征，或者说孙权用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情感人。
0: 三国时代真是风云际会，人才辈出，孙权的以情感人和曹操的唯才是举都有求贤若渴的味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时代也是一个人才争夺的时代，魏蜀吴三国的战争也是一个人才争夺战。而纵观魏蜀吴三国，哪一个不礼贤下士，广揽人才？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在对待贤才方面大不相同，那么他们各自都是怎样用人的呢？
1: 我刚才说了，三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会用人的。我说的主要领导人呢是四位：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要算上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虽然不是国君，但他是蜀汉政权后期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那么这四个人的用人，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有什么特点呢？我有12个字的总结，叫做操以智，权以情，备以义，量以法。就曹操用人主要靠智慧，孙权用人靠情感，刘备用人靠义气，诸葛亮用人靠法治。诸葛亮的特点是以法治国，就是如果我们要做排行榜的法治，诸葛亮第一。根据史书的记载，诸葛亮的时代，他的政府里面是吏不容奸，人怀自立，兼忘其身。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每个人呢都非常勤奋的工作，每个人都很忘我的工作。为什么？就因为诸葛亮依法治蜀，而且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0: 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的政府最假政府。相比较而言呢，曹操、刘备、孙权的那个政府呢，在他们的前期就不怎么像政府，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曹操、刘备、孙权三个人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他们的前期啊，是将军幕府，后期才变成帝王朝廷。那么将军幕府呢，他在法制上面不可能像后来的正规政府那么完善完备，它带有早期创业的那个特点，再加上他们个人的特点，而且我看有点像丐帮。鲁肃和吕蒙呢，他也是兄弟。鲁肃和吕蒙是登堂拜母的，啊，拜了对方母亲的，就等于就是兄弟了。而且鲁肃来到这个孙权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到孙权的幕府去以后，孙权是给鲁肃的母亲送东西的，送衣服、送被子、送蚊帐、送这个家里的用品，就像一个侄子对婶娘一样，就这么个感觉。所以吕蒙和鲁肃是兄弟，鲁肃和周瑜是兄弟，周瑜和孙权是兄弟，这是什么兄弟连？
1: 曹操、刘备、孙权的用人各不相同。易中天先生认为，在三国中，孙权的善于用人仅次于曹操，因此他能够聚拢人才。就连诸葛亮在讲到为什么不和东吴翻脸时，理由之一就是孙权周围的人才济济一堂，上下同心同德。不但如此，孙权手下的人才还绵延不尽，比如武将，周瑜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还有陆逊，而且他们的能力水平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东吴集团能够有这样的凝聚力？孙权到底怎么个会用人呢？
0: 事实上，孙权和他的臣下也是亲如兄弟，亲如骨肉。有证据吗？有三个证据。第一，周瑜。我们知道赤壁之战总指挥是周瑜，打得曹操落花流水，曹操回去以后就发现周瑜是个难得的人才，就琢磨着把周瑜给挖过来为自己用。那么就要派说客了，派了谁呢？蒋干。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建安十四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后一年。这个时候蒋干到了周营，所以蒋干不可能到书的啊，他赤壁之战以后才去嘛。那么曹操为什么选中蒋干呢？因为蒋干是九江郡人，周瑜是庐江郡人，庐江和九江同属扬州，不是咱们现在江苏省那个扬州市啊，是大扬州的概念。所以蒋干和周瑜算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再加上蒋干这个人呢，第一是帅哥，那长得非常漂亮，那周瑜也是帅哥，这帅哥去说服帅哥是吧，就比较对口啊。第二个，蒋干口才极好，辩才无碍，独步江淮之间，那这个地方没有人能说得过他的，那相当于咱们央视名嘴了。那派蒋干去，蒋干到了周瑜这个地方，周瑜站在营门口哈哈大笑，哎呀，子义兄啊，远涉江湖而来，怕是给曹孟德当说客吧。见面就跟他戳穿了。蒋干一愣，这个哎呀，公瑾兄啊，这是什么话吗？这不就是老乡来看老乡吗？你怎么要炸我呢？周瑜说，不是做说客吗？好吧，

晾他三天，所以说我有公务繁忙啊，你在这先住三天。三天以后，周瑜回来见蒋干，大开营门，大开库房，检阅部队，都看完了，大摆宴席，然后对蒋干说了这样的话。周瑜说，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得意的，最让他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是遇到一位好的君主。什么都不说，笑，喝酒，喝，喝完酒回去向曹操汇报说，这人搞不定。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是周泰。周泰呢，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就淮泗将领当中的一员。但是周泰呢，出身寒门，地位比较低。建安十八年的时候，孙权任命周泰是做濡须口的前线总指挥啊，或者是这个卫戍司令啊，叫做坐镇濡须口，让这个朱然和徐盛两个人当他的副手。这朱然和徐盛是不服气的呀，孙权也知道他们两个会不服气，于是孙权就借巡视的名义亲自到了濡须口，然后大摆宴席款待他的将领。孙权自己起身拿起酒樽来依次斟酒，斟酒斟到周泰跟前，什么战斗，四次战斗留下伤疤，有多少块伤疤就参加了多少次战斗。这个时候孙权哭了，他拉着周泰的手臂，叫着周泰的字说，幼平啊幼平，你为孤苦兄弟出生入死，是把命都搭上了呀，我孙权怎么能够不待亲以骨肉之恩呢？我怎么能够不把你当作我的亲兄弟亲骨肉呢？我怎么能够不委任你兵马之重呢？不要因为你是出身寒门你就自惭形秽，告诉你姑与你同荣辱共休戚，我孙权是你大后台。所有人都感动，所有人都服了。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诸葛瑾。夷陵之战的时候，有人告诸葛瑾的刁状，因为诸葛瑾是诸葛亮的亲哥哥。有人就说了，这个诸葛瑾里通外国啊，和诸葛亮有啊来往。这个风声造得很大，弄得最后前线总指挥陆逊都坐不住了。陆逊就给孙权写信说，主公啊，这个事情你就要出来澄清一下，那我是相信诸葛瑾的，那但是这个议论太多了，以后这是个问题啊。孙权写封信给陆逊说，你放心，我和子瑜，就是诸葛瑾啊，我和子瑜啊有骨恩如骨肉，而且我和子瑜来往多年，我完全了解这个人，这个人的特点是非道不行，非义不言啊，不是这个符合道义的事情他是不会说也不会做的。我告诉你，当年孔明先生出使吴国的时候，姑呢是想把孔明先生给挖过来的，就是个挖墙脚的，是吧？姑就去对子瑜说，这个弟弟跟着哥哥是天经地义的呀，既然哥哥在江东，弟弟也应该到江东来，只要孔明先生愿意，我写封信给刘玄德解释解释。你说子瑜

0: 鱼怎么说？
1: 子瑜说，舍弟已经跟了刘玄德，那是不会改变的。就像我诸葛瑾不会投奔刘玄德一样。
0: 你看看是这样的人呢、啊、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所以
1: 孙权是以情感人，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孙权有作秀的成分啊，比方说他和周泰的那个，那就是一场表演，这个可以说这么说，是做给大家看的，但是你也不排除它里面有真实的内容，他是把真实的情感表演出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那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实际上有很多人就是为孙权的真情所感动来投奔孙权的，比方说潘俊，潘俊原来是刘备手下的人，但是他好像不太被刘备重用，做的是个小官，和关羽一起守荆州。那么关羽丢了荆州以后，荆州的刘备的那些官吏都投降了孙权，唯独潘俊不投降。潘俊说我生病，他不去见孙权，在家里躺着。孙权听了汇报也说，听了汇报以后说，哦，潘俊生病，那我们拿一个病床去吧，就派人抬了一张床到潘俊家里，请潘先生上床，抬到孙权那儿去，潘俊还是不见。潘俊把头埋在床上开始哭，哭得泪流满面，不能遏制。这时候孙权就走到他跟前，轻言细语地跟他谈话，跟他讲为什么应该投诚的这个道理。孙权一边说，潘俊一边哭，孙权就说，来人呐、啊，拿毛巾来给潘将军擦擦眼泪。这下子潘俊实在是扛不住了，下床来拜孙权，归顺了孙权。
2: 身份他都能够量才使用各尽其能，但是遗憾的是，孙权的这些优点都表现在他的早年和前期了，步入晚年的孙权就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晚年的孙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孙权到晚年到后期，不要说跟他的群臣不再有什么骨肉之恩，就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已经没有情感可言。我们来看看孙权的几个儿子吧。孙权一共七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孙登，他是孙权的第一任太子，3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算是善终，但是他这个太子是当得很不愉快的，现在没有时间去讲他。第二个儿子呢叫孙律，20岁的时候也去世了，这个也算是善终了。第三个儿子叫孙和，第四个儿子叫孙霸。孙和呢是孙权的第二任太子，跟那个孙登去世了以后，二儿子孙律不是也去世了吗？那就三儿子孙和来当太子。这个孙和当了太子以后呢，和这个四儿子孙霸两个人闹，为什么呢？因为孙权呢既喜欢孙和，他也喜欢孙霸，他册封孙和为太子，同时又册封孙霸为鲁王，而两个人的礼仪待遇没有任何区别，这下面就闹起来了。闹起来的结果

孙和，被废，孙霸被杀，被赐死。为什么要废孙和呢？道理很简单，政还在，你不能闹。为什么要杀孙豹呢？到底杀为什么要杀孙霸呢？道理也很简单，政不给你不能抢。第五个儿子呢叫孙奋，他当了皇帝，当了第三任皇帝，那就把前任皇帝要杀掉。这孙休呢还不错，孙休也算是寿终正寝，自己死的。但是孙休死了以后，他的皇后和他的两个儿子呢又被孙皓杀了。孙皓是谁呢？孙皓就是那个孙和的儿子。我估计大家这会已经听迷糊了啊。所以呢，我总结了这个四句话啊，总结了四句话：父亲杀儿子，哥哥杀弟弟，侄儿杀夫人，宗室杀皇族。反正就是大家记住一条，姓孙的杀姓孙的，他们自个儿家的人互相杀，这叫骨肉之恩吗？这叫骨肉相残。这是家庭。那么朝廷呢？如果说家庭是骨肉相残，朝廷就是特务统治。孙权晚年呢设了一个官叫做教士官，啊，这个教士官有好多名称啊，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臣民们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谁跟谁来往，然后汇报到孙权那。说白了就是特务嘛。这个特务非常的嚣张，那孙权呢就听他们的，不相信他的文武大臣，甚至搞逼供信。比方说这个教士官啊，其中最猖狂的一个人叫吕毅了。这个吕毅就跟孙权说，有一个叫刁家的人啊诽谤朝廷。孙权马上就相信了，把刁家抓起来关进去，然后拷问，然后还要问跟这个刁家有来往的这些人，你们都听见他诽谤朝廷了吗？他所有的人都因为害怕这个特务啊，都说他听见了，听见了，他确实是诽谤朝廷啊，一个个查查查，最后查到士夷这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有点怪，他姓这个是不是的是啊，礼仪的仪，当然就造起来了吗？实际上孙权这个人到了晚年叫做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喜怒无常。所以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随笔就说孙权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严先生这话呢当然是个玩笑话。所以陈寿说孙权这个人呢、啊、有勾践之奇，就是一语双关呢、啊、就是他前期创业的时候那个忍辱负重，那个先装孙子后当霸王，先识时务后成俊杰，跟勾践一样。到了晚年那些杀功臣怀疑自己的人也跟勾践一样。而且陈寿还对孙权有这样一个评价，叫做性多贤计，果于杀戮，计增晚年，靡以滋甚。什么意思？就孙权这个人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本来就是一个敢杀人的人，到了晚年他就更严重了，越到晚年他越疑心。这有人就会问他，前面那么多情，那么以情感人，怎么到了晚年成这个样子了呢？这也不奇怪，多情必多疑啊。你说那个重情的人他是不是疑心就比较重，他老怀疑他自己爱的那个人会不会背叛自己。所以晴天往往同时也是恨海。

0: 所以孙权的变化很正常，虽然变得很厉害，而且正是由于孙权晚年的这种变化，他冷落张昭，他逼死陆逊。那么冷落张昭和逼死陆逊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冷暖人生》。
1: 一曲步尚可逢，一斗粟米尚可充，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之争而死。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逊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陆逊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听三国之逆流而上》。
0: 上一集我们讲了陆逊之死，陆逊之死呢是个谜，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一般认为陆逊是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争夺楚位的这样一个党争，而这个陆逊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不断的上书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惹翻了孙权。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为什么可以讨论呢？就是因为陆逊死了以后，卷入太子鲁王党争的其他人，很多人升了官。这张表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有的人罢了官，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有的人升了官，有的人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历看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来。被逼死的陆逊，吴郡吴县人；被流放罢官的顾谭，吴郡吴县人；被处死的武灿，吴郡乌城。也就是有事儿的都是江东人，没事儿的是谁呢？诸葛恪升官。他是什么人？他是流亡北市诸葛瑾的儿子。升官的还有顾质，临淮淮阴人，流亡北市；吕岱，广陵海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是以北海银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滕英，北海巨县人，流亡北市的后代。而且后来和诸葛恪一起还做了孙权的顾命大臣。那这就很清楚，孙权在这是以什么划线，不是以拥护太子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朱据，朱据也是吴郡吴县人，而且朱据和陆逊都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朱据这回也没事。朱据当然后来也挨整了，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逊，而陆逊挨

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以后。而陆逊我们知道一直是东吴的上游统帅，在长江上游的统帅，驻守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前线总指挥。孙权的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四任啊，第一任周瑜，第二任鲁肃，第三任吕蒙，第四任陆逊，说东吴四大英将啊，就陆逊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很重要的。然后又当了丞相，不折不扣的叫做出将入相，一人而身兼文武二职，军权和政权。

臣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竿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反倒露的脸蛋，口才樱桃牙像蒜瓣呀，把牙给说大了。刚过门那么攒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这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红孩的，能当大干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雪，我逼他把柴进了山里，西北风冒烟。

情啊，我可就另嫁

0: 进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
0: 啊哈，呀，还得杵钩去。

0: 夫人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山。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
1: 吃饭喝西北风都没有啊，今儿个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旱憋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着倒头经，能当饭吃啊。
0: 哎呀这是书，
1: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0: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呀。

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为父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

0: 祖祖那个辈儿辈儿啊。
1: 夫人，你要写些什么？给我写封休书。啊，休书？朱乃臣呐，你要是把我休了，你就得好了。休了我吧，休了我吧，休了我吧！啊，
0: 闹着玩也没有这么闹的，写什么休书呢？
1: 写不写？
0: 不写。
1: 到底写不写呀？
0: 哎呀，不写不写，就是不写。
1: 哈哈，
0: 你，哎，夫人息怒，好说好说。

0: 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着伤风败俗之事啊？唉，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唉，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我量量炕沿，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生得起没啊？
1: 滚。
0: 哎，是
1: 写。
0: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妻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1: 哪儿来的情啊？

下千几万，他离五村无极镇百里之外去挑寻，好歹遇见菱花镜，谁知还缺少千一文，急得为夫团团转。人的两上求街无门呐、啊，无奈我长街上替人行。

0: 穷也要富，穷富不能永扎根呐、啊，大江半也能翻上下，葫芦卡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便金。
1: 我叫你土，我让你金、
0: 哎，夫人，
1: 打塌你的天，带我夺你的丈夫。
0: 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还不行吗？
1: 敢不写？
0: 我写！我先吓唬吓唬他。上写崔氏犯七出，
2: 住口！
1: 什么七出八出的？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破米啦、打面啦、登狗啦、吸春啦、做贼啦、养，反正没好事。你这么一写，谁还敢咬我呀？啊，你就写朱买臣家穷，养活不起老婆了，写吧。
0: 嗯呐。
1: 我呀，得上外边抽抽去。

0: 气呀、啊！你别哭了，我不写了。
1: 不写了？
0: 嗯，我不写了。
1: 咋不写了呢？
0: 我就寻思寻思吧，我就不写了。
1: 哈哈！
2: 你寻思老娘这哭是真的呢？我这是遮遮左邻右舍的耳目。你给我写，你给我写，你给那。

太甚，分明是看我无能起外心，我忍气吞声求和睦，你得寸进尺坏人论，我普渡诗书求上进，你逼我打柴进山林，回来寒暖全不问，恶言恶语骂夫君，抡起扁担将我打，一心要离开朱家门，既然你把良心坏，休怪买臣我无恩，上写拜上多拜上，拜上岳父岳母二位老大人，自从你女儿把门过，直到如今不随心，今天把她休回去，不许从此两立分，他家张家张大嫂啊，他家李家李夫人，张王李少随意嫁，别跟买臣受寒贫，我刷刷点点写完毕。

捡起来，给我捡起来。哟，不捡呢，不捡给人捡。

0: 书往外就走啊。
1: 去
2: 呀妈呀，还拉班呢。
0: 好好
2: 崔侍女捡起了休书，二次往外走啊。
1: 人哪，
0: 这吃奶的孩子可扔不下了呢。
2: 少年花，
1: 你
2: 崔侍女拿着休书三次往外走啊。
0: 不送我还得送送你呢。
2: 朱买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你这休书也写了，你也该挪挪窝了。
1: 这不到半价滚球子。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以往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

在下赵使家。祖辈传的产检的出没省吃俭用大半辈，就是没人给老婆。哎呀，一来你们还要看看，嘿，那行中。哎呀，我说新媳妇儿啊，你快出来呀，观众朋友们要看看你。

不能零吧？

0: 扶住了啊媳妇你的家
1: 上镖啊，
2: 要不能这么富态吗？是不是、啊、
1: 听说你那金银财宝攒不少吧？
2: 不少，这把大钥匙我交给你管制。

0: 吹吹腰啊，
1: 来你可拉倒吧，我看你是三大钱买个闹钟吧，对，也不是我。

求求求求，那可真快哎！

0: 可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这砸瘸了呗。

0: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
1: 我脸上不擦关粉，裂下个马扎口呢，
0: 锅底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猫。
1: 就是叫你咋不听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打碎走，
0: 分明你是法心变，
1: 我这就跟你打大招。
0: 赵石匠一听啊，心冒火，我怎能把这个泼妇饶，去了名，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着你的舌头就往外薅。
1: 不说打大刀，也叫打

0: 败家娘们，你往哪儿跑？
1: 铁了吧唧干煤场瓦，
0: 我上前一把没抓住，
1: 踹死你这个老脏娘！
0: 哎呀，这踹他妈咬牙了人啊！你就是上天，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1: 赵石匠，就凭我这个小模样，我得找个有房子、有地、有钱、有势的。你赵石匠不露头便罢，你要是一露头啊，我就让那管事的把你扒个光头，扔到猪食锅里呼个热乎乎的喂大狗。老娘我要远走高飞了。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回来干啥？
0: 我这还有个元宝呢。
1: 元宝。

0: 老爷，你的肩膀怎么直动弹呢？
1: 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老爷，我不是砍柴的樵夫出身吗？
0: 是吗？
1: 我看这大手，
2: 哎呀，
3: 哎呦我天！
2: 哎呦，真假的还有假的？
1: 哎呀呀呀呀呀！你买这老爷这劲儿可真大呀！
0: 哎，我说伙计
1: 啊，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火，到今儿他咋没当上官呢？
0: 哎呀，你可拉倒去吧！人家那老爷的学问多大呀，文武百官推荐，连皇上都佩服。就你呀，你抬轿去吧。
4: 老爷
0: 啊，
4: 哎呀，老爷的学问大，坐轿跟别人都不一样
0: 啊。
4: 往常我抬别人呢，死沉死沉的
0: 啊，
4: 今儿脚长轻轻了呢，
0: 就是你长轻轻了呢。
3: 真会说话啊！
4: 哎呀，我说老爷
0: 啊，
4: 再往前走，坐轿可就不如骑马了。
0: 嗯，是啊，老爷我坐轿跟着挑柴和顺拐呀，这事儿的。我说，那么咱就骑马呗。
4: 哎、好嘞，
0: 牵马。呀，真胖哎！哎，慢点，慢点，
4: 慢点，老爷。
0: 哎，我说伙计，轻点轻点，这马撂蹶子。
4: 嗯，我也太胖了。老爷
0: 啊，
4: 再往前走，可就快到你们老家了。
0: 是啊，我说伙计，咱们赶紧赶路，走啊，
5: 走啊。

0: 了吧？
1: 我还是那个崔氏。我寻思登了赵石匠，出来再找一家，哪曾想折腾的我呀，眼也锈了，腿也皱了，脸也发黄了，是一天比一天见瘦了。那小白脸啊，我倒是看着不少，人家一看着我呀就够了。我说掌柜的呀，帮帮我吧。
2: 哎呀，这不是崔氏吗？
1: 那你看你也认识我呢，你说这你说这。
2: 也听说你发财了。
1: 哎呀，可拉倒吧。我说老财主啊，你要有那坛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有那剩大饼子，给我个一块半块的啊。
2: 给呀，还留着呢。
1: 留着干啥呀？
2: 喂我们家那小母狗呗。
1: 这个还大院的欺负要法

何还找不着人，无奈何挨门去讨饭是贱人，就把这刀

0: 你们猜猜我是谁呀？
1: 你是谁呀？
2: 会稽新任太守朱大老爷的原配夫人到了。哎，咋的了，二位？二位，吃苍蝇了。
1: 我们老爷的夫人就你这样臭气拉轰、呛吧呛似的抠，你给抠抠抠，抠！
0: 你们的戏看看。
3: 我可不看，你看吧，你。

0: 万一真是老爷的夫人，咱俩可担当不起呀。
1: 那，那你问问去，问问去，问问去，问问去。
2: 哎呀，你说你是我们老爷的夫人，
3: 是啊，
2: 那你报报你的名号吧。
3: 我呀，家住胳膊肘子街草帽子胡同，大名崔氏，小名渣子，外号叫崔大美人。
2: 我是啊，还美人呢，
3: 美人。
2: 哎呀，你现在等一会儿，我俩通名一张。
3: 二位呀，我告诉你们，我们老爷要是认下我呀，我就让我们老爷封你们两个就像旗杆那么大的大官。赶快的通名一张。
4: 乡亲们，快去新任太守祝大老爷夸官到家乡祭祖，恭喜啊！

那你看他呀，浓眉呀，大眼儿啊，多呀么多英俊呐、啊，黑风啊，凛凛呐、啊，有呀么有精神呐、啊，天生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命。他身穿红袍，头戴乌纱，颤巍巍的两朵宫。

0: 头发擦擦脸儿啊，
1: 扯扯衣襟掸掸尘呐，
0: 抻着胳膊
1: 抻抻腿儿啊，活活血脉诉说尽呐。来到马前，忙跪倒满脸，对笑笑大人呐、啊，奴是你妻，崔是女，跪

手狠心毒，恩绝一段。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跪倒，满脸堆笑，是何意？叫声崔氏，你抬头看看，我就是你

要怎扎？爷家的横庭玉，雄蹄子穿朝靴，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能？上朝去面君，你言说，老天爷连下三千做官的雨呀，八二拉雨点也淋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逼我一般的休书写，为什么今天你？

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李逵进了赌场，非要玩一把不可。据说宋朝当时那个赌场也是五花八门，他进这个赌场是玩骰子，当时那骰子有五个的，有仨的，有俩的。李逵玩这种啊，是俩骰子压大小点儿，因为骰子六面，1234566，俩骰子加一块分点儿，大小两种，超过十就是大点儿，不足十输小点儿，这一句话就定输赢啊。李逵一下压上十两，我压小，结果一掀这碗，众人注意一看，大点儿，两个六，二六一十二，超过十